0: 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迪安守护并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出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6: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7: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8: 你好
6: ，FM 101.8在你心里种。

0: 暖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的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以随时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8月12号星期三，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市区的气温是27到36度，乡镇的气温是26到37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8月13号星期四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8月14号星期五是多云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4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海南省“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为未来5年全省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画出了清晰蓝图。规划当中呈现出5个方面的核心亮点，处处体现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的统筹理念，共同构成海南自然资源治理从管得住到管得好、从保发展到优发展的系统性跨越，是一份为海南自贸港量身定制的自然资源治理系列方案。今年上半年，海南自贸港13个重点园区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培育创新要素，扩大外贸出口规模。据数据统计，上半年园区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合计1139.54亿元，同比增长23%。近日，储能技术共享实验室装修工程开工仪式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举行，这标志着这一面向海南全省储能产业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正式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成为海南省内储能领域及检测认证、技术研发、产品试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平台，对完善海口国家高新区新能源产业链、提升园区科技创新能力具有积极意义，也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8月15号的上午9点半到下午的14点30分，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将会在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海口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举行。目前承办方发布的医疗行业岗位中，最高月薪可达50000元。为了适配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航班量的增长需求，海南机场从今年2月份开始新辟9条临时航线，与春运同步启动运行。目前这些航线已汇集岛内15%的航班，累计缩短飞行航程近90万公里，节约飞行时间超过1000。

0: 小时，实现了民生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赢。进入暑期，海口文旅市场迎来消费高峰。去哪儿旅行网最新数据显示，19到22岁大学生群体机票预订量同比上涨20%，征服领好全年龄段，海口跻身国内最受年轻人青睐的飞行目的地榜单。青春客流为椰城暑期的旅游注入了澎湃活力。山海同舞，乐享海南。2026年海南省广场舞展演活动将于8月21号在海口世纪公园大草坪上演，活动免费开放，诚邀市民游客一同参与。活动当天，来自于全省各市县的优秀舞蹈队伍将会齐聚草坪，千人同跳海南本土金曲，欢迎您到海南来。现场开放自由互动区，市民游客可自由地驻足观赏，跟随开场舞即兴参与互动，场地配套文创休闲市集，观舞、打卡、逛市集、吹海风同步实现，打造主客同乐、文旅相融的休闲新场景，以群众展演带动滨海文旅热度与消费活力。针对汛区暑期水上交通安全特点，海南五部门联合开展水上交通安全的专项整治，聚焦汛区大风、强降雨、台风、高温极端天气安全防控，全面排查港口、航道、水路、客货运运输、游艇、水上文旅体验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强化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和应急处置。此次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将会持续至9月份，整治目标聚焦一个杜绝、三个提升，即杜绝较大及以上等级深产安全事故重演，遏制一般事故、深产事故发生。近日，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与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在东莞签署了合作协议，前者正式获批成为香港 STC 认可的检测实验室，首批180项的检测参数实现了能力采信，这就意味着海南本地出具的检测数据将获得国际互认，有效降低企业重复检测的成本，大幅提升海南制造出海的通关效率。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近日在北京揭晓，演员萨日娜凭借由海口西红胡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抓娃娃》荣获最佳女配角。值得一提的是，去年4月由万达影业、海南有限公司等出品的电影《三大队》在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中也斩获了多个奖项。期待海口这片影视沃土持续孕育出更多有温度、有力量的精品力作。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接下来呢，小贤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缓解鼻子痒，清除鼻涕，或者只是因为无聊，有些人挖鼻孔成为了一种下意识的行为。这个很多人经常会做的动作，其实好多人并不知道，它不仅会损伤脆弱的鼻腔黏膜，破坏鼻毛防护屏障，还会引发鼻出血、鼻炎、鼻腔炎症等问题，还有可能会诱发鼻窦感染，甚至存在危及颅脑健康的潜在风险。

我们的鼻腔呢分为鼻前庭和固有鼻腔两部分。鼻前庭的皮肤表面有鼻毛，可以阻挡及过滤空气当中较大的粉尘颗粒。经常挖鼻孔呢，会损伤呢这个鼻前庭皮肤及鼻毛，破坏呢这个屏障功能。固有鼻腔就是我们说的鼻啊，平常说的鼻腔里面的覆盖。

0: 老人呢忽略了其中的一个潜在的危害。这类损伤不仅具有隐蔽性，还会持续加重，从而会诱发慢性的鼻腔疾病。若是挖鼻孔时用力过猛，伤到了鼻中隔的软骨，就会引发呢穿孔。患病之后呢，会出现鼻塞、鼻腔干燥、反复出血、头痛这些症状。呼吸时鼻腔内还会出现类似于吹哨的异象。另外，我们的手呢，日常会附着大量的细菌和病菌。如果你挖鼻孔之后，随手又揉眼睛，这可能会导致你的眼部结膜炎、麦粒肿等问题，甚至可能会传染他人。挖鼻孔带来的伤害，严重的时候还会诱发颅内感染。例如，海绵窦血栓性静脉炎是会直接威胁到生命的。之所以出现这类问题，核心原因就在于我们的鼻部位于危险三角区，外鼻的静脉主要呢经过呢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下静脉与海绵窦相通，然后呢血液可以双向流动。可是你挖鼻孔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海绵窦血栓性的静脉炎。所以这样的一个小动作，大家千万不要不以为意，它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健康隐患。很多人明明知道啊挖鼻孔不好，不过却表示难以自控，形成心理依赖，甚至是强迫性的习惯。这个在医学上叫做挖鼻癖。常见的原因有可能鼻前庭及鼻腔内的炎症导致鼻子痒，甚至心理因素引起的无意识的减压与解闷，长期处在干燥地区、空调房间等引起鼻腔干燥，甚至是形成这个鼻甲堵塞。那越挖越上瘾的原因呢，一个是因为神经刺激会产生愉悦的反馈，另外呢就是黏膜损伤加重鼻腔干燥、异物堵塞感，从而会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第三就是心理代偿的习惯性小动作，就像有些人他紧张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他会咬指甲、会转笔，那挖鼻孔跟这个习惯一样，是一些心理代偿的习惯性小动作。一旦呢就是长期固化之后，很难自主觉察并加以控制。其实呢，鼻腔健康的核心是适度的护理。你过度清理或长期不清理，这两种极端的方式都会损伤呼吸道健康。过度清理自然就是我们说的频繁的去挖它，或者甚至有人会反复的去冲洗鼻腔，这个呢其实很容易造成呢各种各样的鼻腔问题。但是长期不清理也不行，因为像有一些朋友鼻毛已经长出来了，但是还不清理，这个不仅呢会影响个人形象，它还会刺激你的鼻前庭的皮肤，导致你的鼻子痒。那像粉尘过敏，还有一些病菌堆积，会持续的去引发你的鼻炎，让你频繁的打喷嚏，还会呢诱发呢很多的一些呢相关的疾病发生。那正确的鼻腔护理方法有哪些呢？首先啊，我们可以采取生理性海水清洁鼻腔，用这种鼻喷，或者呢是用一些呢这个盐水把这个棉签泡软之后啊，再用它呢来擦拭鼻孔入口，但是不能深挖。另外呢，就是适度的保湿跟防护。长期存在空调环境的情况下呢，如果你感觉鼻腔干燥，你可以呢把这个医用的凡士林或者是一些金霉素眼膏用在这个鼻腔前部。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减少鼻腔的刺激行为，不要暴力抠鼻子，也不要同时呢猛擤鼻涕。辛辣的食物、烟酒都会加重呢这个鼻黏膜充血，日常要尽量少吃。外出时呢，建议大家呢佩戴口罩，阻挡一些异物呢刺激我们的这个鼻黏膜。此外呢，像三岁以上的孩子可以选用这个儿童等渗生理性海水喷鼻这样子操作，动作要轻柔，家长呢不要直接用手给孩子挖鼻孔。那另外呢，如果是老年朋友的话也要注意，因为老年人的鼻腔血管更为脆弱，不宜频繁的去冲洗，日常还是以保湿为准。那高血压人群呢，更不要用力的去挖鼻孔或猛擤鼻涕。过敏性鼻炎的人群在过敏季节，建议大家每天冲鼻两次，外出佩戴口罩隔绝过敏源。若鼻腔黏膜肿胀、鼻塞时，可用呢这个生理性海水进行这个喷鼻。如果仅靠清洁无法缓解不适，要及时就诊，遵医嘱用药进行治疗。
1: 披星戴 爱乐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运势。

0: 好
1: FM 一零一点八，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一零一八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一零一八早高峰。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呢还是和大家分享呢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那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呢，外卖早就成为了生活的刚需，在方便快捷的同时呢，也有不少朋友呢是怀有顾虑的，如何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守住日积月累的健康呢？其实呢要想呢这个外卖吃的健康，有一些关键的信息呢我们要抓住。首先我们要避开三高的套餐，很多外卖套餐是典型的碳水炸弹加油脂陷阱，比如说一份米饭配一小撮肉和几根青菜，或者是一碗面条配几片肉和几片菜叶。那你挑选这类套餐时，首先看它的比例，这个蔬菜应该占你餐盒的一半，蛋白质要占四分之一，主食占四分之一。如果你看到呢，就是给你配的这个外卖里面米饭占到三分之二，你可以考虑直接换一家。同时呢，要尽量少点那些名称当中带有爆炒、干煸、这个油炸、糖醋、红烧、回锅这些字样的菜品，优先选择清蒸、白灼、凉拌和炖煮的烹饪方式。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把主食升级，这个白米饭、白面条、白馒头，这些是外卖的默认搭配。那日常呢，我们只要做两个小事，就能够使我们的外卖更健康。首先呢，减量，米饭只吃一半，另一半留给蔬菜，或者用自带的全麦面包或煮玉米来替代部分米饭，外卖和自带混搭。那你升下单的时候呢，也可以备注，如果店家有杂粮饭的话，你可以备注说米饭换杂粮饭，或者请提供燕麦饭、糙米等等啊。当然前提是这个卖家必须得有啊。那第三呢，就是要学会挑选蛋白质，优先选择那些去皮的鸡腿、清蒸鱼、白灼虾、豆腐、鸡蛋、瘦肉等等，尽量的避免呢炸鸡排、红烧肉、卷肥牛卷、加工的肉制品，像什么腊肠、培根、午餐肉这些东西。第四呢，就是外卖中蔬菜的常见问题，就是量少油多严重，所以呢你可以在点餐时呢单独加一份呢焯水的青菜，备注少油少盐，或者是自备一根黄瓜、一个番茄，也可以把配菜变成主菜，点一份蒜蓉西花，再配一小份的米饭和鸡胸肉，这个比点一份呢这个盖浇饭更健康。另外呢，就是点外卖的时候可以备注酱汁分开放啊，因为酱汁常常是热量和这个盐的重灾区，你点餐时备注酱汁分装，吃的时候站着吃而不是拌着吃，可以减少 30% 到 50% 的一个酱料的摄入。如果商家不支持分装，你可以主动要求少酱或免酱，自己呢可以用这个醋、生抽或者是蒜末这些简单的东西进行调味。所以想要健康点外卖，就是点单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看一眼食材的搭配比例，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改变，它能够让你的外卖从高油高盐升级为均衡营养，为你的身体健康呢来进行储值。说完外卖呢，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啊我们的这个使用空调的那些事儿啊。虽然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八月份了，但是呢这个高温天气持续，空调依然是很多人的降温神器。但是关于空调怎么开最省电，这个几乎上每年夏天都要炒上热搜。最近呢说空调24小时不关反而更省电的说法也火了，不少人是跃跃欲试。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把大家关于空调的一些疑问给大家说清楚。那其实呢你别说，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多人一直在用错误的方式开空调，不仅是花了不少的电费，还搭上了健康。最近有一个说法呢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说空调24小时不关反而更省电，那不少网友信以为真，纷纷加入了不关空调的挑战，结果呢这个电费账单一出直接就傻眼了，怎么电费反而还大幅增加了呢？

于是呢，有较真的网友干脆自己做了个对比实验，一组空调是全天24小时不间断运行，另一组呢是只在晚上开13个小时白天关机，结果很直白，全天24小时运行的耗电量明显是要大于只开13个小时的，即使你算上这个峰谷电价的差价，这个电费差距也不可能抹平。对此呢，电力部门呢也是给出了明确的回应，说关于这个事儿啊，不能一概而论，还是要看具体情况。首先，如果你白天上班一走就是8、9个小时，那么当然是要果断的把空调关掉，回家重新开机，这个比让空调空转一整天要划算得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你只是短暂的外出1、2个小时，比如说下楼取个快递，出门买个菜，这种短时间离开不需要关空调，把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这个比你频繁的开关空调更省电，还能够避免你的压缩机反复启动带来的损耗。那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如果你出门的时间小于1到2个小时，那你调高温度不关机，出门时间如果很长，那就果断的关掉空调，不要犹豫，不存在开24小时更省电这样的一种情况。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有几个开空调的误区啊，很多人都中招。第一个误区就是大家觉得风扇空调一起开会比较费电，其实不然啊，开空调的时候呢，它开风扇会让室内的空气流动起来，促进这种冷气的循环，让你的体感温度降低2到3度。比如说你的空调开28度，再加上风扇同时使用，你的体感温度大概就是26度左右。你可以把风扇摆放在空调下方，选择柔风或自然风。那现在还有一种循环风扇啊，它就是能够帮助你室内的这种空气循环流通的。所以呢，不要以为说风扇和空调一起开是双倍电费啊，其实不然。风扇本身不制冷，但如果是风扇加空调这个组合呢，则是会让你呢，在一个相对省电的情况之下呢，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体感。第二个误区，很多人认为开了空调就不开窗户，把窗户呢关得严严实实的，生怕冷气跑掉。但空调在工作时呢，它只是不断的让室内的空气循环流动，它并不引入新鲜空气。如果你的房门窗户一关就是一整天，那你室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会持续攀升，这种二氧化碳积聚就很容易让人头晕胸闷。所以专家提示，每天使用空调前可先开窗通风20分钟到30分钟，再开启空调，空调运行2小时到3小时，再开窗通风10分钟到15分钟，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第三个误区是很多人只关注温度不看湿度，很多人开空调只关注温度够不够低，却忽略了湿度的问题。那其实呢，空调制冷时会带走空气中大量水分，那室内的湿度往往会降到30%以下，干燥的空气呢也会让你的鼻腔或者是咽喉黏膜变得更脆，屏障功能下降，那病菌和细菌很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建议长期开空调的朋友要在房间放一盆水或使用加湿器，使室内相对湿度保持在40%到80%。还有呢，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白天热得受不了就会乖乖开空调，可是一到晚上睡觉就开始纠结，说这个空调开一整晚会不会吹出病啊。其实夜间是人体休整修复日间热应激损伤的核心时段，相比于日间的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所以呢，白天开空调可开25、6度体感舒适，夜间呢可把温度调至27、8度，同时开启一个睡眠模式。另外有朋友提出说空调吹久了浑身难受啊，其实有几个方法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让你呢既凉爽又健康。比如说长期开制冷模式，可能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很多人会头疼关节酸痛，甚至会受凉感冒。大家可以试试用除湿的模式，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而且室内温度的波动极小，体感更为柔和。特别是当室内的湿度降到40%到60%的时候呢，汗液可以直接蒸发，你的体感温度会直接降低2到4度，这就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不过呢，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建议大家也不要长时间啊，因为长时间开除湿可能会因为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及健康。另外的话呢，就是调整一下一个风向的问题，开空调制冷时最好把

空调的风向朝上，让冷空气呢由上而下的循环，不要呢直接吹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更好一些。第三呢，就是一定要适度的起身活动，如果呢你在空调房里长时间不动的情况之下的话呢，也会让你的血液不循环，所以呢你适当的动一动啊，气温就是稍降的时候，太阳不那么晒，还可以外出去散散步呀，或者是去活动一下，微微出汗，可以呢帮助你呢排出体内的湿寒。还有呢，可以少量多次喝水，因为我们知道长期在空调房里，空气是越来越干燥的，所以一定要喝水补充，不要等渴了再喝。最后呢，就是要做好呢冷热过度的问题，建议大家不要从户外那种高温天气直接进入空调房，可以先在大厅或楼道里站个一两分钟，让身体呢慢慢的去适应。离开空调房去室外前呢，也可以先在门口缓一缓再走。如果你的办公室温度开得很低，可以随身携带这个薄外套或者是披肩，到了这个室内的时候穿上，出来脱掉啊，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缓冲动作也能够让你的体温调节中枢少受一些罪。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把这一些小常识跟大家普及，希望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稍作休息，节目的下半段呢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稍后的时间当中呢继续的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呢为大家呢播出，那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的时候，您还可以呢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呢来去进行呢这样的一个资讯的这样的一个查阅，同时还可以跟每档直播节目进行互动交流。我是小贤，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出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

0: 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街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0: 生活天天要轻松。

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呢是1018早高峰，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这个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我们知道呢，在孩子当中有一种游戏呢特别流行，那就是拼斗。这段时间呢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呢，让很多的家长呢心里特别的后怕。拼斗确实是火，但是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却有不少的医院接诊了度数或眼轴快速增长的孩子，他们并不是在假期当中呢去玩电子产品，而是在玩拼斗，尤其是女孩。那拼斗是什么呢？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熟悉啊。其实呢，拼斗又被称作是这个绒绒豆，或者是像素画，是一种把一些彩色的塑料小豆子按照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然后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一个手工活动。那拼斗颗粒很小，那孩子呢，如果长时间盯着操作，眼睛呢会一直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得不到调节跟放松。如果说这个孩子原本就有近视的情况下的话，他的度数会增加，如果是假性近视，很容易变

0: 成真性近视，哪怕还没有近视也会加速呢远视储备的消耗。所以呢，这个新闻一出来说，这个十岁的女孩子在假期当中没有玩电子产品，但是因为每天拼斗三四个小时，导致她的眼轴呢长了这个 0.15mm， 增长速度呢是正常情况的两倍。家长呢在得到这个结果之后呢也觉得不可置信啊，说没有想到孩子不看电子产品也会呢视力中招。眼科医生指出呢，说拼斗这项看似无害的手工活动，其实呢背后呢藏着近视这个近视加深的一个隐患。拼斗呢本来它作为一个文化娱乐活动，一定程度上呢是能够帮助孩子训练手眼协调的，增加手眼的操作稳定度。但是问题是拼斗那些豆子都特别的细小，绝大部分呢还都是一些呢处在生长发育点胳膊比较短，往往会用非常近的距离去用眼用手的一些小朋友去玩这个游戏。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的用眼本身呢就是近视度数加深的重要危险因素。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很多家长呢可能防控意识还不够强，可能只觉得孩子只要不是盯着手机成天看电视啊，玩什么都行啊。结果呢发现这个暑假很多孩子长时间玩这个拼斗游戏，结果呢去检查视力啊，这个视力变化非常的快速。所以呢在这里呢其实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家长啊，其实呢比起任何的这个室内游戏，在假期当中呢多带孩子到户外去走一走，让他们有机会呢可以接触这个自然保证这个阳光照射啊，其实这个才是最好的活动。哪怕呢你让他下楼帮你取取快递丢丢垃圾等等啊，都比呢一整天让他在家呢去玩其他东西要强得多。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个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就是红霉素眼膏啊。我们知道这红霉素眼膏呢有的时候呢有一些眼部不适医生呢就会给你开具红霉素眼膏，或者是麦粒肿的时候啊也会用到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最近呢有某个品牌的红霉素眼膏呢是引发关注。为什么呢？因为啊它这款产品上面有一个原研一致的这样的一个字样，消费者呢以为呢是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官方认证的一个标识，可是呢经过查询发现这四个字居然是这家企业的注册商标，目前监管部门呢也正在进一步的核查。专家建议啊，大家在购买仿制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这个标识啊，不要只是看原研一致这四个字。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现呢？原来呢是有网友啊在社交平台上呢发文反映说，他为父母呢买了一款红霉素眼膏，发现呢这个药品的包装上有原研一致四个字，他就以为呢这个药品是通过了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可是结果查询之后才发现啊，这竟然只是一个注册的商标。那针对这件事情呢，生产方呢也是回应说，虽然最初对这个标识也有过疑问，但是呢看到呢商标手续齐全，他们就同意授权。那后来因为争议比较大，他们表示后续可能不会再用这个商标。那目前呢这个产品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介入了这个相关情况的了解。那很多人呢就是不太明白啊，说到底这个原研一致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其实呢原研药品指的就是境外那些境内外吧首个获准上市，具有完整和充分的安全性有效性数据作为上市依据的那些药品叫做原研药。那由于呢这些药品在研发过程当中呢它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的，为了保证这个药厂能够呢收回研发成本，一般都有长达数十年的一个专利的保护期，在保护期内享受特权，你其他企业未经许可你是不能够仿制销售的，因为这一类药它的价格通常都较为昂贵。 那仿制药是什么呢？仿制药就是在这个

原研药的专利期满之后，你根据它的成分和它的疗效，你制造出来的同类药品，那它的安全性和疗效呢，都可以跟它原来的这个药品的相媲美，但是价格相对低廉，可以让更多有需要的患者呢，都能够买到，从而使疾病得到更好的治疗。在2017年的时候呢，通过国家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就会在药品的包装盒上出现一个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这样的一个标识。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那么药品的生产企业可以在它的药品说明书和标签当中呢，去进行呢标注。那记者通过查询也发现啊，国家规定的通过一致性评价标识它是有严格的规范的，大家可以观察包装盒上是不是有这种蓝色的标识，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识别方式。还有呢，你就是可以从官方渠道去查看它的评价的状态，那最后呢，你可以直接的去咨询你的医生，因为呢，你要保证你服的这个药品呢，它呢是不是能够保证用药的安全跟疗效。那刚刚网友反映的那个有人在药品上去使用原研一致来作为一个标签，这个本身呢，它就很容易产生这个误导，这个药企使用这个商标仍然是涉嫌呢这个违反多部法律的。原研一致的字样使用在眼膏外包装上，会使人误以为这个药品通过了一致性评价，是一个呢这个合格的仿制药。那针对呢这样的一件争议的一个事情呢，那么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调查。那目前呢这样的一个商标呢已经是被停用了，但是相对的核查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时段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呢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来锁定。明天呢我们依然会在同一时段当中呢来跟大家呢进行更多的资讯的分享。那我是小贤，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各位早上好。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早间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卖的，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要租房的，以及房屋维权方面学区房有需求的，都可以随时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66239916 66239916，或者是您还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不管是打字还是发送语音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实时来进行互动。靠近一

0: 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店东啊赵刚，欢迎您，赵刚老师。
1: 好，各位听众早上好，主持人好。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将跟赵刚老师一起来聚焦这个西海岸南片区这一个板块的房产的一些最前沿的消息哈。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赵刚。赵刚呢，他是专门聚焦于西海岸南片区的，并且呢，在整个板块当中深耕了得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啊。非常的专业，不管是对于周边的新房，你比如说大华锦绣四季、宝龙城，还是说这个周边的二手房，像是金地、海南自在城这几个片区哈。蔷薇苑、蝶兰苑、蓝山苑、丁香苑哈、啊，还有包括时代城、永和、永秀哈、啊、这几个板块，以及我们这个南边的，你比如说北辰府啊，还有包括华侨城是吧？等等这一系列的区域吧，刚哥呢都是非常的了解的，并且呢有他独特的见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对这个板块来给大家来进行个解读。平时我们经常为大家分析的啊，都比如说是国兴啊，或者是阜城，那江东可能比较多，因为那边的新楼盘非常的多。那目前来说，整个西海岸片区其实新楼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多哈。
1: 是的，
0: 对。那请刚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介绍一下西海岸南片区这样的一个板块，它的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都分别有哪些好的房子，以及有没有一些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来一起共同来聊一下。包括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住在西海岸南片区的哈，包括在长流站附近的等等，也都可以来给我们实时的去分享一下，你觉得在那边生活怎么样啊？吃的、玩的，包括上学，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分享的？也都可以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后台啊，来发语音啊，或者打字来进行留言啊，欢迎各位进行跟我们的实时互动。那下面的时间就交给刚哥。
1: 好的，我觉得海口的西海岸板块呢，一定是一个低估的板块啊。
0: 嗯，
1: 咱们说西海岸南片区，尤其南片区啊，南片区这个范围呢，大概就是指的我们这个海秀快速路以南，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的沿海大道以北。然后这个长同路以西大概这个片区，
0: 嗯
1: 啊，这里呢大概有哪些小区，就刚才你也提到了啊，
0: 嗯，
1: 像这个最北边就是叫我们叫绿地海森林，
0: 嗯，
1: 雅典郡啊，再往下来就是像时代城啊、永和，还有这个咱们金地自在城，
0: 嗯，
1: 包括这个宝龙城、幸福汇，
0: 嗯
1: 啊，还有大华锦绣四季，
0: 嗯
1: 啊，这是，但现在呢就是目前这个板块的新房就除了宝龙基本上就没有任何新房了，
0: 都卖没了，
1: 都卖没了。然后大华锦绣四季呢，现在也就基本上是清盘状态啊。
0: 大华还剩下几套了？就是楼层还能选吗？
1: 没有什么可选楼层了
0: 啊，
1: 基本就是顶底了
0: 啊，一楼跟顶楼。
1: 对，
0: 嗯，
1: 完了就是咱们那就是这个片区呢，还有就是几个安居房啊，
0: 嗯，
1: 像这个西秀花园啊，这个
0: 永贵，
1: 永贵啊，
0: 嗯，
1: 就这几个安居房项目。
0: 安居房现在目前在售的是不是就两个？
1: 对，在
0: 就永贵、永贵花园跟贵府家院，
1: 贵府家院
0: 啊，贵府家院目前还没有新楼栋，现在都剩下的是一些不好的楼层。
1: 对，贵府家院它
0: 没新开，
1: 分批开的。
0: 对
1: 啊，之前那批它已经收金了。
0: 嗯，
1: 对。然后剩下的基本上就这个片区。
0: 嗯。
1: 前段时间我也说，这个片区基本上后期，如果你要比如说买新房，新房的需求就是宝龙城。
0: 嗯。
1: 然后二手的，就是剩下这几个小区。
0: 嗯
1: 啊，为什么说我说这个西海南片区是一个低估的一个片区呢？首先，咱们说交通，
0: 嗯，
1: 啊，从这个板块我们到这个叫长流站，长流的城际站，
0: 嗯，
1: 啊，一般都在500米的距离，
0: 嗯，
1: 走路500米，也就走路大概有2分钟的时间，
0: 嗯
1: 啊，然后我们从这个坐城际，然后我们到市区的城际站的龙湖光年，11分钟，
0: 嗯，
1: 非常准点，啊，然后任何也不会堵车。啊，非常方便，
0: 就是吧，很多可能海口人他不习惯坐这个城际列车出行，包括我相信很多海口的朋友们都没有坐过这个城际高铁在市区里去穿梭，对吧？
1: 对，
0: 想问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坐过城际列车，觉得方不方便？其实呢，现在的城际列车跟我们过去的想象不一样了哈，过去可能是像坐高铁一样啊，像今天我们在路上的时候也在聊说这个坐车10分钟，等车半小时。
1: 对，
0: 那现在呢是跟坐地铁跟坐轻轨一样非常方便，扫码进站，对吧？进站呢，而且车的频次非常多。
1: 对，现在非常方便，它，
0: 嗯，
1: 基本上早高峰从六点多，然后到晚上11点多，
0: 嗯，
1: 全天时的。尤其早高峰的时候，它大概的时间段也就10多分钟，
0: 嗯，
1: 非常快，啊。然后尤其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要去。

0: 机场，
1: 嗯，
0: 我们直接28分钟直接到美兰站，
1: 嗯，
0: 中间都不用换乘，
1: 明
0: 啊，
1: 白，
0: 非常方便。
1: 嗯，
0: 然后这是一方面，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开车想往市区的，然后我们往这个北边直接上快速路，其实像我每次到这个国贸那边，
1: 嗯，嗯，
0: 其实正常不堵车的情况下，也就15到18分钟。其实
1: 哦，
0: 这个乘车距离，我觉得自驾距离，我觉得在海口应该算是
1: 方
0: 比较
1: 便的，
0: 方便了。
1: 嗯。
0: 对。红着眼眶
1: 麻痹。一般我们认为到了西海岸南片区到长流，很多人就认为是远的，是偏的，感觉是远郊的楼盘。认为不管是生活也好，还是呢学校，包括呢周围的配套、商业呀、医疗都是不方便的。那在这里，请刚哥
0: 但
1: 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是现在这样啊，因为我在这个片区也10多年了，你
1: 嗯，
0: 放在10多年前确实这样的。包
1: 嗯，嗯。
0: 括我们那个，我记得是像16年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长滨路往南海大道这个交叉口这个地方是不通的，啊，以前也就是时代上孤零零一个牌在那里，但现在说实话还是很方便了。然后像我们这个大家说学校，其实这里有一个学校我要提一下，就是我们
1: 嗯，
0: 这个海口市康安学校。
1: 康安学校。
0: 对，名字好像听的好多人觉得挺土气，实际
1: 嗯，
0: 上这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公立学校。
1: 嗯，
0: 其实他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学校他是举行了100年的校庆的。其实
1: 嗯，
0: 他的学校前身历史是比较久的。
1: 就比较有沉淀，有
0: 对，
1: 底蕴。
0: 他只不过是后来之后呢，这个学校进行了一个扩建。他以前是村小，但现在呢直接成了9年一贯制了。啊，所以他的硬件设施在这个片区是最好的，
1: 那
0: 包
1: 倒
0: 括
1: 是，
0: 这室内的泳池，
1: 嗯。
0: 包括这个学生的宿舍楼是吧？这些都是硬件很不错
1: 这
0: 的。
1: 个康安学校啊，是我们的老朋友，熟悉我们海口之声，熟悉我们海口融媒的都知道哈。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做了无数个活动啊，包括呢山海杯、德育情景剧的比赛啊。每年的山海杯连续搞了2届了，都是跟着康安一路走过来的。不
0: 对。
1: 管是在这个学校各个老师的努力配合之下，还是说在我们学校的礼堂当中啊去办活动，操场、礼堂、泳池。还有这个小朋友，现在不都说是这个德智体美劳去发
0: 对，
1: 展，在劳动课程当中，每个班级还有自己的小园子，
0: 是的，
1: 就是很多人说，哎，康安可能是更加的去注重这个严抓严管，可能忽略了这种素质化的教育，其实不然啊，我觉得康安也是一个全面的发展的一所学校，因为呢，如果说在秀英区当中，包括在全市的比赛，你能发现康安的学校的同学们在才艺上。在这种素质类的比赛上，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尤其这几年康安学校这个进步还是比较大的
1: 对，包括
0: 啊。
1: 呢，今年中考成绩一出炉，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哈，今年的成绩是非常的出色的，
0: 对，
1: 而且是远超乎人们的意料的，可以说是杀出了一匹黑马哈。
0: 是的，尤其这个学校呢，它是单校划片啊，周边呢就这几个小区，像这个时代城啊，像永和、金地自在城、大化锦州四季，包括宝龙城幸福汇啊，这些目前都是它单校划片的小区啊。然后这只是。小学到初中，幼儿园的公立大概周边就3、4个啊。像康安幼儿园，他本来在康安学校的旁边，就专门移动去康安幼儿园啊。还有这个，时代幼儿园，其实它的也是个比较特色的幼儿园，这些都是比较就是公立的啊。还有就是，其实学校还有一个就是，在长留镇上有个叫长留中学，其实这个学校在海口里边啊，其实排名也还是不错的。
1: 长留中学，
0: 对。
1: 其实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这个片区呢？今天啊，包括请刚哥过来，就是因为呢，这个片区到目前为止，你是可以用一个比全市的价格稍低的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但是呢，却能买一套自己心仪的房子。那边的房子其实不管是质量还是环境绿化，给你带来的生活的体验感还是不错的。
0: 是的，基本上除了时代城，像宝龙城啊，像咱们这个金地自在城是吧？大华这些大华就属于新房了啊，像金地自在这些都属于次新小区，楼龄也就在6、7年啊，还是环境也好，它的楼龄都还是比较新的。
1: 是的，大家有没有住在这个长留附近、西海岸南片区的？可以跟我们实时的分享一下，我们大家住在那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2: 点我的心还没停歇跳动，在你季节里面，风含着喜悦。
1: 刚才呢，我们聊了这个教育资源的配套哈，
0: 对，
1: 那除了教育以外，附近的商业配套都有哪些呢？
0: 商业来说，我们
1: 买菜方不方便？
0: 其实买菜也是很方便的啊。就是这一片区，它最大的一个菜市场就是长留农贸市场，它就在镇上啊。其实我之前我也好了解到，其实有一些在北片区的，是吧？他们都来这个地方，其实他这地方都。

0: 物价是相对低一些的。
1: 它可能对比五元和农贸市场来说，
0: 对，它的品类也非常多，
1: 是
0: 啊，就在长留镇上，
1: 嗯
0: 啊，因为本身呢，就是长留这个地方，它的常住人口就比较多，
1: 嗯
0: 啊，像一个时代城，这就是万户大盘，
1: 嗯，
0: 像金地整个下来有6000户，
1: 嗯，
0: 所以这地方咱就算入住率有一半入住率，这地方这个片区其实它的常住人口还是挺多的，
1: 是，我觉得挺热闹的那。

0: 空，那我们就输啊。
1: 对，
0: 给你设置好了一个固定的摊位，
1: 对，
0: 对吧？你来摆摊儿，遵守我
1: 们
0: 的
1: 日常的
0: 规则，
1: 比如说买菜啊什么的、
0: 嗯，
1: 日常这种都有。然后品类要更多一些，其实就到长乐那边。
0: 嗯，
1: 过去其实骑车也就五六分钟的事情，
0: 嗯，
1: 走路也就十多分钟，
0: 还挺方便的，
1: 挺方便。
0: 嗯
1: 嗯，
0: 那除了像这种商业配套以外哈，比如说有很多年轻人，他可能更喜欢逛一些大的商场。
1: 对
0: 啊，对吗？
1: 大的商场
0: 距离它最近的，包括它周边都有哪些这种大型的一些商业设施呢？
1: 就是稍微中等一点的、
0: 嗯、
1: 啊，就是在我们这个片区有一个叫万家旺生活广场，
0: 嗯
1: 啊，以前也叫幸福广场吧，
0: 嗯，
1: 就这个地方，像一些万家旺超市呀，还有一些瑞幸咖啡，还有一些咖啡都在这个地方，上等咖啡，
0: 嗯
1: 啊，这小一点的，大一点的商场离这个地方我们比较多去的，就是一个是北边的这个远大购物中心。啊，
0: 嗯，
1: 过去开车也就十分钟，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会选择到我们这个万达，
0: 嗯，
1: 啊，这两个距离开车的距离差不多，
0: 哦，到万达的距离跟到远大差不多，
1: 走南海大道或者沿海大道，其实过去也十多分钟的距离，
0: 哦、差不多。
1: 但是后来这个龙湖光年正式开了以后，其实好多我们的年轻人其实都选择去这个地方过去。
0: 因为它可以从长留站坐城际
1: 对，
0: 一直到城西站，
1: 对，
0: 大概十分钟左右，
1: 十分钟左右啊，然后直接，因为它这个为什么去龙湖更方便？比如说你从长留城际上车是吧、
0: 嗯嗯，
1: 直接一下站城西站，出口就是这个龙湖光年的商城的入口、
0: 嗯，
1: 你连马路都不用过，非常方便。
0: 所以说嘛，就是很方便，因为城西站它下了。那个车之后直接就可以进到了龙湖天街，
1: 对，也连马路都不用过，非常方便。
0: 所以说很多现在朋友们都会选择从长留坐到城西，逛完之后啊，吃完饭再溜达的坐车回家。
1: 所以有时候一个小时去逛个商场来回足够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城的距离已经是算很方便了。
0: 所以说呢，这是它周边的一些商业的配套哈。那如果说呢坐在轨道交通上的话，那么把轨道交通上的这些商场呢也可以纳入到配套当中。
1: 唯一就是目前要在、嗯，如果说在这个片区再加一个大的商业，这里基本上就是吃喝玩乐
0: 齐全了，
1: 就齐全了。
0: 是的，那我们说到了交通啊、教育、商业，那你这个医疗方面，附近的医院设置的怎么样？因为这也是很多朋友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哈、啊，
1: 对，
0: 可能会考虑到的一些点。
1: 小一些呢，就是这个社区医院，这些咱们不用说了啊、
0: 嗯。对。
1: 然后目前比较成型的就是我们往北边，大概也就三四公里的距离，
0: 嗯、
1: 那边呢就是有个。妇女儿童医院，
0: 嗯，
1: 也叫妇女，现在叫
0: 妇幼保健院，
1: 妇幼保健院，
0: 对，
1: 是吧？然后不是妇产科这个又专门也开业了嘛？
0: 是，
1: 这是一块儿。然后综合性的医院呢，就是我们往北边那个肿瘤医院，
0: 肿瘤医院，
1: 这是三甲医院，
0: 嗯
1: 啊。然后其实现在还有一个已经的大配套，
0: 嗯，
1: 它已经是建起来了，就是在这个片区往西大概三公里左右的海口市人民医院的西院，
0: 嗯。
1: 对，
0: 海口市人民医院的西院区。
1: 对，目前呢，就是它这个装修，整体内部装修其实已经成型了。
0: 嗯，
1: 就是现在还没有正式营业。
0: 那别着急啊，很快了。
1: 对，而且它床位有1200个，其实体量挺大的，
0: 非常大。
1: 综合性医院，
0: 其实它的引进对于整个南片区的发展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利好。
1: 是的，就是它如果就是医生正式开了以后，它不仅是辐射咱们这个西海南片区，
0: 嗯、
1: 包括西海片区、
0: 嗯，
1: 它更多的甚至把这个西线老城这些地方。
0: 都
1: 可以
0: 加入进来了，
1: 对
0: 对，城外
1: 这个地方过来是最近的。
0: 是的，城外老城过来那个距离的话，还是很
1: 方便的。你像我们现在，比如说西线过来，
0: 嗯、
1: 它能到最近的，可能一个是肿瘤医院，
0: 嗯，
1: 再一个就要往省人民医院，是吧？或者是海淀岛这些地方，其实距离就很远了，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地方一起来，它的辐射范围其实挺大的。
0: 是的。嗯、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探房兄弟》哈，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这个西海岸南片区的房产专家赵刚，也是我们德佑的房产经纪人和店东。我们正在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西海岸南片区的这些楼盘，包括周边的一些配套，以及接下来我们会具体每个楼盘。具体分析哈、啊，该去怎么选择，什么样的价位比较合适哈、啊，也给大家来聊一聊，看一看我们如果在选择房子的时候，该去如何有一个正确的选择和判断。那我们聊完了整个的这一片区的配套哈、啊，我们具体来说一说吧，这个片区的具体的楼盘现在目前的价格是什么样的？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1: 哎，是的，
0: 嗯。
1: 是这样，就是你像我们这个，咱们从北边说吧，
0: 好，
1: 是吧？从这个绿地海森林，目前这一块的成交价大概就在，一万 高一点就1万左右，就这种就它分户型，
0: 嗯
1: 啊，就可能有一些毛坯可能能到

0: 七八千，
1: 嗯，
0: 啊，装修好一点可能到一万，大概就这个区间。
1: 区间。
0: 对，因为这个小区呢，它当时之前报建了，它是毛坯交付，
1: 嗯，
0: 啊，所以现在呢，你能买到这种带装修的，一定业主自己装修的，
1: 嗯，
0: 啊，这个小区大概是这样。然后往南边就是像时代城，这个就是以前其实它小区已经有大概14年的楼龄了。
1: 啊，这么久了。
0: 对，
1: 嗯，
0: 但是它之前的交易量特别大，就是因为便宜。
1: 嗯，大概是多少钱？
0: 现在的价格大概就在六七千。
1: 六七千，
0: 对，
1: 也有更便宜的吗？
0: 个别户人也有，
1: 也有哈。
0: 这基本上真的是到了，应该是到十多年前的水平了。
1: 六七千块钱可以在市区当中去买一套房子，而且还是正规的商品房，它不是安居房。
0: 对，而且这个小区，别看它楼龄老，其实它最大的一个优点什么呢？它出门出来就正对的康安学校。
1: 啊，哦，它是
0: 真的，一路
1: 妥妥的。
0: 对，
1: 这个一路康安，一路时代城。
0: 对
1: 对，
0: 而且它这个。户型呢现在80多平是吧，
1: 嗯，
0: 还是有两房。其实市区从18年之后基本上就是新贵以后，
1: 嗯，
0: 这种两房就很少了。
1: 嗯，是的，现在一般都不配建这个两房的产品，100平以下的很少都会报建。
0: 对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现在好多可能咱们自己买房是吧，
1: 嗯，
0: 比如说20房，大家的印象就是20房一定是别人住过的或者什么的是吧，
1: 嗯，
0: 其实包括我们这个海森林也好，雅典区也好，还有时代城也好，这几个小区它是有毛坯的。
1: 嗯
0: 啊，甚至有一些他根本就没住过，他是，所以说你咱们想买这种新房，自己拿按照自己的风格来装修的，这是给你一个选择。
1: 对，有很多朋友他可能就喜欢毛坯房，喜欢没有人住过的房子。那其实呢，这些小区因为他可能过去有很多都是旅居的客户，
0: 对，是的，
1: 对，所以说呢，人本来就不在海口，当时买了房子也是看好我们海口的发展。
0: 是的，
1: 那现在呢，可能因为一些种种原因吧，哈，资金方面啊，这个时候你买这种毛坯房，等同于买了一套新房。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毛坯房它一定是卖一套少一套，非常稀缺，
1: 嗯，
0: 是吧，它这个装修完了肯定这个量是一定减，因为现在没有在新的开发出来的毛坯了，
1: 嗯
0: 啊，然后再往南就是它一路之隔这个金地再城，
1: 嗯，
0: 这个小区呢它是在从2019年开始第一期交房的，
1: 嗯，
0: 这个小区它是南片区第一个精装交付的小区
1: 啊，第一个就是上品质的小区。
0: 对，所以说你要在这个小区买是没有毛坯的，全部是带装，
1: 嗯，
0: 就是开发
1: 精装修，
0: 精装修的，
1: 嗯，
0: 这是南片区的第一个，
1: 嗯
0: 啊，然后像它的户型倒也是有啊，从最小的90多平啊，
1: 嗯，
0: 到最大的还有149平，所以也是每个户型段，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稀缺的，其实它甚至还有一房，
1: 嗯，
0: 还有60平的一房，所以它的产品段还挺
1: 啊，金地还有60平的一房，
0: 对，
1: 那这个主要集中在哪个区域呢？
0: 就在金地自然城的强越的一期。
1: 啊，
0: 为什么好多人他可能都不太清楚还这小区还有一房，因为当时开盘的时候这种基本上是好多内部消化了
1: 啊，就抢完了，
0: 当时这个小区因为它不限购嘛，所以这种总价又低，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种户型一定很抢手的，所以内部当时就没有对外啊，
1: 所以说就是在这种当年买房那个时候，我记得不像现在这样哈，你到开发商可以随便挑房子，那个时候一房难求。
0: 对，而且早期他们当时开盘的时候就在这个北边这个会展中心，
1: 嗯，
0: 当时是你要拿的票拿的号去
1: 摇号，
0: 去摇号
1: 去抢啊，
0: 就是这种，
1: 就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楼层，当时想买的话也是很难的，不是说我们想花钱就能买得到。
0: 是现在这种行情，
1: 嗯，
0: 大家是觉得想象不到以前那种疯狂那种程度。
1: 对，那金地现在总共分为几期，分别都有哪些？
0: 对，
1: 这个，
0: 金地呢，它是现在是一共是分了4期，
1: 嗯，
0: 啊。像一期的就是蔷薇苑，
1: 嗯
0: 啊，然后二期呢叫蝶兰苑，三期丁香苑，
1: 嗯，
0: 四期的蓝山苑。最早一期的蔷薇苑，它是从2019年开始交房的，
1: 嗯，
0: 然后最新的一期叫蓝山苑，它是从2022年底才开始交房的，所以这一期呢，它是楼龄是最新的，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小区的价格呢，就是有一些两房的价格啊，甚至都到8000，8000还下了一点了，
1: 7000多
0: 啊，这已经是目前的历史最低位了。
1: 嗯，没有比这再低的，
0: 啊。然后这个小区咱们可以做个比较嘛，因为这个小区它开盘的时候以前就是12000-13000起步的，
1: 嗯
0: 啊，高峰期的时候像我们这个蓝山苑卖到17000多，
1: 哦，
0: 嗯，
1: 哦，蓝山苑都卖到17000多，
0: 对，
1: 哦，
0: 17300，然后如果你要想买当时卖10楼以上的，
1: 嗯，
0: 你还要再购买车位才有资格，然后车位当时19万。
1: 19万一个，
0: 对，
1: 哦，那比现在卖的车位还要贵很多呀。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你像有一些户型能到8000左右，
1: 嗯，
0: 是吧？然后好一点装修，好的户型能到10000出头，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是算基本上是捡漏价格了。
1: 嗯，现在而且呢，不光是小户型便宜，我看有一些大的户型，比如说100多的

0: 它也有一些很便宜的价格，
1: 有些可能就到七八千。
0: 七八千。
1: 对，
0: 那在这个片区当中，如果我们是作为购房者想要在这里买房子，该去如何选择呢？通过户型的选择也好，包括小区的选择也好，分别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1: 对，如果说就是咱们有一些是刚毕业的，比如说大学生是吧？有一些他确实预算特别少，可能预算整个就十个都不到，是吧？如果这种，可能我建议就选择像这个像时代城这些，没有什么压力，可能一套总价下来是吧，有的一次毛坯可能就到四十出头，是吧，然后你付个15%，可能就6-7万就下来了，这是最低门槛。但是呢，如果像你有这种想要这个小区的环境好一点的，那可能我建议就是像金地这边，金地它其实这个片区它跟其他小区它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呢？其实好多咱们去过这个，它最大就是它是完全做的是人车分流，而且绿化做的特别好。
0: 对
1: 啊，这还是目前咱们能看到这个现状，还是在上次台风之后被打过一次的样子，
0: 被摧残过后哈，恢复到目前为止的这样的一个样子。
1: 对，但是现在咱们去看，包括它的园林啊，是吧？这些漫步也跑道啊什么的，其实配置还是非常好的。
0: 它当时开盘的时候也是个品质大盘。
1: 是的，
0: 它
1: 开盘的时候。其实这里的人也算是南片区这个红盘了。
0: 他现在给人感觉就是那个外立面有点旧。
1: 唯一的，就说实话，这一点就是外立面确实是，可能是跟这个材料有关系，
0: 材料、
1: 颜色也有关系。再一个，就确实在海南这种，这种雨水这种腐蚀性特别
0: 高盐，对吧？
1: 对，
0: 高潮湿的状态下。
1: 然后、还有一个直观的就是什么？就比如说像时代城，虽然它十几年楼龄了，它就是那种米黄色的颜色，多少年前你感觉不到
0: 没啥变化，
1: 哎，你也不是说它现代是吧？但是呢，你也没有说它特别旧，它多少年它就是那个样子，
0: 对
1: 啊，
0: 就是白色的漆吧，还是在开发商在做房子的这个涂料和建材的时候要谨慎去选择，
1: 对，但是呢，任何东西我是觉得不能只看外表，是吧？如果咱们除了这边，你真正走进小区的时候，你从它的入户大堂。包括你从电梯到你家里边，整个你去感受一下，其实这个东西它跟别的小区是不一样的，是吧？然后比如说，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小区呢，它的你要去南片区去逛完所有的小区，这个小区它所有的电梯都是装空调的，一年四季都是空调。
0: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区别于其他小区。
1: 对，有区别啊，而且完全人车分流有什么好处呢？你比如说，
0: 小朋友
1: 有小朋友有孩子是吧？在楼下玩，哎，很安全，
0: 对，
1: 不会
0: 不用担心，
1: 对，不会有的像有的有机动车是吧？有电动车，就不用担心啊。其实这也是它内在品质一个方面。
0: 那有的朋友会说哈，你看，金地现在包括大华啊，大华先不说了哈，大华作为一个新房马上收尾了，我们说二手房来说，金地现在目前的价格是7000多、8000多，
1: 对吧？
0: 那整个片区当中的新楼盘只剩下宝龙城一个。那宝龙城的价格可能也在8000多、9000多，
1: 对，
0: 那这个时候该去如何去选择呢？因为他们的价格区间是一样的，但是宝龙城呢更新。
1: 对，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这样啊，就是说咱们拿这个大华四季来说，虽然说现在基本上接近清盘了，
0: 对，
1: 但是从路北边包括大华四季、大华锦城四季还有时代城、金地再城这些，它其实跟宝龙城完全是两个客群。宝龙城那边可以怎么去选择呢？就是那比如说那就是纯刚需。预算也不是太高，但是呢想买新房，真正意义的是新房，可能那里就更适合一些啊。但这边呢，虽然说比如说金地，它可能它二手房的价格都比它的新房要贵，是吧？然后大华为什么之前像大华它卖的这么，就是其实它的销售进度已经
0: 很快了，最贵的时候14000多，之后11000多，再往下就是10800、500，
1: 你要从价格来讲，当时大华锦城四季是整个南片区价格最高的，反而是他卖的最热的，是吧？
0: 一直都是市区里当时的红盘，
1: 是
0: 的，对
1: 啊。一个就是，我觉得说价格是没有品质，谈价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是吧？确实，它的户型啊，包括它的这个品质，确实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宝龙城这边，就可能就是也是纯刚需的。比如说还有一个例子，然后。隔路我们路北边比如说大华四季、时代城是吧，包括我们的永和还有金地再城，它目前的划片都是
0: 康安学校
1: 是吧，
0: 嗯，
1: 比如说家里有小孩要上学的，我这里这几个小区都可以目送式上学，是吧？其实这个就很减少了你

0: 你就进入送孩子、接送孩子的一个上学的时间，这
1: 嗯，
0: 个时间其实也是成本，
1: 那是，
0: 对
1: 时
0: 吧？
1: 间是成本，尤其是
0: 对，
1: 对于孩子的成长阶段哈，很多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多睡一会儿。
0: 对，对。
1: 你每天多睡那么10分钟，你算一算，累计到他的成长哈，6年、9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那么你可能换来的是他的身高，
0: 是
1: 换来
0: 的，
1: 的是他的这个体质啊，
0: 对，
1: 还是不一样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就去看高峰期孩子接送的时候啊，
1: 嗯，
0: 真的，你在别的区远一点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其实外面你停车的位置找不到，
1: 嗯，
0: 啊，
1: 对。
0: 你所以说你要住在那个地方，你要说也是在这边上学，其实你没有专车接送，你不可能让孩子自己走过来的，
1: 嗯，
0: 啊，其实也是有个几公里的。
1: 而且我看今年就是，南海幸福会的一些业主哈，他本来是被划到康安的，但是由于康安今年招的比较满，
0: 对，
1: 有一部分也被分流到了上海市外，
0: 对，
1: 也有很多朋友在这个抖音上啊，包括社交媒体上，在发文区求助，去问，哎呀，那我家孩子这个到底是上康安呢，还是上上海市外呀，对吧？也有这样的一些焦虑和选择哈。那么，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探房兄弟。今天呢，我们在和赵刚老师共同来关注西安南片区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包括呢具体楼盘具体分析以及特价房的推荐哈。那么，如果有大家有关于房子的任何疑问，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623-9916，6623-9916。
2: 探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4: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3: 我们
4: 解
3: 读宏
4: 观
3: 政
4: 策对微观市
3: 场
4: 的影响，
3: 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4: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3: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宣传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探房兄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宅弟。今天呢，我们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贝壳德佑的店东，也是我们非常著名的房产经纪人赵刚老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赵刚。
0: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刚才给大家分析了一下西海岸南片区，包括长流这一带的一些具体的楼盘以及价格哈，还有呢就是新旧楼盘的对比哈，看看各位能适合选择哪个。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其实我们在这个片区当中有时代城啊，还有包括一些房子，它是当时买的是配售的。对吧？他的那个交易的这个方式跟我们正常的商品房还是不一样的，
1: 叫限价商品房。
0: 限价商品房在这里呢，也请赵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什么叫做限价商品房？包括在这个片区当中有哪些房子属于这种类型？
1: 好的，
0: 嗯，

0: 限价房呢，它是其实之前是这种房子，它是给指定单位才能买，它不是对外，
1: 销售的，
0: 对，不对外销售的啊。这种房呢，它是有一个，它跟这个经济适用房这些还不太一样，它跟这个安居房也不一样。限价商品房，它其实它的产权是100%的，所以不要误区，有的误区觉得，哎，这个限价房是不是说这个产权不是100%？限价房的产权是100%的，但是它出售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就必须是我们的产证。它是以产证为准，产证满5年才能上市交易，啊，其实从去年开始到今年大概上半年，光这个限价房这个片区大概有200多套
1: 200多套，
0: 啊，有这个房的大概就一个是时代城，一个就是我们的永和花园，
1: 永和花园跟时代城这两个小区，
0: 对，
1: 那这两个小区里面有正常的商品房吗？
0: 商品房也有，
1: 也有，
0: 也有，
1: 就是他们每个房子的房屋的这个产
0: 对。
1: 权性质还是不同的。
0: 不一样。对，你像时代城，它其实里面有商品房，就我们叫市场化商品房，也有限价商品房，也有经济适用房。
1: 经济适用房跟前两种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就是这种，它就是像你可以理解为单位的福利房，这种是目前是不能交易的。
1: 经济适用房是不能交易的，
0: 对，
1: 就是你只能自己住。
0: 对，这个目前是没
1: 那
0: 有区
1: 不想住了呢？单位可能会给你收回来，再
0: 别。
1: 进行分配。
0: 对，
1: 所以说经济适用房的话，就只是我们给自住的，它没有不具备资产交易的这样的一些条件和资
0: 对，
1: 质。现
0: 其
1: 在，
0: 实从去年开始，大概去年6、7月份，其实这个限价房的入口才放开，才可以交易。
1: 也才可以交易，之前也是不能交
0: 对，
1: 易的。
0: 所以为什么这个它这个交易量，一个它价格低啊，然后呢，它买入条件，一个是你的，就是唯一的一个硬性指标，就是你的产证必须满5年。它也不像
1: 产
0: 商
1: 生
0: 品
1: 满
0: 房，
1: 5年，
0: 现在商品房就是一个是你备案满2年，然后你拿到证就能卖，这个是必须是按产证为准。你可能比如说你这么多年住了这么多年，但是你产证没办，是吧？你或者刚办的产证不满5年也卖不了。这里还有个误区，好多人会理解什么呢？他说满5年，好多人会理解说，哎，我这个房子买已经好多年了，不是说你合同买5年，是说你要
1: 房产证，
0: 房产证必须产证为准，那你少一个月呢，你卖不了。
1: 明白。
0: 对，
1: 那现在目前除了这个满足这个条件以外，还有什么条件呢？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是可以出售的条件，再一个就是你还要交税，税呢就是从5月底才开始正式实施，就是七年，其实从去年到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限价房业主买卖的时候是没有，正常是没有有一个溢价款的，现在是多了一个溢价款，就是限价商品房比市场商品房要多一个叫溢价款。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您当时的发票价买的是，比如说是50万，是吧？现在你这套房合税价，比如说现在是70万，是吧？70万减50万的差额，20万，20万的15%，
1: 这
0: 就
1: 么高？
0: 3万块钱。是的，
1: 3万块钱。
0: 对，这就叫溢价款。
1: 正常我们卖房子是没有税的，
0: 对，
1: 但是
0: 就
1: 它
0: 是
1: 因为是限
0: 它
1: 价商品
0: 比
1: 房。
0: 市场化商品房多出来就是这个税，其他是一样的。其他就是比如说你多套的是吧，不唯一的，那肯定就个税
1: 对，
0: 啊，所以说这种房它是不存在说我们商品房不满二或者增值税没有这一说，因为你只有满5年才能交易啊，它唯一的就是多一个溢价款。
1: 那现在对于时代城买限价商品房的这些人群来说，想卖房的话，现在是合适的时机吗？怎么说？
0: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从这几个月啊，其实这两个片区这种房交易量少
1: 少了。
0: 了啊。咱们从大的方面说，可能说这个环境不太好，是吧？但是我从小的方面没有交易量，我是觉得是更多是可能这个价格也基本上也快探底了，是吧？就是他同样的，比如说同样卖一套房，几个月之前我可能就能，咱不说就多卖几万吧，我可能同样的价格出去，是吧？我能算到我同时，现在就相当于是我跟之前的价格，我相当于又要自砍一平方几百下来了。
1: 自断这个臂膀，
0: 对对
1: 对，
0: 啊，所以
1: 是的，
0: 现在基本上就是，哎，买的人也在观望，买的人是就想把价砍下来，但业主好多基本上已经是他的心理价位已经到底了，大概就这
1: 是
0: 样。
1: 的，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限价商品房的交易的政策哈，还以及我们这个缴纳的税费哈，到底是多少钱？那目前来说的话，如果买套新房，要等2年之后才可以入市进行交易啊，但2年的税比较高，满五的话税比较低一些。如果买二手房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入市交易呢？
0: 买二手房也是2年，
1: 也是两年。
0: 对，就是拿到证2年就可以交易。
1: 持有证2年可以
0: 对
1: 交易，现在
0: 对，
1: 目前2年的税是多少？
0: 它是这样的，就是二手房的就是。

0: 比如说你买2年，它是可以交易、
1: 嗯、
0: 啊。然后呢，一般对买卖方来说，他要承担一个是个税，一个是增值税，这就几个大的税种啊。
1: 嗯。
0: 然后呢，个税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产证是满5年，而且是唯一一套房，
1: 嗯，
0: 你就会省个税，免个税。
1: 嗯，满五唯一省个税。
0: 对。然后如果你的像有一些，你的产证不满二，
1: 嗯，
0: 是吧？你备案满2年，然后那个，就是这个备案满2年，产证没满二的，这种就多一个增值税，
1: 嗯，
0: 是3%。
1: 啊，这种是多一个增值税。
0: 对，但是有一种情况、
1: 啊、
0: 也是，即使你不满二不唯一，也是不需要交个税的、
1: 嗯、
0: 就是这种比如说类似金地的、
1: 嗯、
0: 当时买的时候比如说都12000起步的、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评估价可能也就在9000左右，就是你买的价格要高于现在的评估价和税价
1: 啊，就不需要交增值税。
0: 这个时候也不管你名下有多少套、
1: 嗯、
0: 啊，是不是唯一，是吧？这个也不需要个税。
1: 那卖家要交什么税呢？
0: 这是卖家
1: 啊，这是卖家，
0: 卖家
1: 好，
0: 买家
1: 啊，
0: 买家就是其实跟新法一样，
1: 嗯、
0: 就是交契税，
1: 契税、
0: 啊、对，契税现在就是140平以下就是一个点，哎，
1: 嗯，
0: 然后140平以上的就是1.5。
1: 那如果这个卖家是满五唯一的呢？
0: 卖家是满五唯一就没有，其实就没有个税，就基本上不用交任何税了。
1: 嗯，因为也不存在增值不增值，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大家捋一下哈，就是对于卖家来说，他只有2笔税需要交，一个是个税，
0: 对，
1: 一个是增值税。
0: 对。
1: 那如果说你是这个满二哈、啊，满二你可以交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需要交个税的。
0: 对。
1: 那如果你这个房子当年买的比现在卖的要便宜的话，你还可能要面临一个增值税需要交，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如果是你是满五的话，那就是增值税也没有，个税也没有。
0: 对。
1: 然后呢，买方的话，不管你是满二满五，反正你买这个房子就得交一个点的契税，140平以下。
0: 对，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个付税。
1: 嗯、对，个付税哈。
0: 对。
1: 嗯，那目前为止的话，现在哈，就是金地这边的房子的户型，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
1: 嗯，
0: 那个最小的户型呢，就是60平。
1: 啊，
0: 就是一房一厅，
1: 也有挂在市场上的吗？
0: 目前大概挂了有两套，所以非常稀缺
1: 啊、哦
0: 去年大概也卖了几套，就基本上这种户型，有适合的买的很快，就它就一个它是稀缺啊、
1: 嗯，
0: 就只有蓝山苑有一栋它是有这个户型的
1: 哦，
0: 而且全部加起来可能也就不超过30套
1: 哦。蓝山苑，
0: 对，
1: 而且很新，
0: 不是蓝山蔷薇院，
1: 蔷薇院
0: 一期才有这个户型、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它比较小众啊、大部分呢就是从。两房，你看两房最小从92平、
1: 嗯、
0: 然后到97平，
1: 嗯，
0: 两房就这个面积段，
1: 嗯，
0: 然后这个两房呢有3个户型，
1: 嗯，
0: 你像这样阳台朝北朝南、
1: 嗯、
0: 还有中间的南北通透这种户型，
1: 嗯，
0: 整个锦里就是这样，这是两房的，然后再大一点就到100多平的这种两卫的三房两卫的户型，
1: 三房两卫，
0: 对，这个呢、
1: 嗯、
0: 就从100多到这个149都有，
1: 嗯
0: 啊，然后
1: 149也是做三房两卫吗？
0: 哎，是的，它其实有一个房间，相当于你可以也算是四房，但是那个房间也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它的其实，那是在一期才有这个户型。
1: 嗯
0: 啊，
1: 那个140多平，它
0: 大这个户型
1: 在哪儿呢？
0: 这个大其实就是阳台特别大。
1: 哦，明白。
0: 它其实这个户型基本上是从这个开始卖的时候到目前没有交易过，因为太大了。
1: 太大了，
0: 对，
1: 一般买到金地这边的可能没有那么大的需求，
0: 对，
1: 嗯
0: 啊、你要说四房嘛，其实它还不如像后面像蓝山苑的时候是吧，能升级到128平那种大四房，而且是边户通风采光那种都比较，
1: 那看来就是蓝山苑的128平在户型上完全优于蔷薇苑这个140多平，所以说这个在市场当中有对比之后，这个140多平就不好卖，
0: 对。它都要慢慢更新迭代嘛，是吧？
1: 嗯
0: 啊，然后，大概像三房吧，大概就是三房，其实就是户型里边就是一个是朝北，然后一个是朝南。
1: 嗯、
0: 至于大家怎么选，就看每个人的个人，是吧？
1: 嗯，
0: 有的人觉得哎，那个希望这个采光好一点，是吧？可能更倾向于选南向的，是吧？
1: 嗯，
0: 有一些觉得其实海南这地方其实也不缺阳，是吧？
1: 嗯，
0: 可能想要北边的视野好，因为北边它有一些景观是可以看到海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有的也会选择北边
1: 啊，北边的高楼层能看到海。
0: 对，是的。
1: 哦，明白。
0: 这就看每个人的需求了。
1: 啊，
0: 大概也就这些这样的一些户型。
1: 这是金地的现在目前在售的一些户型哈。
0: 对。
1: 那以你这么多年的经验，你觉得哪个户型卖的比较好呢？
0: 其实像这几年吧，就是看看需求是吧、
1: 嗯？
0: 如果说像咱们只是刚需的，纯刚需的啊，只是拿来过渡的，其实可能我建议就是像两房就够了。
1: 嗯。
0: 其实总。

0: 来讲，其实比较畅销的，其实这几年是卖的是三房户型。
1: 三房。
0: 对，有时候大家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我，可能加一点钱是吧？可能加个十几万，可能我就够三房了。那么我起码短期内我也不用再去置换了。
1: 对，
0: 哎，你如果是两房这种，你其实只能是过渡。比如说现在你是单身，等结婚之后有了孩子了，或者有老人在身边了，你绝对是不够住的。
1: 对，而且一个卫生间可能你人口多的话，对，尤其在早上
0: 的时候，你还要面临还要置换的问题，
1: 对
0: 吧？其实这两年其实这个小区也有好多业主就是把小的卖掉换一个大的。
1: 对，
0: 首先他是觉得这个小区已经住习惯了，觉得这个地方。是吧，各方面已经很熟悉了，
1: 是
0: 啊，而且置换它其实也是划算的。
1: 对，因为价格虽然说我们自己买的时候它比较贵哈，现在卖的时候比较便宜，但是你换另一套，
0: 对，
1: 就是你在卖房子的时候别人砍你的价格，到你在买的时候你也可以砍别人。
0: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就是如果您的预算够是吧，当然是能大不买小，
1: 一步到位。
0: 对，
1: 没必要了，再折腾了，对吧？
0: 对，
1: 就因为可预计的将来你结婚生子之后一定会面临需要多一间房啊，尤其是孩子还小的时候，父母肯定会在身边帮你去照顾哈。那这个时候呢，多一间，多一个房间，多一个卫生间，
0: 是的，
1: 包括我们整体的卧室扩大一点，对于我们生活的改善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的，
1: 嗯，
0: 如果确实预算有限是吧，当然了，就是两房也可以上车，这时候上车也还，也还可以。
1: 目前两房的均价大概是多少？总套首付多少？
0: 均价基本上，按近期成交大概也就在8000左右。
1: 8000左右。
0: 哎，8000左右，其实这样算下来它的
1: 总价，
0: 总价也
1: 80万，75万，
0: 70到80之间。
1: 70到80之间。
0: 哎，
1: 那大概首付15%的话就是
0: 11-12万左右。
1: 11-12万左右。
0: 对，
1: 你就可以买到房子。
0: 但是呢，基本上像这个价格在高峰期的时候，这些价房价都在120到130左右。
1: 哦，120到130。
0: 对，
1: 相当于跌了也挺多。
0: 对，
1: 嗯，
0: 所以现在能到70-80之间，这个价格也算可以了。
1: 三房目前的价格是多少呢？
0: 三房目前
1: 它因为面积段比较，这个跨度很大，
0: 是三房，就是如果装修好一点的，好一点的户型，基本上也就在1万左右。
1: 1万左右，
0: 基本上我说的这种就是装修好的连包入住的，不是纯硬装的。
1: 明白
0: 啊。然后这种如果是开发商交付标准这种啊，或者装修稍微差一点的，大概也就是9000左右。
1: 9000。
0: 对，
1: 为什么大的户型反而比小的户型的价格要高一些？
0: 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问题，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可能预算高一点，你宁愿选大不买小。
1: 对，
0: 所以现在就是因为小户型相对它的需求要少一点。
1: 哦，
0: 为什么？但是为什么当时这种小户型比较抢手呢？因为这个片区当时在2016年后面开盘的时候，这个片区是不限购的。
1: 嗯，
0: 你对于外地人来说买这种户型，一个可能当时单价要高一点，但是说总价低，是吧？
1: 而且正常在二手房的交易市场，小户型应该卖得更快一些啊。
0: 但是你要想到这个片区，他能来这边买这种三房，一定是常住的，一定考虑到你的学区需求的，还有后期，
1: 是
0: 后期短期内暂时不会再
1: 成交的。
0: 对，
1: 所以说每个片区情况不同。
0: 对，
1: 咱这个片区看来还是三房可能价格稍微高一点。
0: 是的，
1: 正常的话都是小户型价格单价高，
0: 对，
1: 大户型单价低。
0: 你看就像前段时间成交那套两房，然后成交周期大概也不到一个月吧，然后就基本上还8000都不到。
1: 8000都不到。
0: 哎，但是就在前几天那套三房，然后客户从看到买就1周的时间，然后成交价就差不多1万。
1: 所以说
0: 就差距就这么大。
1: 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你在买房前要听专业的人士给你来分析一下哈，就是不同的小区你想买哪个小区买哪个片区，你一定要找一个专业靠谱的这个经纪人或者是专家来帮你去研判。因为你光看到这个小区的价格户型，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选，你在这个片区当中哪个楼栋比较好，对吧？哪个板块比较好，是吧？哪个这个户型比较好。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讲，那以这么多年的市场全国来说，肯定是小户型在二手房更抢手啊，
0: 对，
1: 更保值啊，更好出手交易。但是呢，放到不同片区、不同板块、不同的这个学区当中，它的情况又有所改变。
0: 对，
1: 嗯，
0: 其实尤其像这种买二手房，咱不能只是对比说它的价格，而且单套的价格不能代表整个小区的价格，而且它跟每个户型这些装修情况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啊，尤其像这个，比如说。同样一个户型，它分在不同期，因为二手房它其实它是比较唯一的，就是你买，比如说买新房，我今天买了。

0: 这个位置的这个边这一套，我可能这套卖完了，我可能楼上还有一套。其实它的景观呀、视野啊，它周边环境都大差不差的。但是二手房这种一定是稀缺的，比如说今天就这个位置是吧？
1: 嗯，
0: 它这个景观就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你不可能说这一天这个区划店你再找一个，那不太可能的，
1: 嗯，
0: 是吧？所以它每一套就是。都是它有唯一性。
1: 有很多朋友在买房子的时候，包括最近呢，也有我们的听众哈，在买房有什么焦虑呢？他希望买一套景观面很好的房子，窗景很好的。包括最近呢，也流行竖景房。
0: 对
1: 啊，很多楼盘你会发现，尤其是内地的一些楼盘，哎，高层卖不出去了，这个一二三三楼、四楼、五楼、六楼反而成为了畅销的这个楼层。
0: 是的，
1: 啊，因为呢，它的这个竖景窗景很漂亮。你包括现在那个江东的万华鹿岛，包括仁恒的长天云厅，
0: 是的，
1: 是吧？如果你住低楼层的话，真的是被那种原始森林所覆盖，它那种景观面是不同的哈。那有的客户呢就喜欢窗景比较好，但是呢，你现在在买新房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带他去看了宝龙城还是崭星，你像崭星现在总共在卖的是十号楼跟二号楼，对吧？十号楼的80平是朝北。二号楼的80多平是朝南，但是呢，二号楼的样板间放在了一号楼里，一号楼朝南那个把东的户型前面就没有遮挡，但是一号楼没开售，所以说他也在等待，也在焦虑。不过呢，一号楼朝南未来有什么问题呢？它前面是一片这个商住用地，现在是个工厂，未来可能面临着盖楼。对吧？盖一些商业，那如果一旦盖一些商业，你这个房子就有遮挡了。
0: 就是尤其像这种新房嘛，说它有这种不确定性。
1: 嗯、对，
0: 二手房就是它的景观这些都是比较成型固定的。
1: 是的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其实这个小区吧，金地再城这个小区，它其实你看过周边，它最大一个案例就是它的阳台都特别大。
1: 是的，它阳台特别的宽敞。
0: 啊、
1: 嗯，
0: 就即使两房，基本上阳台的面积就将近20个平方。
1: 嗯，
0: 啊，都有10个平方是可以拓展的。
1: 嗯，
0: 在周边这个小区都没有的。
1: 当年哈，我感觉很多买金地的朋友们都是为了这个阳台。
0: 对，
1: 他当时有一大亮点，就是给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高阔的阳台，而且这个阳台不像说绿地海长流啊，北片区的一些小区是弯弯绕绕的，它
0: 非常的方正规整。
1: 方正规整，对。
0: 是，所以说好多人也吐槽是什么呢？他是觉得，哎呀，这个90多平做两房可能就是浪费，但实际上这个要看你的需求。
1: 嗯，
0: 其实他的房间也不小。
1: 嗯
0: 啊，有的可能觉得他房间可能会比别的户型会稍微小了，但是你想，他把房间给你放在阳台上的位置，就是你如果像喜欢这种大阳台的，是吧？这种舒适感还是不一样的。
1: 而且他每个房间都是非常敞亮明亮的，
0: 对，
1: 窗明几净，窗户也都很大，不像说有的一些小户型给你做那个房间哈，是个像是类似于暗房一样，
0: 对，
1: 因为很多的小户型它那个窗户非常的小，
0: 对
1: 啊。
0: 所以像这种这么大这种可拓展面积了，其实后面报建的时候就不允许建了。
1: 嗯，
0: 哎，所以现在这种又是一个稀缺产品。
1: 嗯，现在也建四代新规住宅，
0: 对，那种
1: 四代宅空中树，
0: 就除了四代宅嘛，是吧？就普通这种你住宅你达不到的。
1: 是的，我们节目呢也到了9:56了，今天也非常感谢赵刚老师。在节目的最后哈，也请赵刚老师给我们这个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哈，就是现在你还建不建议大家买房？如果想要买房的话，建议是什么样的人群去买房？
0: 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啊？
1: 嗯，
0: 反正从我自己的判断来讲，其实通过这么几年的调整，像刚才我们说这些小区，基本上的价格，除了就像，早期买的这些房，基本上都到了当时的成本价。
1: 嗯，
0: 啊，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整，我觉得基本上也已经到位了啊，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其实咱们作为普通人买房，尤其我们专业的，都不可能绝对的踩底。
1: 嗯，
0: 啊。你只有说后期涨上来了，你可能才发回过头来看到当时哪个是底，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觉得刚需的这种需求的，也该可以入手了啊、
1: 嗯。
0: 就是别的不说，你起码现在入手，你已经跑赢了在几年前，是吧？是几年前买的那批人。
1: 那肯定的。
0: 哎、比如说两年以后同样可以出手的时候，是不是你要更快一些？
1: 嗯
0: 啊，
1: 因为你自己能承受的价格区间比较高。
0: 对，
1: 嗯，
0: 像有一些就是为了学区的上学的需求，这种他也等不了，肯定要马上买的，你是吧？
1: 嗯，
0: 然后这类人群，然后就是反正我建议就差不多了，就这个片区只要预算不是太高，是吧？
1: 西海岸南片区，包括我们全市想在海口安哥家的预算不是太高
0: 的
1: 可以考虑一下。
0: 可能是从咱们市区老破小看过来的，是吧？如果大家不妨来这个片区都看一看啊，
1: 转一转感受一下，
0: 看过以后再做决定。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刚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有关于西海南片区的详细介绍哈。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9:58。以上就是本期谈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以上就是本期。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

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了，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过得顺利吗？我是宋宋。
1: 大家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互动。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再次感谢。我们的节目呢会带着各位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抗氧、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嗯，是的。
0: 不知道昨天的那个视频直播有多少朋友看了啊？那是我们本节目的第一次通过那样的一个方式，跟大家见面，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对，主要是就是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带大家通过视频画面实地的来看一看。
0: 是。
1: 昨天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视频号下方给我们留言互动啦。
0: 是的，
1: 今天依然让我们在公众号看到大家的热情吧。
0: 是，看看风铃来了来了，今天来的够早的啊。然后后续呢，其实我们还在研究多种这个关于直播的形态，可能还会带着大家深度的去体验呀，或者去探访啊其他的一些模式。当然我们也会尽量是邀请他们，在他们有时间的时候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能在直播间当中来展示一下才艺。
1: 对，
0: 我昨天的时候不是去到那个，就是有一个5楼有一个乒乓球室，然后他们这个
1: 正在打乒乓球。

0: 哎，老年朋友们都是退休的朋友们啊，嗯、打乒乓球特别激烈，我就很手痒。我说那个，
1: 你要不扭捏试试？
0: 我说我也试试。我说那个展示一下，德智体美劳也还蛮全面发展的。我说我也试试。但是我看他们那个样打得特别激烈，我就说自己啊，
1: 算了，我不自取其辱了。
0: 对，可能没戏，可能完全接不着着人家叔叔阿姨打过来的球，还是挺厉害的啊。
1: 嗯，对，还有看到他们唱歌呀、嗯、跳舞啊。
0: 哎呦，那一颗小白羊给我唱的，我都醉了。
1: 哎，生活过得特别丰富，我们也希望之后有机会呢能够邀请到这些有才艺的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嗯、
1: 跟大家一起唱唱歌跳跳舞聊一聊生活的乐趣。
0: 真好，感觉比我们的那个精力要充沛很多啊、
1: 哎、可不是吗？我们现在得向他们学习呢。
0: 是，我说哎呦呵，底气真足啊，您比我说话底气能足一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大板块当中来。今天呢也是有一系列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
1: 嗯、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日前的国家疾控局是发布了疾病预防控制1555的一个规划，其中明确呢要加强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做好一老一小人群免疫，加强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的健康管理，强化疫情高发期的一个健康风险提示、聚集性疫情的处置以及医疗资源的一个调配。规划呢也提出要加强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热诊室、肠道诊室的建设，完善慢性传染病的一个预防筛查和治理管理康复一体化的一个服务模式，也要加强机构医疗机构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的服务能力，提高中西医结合救治的水平，强化营养与慢性病监测综合防控干预指导，实施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建立完善环境健康的风险评估制度。
1: 规划要求创新疾控健康科普和健康教育服务体系，建设疾控科普资源库，促进疾病防控知识进社区、进企业、进医院、进家庭、进养老机构，实施全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提升行动，开展重大传染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普宣传，持续提升居民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
0: 是，这是一个新的规划，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嗯，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个跟 AI 有关的事情。近期呢由陕西一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一款名为叫安康吗的 AI 银发康养综合平台正式上线。这个平台其实跟这个银发经济有关的这个 AI 之前还确实没有看到过啊。嗯，这个平台呢是深耕银发数字康养赛道，聚焦 AI 适老化改造，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与轻量化技术为核心，依托建筑主体优势延伸康养新业态，深度契合1557培育心智生产力，发展数字民生康养创新康养服务的战略要求。这个安康嘛是专为用户量身打造的一个智慧康养平台，可以免费使用，而且是无需充值的，操作比较简单，就可以解锁多元服务，兑换暖心好物，真正实现全民可享普惠无忧的新时代智慧康养服务。
1: 是的，那说到这个康养服务哈，我们再来看一看最近九芝堂到访马迭尔股份公司开展交流合作。
0: 嗯，
1: 双方这个是围绕药食同源、大健康以及银发经济领域开展深入调研和座谈交流，旨在探索两家百年品牌在药食同源领域的创新融合。在会上双方初步探讨了在联名产业开发、终端体验场景共建以及社区康养服务等方向的合作潜力，并就渠道互通和资源共享达成初步合作的意向。双方也将充分依托各自的品牌积淀和资源优势，有序地推进合作事项，致力于打造省市国资企业的跨界融合示范项目。
0: 跟马迭尔一起啊、
1: 嗯、
0: 把那个冰棍做成芝麻味儿，把那个冰棍做成茯苓、哎、山药茯苓冰棍，
1: 所以这药食同源嘛。
0: 是，感觉挺有意思啊，边吃冰棍边健康、嗯、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消息吧。这个是软通动力目前携手康寿等四方签约共建鸿蒙大健康生态。近期呢康鸿共建智企未来鸿蒙大健康的生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正式举办了。 其中呢包括了四方啊，包括了武汉光谷现代服务业园、康寿保险集团、鸿蒙生态武汉创新中心，还有软通动力，这四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那么这个就是要推动智慧养老的一个数字化升级，各方呢将合作构建政府平台加康养场景加鸿蒙底座加工程落地的这个模式，形成可规模化。

0: 复制的一个产业体系，针对传统康养行业设备的碎片化、数据孤岛和老人操作门槛比较高以及机构运营压力大等等这些痛点，也聚焦了像智慧康养啊、数字健康管理以及服务智能化的升级。四方呢将研发一体化的一个软硬件啊，落地全场景适老智能终端，搭建数字健康中台，打通健康数据安全流转通道，同时呢还会打造区域示范样板，培育数字康养产业集群，建立长效产业协同机制，持续迭代适老数字化的应用。
1: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最近由这个存荣流体设备无锡有限公司联合江南大学牵头的老年功能性食品增材制造国家级科研项目落地立项了。这个项目它是直面银发群体的进食痛点，把流体 3D 打印技术落实到老年日常餐桌。项目核心采用动态流速调控流体 3D 打印工艺，改变传统加工模式下食物质地一刀切的弊端，所有的餐食呢都可以结合老年人的体检报告实现一对一私人定制。针对像血糖偏高的老人，系统它会自动调低糖分添加比例，那像这个血脂异常群体，强化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配比，咀嚼功能力比较弱的失能老人，他就精准的调控食材的软硬度，做到入口软糯，无需费力咀嚼，同时兼顾进食安全，最大程度的来降低呛咳吸入的一个概率。
0: 是，
1: 所以
0: 是
1: 这个就是数字啊，现在智能科技来改变老人们的生活。
0: 对，我们今天其实关注的很多消息都是跟这个智能科技智能养老有关的一系列的消息啊。这是今天的老龄动态，希望大家又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来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环节当中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这个点说说做梦这件事情吧。
1: 这一大早不是
0: 说做梦，
1: 一上午说做梦。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0: 做了什么梦？
1: 我做了一个梦，半夜我还腾的一下坐起来了
0: 啊，站起来看着你老公，就你是吗？就你是吗？你把你那个什么，我查你一下。
1: 我是做梦，迷迷糊糊梦见我的孩子爬到了床边，我感觉他快掉下去，我噌的一下坐起来了
0: 啊，
1: 就是反应及时。然后一看啊，在旁边睡着呢，然后我倒下又睡了。
0: 那这个就可能是你作为妈妈的一种担心
1: 啊，就是那种
0: 孩子爬到边边上去，
1: 你说条件反射，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任何反应，腾的一下坐起来了。
0: 嗯，你这是那个母爱，你这属于是，你这是啊。其实我们人的一生呢，会做各种各样比较奇怪的梦。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目前你还记得的你做过的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比较离谱的那些梦
1: 啊。
0: 我目前能想到的一个我经常做的，就小的时候经常做的一个梦，是飞起来捡钱。
1: 太快乐了，
0: 我经常做这个梦。就是在小的时候啊，这个梦的场景是这样的，我飞到了一片有红地毯的地方，然后这个红地毯上全是金币，
1: 哎呀，
0: 然后我会飞
1: 啊，
0: 我会飞，就导致我可以飞起来捡，我就基本上是边飞边捡，边飞边捡。这是一个梦，
1: 好像那个游戏啊，那个游戏不是飞起来捡金币吗？就跳起来，噔噔。
0: 你说那个地铁跑酷之类的，是吧？哎，还真的类似，
1: 是吧？
0: 对，就是类似这
1: 种。我小的时候也是经常做会飞的梦，然后长大了做那种会飞的反而
0: 就很少
1: 了。
0: 我也是，
1: 他们
0: 基本上没再做过。
1: 小的时候做会飞的梦，是因为你在长个儿
0: 啊。
1: 然后我还有就是，我经常会，包括现在哈。我经常就会梦到小的时候经常玩的那些地方。
0: 哦，我也是。
1: 这个好像是说是自己的那个脑袋里的核心记忆。
0: 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啊！
1: 但是我做的是噩梦，
0: 噩梦。
1: 经常做噩梦，就老是梦到小的时候可能在那儿，就是有一个印象深刻，给自己吓到了一下的地方。现在哈，自己做噩梦就会梦到那个地方。还有经常在梦里梦到被别人追赶，做到那种恐怖的，有半夜被吓醒的。
0: 我从未梦见过被人追。
1: 你没有梦到过？
0: 从未被人追过。
1: 说不定今天晚上你就梦到了。
0: 而且我除了会梦见自己会飞之外，我还梦见自己会弹跳
1: 啊。
0: 你知道那种吗？就是跑起来跳起来，一步能跳又高又远的那种感觉。
1: 我也做过，
0: 就是感觉这样一跳能跳着5米高，然后能跳10米远，就是那、就像那个脚底安了那种，就现在不是有那种弹簧嘛，就是那种工具，就像安了那个一样，一步能跳特别。而且这个梦做的概率比我会飞的那个概率
1: 还要更高
0: 一些。经常做这种梦，
1: 说明你的骨骼在发育。
0: 你经常会梦见过去的人吗？
1: 我会，
0: 也会，是吧？

0: 偶尔会梦见一个，就是
1: 不管是
0: 你生活当中，你很久都没有记起这个人了，白天你也没有想起过这个人，
1: 我也
0: 是，但
1: 是
0: 梦里忽然他就梦到这个人了。
1: 我也是，我前两天梦见了我的一个初中同学，
0: 是吧？你都很久都没有想起过这个人，
1: 甚至这个初中同学呢，我们两个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
0: 对，
1: 一个女孩啊，我们没有任何，我们也那个 QQ 肯定是早就不用了嘛，或许有 QQ，但是已经
0: 好多年都没联系过。

0: 坏了，然后慢慢救他。然后梦里我就会梦见猫啊，梦见就是跟那个你睡前刷到的那个视频有关的一个梦，
1: 是
0: 那个是最近比较常梦的。
1: 还有有的时候也会梦到就是特别特别着急想上厕所，在梦里
0: 哎呀找厕所
1: 找不到厕所，特别特别着急。
0: 对，
1: 然后呢一下就醒了，哦还好是梦，赶紧起来上厕所吧，然后就
0: 要不然就尿床了，
1: 就真的就醒了。你会发现我们哈、啊、做的这些很多很多的一些梦，大致都是一些类似的。
0: 对，
1: 而且呢有很多人说，哎你做梦，梦对于自己有特殊的含义。
0: 哎您说这个特殊的含义啊，就想起来了，以前的时候梦见就是自己掉牙，啊或者梦到这个还在世的亲人离世，
1: 对
0: 啊，或者梦到这个已经去世的亲人，就是大概梦见这种，或者什么说什么梦见蛇呀，啊梦见什么，是不是都就会什么有所暗示啊，然后什么梦见前男友啊咋的啥的了，完了说那个是不是什么有所暗示啊，然后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儿啊周公解梦。
1: 对，
0: 当然这个是我们一个心理作用啊，
1: 嗯是嗯，因为以前嘛，以前大家更相信梦有预示作用，后面呢就有这个心理学家像弗洛伊德，他是著有一个经典的作品《梦的解析》，
0: 是，
1: 然后他里面就说到呢，觉得梦是被压抑的渴望
0: 啊，或者是你害怕的东西，或者是你想要特别想要得到的东西
1: 啊，是的。然后呢，像这个弗洛伊德，他就把大部分的梦啊归咎于你生活当中想要得到的什么权利呀，或者是你害怕呀。然后现在的科学研究呢也是给出了一些全新的更有趣的解释，我们也来看看啊、
0: 哎、说梦的发生啊可能和睡眠状态下的生理状况有关，意思是我们刚刚说那个梦里找厕所那件事儿，通常你可能就是憋尿了，你可能就是想要上厕所、
1: 对对
0: 然后有的时候我现在也经常梦到走着走着夸叽就掉下去了，
1: 然后忽然身体一下、
0: 哎、对对对，突然那个脚砰一下打到那个床上，伴随着身体肌肉突然抽搐，或者说呢在你这个比较年轻的时候啊，梦到喜欢的另一半啊，尤其是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是吧，跟这个生理的阶段有关系、当然呢梦境可能更多的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小碎片，
1: 对，
0: 就像我刚刚潇潇说到的那个梦到孩子爬到床头上去了、然后我梦到又救助那个小流浪猫小流浪狗了，这可能就是我们生活里的一些碎片。
1: 是，
0: 从神经科学的角度呢，梦是大脑里呈现的一些影像、想法、感觉、情绪以及其他事件的一些合集。
1: 我们虽然平时睡觉了，身体虽然睡着了，但是我们的大脑它还活跃着。
0: 你真是辛苦了大脑你一天真是不闲着。你
1: 在睡眠的快速眼动期，脑电波看起来它是和清醒的人是一样的，就我们的大脑呢，它就开始给你制造一些影像，然后呢这些信息片段化，它就呢变成了一簇簇的，然后促进你的这个神经脉冲，然后无意识的在大脑里面活动，就释放出来各种信号嘛。它们无序没有规律，而我们大脑有意识的部分呢，它就联想编织出了一段梦境。所以你会发现做梦反正就是梦到生活跟生活常理不符合的一些事情，就非常离谱的、或者是这里串一下那里串一下。就是为什么会突然改变呢，是因为当一个神经脉冲达到的时候，梦境它就会突然改变了
0: 啊，梦见跟那个朱亚文在一起了梦见跟王心凌在一起了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感觉的好像连续，但是又好像这个梦其实特别割裂，它不是说像我们讲故事一样啊，真实发生的这种能从头讲到尾的一些故事。不过一觉醒来呢，大概只有 37.5% 的朋友能够回忆起前一天晚上做了什么梦。负责记忆的海马体呢在梦里睡着了，就是大脑它光想它，你可能不太记得。大脑里负责理性逻辑的大脑前额叶的这个区域，又是你前额叶，你也睡着啦。
1: 对。
0: 所以我们总能记得那些梦啊，总是支离破碎的，光怪陆离的。在梦里呢我们可以甚至突破物理的界限，不需要遵循这些社会的一些习俗，就随便梦呗。
1: 对，
0: 梦做梦谁不会，
1: 梦见在海里啊，梦见在天上飞呀、
0: 在天上飞，在水里游捡钱，全世界都是钱做，全世界都是巧克力做的，走到哪儿都能啃一口。
1: 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做的开心的梦，有的呢他就是做的一些恐怖的梦，比如说像负责情绪的区域，他就被强烈的激活，这个区域它和恐惧、焦虑情绪有关，80%的梦至少有几种负面。

0: 元素当中的一种、
1: 嗯、
0: 是吧，真的是这样。比如说我老是梦到我上直播迟到了，
1: 哎，我也总做这个梦，
0: 哎呀我心里可紧张了我说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1: 怎么办。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谈恋爱的时候、
0: 嗯、
1: 总是梦见对方出轨了、
0: 啊、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这是梦见他又怎么着，然后起来你把你那个手机拿过来给我看看、
0: 然后家里另一半说你怎么了，我也没惹你，
1: 不是
0: 你怎么又生气了，
1: 睡着睡着觉起来咣给他一脚滚下去，我不想跟你睡了然后人家说咋了我在睡觉呢，你是不是出轨了但是其实这个都是我们总体来说还是不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一种表现吧，
0: 是、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像我们说的大脑里面负责情绪的区域、
1: 嗯、
0: 它被激活了嘛，它就会有一些负面情绪，
1: 嗯，
0: 而且有的人梦里是五颜六色，但是有的人梦里感受不到颜色，好像我记忆当中梦里也感受不到颜色
1: 啊，我的梦里都是有颜色的耶，
0: 是吗？
1: 但是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我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我看不到这个人的脸
0: 啊，就是你感觉是这个人，
1: 对，
0: 但是你的大脑
1: 我看不清他、嗯、
0: 非常模糊的，
1: 是，但是我知道这个，比如说这个是我的家人，这是我的朋友，我甚至知道他是谁、
0: 啊、
1: 但是我看不见他的脸，
0: 是啊。虽然说大部分科学家认为梦到什么可能并没有任何意义哈、
1: 嗯，
0: 但是做梦的情绪它确实可能在暗示我们一些事情，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梦它是对压力焦虑的提醒，
1: 比如说我俩要迟到了
0: 啊，对，因为我们就是直播嘛就不能迟到，
1: 迟到一分钟也不行
0: 啊，所以就有的时候就会害怕嘛，
1: 嗯，
0: 而且比如说你第二天要做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头天晚上有可能做梦就会梦到，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对于梦境的记录当中呢，其实负面情绪的梦更常见，像潇潇说他总是做那种回到过去的一些个什么噩梦之类的、
0: 嗯、对对对，就是每次做噩梦就在小的时候的那个
1: 地方，对，是，然后研究就发现呢，压力和环境以及创伤事件，像你小时候经历的那个就叫创伤事件了、
0: 嗯、
1: 这个就更容易激发噩梦和负面情绪的一个梦境，
0: 是的、
1: 考试的时候你梦见后边老有人追你啊，等等等等、
0: 嗯、
1: 梦的这个主题呢通常是包括失败啊、无助啊、身体攻击、事故、被追逐或者与健康相关的一些担忧、
0: 嗯、
1: 还有跟死亡以及人际冲突相关的，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我们在梦里可能是对即将出现的危险做一些排练，等真的遇到危险的时候才可以有心理准备，才可以跑得比谁都快，
0: 是，就是、哎、演习一下，
1: 演习一下，但是一些梦真的特别的真实，就是真实到你醒来之后你都分不清，
0: 心跳还砰砰加速呢，
1: 对，我经常有，而且我经常会，你有没有做过连续梦啊，
0: 有
1: 就是昨天晚上梦的，我今天晚上又梦见，
0: 继续
1: 梦，我能把这个梦给续上，我觉得这个时候挺有意思。
0: 你像我们白天大脑里的理智部分时刻在保持清醒嘛、
1: 嗯、
0: 处理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麻烦，
1: 嗯，
0: 然后到了夜晚大脑它就让理智说你该休息休息了
1: 啊、
0: 嗯、然后用另一半梦去抚慰我们的情绪、
1: 嗯、
0: 帮助我们处理困难的想法、情绪和经历，然后醒来之后呢你就可以更好的面对生活，
1: 是，然后有朋友就说呀，这个在梦是我们一种奇妙的延展，在梦里我们可以和过去的亲人也可以跟自己相遇，在梦里呢我们可以直面自己的恐惧和焦虑，在梦里我们也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
0: 嗯，
1: 梦是自由的，梦也是直接的，不管大家每天做的是什么梦，还是希望大家都能睡个好觉做个好梦，
0: 哎，是的，反正梦里的世界呀多彩多样、
1: 嗯、
0: 但是像这个关于梦还有几点哈，
1: 小秘密，
0: 小秘密、
1: 嗯、
0: 就是说梦比我们想象当中占据我们生活的时间可能更多、
1: 嗯、
0: 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个普通人经典的一生会做6年的梦、
1: 哦、
0: 也就是每晚2个小时嘛、
1: 嗯、
0: 每个梦长长短短在5到20分左右，所以你看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做梦的时间也挺长的，在我们一生当中，
1: 因为我们睡觉的时间就很长啊、我每天睡好几个小时呢，
0: 还有就是梦可以控制，大部分人做过清醒梦，也就是说知道自己在做梦，
1: 嗯，
0: 如果说你想尝试做一次清醒的梦，你可以在睡了5个小时之后醒来，然后呢通过重复一句话说，下次我在做梦我会记得我在做梦，
1: 真的吗？
0: 下次我在做梦我会记得我在做梦你继续睡过去就能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比较清醒的梦，然后自己给自己营造一个梦境。
1: 我有的时候就是在梦里我会知道自己在做梦，我就告诉自己这个梦你要记得，然后醒来之后跟谁是谁说，但是其实也可能总是忘记啊，还有一个呢叫做似曾相似感，也可能来源于梦境。有一个理论呢认为就是梦里一些似曾相识的这个感觉啊，因为你在梦里见过他，或者说是有过这样的情形，我就经常这样啊，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俩待着我就说，哎，这个我好

0: 好像梦见过、
1: 嗯、
0: 梦见过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我甚至知道等会儿会发生什么，
1: 对，
0: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自己特异功能，反正是、
1: 啊、就是这种感觉，反正梦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0: 对，挺有意思，希望大家都能够睡个好觉，做个好梦、
1: 嗯、热风吹他说了他就做过梦中梦，他觉得这种很可怕，就好像盗梦空间那个电影里面、
0: 啊、
1: 就醒来了发现还是梦，
0: 还是梦、
1: 继续醒然后继续还是梦，
0: 怎么办呀、
1: 啊、
0: 还有风铃说，说到做梦真是笑鼠我了，昨天晚上睡不着，突然就听到我家哥哥开始说梦话了，
1: 说啥录下来没，
0: 这个也挺有意思，说梦话也挺有意思啊。
1: 嗯，
0: 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吧，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新鲜事跟大家来分享啊，稍后见，
1: 稍后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小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5: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5: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4: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6: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4: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7: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8: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9: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8: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9: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8: 王
9: 是指危机意识，
8: 口
9: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8: 那月呢，
9: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8: 背
9: 就是取材要有道，
8: 那反呢，
9: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8: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9: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8: 妈妈，我明白了。
9: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0: 点横竖折。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谢谢乐蓉蓉。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同步直播当中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半点宣传后欢迎继续回来。
0: 哎，我们上个时间段呢跟大家说了说这个做梦这个事情啊，感觉大家做的这个梦也都是光怪陆离，稀奇百怪的。热风吹不是刚刚说到做过梦中梦吗？然后风铃呢就说，他说还真有人梦过盗梦空间那种梦啊，说我有过三重梦的经历，不是看了盗梦空间想出来的，那个时候没有盗梦空间呢，没看过呢，也不知道还能设定这样的剧情，纯是天赋。
1: 所以你看，有才的人就把自己的梦拍成了电影。
0: 对啊，你那你呢风铃？
1: 我们这个叙述一下也行。
0: 那你呢？还有小鱼来了，他说哎呀，看人家视频直播都看忘了，宋宋潇潇上午好，
1: 欢迎欢迎，
0: 上午好，也问候所有这个时候不知道是在上班的朋友们还是在怎么着的朋友们啊，上午好，希望你们上午顺利和愉快。
1: 是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健康养生方面的啊。
0: 好，
1: 我们来跟大家说点啥呢？
0: 有没有你特别感兴趣的？没有我挑了。
1: 我觉得想要跟大家说一说肚子饿减肥这件事情。
0: 行，饿肚子减肥这件事，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关于这个准备了两个小点，一个是减肥，其实都是跟这个减肥有关的，但是其实是跟时间有关的，就是关于减肥的时间。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1: 我觉得减肥的时间跟时机都很重要。
0: 时机，
1: 时机
0: 还有时，你减肥你还挑个时机？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好时机？
1: 夏天就是一个好时机。
0: 那么冬天呢？
1: 冬天不适合。
0: 但是其实冬天掉秤更快一些。
1: 是吗？我怎么觉得夏天掉秤更快呢？
0: 真的，冬天燃脂效果比夏天要好。
1: 就是我感觉
0: 这个是科学家说的。
1: 好吧，那可能冬天我太懒了，没咋动吧。
0: 是，然后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说关于减肥时间的这件事儿。首先我们来看看吃晚饭，但是其实这个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了啦。因为每天吃晚饭都非常的晚啊，除了不爱动、吃太多、睡得迟之外，还有一点是晚饭吃得太晚了，人也会容易变胖的。那么就有一个问题来了，说那我到底在几点之前吃完这个晚饭最好呢？
1: 是，像这个，我前两天我这个健身教练他还跟我说，他问我几点吃晚饭，我说6点多，我觉得6点多吃晚饭已经吃的算是
0: 非常早了，
1: 已经挺早了。
0: 对，
1: 然后他说问我几点吃早饭呢？我说大概七点出头吧，就吃早饭了啊。他就说那你看你早饭吃的早，那这么对比下来你晚饭就吃的晚了。
0: 那他想让你16+8是吗？
1: 他让我6点之前就吃完晚饭呢。我确实也试过6点之前吃完晚饭，但是到了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就好饿呀。
0: 你看你是7点吃早饭，6点吃晚饭，我是8点吃早饭，8点吃晚饭。
1: 所以其实这样对比下来时间也差不多，
0: 时间是差不多
1: 隔的时间，
0: 对，但是晚饭之后可能还要再摄入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饿了，我就忍住告诉自己快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
0: 我只要在8点钟之前吃了晚饭，我就会饿得睡不着觉。
1: 我昨天晚上也是，我是在那个6点出头吃的晚饭，而且还没吃啥，就吃了个鸡蛋，吃了个红薯。
0: 那你不得饿得抓起脑杆的呀。
1: 到了晚上特别饿，睡前我看了一会儿手机，你说他白天刷不到这些，到了晚上他就给你刷各种的吃播，
0: 对，
1: 各种的美食探店，看得我口水直流啊。
0: 那你最后忍住了吗？
1: 忍住了，忍住了。
0: 你太狠了，朋友们，我说实话，这个女人太狠了，居然能忍住啊。
1: 我跟你说，想让自己忍住的方式就是家里别买零食
0: 啊，没得吃，
1: 没得吃。
0: 对，但是有一，我们这个是这个说话聊天开玩笑啊，但是有这个权威的机构说呀，哎，一个吃晚饭的黄金时间，说出来你都想打人。下午5点钟之前，
1: 5点钟之前，
0: 对，也就是说下午5点钟之前吃完晚饭，睡觉前不吃了，对于控制血糖、改善代谢，甚至控制体重的效果都是最好的。
1: 相信很多人听完5点前吃完晚饭，跟我的反应是一样的。五点，我还没下班呢，5点吃晚饭？
0: 对呀，怎么可能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啊。
1: 对，
0: 相信大部分的，我感觉有90%及以上的朋友都做不到这一点。
1: 但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你 能坚持在七点之前吃完晚饭，那也好，
0: 挺好的。嗯，就是也比像我一样就是特别晚吃饭好啊。如果能坚持每天晚上七点之前吃晚饭，也有能够有效的维持体重，保持肌肉，防止减重之后的一个反弹。
1: 嗯，
0: 这个晚饭其实用一句非常通俗的话跟大家来分享，叫做吃的越晚越伤身体。
1: 是的，如果晚上七点之后您才吃晚饭，那减脂控糖的效果它就会差很多。
0: 是的，
1: 那如果是晚上九点以后才吃完，它会显著增加二型糖尿病等分泌代谢疾病和中风等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
0: 哎呦呵，尤其是晚上吃吃夜宵什么的啊。还有就是人越饿呢，往往吃的越多，你的脂肪就更容易堆积了，还有会增加夜间心脏啊、血管啊，还有胃肠道一些器官的负担。吃完就睡呢，会打乱你褪黑素等等一些分泌的节律，影响你的内分泌和代谢。
1: 嗯，
0: 那长期晚餐时间不规律或者习惯深夜吃东西的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显著提高。
1: 哎呀，所以晚饭真的不能吃得太晚呀，朋友们。
0: 但是我每次这个晚上吃东西的时候，我是怎么安慰自己的呢？
1: 嗯，
0: 我晚上吃饭比你们晚，对不对？没有关系啊，我睡得也晚啊。我不仅饭吃得晚，我觉睡得也晚呢。
1: 你这是双重 buff 叠加了。
0: 对，我也感觉。
1: 但是因为你早上又起得早呢，
0: 对吧？问题就是我早上起得早。
1: 是啊，所以这个不行。那再来说说早饭哈。
0: 嗯，
1: 你看看早饭，早饭也建议早点吃。
0: 嗯，
1: 最好在早上八点之前吃完早饭。
0: 什么？
1: 你看你一样没占着的。
0: 我一样。我说实话，朋友们，除了那个定期锻炼身体之外，剩下的我一个也没有占到。
1: 这个早上八点吃完。八点之前吃完早饭，因为七到八点它一般是身体皮质醇的自然高峰。
0: 哦，
1: 你这个时候吃，消化吸收的效果往往是最好的。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不吃，一旦各种激素的敏感性随时间推移下降，餐后血糖它就会变得很高。那如果你是九点以后才吃早饭，
0: 嗯，
1: 会增加脂肪堆积和炎症的风险。
0: 嗯，
1: 而且也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
0: 是九点钟之后，十点半了，这个时候嘴还嚼着的朋友，还在吃早饭的朋友，当然了，这个你如果是早餐跟午餐中间吃点坚果水果什么的，那就另说啊。如果你到点儿都没有办法吃饭，就像有朋友确实上班嘛，确实七点钟之前没有办法下班，那有什么补救方式吗？一个是尽量在睡前三到四个小时停嘴，比如说你要是晚上十一点钟睡觉，那你七点就要吃晚饭，就是如果你要是十二点钟之后睡，那你晚上八点之前也要吃完。
1: 恭喜你做到了。
0: 我做到了。我那个一两点睡，我那个十一点的时候就不再吃东西了。这是睡前的三到四个小时是绝对不能吃东西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赶不上饭点就先垫垫肚子，比如说有朋友确实七八点钟才下班，你就可以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吃点这个高蛋白高纤维的一些食物，鸡蛋牛奶酸奶坚果黄瓜西红柿这些等等，下班回家之后呢，你的正餐就可以少吃一半，然后

0: 要少油少盐少糖。
1: 是的，而且晚餐呀，大家只建议吃七分饱
0: 啊。
1: 晚餐的精髓就在于清淡无负担，
0: 是
1: 多吃蔬菜，适量吃优质蛋白。
0: 嗯，
1: 但是这个吃蔬菜，我的教练告诉我，让我不准吃炒蔬菜。
0: 炒蔬菜吗？你那教练也换了吧？那教练一般不是很专业啊。
1: 他说让我别吃这个油炒的蔬菜，
0: 嗯，
1: 因为那油炒的那油全裹到蔬菜上面了。
0: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不用那个样子的
1: 啊，嗯，对，就正常吃，
0: 对，对，我们就正常吃，
1: 对，吃蔬菜就可以清淡一点嘛。
0: 你别吃炸蔬菜就行了，
1: 对，适量吃点优质蛋白，把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的主食换成粗粮，
0: 嗯，
1: 所以这个搭配的话，晚餐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健康的了哈。
0: 是的，这个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吃早餐晚餐时间，然后对你这个健康跟体重的影响啊。
1: 嗯，
0: 还有风铃呢说潇潇你错了，家里没有零食，宋宋也会点外卖的。哎，你又知道了，你你再了解我给你扔出去啊。
1: 那你挺了解的。
0: 我真是，我有的时候晚上，天哪，我真的是，我有的时候就是白天早上两个鸡蛋中午吃轻食，晚上吃轻食，晚上八个骑手接单，然后准备要往我家里送。太饿了，感觉自己辛苦了一天了，不吃点好吃的，
1: 对不住自己，
0: 真是对不起自己。
1: 然后他还说，他说那我晚上边吃边看电视啊，边看视频，八点吃到十一点咋办呢？
0: 你没事，你一共不到120斤，你大老爷们儿，你快多吃点饭吧你。
1: 啊，对，那你瘦，
0: 他特别瘦，非常瘦。
1: 那你吃点吧，
0: 对，你快多吃一点吧。但是你，哎，你有没有那个吃多了躺下睡不着的时候？也有吗？
1: 很少吧。
0: 哎，我经常这个样子，我就感觉对吃撑了，然后躺着睡不着觉。就比如说你一两点钟睡觉，你12点还在吃东西，吃完东西又连吃带喝的，反正就挺撑的，躺在那儿特别不舒服。早上起来又早起啊，6-7点钟。那个胃就特别饿，
1: 对对对，是的，我是有过
0: 很不舒服，
1: 我是有过晚上吃太撑了，第二天早上起来饿，这种时候是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很多，上大学的时候那吃起来毫无负担嘛，
0: 对呀，
1: 晚上跟朋友吃，
0: 代谢又很快，
1: 吃自助，吃的可撑了，站起来蹦一蹦还能吃，
0: 扶着墙还能再吃两口，
1: 吃的特别饱，但是第二天早上你就会醒得很早，胃很难受，因为它一晚上胃都在不停的消化你的食物嘛，反而早上饿的会更快一些，
0: 是这样。而且对胃的那个负担也非常大，也不好啊。
1: 嗯，
0: 还有 K 总呢说，风铃适合梦回大唐当诗人，他现在也是诗人，他在现代社会他也是诗人啊。
1: 嗯，
0: 礼拜六呢说，北方有很多地方4点半就下班了，那没有办法比啊。我7点半我才下班，你想想我这晚饭，我到家都8点了，我吃上晚饭都已经8点半了。
1: 对呀，来看到礼拜六他说，当当啊，去年早节目开始立10点睡觉，到今年来一只手能数过来不？
0: 不用，根本不用一只手。
1: 这还记得你去年立的这个 flag 呢？
0: 是，我直接告诉你，我将用最简单、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话告诉你，0次，一只手都不用，简单，咱们就是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啊。
1: 那你现在先立一个8点之后不吃东西了。
0: 这个也不立啊，这个我7点半。在下班，我8点之后不吃东西这件事情很难。
1: 哎呀，说实话，就是我们，确实跟大家说到，不仅仅是减重这个事情吧，反正规律的吃饭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一定好处的哈。
0: 是，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关于吃饭时间对健康的影响，我们再来关注到运动时间对健康的一个影响
1: 啊。
0: 这件事儿，我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就是我试验过，我拿自己做过一系列的试验，我有2个月。拿自己做了关于什么时候运动究竟我的身体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试验，
1: 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0: 得出的结论是因人而异，有的这个网上说的话你得那个什么，人家有的时候就告诉你，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想刷脂，就是你想减肥早上动，啊，你的目标如果是甩肉减脂的话，你就得早上练，啊，有研究发现呢，经常在早晨做中高强度活动的人会更瘦一点，但是对于我来说，早上做了中高强度的这个活动，我这一天呢基本上就废了，
1: 就没什么精神了，是吧？
0: 完全没有精神。有的朋友就是早上起来动一动会那个特别精神抖擞嘛，然后这个运动完之后洗个澡是吧，冲个澡，一天都这个活力满满，我如果早上这样干，我这一天的精气神就耗没了
1: 啊。因为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0: 真的太有限了，
1: 早上耗费了大部分精力。
0: 我想到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我有两个朋友，我给你看一看啊，我有两个朋友，他们呢是一对情侣，然后呢这对情侣他们一个是高能量人，一个是低能量人，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在上海嘛，上海不是最近受那个白海豚的那个影响吗，
1: 就
0: 下太大了，对，他们就

0: 就很难得了，有了一天的假期时光。
1: 嗯，
0: 然后他们两个就对于这个假期时光如何度过产生了分歧。
1: 嗯，
0: 我的朋友就认为这一天应该在家里边，外边下大雨，你在家里看看小电影啦，啊，点一盏这个昏暗的小灯光啊，
1: 休息休息，
0: 哎，休息休息，吃个什么小火锅啦，啊，两个人一块在家里打打牌啊，下下棋啊，哎，挺好。他的朋友呢就觉得这一天应该先去早上上一节单车课，然后再去练瑜伽，然后再去游泳健身，最后吃饭，晚上看电影。啊，他们两个就产生了分歧，然后最后反正就是可能中和度过的吧，然后就觉得不太开心。我的这个朋友就说，把高精力的人都给我磨成粉儿，当蛋白粉给我喝了。然后高精力的朋友就说，把我们磨成粉儿，我们也是跳跳糖。
1: 哎呦我天哪，这真的是人和人的精力真是
0: 完全
1: 不
0: 一样，确实。
1: 所以我宋总说的没错，因人而异，
0: 就是因人而异。
1: 但确实从一个这个研究显示来说哈，
0: 对，
1: 你早晨运动呢，不仅减脂更快，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的下降也更明显。
0: 但是这个我也是承认的，因为就是做实验的那两个月呢，
1: 确实更瘦了。
0: 对，他减重的速度比晚上做有氧运动的减重速度要快得多得多得多。
1: 是的，
0: 但是就是一天难受嘛。
1: 对，
0: 就是我们说的是精神状态难受，但是可能对于人家说的是这个效果方面的啊，
1: 是
0: 要更好的。
1: 想要减脂就早上动，那如果说你想要长长你的肌肉，就可以试试在下午到傍晚运动。
0: 是，
1: 因为在这个时间里，人的力量啊、爆发力和运动状态往往是更好的，很适合做深蹲、俯卧撑、举举哑铃、器械等力量训练。有研究呢将这个男性分为早晨运动组和傍晚运动组，持续观察了大概24周。结果就发现呀，在傍晚运动的人这个肌肉增长比早晨运动的人高出了80%多。
0: 这个傍晚指的是下午4点半到晚上8点啊，这个区间是一个就是增肌的一个黄金期。我那段时间就是做实验的那段时间，就是把有氧运动放到每天早晨至少半个小时，然后把增肌运动就放到了傍晚。我那两个月是一共瘦了20斤。
1: 哦，
0: 然后整个人的体型体态我
1: 特别好。
0: 我说实话，我连脖子都长了。
1: 哎呀，
0: 就那段时间很明显，脖子都我不知道为什么脖子就变长了，
1: 因为可能斜方肌下去了，你人瘦了脖子就变得长了，
0: 反正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是效果，这两件事的效果确实好。我那时候一天两练，你都别说你一周几练了，那时候一每天都在两练。
1: 哎呀，
0: 但是说实话非常辛苦，而且很难坚持。
1: 对对对对，这个还是在于长期的一个坚持。
0: 对，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有生理期，基本上两轮就坚持的差不多了。
1: 但是像你说你早上动完，你是属于那种会比较累。
0: 对，
1: 我是属于相反的，我是属于早上动完我的大脑会更清醒一些。
0: 给你也磨成粉喝了。
1: 我早上因为早上一般起得早嘛，起得早就是溜溜弯啊，偶尔做一做拉伸呀，做做运动，或者是我会冲一杯咖啡，不是那么浓的咖啡啊，喝一下，吃个早餐，我就会觉得哎，这一天上午就很有精神，干劲十足。
0: 你换成那个早班来上你，你换成7点钟开始的早班。
1: 我以前不是也是在上早班吗？上了好几年早班。
0: 那你也会在上早班的早晨再继续保持运动和这种吗？
1: 那起不了那么早啊，那早上7点上节目，六点多起床，就是
0: 也不太可能
1: 啊。6点多起床运动那是没有时间了嘛。
0: 是的，
1: 就顶多吃个早饭嘛。
0: 对，但是早起运动确实有好处啊，尤其是对于降低部分癌症啊，还有延缓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风险上有更好的一个长期表现。当然了，如果说你就是跟我一样，早上起来我们刚刚说上早班7点半就已经开始，6点多钟就要起床了，实在没空的话，你就可以把这30分钟拆开分散在一天里多次活动的话，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1: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稳定血糖的，尤其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哈，有这个糖尿病的
0: 风险，
1: 那这个呢你就不用纠结早上动还是晚上动了，你不如直接吃完饭之后动。你比如说吃完晚饭呀，这个溜达溜达呀，控糖效果就会很好。但是这种强度就不用太大，就微微出汗，边走边能正常说话就可以了。
0: 是，然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减脂还是增肌，还是说解压，还是说防治一些什么糖尿病之类的啊，是否规律，强度合不合适，吃的对不对，以及睡得好不好，都会影响运动效果。是的，这个睡得好不好，为什么现在我们觉得我还是在运动，但是其实那个脂肪的含量还是非常高呢？因为我一个是吃的不规律，二个是睡得很晚。我做实验的那段时间每天晚上是11点睡觉的，然后 吃的相对来说也非常的规律，
1: 嗯，
0: 一日三餐怎么样的，反正就是
1: 快再做一次

0: 实验吗？
1: 那个太难坚持，我说实话，我现在我后面又启动过这个实验的第二期，
0: 反正坚持不下去了。
1: 三天，
0: 嗯，
1: 就是三天已经是那种，就人已经抓心挠肝，我今天晚上必须吃那个蒜蓉小龙虾里边给我倒一份面，要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
0: 就觉得不快乐。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属于每天。嗯，运动锻炼哈，
1: 嗯，
0: 但是呢，你每次见他就没什么变化，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没有任何的变化。
1: 是。
0: 然后我们说你这个运动锻炼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了，
1: 嗯，
0: 你咋没瘦呢，
1: 嗯？
0: 然后我这个朋友他就非常意味深长的跟我们说，他说我告诉你们，我运动啊不是为了减肥，
1: 哦，
0: 我运动是为了维持我现在的体重，然后让我吃美食的时候不长胖。
1: 也可以。也可以，也合理。
0: 他很爱吃美食，而且呢，他每次吃还很喜欢吃肉类的
1: 啊。我也是。
0: 他就说，如果说我不动的话，那我吃了这些东西是不是就会无限的长胖？
1: 嗯，
0: 那我运动就是为了保持我现在的这个体重，让我更开心的去吃。
1: 对，我妈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啊，说你现在的这个烂作息啊，加上你每天，我不是那个饭量相对于女孩来说会比较大一些吗？说加上你的这个饭量啊，你能胖成这样，老天待你不薄。
0: 是这个。也就是跟你平时这个运动少不了啊。
1: 对，就是已经就是虽然还是会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要是再瘦一点就好了，但是其实你反思一下自己每天晚上几点睡觉呀，
0: 嗯，
1: 每天一顿饭又吃那么老些，尤其是一到晚上胃口大开，你能胖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啊，
0: 已经可以了，可以了，
1: 已经可以了。然后还有几个运动锦囊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叫做不要空腹锻炼。如果你的血糖本来就不是很稳定的话，你可以带两颗糖啊。如果是有这个心慌啊、冒冷汗、头晕，马上吃糖给自己补充一下。还有就是避开特殊时段，比如说刚吃饱的一个小时之内跟睡前的一个小时不要剧烈运动，
0: 嗯，
1: 还有叫做冷身跟热身都不能少，运动之前拉伸，运动之后也拉伸。
0: 对，大家平时习惯在几点运动啊？平时最近有没有坚持
1: 啊？对，
0: 我们也要继续督促督促你们，运动还有这个平时的饮食控制都少不了，
1: 嗯，是。然后我前两天的时候还看到了一篇就是关于运动方面的一个科普文章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40+的这个年龄，对于4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可能身体的这个机能跟年轻的时候相比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0: 嗯，
1: 那么对于你们来说最好的运动就是散步，尤其是饭后散步
0: 啊，溜达溜达是吧？
1: 对，没病走两步，出来溜达溜达，
0: 嗯啊。
1: 然后尤其是这个吃完晚饭之后啊，跟朋友啊、跟家人啊，或者哪怕自己的时候，能出去溜达溜达，其实我觉得也是一天当中比较惬意、比较放松，
0: 嗯，
1: 身心的这么一件事情，
0: 嗯。是的，尤其是海南，虽然白天热，但是到了傍晚就会变得特别凉快，小风一吹呀，啊，哎呀，
1: 这两天除外，这两天的晚上也齁热。我说实话，
0: 我七点之后出去溜达就还行，
1: 嗯，
0: 那个风一吹就不是那么热。不是像那种有一些城市是属于太阳下山之后还闷的热啊，我觉得海南这一点挺好的，出门溜达溜达，感受感受我们海南的惬意时光。
1: 是，听完这个今天的节目，晚上首先少吃点，然后再出去溜达溜达，晚饭早点吃，
0: 然后
1: 吃完溜达溜达，
0: 再早点睡，
1: 再做个好梦，
0: 啊，
1: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小内容啦。
0: 是的，
1: 希望大家每天都能顺利和愉快的去度过啊。
0: 嗯，
1: 我们最后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首歌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就要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跟大家不见不散喽。
0: 是的，
1: 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拜拜了，朋友们，
1: 明天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2: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5: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5: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2: 您看，禁止吸烟。
5: 习惯了改不了。
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5: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2: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6: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3: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还有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和服务。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呢，同步在手机的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和蜻蜓 FM 上网络同步直播，欢迎所有的网友们关注和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2号，农历6月30，星期三。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市区气温在27到36度啊，温度比较高。乡镇气温呢在26到37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所以呢，今天白天大家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另外呢，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呢，由海南省健康教育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现在目前正式的开始了。那无论是戒烟成功的过来人，或者是见证亲友戒烟的市民、医护、控烟志愿者，全部都能够参加哈。您可以呢拍摄，拿手机拍摄三分钟以内的原创真实戒烟故事，再配上一个简短的文字简介，然后呢文件上标注姓名、作品、电话、邮件的标题，备注戒烟故事，然后呢发送到我们的电子邮箱，电子邮箱是60454-3555@qq.com 60454-3555@qq.com。那么这个短视频的征集大赛呢，是截止时间到今年的9月底，作品呢将会经过专家评审来评出奖项，获奖的呢也还有丰厚的奖励哈，优秀的视频也将会在全平台进行展播。

0: 如果您想要了解完整的细则，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好了，接下来在新闻速览板块依然是首先和大家来关注头条资讯。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九场正式发布了海南省“十五五”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为未来五年全省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拨画了清晰的蓝图。规划呢，呈现出了五个方面的核心亮点，处处体现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的统筹理念，共同构成海南自然资源治理从管得住到管得好，从保发展到优发展的系统性跨越，是一份为海南自贸港量身定制的自然资源治理系统方案。今年上半年，海南自贸港13个重点园区持续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培育创新要素，扩大外贸出口规模。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园区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合计 1139.54 亿元，同比增长 23.0%。8月15号9点30分到14点30分，海南省2026年暑期人才对接会将在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海口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举行。目前承办方发布的医疗行业岗位当中，最高月薪可达5万元。依托乐城医疗特许药械政策优势，博鳌超级医院联合琼海市人民医院、琼海市中医院开展了深度的医疗合作，三方携手引进了重组人干扰素、重组肿瘤坏死因子胸腺素两款俄罗斯临床急需特许进口药品，共同实现琼海医疗中国首用。针对汛期暑期的水上交通安全特点，海南五部门联合开展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聚焦汛期的大风、强降雨、台风、高温、极端天气安全防控，全面排查港口、航道、水路、客货运输、游艇、水上文旅体验等重点领域的风险隐患，强化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和应急处置。此次的水上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将持续到九月，整治目标聚焦在一个杜绝、三个提升，即杜绝较大及以上等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从严防范遏制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近日，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与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也就是 STC 在东莞签署合作协议，前者正式获批成为香港 STC 认可的检测实验室，首批180项的检测数据实现能力采信，这意味着海南本地出具的检测数据将获得国际互认，有效降低企业重复检测的成本，大幅提升海南制造出海的通关效率。再来关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近日印发，以降低门槛与强化约束并举的宽进严管思路，优化安居房的申购政策。根据新政，非本省户籍居民满足社保和居住实现条件即可申购，人才可凭书面承诺替代社保证明。与此同时，累计两次选房弃选者申购资格作废，五年内不得申购安居房。进入暑期，海口文旅市场是迎来了消费的高峰。

0: 去哪儿旅行平台的最新数据显示，19到22岁的大学生群体机票预订量同比上涨了 20%， 增幅领跑全年龄段。海口跻身国内最受年轻人青睐的飞行目的地榜单，青春客流为叶城暑期旅游注入澎湃的活力。继续关注海口，8月10号，储能技术海南共享实验室装修工程开工仪式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举行，标志着这一面向海南全省储能产业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正式进入了实质性的建设阶段。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将成为海南省内储能领域及检测认证、技术研发、产品试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平台，对完善海口国家高新区新能源产业链，提升园区科技创新能力具有积极的意义，也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储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为了适配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之后的航班量的增长需求，海南机场自今年2月20号起新辟9条临时航线，与春运同步启动运行。目前这些航线已经汇集岛内 15% 的航班，累计缩短飞行航程近90万公里，节约飞行时间超1000小时，实现了民生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赢。山海同舞，乐享海南。2026年海南省广场舞展演活动将于8月21号呢，在海口世纪公园大草坪上演。活动呢是免费的开放，诚邀市民游客们一同参加。活动当天，来自全省各个市县的优秀舞蹈队伍呢，将齐聚草坪，千人同跳海南本土金曲，欢迎您到海南来。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4: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5: 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4: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5: 在我们的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4: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6: 促进国际国内，
4: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5: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4: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500万标箱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4: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
4: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9: 的嘱托。

0: 国父总书记的嘱托，
1: 习总书记的嘱托，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4: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5: 新海南。

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8月11号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日前印发的海南省中药材产地加工趁鲜切制指导原则进行深入的解读。那么据了解呢，这个份指导原则填补了海南省药材趁鲜切制规范化管理的制度空白，旨在通过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全面加强中药材源头的质量管控，推动海南自贸港中药产业提质升级。据了解呢，此次的指导原则的出台主要基于法定监管落实、质量安全管控、产业发展赋能三大核心考量。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明确要求，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需要结合辖区中药材资源禀赋与产业实际，制定完善中药材产地加工指导原则。此次政策出台是海南省落实国家药品监管相关法定要求的具体举措。中药材的趁鲜切制加工工艺直接关乎中药饮片成品的质量。此前海南省中药材产地趁鲜切制环节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标准，在加工流程管控、质量指标把控、产品全程溯源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风险隐患，监管体系存在短板。指导原则的出台有效地补齐了监管的漏洞，系统性强化中药材源头加工质量安全管控。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了解海南交通运输领域证照分离改革方面的情况。近日，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公布了交通运输领域证照分离改革最新进展。改革呢，聚焦破除市场准入的壁垒，直接取消了审批四项，审批改为备案一项，实行告知承诺是14项，优化审批服务13项，同步呢构建了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体系。数据显示，2025年涉企检查频次同比下降了 61.2%， 开办运输企业一件事申请材料、制度性交易成本显著降低。在审批改革方面，省交通运输厅直接取消了公路工程、水运工程监理企业丙级资质认定，以及大陆与台湾间海上运输业务许可初审、国际客船、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业务经营审批等四项审批事项，全部纳入事中事后的监管，将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许可证核发调整为备案管理，实现备案及准入，监管全覆盖。与此同时，监管模式同步获得了迭代升级。省交通运输厅修订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实施细则，2025年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的模式，大幅的压减重复检查，涉企检查频次同比下降了 61.2%。 在数字赋能证照服务方面，目前全省已经完成了18项交通运输高频电子证照归集，全面接入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开办运输企业一件事改革，实现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三证联办，全省通办，一次核发，办事材料由最多的50份精简到3份，压缩率为 94%， 办理环节由19个精简到4个，压缩率 79%， 大幅度的降低了企业的办事成本，提升办事的效率。

等问题凸显，成为制约海南热区瓜菜产业绿色优质高效发展的核心瓶颈。产业转型升级急需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专业人才的支撑。那么此次落户三亚的张友军院士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蔬菜害虫防治领域的领军专家，深耕昆虫分子生物学、害虫抗药性治理等领域多年，拥有多项原创性、引领性的科研成果，在蔬菜绿色防控、虫害治理、综合治理等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张友军的院士工作站落地三亚，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下沉基层、赋能地方特色产业的生动实践，实现了农业创新链与热带蔬菜产业链的精准对接、深度融合。

继续关注。8月11号，海南省张友军院士工作站在三亚揭牌落地。工作站入驻了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标志着三亚借力院士智力资源，打通农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升级、南繁硅谷高质量建设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海南作为全国重要的冬季菜篮子生产基地，豇豆、青瓜等热区特色瓜菜产业是带动农民增收、助推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核心支柱产业之一。但近年来，病虫害频发、重发，病虫害的防控方式、传统粗放

0: 和大家继续关注海南三大宗保区链通全球。记者近日从省商务厅、省口岸办了解到呢，自由贸易港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政策叠加，有效推动海南三个综合保税区含杨浦保税港区实现差异化长足发展。近日海关总署公布的2025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海口综合保税区和杨浦保税港区均获全国 A 类综合保税区，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获评全国 B 类综合保税区。据了解呢，2025年度的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61个综合保税区，东部地区87个，中部地区26个，西部和东北地区48个。按照全国排名， A 类33个， B 类112个， C 类是16个。海口综合保税区全国排名第13位 A 类，杨浦保税港区呢全国排名第33位 A 类，海口综合保税港区呢，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全国排名第60位的 B 类。据了解呢，海口综合保税区依托自贸港的政策优势，聚焦先进制造、进口消费品、国际贸易三大主导产业，聚力发展保税维修和租赁经济两大自贸港特色产业，推动产业的集聚效应显现。作为自由贸易港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杨浦保税港区持续放大政策的叠加优势，外贸底盘持续夯实，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则是深耕航空保税维修赛道，2025年飞机维修业务进出口值突破1000亿元，位居全国综保区第一，成为海南特色经济的增长点。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好的，那么时间马上到来，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哎，
1: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
1: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0: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1: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0: 谢谢。
12: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1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2: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0: 您看，禁止吸烟。
12: 习惯了，改不了。
1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2: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0: 习惯了呀，改不了。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7: 海口 Voice Radio。
18: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9: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8: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下半时段依然是我们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哈。那首先呢，依然是为大家送上一个温馨提示，由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主办的2026年海南百人百日戒烟大赛的特别策划，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目前已经正式的开始了。不管是戒烟成功的过来人，还是见证亲友戒烟的市民、医护、控烟志愿者，全部都能够参与到其中。您在手机上呢拍摄三分钟以内的原创真实戒烟故事，再配上呢简短的文字简介，然后呢把它合成一份文件，文件要标注好姓名、作品、电话，那么发送电子邮件的标题备注上戒烟故事，然后呢发送到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 电子邮箱604543555@qq.com。那么这个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的截止时间到今年的9月底，作品呢也将会经过专家评审来评出奖项，获奖呢也还有丰厚的奖励，优秀的视频也将会在全平台进行展播。如果您想要了解完整的我身边的戒烟故事短视频征集大赛的内容，请您关注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海口之声，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我身边的戒烟故事，您就可以了解相关的详细内容了。欢迎大家去踊跃投稿，参与到这一次的短视频征集大赛当中。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下半时段的第一个专题小节目内容，主播说安全。
1: 主播说安全。

下来我们的专题小节目哈，小专题节目主播说安全，继续昨天的专题的内容和大家聊哈。昨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呢这个暑期啊，孩子们和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在一起陪伴娱乐游玩学习的同时，了解一些生活当中的安全知识。昨天和大家特别详细的聊了聊关于居家安全哈，尤其是特别小的孩子呢，可能双职工家庭啊，把这个孩子放在家中或者是保姆或者家人看剧的时候，有的时候呢这个必须要时常的和孩子们去讲解一些居家的安全知识。比方说不要在飘窗或阳台上玩耍呀，不要用湿的手或者是湿布去触碰家用电器呀，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呐，不要往窗外抛物啊，规范的使用燃气设备刀具等等，更加不要玩火啊，容易出现消防险情，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旅行安全。那暑期呢，不说咱们国内外的游客朋友们到海南来哈，光咱们海口的市民游客朋友们到周边，无论是到定安泡泡冷泉到澄迈呢吃吃我们的白莲鹅，是吧，喝杯咖啡，到儋州杨浦杨儋州去逛逛这个东坡书院，是吧，到临高去吃吃蒸乳猪，到文昌去看看这个红色娘子琼海文红色娘子军文昌去看看航天火箭发射。那么出了家门，那就涉及到旅行的安全，一些简要的旅行知识，我们的大朋友们一定要和小朋友们去讲解，认真的去讲解，告诉他们，不时的去提醒他们一下。那首先第一个最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不去参加驴游或者是探险游这个驴游，所谓的穷游啊，哎呀，这个所谓的穷游呢，本来的这个称呼本来都是一件好事的，之前在一些部分地区的旅游

旅游路线上，穷游已经被折腾成一个中性偏贬义词的内容了哈。所以说呢，旅游在咱们海南其实也蛮好，但是因为咱们海南啊天气热，骑行的如果想要骑行的朋友，那也身体素质一定要好，抗晒抗高温的体质，否则比方说就像今天现在中午这个36-37度的这个温度，从应该说从8:30之后到9点钟之后就差不多这个温度了，你这要骑行的话，这一路出汗啊，这个真的就挺难的了，说实话真的就挺难的了，所以更不要提驴友走路的方式了，那简直是更累啊。另外呢就是探险游，海南的探险游啊，你不像内地，它主要的危险来自于什么呢？毒蛇猛兽，对吧？而咱们海南属于热带地区啊，那危险可不是来自这个大型你能够眼睛看得见的毒蛇猛兽啊，那都是来自细小的蚊虫毒虫，不经意间可能你指甲盖不到指甲盖那么大，甚至是这个顶上那个白指甲那么一小块的一个毒虫叮你身上，叮咬一个巨的包，可能就中毒了。深山野林里可没有什么解毒的药品给你提供啊，或者说被一个毒蛇咬伤啊，非常难啊。所以绝对不要去参加驴游或者是探险游，想要没有在大人看护的情况下，也要参加专门为小朋友们举办的专门的一个旅行团哈，更加专业看护的方式哈。所以第一个非常重要，不要去参加驴游或探险游。第二呢，就是不去地质灾害频发的区域旅游，遇有极端天气不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游玩，更加不要贸然涉水出行。因为下半年本身就是一个台风多发的天气啊，你看马上8月份，每年九月份的时候呢，中秋国庆的时候，这个大的台风来的比较多的时刻，那简直是经常的暴雨，更加不能去山谷河谷山区游玩了，更不要说涉水出行了，对不对？第三个呢，就是乘坐大巴、飞机等交通工具啊，一定要自觉地系好安全带，乘坐游轮、渡轮、竹筏等等，一定要自觉地穿好救生衣啊，救生衣一定要穿好。第四呢，入住酒店一定要及时地了解消防逃生通道及安全出口啊，这个其实前一天节目当中消费和大家聊过啊，因为这个就是我出门住酒店的时候，我是必看必了解，已经形成一个下意识的习惯了。无论是这个民宿啊，还是这个低档的酒店、快捷酒店，还是高档的酒店，我都会进了门之后插完房卡、取了电之后吧，然后把这个行李放到行李架上之后，马上回神，第一件事呢，关门看门后，看什么呢？门后有两个东西一定要看，一个是地图，就是你的房间所在位置这个楼层的平面图，包含了你的房间所在的位置、消防通道的位置、电梯的位置，还有这个消防栓的位置等等。第二个呢，有的房门背后第二个器具就是防毒面罩，这是我是出门的下意识，已经养成习惯了，所以这里也提供给大家哈，旅行安全，入住酒店一定要及时了解消防逃生通道及安全出口哈。第五个呢，就是不在没有危险标志处不在设有危险标志处停留，不在禁拍处拍照摄影。禁拍，人都告诉你禁止拍摄了，你还去拍照摄影，这违反规则了。万一你拍到军事禁区内容呢？这不涉及到泄密了吗？你间谍罪啊，对不对？所以不要随便瞎拍哈。还有已经设有说危险标志处，比方说这个地方可能有野猴子挠伤人、破伤风，是吧？此处设危险标志，可能会有这个从山上风吹掉的落石。你非得在这些去拍摄停留，然后咔嚓一个石头把你砸的脑壳流血了，然后就回去嚷嚷，哎呀不行，公园管理处要赔偿我，他山上落石是你们管理责任，纯属扯淡哈，人家都给你设危险标志处了，不让你停留，你非得在这停留，你是主观犯错啊。所以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记住哈，不要在设有危险标志处的停留，只要设有这个标志的，说明什么？说明这里都发生过这样的危险事故，没有发生过谁会给你设危险标志啊，对不对？所以不要不听这个官方的管理的出台的一些原则哈，这都是为了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着想的哈。第六个呢，旅行安全简要，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啊，一定要听从指挥，冷静应对，听从官方的管理。比方说打电话叫
报警，警厅从警方管理。如果发现火情。

0: 打电话119，之后呢，听从119警方的管理哈。如果遇到有人受伤，打电话叫120，听从120的指挥就够了。在我们力所能及之内的范围内去做一个冷静的应对哈。好的，我们的今天的这个主播说安全的专题小节目呢，暂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个重要的板块内容，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了，接下来的今日关注呢，和大家聊聊这个热点话题哈。热点话题今天和大家聊两个，一个是关乎到大家的工作，一个呢是关乎到大家的消费。工作就不用说了，那绝对的是众多的朋友们所关心的内容哈。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关注到就是八月份海口呢有多场的专业的招聘会，应该说尤其是重磅的，尤其是8月15号那一天的重磅的哈，无论是众多的国企编制的国企组团的去发布重要的岗位，从这个年薪百万几十万的到几万块钱都有哈。然后还有医疗组团，在当天呢除了国企组团带编制，医疗组团带编制，还有这个教育系统组团带编制，各个教师啊什么都是有编制的，都在这一天，非常重要。那么整个八月份有哪些专业的这个招聘会呢？首先第一个和大家来说一下，明天就有一场，先不说8月15号那一场大的哈，8月13号在明天就有一场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岗位推介会，地点在龙华区的双创广场，主办单位呢是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线下招聘的方式在龙华区双创广场，这是明天8月13号的。然后呢还有呢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直播带岗活动第二期，也是明天，直播带岗呢，这个直播的地点在永兴站视频号啊，永兴站视频号哈，它是线上招聘的方式，大家关注这个视频号就好了。然后呢在8月19号还有一场，8月19号的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线下的小型招聘会哈，和明天这个差不多，都是属于线下的小型的。这个呢地点呢在琼山区的欢乐湖岸商业广场，琼山区欢乐湖岸商业广场，这是8月19号线下的小型招聘会，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这个是线下招聘的。然后同样呢还有8月20号同样一个线下小型招聘会，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8月20号地点呢在南北水果市场啊，南北水果市场这个是线下的小型招聘活动。然后8月21号在海口市人民公园依然是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线下小型招聘会海南就业驿站海口中山街道站呢，这里在海口市人民公园举办的一个线下招聘会，小型的。然后8月22号呢有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直播带岗活动第十期，需要大家关注的是海口金宇街道站微信视频号，这个是线上招聘。然后呢8月25号呢还有一场呢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岗位推介会，在地点在山高社区，这个是海南就业驿站海口城西站承办的哈，线下招聘在山高社区这里边啊，在这里招聘举行的线下的小型招聘会。然后呢8月27号呢还有一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岗位推介会哈，这个呢是直播带岗的方式，线上的是微信视频号，海南就业驿站海口龙桥站微信视频号，直播带岗的方式。然后呢8月29号呢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线下小型招聘会呢，地点在海秀镇新村，这是8月29号的线下招聘的方式。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职业技能培训类的哈，给大家来做一个温馨提示哈。公共营养师8月份有呢这个公共营养师的培训技能夜校职业技能普及课程，海口市四大职业培训学校

海口市四大职业培训学校的抖音号啊，这些呢都是通过这个线上的技能夜校的活动进行培训公共营养师。那么八月中旬呢，还有一个是无人机的驾驶技能培训，是初级，由海南南国职业培训学校培训啊，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劳动关系公共服务中心，由这个海口市人力资源开发局来主办的，金宇街道站就业驿站来承办的，这个是线下技能的充电站活动哈，无人机驾驶技能的。还有花艺师的培训也是八月中旬技能提升的普及课程哈，在海南就业驿站海口秀英新村站这里，地点呢在秀英区新村党群服务中心的一楼。手工非遗培训呢是海南就业驿站海口琼山站啊，这个也是属于技能提升的普及课程，地点在琼山区文庄路的八号啊，这么一个地方。然后互联网营销师八月十四号一个初级培训哈，海南佳美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这是线下的技能培训哈，地点也在佳美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这里。而创业培训类的八月二十号前有一个网络创业培训直播的方式，海南恒新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地点呢在龙华区的龙坤悦城的三楼。啊，这是社会三个班，一共是这个方面的内容哈，八月份的一些就业相关的一个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哈，这个关于这个消费方面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咱们海南省商务厅啊日前发起草了一份文件试行征求意见稿，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哈。是什么内容呢？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岛内居民消费零关税进境商品经营主体及免税店管理规定啊，免税店的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这一份海南自由贸易港岛内居民消费零关税进境商品的经营主体及免税店管理规定，它呢是把现行的临时性的政府规章许可啊，升级为常态化的法定许可，来保障呢岛内居民零关税日用消费品的政策长效落地。因为从三亚到海口，毕竟已经第一批岛内居民的日用消费品的免税店落地了。已经开了这么长时间，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这个管理层面的沟通、进境商品、海关等等相关内容，已经执行了这么长的时间。那把一些根据这个实际执行的效果进行的一些临时的规章制度呢，把它升级为常态化的法律法规哈。因为今年二月份就已经出台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岛内居民消费零关税进境商品经营主体和免税店管理办法这个试行，对岛内居民零关税消费呢实施管理，激活本地消费，完善免税业态和展现自贸港的形象方面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这个政府规章呢，仅能设置一年的临时许可，难以提供呢长期的一个制度性的保障哈。那么为了延续经营的资质，夯实法治的基础，那咱们海南启动地方的立法工作，多个部门来共同的研讨修改，形成呢这一次征求意见的管理规定。那么这一份管理规定呢，共有7章36条，对各个部门的监管职责进行了界定，对经营资质、免税店的设立、经营规范、监督惩戒等方面做出了制度的安排。政策规则层面呢，则是对这个零关税日用消费品的经营资格实施许可制，企业呢需要向省商务部门提交申请获取经营资质，免税店的数量布局由市县申请，经多部门联合审核后报省政府批准，经营主体开设门店由市县通过竞争方式来选定，涉及股权、经营面积等重大变更需经市县政府同意，免税店呢需要规范冠名，向多监管平台实时推送呢销售的数据，

落实反走私内控的管理制度哈，实际上是非常的严谨审慎复杂的哈。那么在监督检查方面呢，管理规定则是明确禁止个人牟利转卖已购的零关税消费品，严禁任何主体为走私倒卖行为提供运输、仓储、邮寄等配套服务。那么对于通过欺骗、贿赂、获取经营资质、倒卖零关税商品、协助违法行为的主体，设置罚款、撤销许可等处罚。并且呢，这个落实免税购物失信名单联合惩戒机制哈。目前咱们岛内的日用消费品的免税店的覆盖面已经进一步的扩大了哈，在咱们海口三亚儋州首批第一批的五家的基础上，这个目前一段时间刚刚公示了第二批七家岛内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第二批呢分别在海口三亚、儋州、文昌、琼海、万宁、澄迈七个市县哈，让咱们岛内的更多的居民享受到这份政策的红利。享受这个日用消费品也非常的方便哈，大家只要这个持有海南的身份证或者是居住证或者是社保卡啊，只要持有这三个证的，因为有些朋友是长期在海南工作，但是不是海南户口，所以他没有海南身份证，所以内地居民只要有居住证和社保卡就可以。还有呢，就是在海南长期工作生活、持有合法居留证明的外籍人士哈，都可以享受到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的零关税政策红利的。政策设定呢，每人每年10000元的免税消费限额，消费次数呢不受限制。到店核验个人身份信息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提取商品。目前政策呢已经涵盖了202类的商品哈，主打食品、酒水。母婴好物、家用清洁、日常百货等这些高频刚需的快消品类。那么围绕这份商务厅起草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岛内居民消费零关税进境商品经营主体及免税店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那么围绕这份的征求意见稿呢，相关的意见建议可以在9月8日前通过信函或电子邮箱的方式来提出。通过信函的方式呢，请大家寄送到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9号省人民政府2楼270室，邮编570204，信封上需要注明哈海南自贸港岛内居民消费零关税进境商品经营主体及免税店管理规定征求意见字样。哎呀，这个信封这个注明的字样可真够长的。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到 hnswt9@hainan.gov.cn 啊，发送到这个电子邮箱。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希望我们的节目内容对您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有所帮助哈，祝您事业兴旺，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付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纠纷进。

新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耶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耶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前段时间啊，围绕四个区城市管理工作，我们展开了集中对话啊，其中啊梳理出来很多一些典型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终于迎来了市级部门上线，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集中的再进行思考。今天参与对话的是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良。张局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各位市民大家好，我是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局长张建良，感谢市民朋友对城市建设的关心和关注。今天呢，我们带着诚意来回应、回答我们观众朋友的关心和支持。我们这个大家呢，每一次的这个投诉啊，每一个线索，都是对我们这个帮助我们的城市管理工作啊，走上更规范、更有序的。好。谢谢主任。
0: 好，今天呢，除了张局长来到演播室，也包括几位副局长、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了现场，回应大家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是四个区集中上线，中间呢有很多的一些历史欠账的问题，也有很多的一些城市发展当中，产生的一些新问题。那今天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展开市级部门的一个对话。首先呢，不得不讲，城市管理工作它是一件大事，因为关乎到我们城市的发展，它又是一些小事，因为那跟老百姓的这种切身的利益啊息息相关。
1: 对，
0: 所以说涉及到这个话题，对于很多市民朋友来讲，今年呢对于城市管理工作也是充满了很多的期待和观望。不知道今年我们有哪些重点的部署。
1: 是这样，我们市委啊、市政府啊，对我们城市啊管理工作啊，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们今年呢，主要是在打造精细化管理上，主要有这几个方面呢。一个是我们的城镇的燃气，燃气啊是关系到我们这个民生的，我们全市啊现在有天然气的用户是75万户，瓶装液化气的用户是26万户，这些都属于就是易燃易爆的，另外，就这一次，包括我们就这一次的中央督导，在这燃气问题上，发现的我们全省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结合我们省里的要求啊，我们全市啊开展为期3个月的液化气的专项治理。这项工作，这是一项重点工作。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呢，也是关注我们民生的，是井盖的问题。我们全市啊，现在有井盖33万多个。有38家的重点单位，主要是涉及一些水务啊，包括我们就是这个城管上一些，包括住建上一些，水务的占的还是比较多的，占了17万多。另外呢，还有我们4大运营商的，就是电信的，包括我们电视台的，以前呢，这个井盖呢是没人管。没人管，就是各部门来管，没有人统筹来管。这次我们由城管局来集中来管，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井盖的塌陷呢，

0: 这主要还是涉及一些安全问题。
1: 是，
0: 哎，另外一个啊，我们重点的工作啊，也就是我们的城市管理里边的重要一项内容。哎，大家现在电动车，我们的电动车的保有量啊，在全国的是最多的。哎，这一个就是解决就是充电难的问题，另外一个解决一下停车难的问题。
1: 嗯，
0: 哎。这第四个呢，是我们的重点工作啊，主要是在我们的垃圾治理上。垃圾治理上啊，我们现在每日啊，我们产生的全市产生的垃圾4000吨，4000吨，包括我们一些建筑垃圾啊、生活垃圾啊，像包括我们一些大件的垃圾，现在我们的建立了几个的这个处理的厂啊。现在已经满足我们的，因为我们的每年的是162万吨处理的量。在这个管理上，因为生活垃圾啊，特别是生活垃圾，对大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呀、也在做这个垃圾的分类。原来是要求这个要我做，现在是大家要主动做。所以说对我们的环境治理啊，这样都给我们大家更会提供一个工作生活更好的环境呀，这是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1: 对，你刚才说到跟环境卫生相关的啊，跟安全保障相关的，跟市政维修相关的，
0: 对，
1: 其实中间任何环节都连着我们的生产与生活。现在呢，我们特别喜欢用一个词汇叫做像绣花功夫，就是城市的管理怎么能够更加的精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咱们广大市民的反映还有记者的调查，梳理出来了一些问题啊。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如果是举一反三，又有哪些值得去深思的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到长滨七路的行道树。每年啊，城市管理部门都有很多的一些固定的动作，对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呢进行一些修剪和砍伐。为什么呢？出于安全的考虑啊，尤其涉及到台风季雨季马上就要到了，这方面呢肯定是不能马虎。可是呢，涉及到具体这个点位，会发现呢它本身就是一条断头路，而断头路造成的影响就是停了很多的车，甚至是长期没有人管没有人顾的僵尸车，于是乎我们的修剪工作就受阻了。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有市民反映，海口市长滨七路沿线行道树因长期未获修剪，枝叶低垂，部分枝条已探至行车视野高度。随着汛期和台风季临近，这些乔木不仅影响通行安全，更潜藏着倒伏伤人的风险。7月24日，记者实地走访长滨七路，这条尚未贯通的断头路俨然成了一处露天停车场。目之所及，各类轿车、货车沿路两侧排开，其中多辆明显长期占位的僵尸车格外扎眼。有的车顶堆满枯叶，轮胎干瘪塌陷，有的车衣已风化碎裂，边缘卷起破洞裸露，还有的车窗蒙尘厚重，显然数月未曾移动。市民吴先生指着其中一辆车告诉记者，这辆车停在这儿少说大半年了，从没见人来开过。
3: 像这些树枝啥的都没办法修剪，如果不修剪的话，到时候隐患也是有的呢。它长时间就停着，像这轮胎都扁，尤其是看它是外地牌，你更难搞。从开始留意它的时候就已经几个月了，
4: 可是一直没动过。
3: 没动，它这种车停在这里，原来它还有一块布的，但现在布也估计是台风掀掉了，也没有看到。
2: 按城市绿化养护规范，行道树下缘线高度宜控制在2.5米至4米之间，确保不遮挡驾驶人和行人视线。但长滨七路的现状令人担忧，垂落的枝条已压制不足2米，车辆通行时枝叶几乎擦顶而过。更令人揪心的是，长期未修剪的乔木树冠密实，侧枝冗长，遇到台风暴雨极易发生折干或倒伏，直接威胁周边行人和停靠车辆的安全。
5: 平常的话，最基本这些车都是没有动过的，都是一起那个，就是什么时候都有这么多车，但是晚上的时候更多。有电话我们打，有些那个个别人是让我们打电话，他是有个是呢，一个是说找各种理由，那个时候不在海口啊啥东西，那个都没来到现场，车一直都没移过。

0: 海口市公共绿化管理所四站副站长方凌吉告诉记者，长滨七路日常停车无人管理，成了免费停车场。偏偏养护所需的高空作业车、登高车宽度超过3米，而两侧车辆挤占后，剩余路面仅容小型轿车勉强通行，作业车根本无法驶入，更无法支脚伸展操作。他无奈地表示，即便想临时围挡施工，也没有腾挪空间。他们试过多次拨打电话、短信等方式联系车主，有的敷衍两句就挂断，有的干脆不接，占道的僵尸车更是找不到主人。
1: 他会那个到时候那个如果风大的话会造成，因为他树期要下水比较严重的话，下雨多了然后风大了，就造成它那个这个树木就要倒伏的。我们的树如果是长得比较茂盛、比较需要水比较明显的话，就呼吁那个市民还是那个尽量减少放车在底下，会影响我们那个这个工作作业。
0: 方凌吉还提到，其他路段时常发生僵尸车阻碍绿化作业的情况，但像长滨七路整条道路被车辆封堵的情况并不多见。眼下进入台风季，行道树抗风修剪迫在眉睫，市民呼吁相关部门尽快沟通协调，轻挪占道僵尸车，为修剪作业让出通道，不能让行路难演变为防台难，给周边群众吃下定心丸。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3: 椰城纠风正在直播。这条短片呢涉及到了关于僵尸车占道，其实呢周边居民或许呢有这方面的停车的需求，这个也能理解，但是你关键时刻吧，这边有相应的一些作业的动作，你得联系到人呢，是吧？但是这种情况呢时有发生，就是我们的工人呢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谁也联系不上，尤其是长期占道的僵尸车，久而久之呢对于我们的市容市貌也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涉及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也专门的查询了海口市城镇园林绿化条例，明确的要求了
4: 有规范的，
3: 对，有规范说需要修剪的5日之内完成修剪动作，可是呢遇到这种情况它就难以推进了。
4: 对，
3: 嗯，
4: 这个我们市民反映的长滨七路啊有200米的断头路啊，因为就是这个硬生生的就是把僵尸车啊堵成了这个停车场了，成了停车场了，哎、
3: 嗯
4: 啊、另外呢我们行道树啊，行道树的就是修剪的通道给堵死了，
3: 嗯，
4: 哎、啊、这些台风啊马上就要来了，这些存在安全隐患，
3: 嗯，
4: 是市民啊反映的问题是属实的，
3: 嗯，
4: 我想我今天在这里啊表个态啊，哎、5日内要把这个道路一定要打通，把这拦路虎啊全部清场。我们采取的办法一个是啊就是要厉行厉改，因为这个涉及的部门是比较多的，我们我局牵头啊联合我们的公安执法局，哎、还有属地的政府啊、组成啊我们的扫障的专班，对于能联系上的车主，要让挪车、
3: 嗯；
4: 对于联系不上的车主或者僵尸车，
3: 嗯，
4: 我们一发要给他拖走，绝不姑息迁就。
3: 嗯，
4: 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这个安全修剪，等这个一清完场啊，我们立即组织人员，按照这规范我们进行修剪，主要是树枝啊，
3: 嗯、
4: 是吧？低垂的、果密的，这样消除这个。遮挡视线的，这样安全隐患消除。第三个，我们还是要建立长效的机制，我们呢，这个联合公安交管部门呢，要加大巡查的频次，这个对各类违章的车辆啊，要及时的清理，确保啊，我们道路的畅通，要还路于民，还绿于民。谢谢主持人。
3: 您说到了还路于民啊，还绿于民。
4: 对，
3: 其实呢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讲，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不光是咱们广大市民朋友的这一份环保意识啊、城市主人翁的意识的高低，还有就是部门之间的这种沟通协调怎么能够更加的高效。您也说了现在已经着手成立专班，目前现在是一个概念还是说现在已经在推进了？
4: 我们海口市啊专利在我们城管局成立了一委一平台，一委一平台，
3: 一委一平台，
4: 哎、哦这就是

0: 统筹各单位，就是在城市管理中存在什么问题啊？
1: 嗯，
0: 我们都联合执法，向我们的燃气为期12个月的，都是联合执法，像这些包括垃圾的投放的，我们都是联合执法，一般都是定期的，每年要搞上1次到2次的专项行动，因为我们这个有联合执法的机制。我们是非常在我们市是非常成熟的。
1: 好，既然成熟，您刚才给的这个时间概念，我们也传递给咱们广大的市民朋友，5日之内咱们看效果。除此之外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类似于这种情况哈，多数是广大市民朋友、网友朋友，去投诉曝光的，还是说咱们的一线的工人们主动发现的？这就涉及到我们日常的这种巡查机制，现在是怎么推进的？
0: 现在我们。因为在我们城市管理中啊，我们的人员还是比较多的，像我们的
1: 对
0: 这个环卫工人，每条道路都是有人扫的，主要是这个每条道路这些情况呢，包括我们的其他城市建设的情况，他们都通过我们的平台就反馈给我们的。
1: 这里呢，我还思考到另外一个问题，比方说您刚才也承诺了5日之内见效果。部门之间的联动，
0: 对，
1: 他如果是因为他毕竟他是一条断头路，周边的居民啊，他又有这方面的停车的需求，会不会一段时间之后这些问题他又反弹了？当然了，我们也觉得在可控范围之内哈，这个大家还是可以停，如果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啊，在不违法违章的范围之内，不过如果是万一确实我们有工作的需求，是吧？清扫。除障修剪，最起码第一时间能找到人。这个时候呢，我们又要反思这些问题，如果反弹，我们又有哪些机制去保护
0: 我们？这个我们回头啊，我们就是会同啊，我们交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因为它现在是一个断头路，是否可以就是夜间停车，早上要挪车，这样更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通过论证以后啊，因为这些都牵扯一些交通安全的这些问题，下来以后啊，我们会同交管部门和属地啊，我们这个研判以后啊，再征求啊我们附近居民的意见，能划出来车位，就是时段性的停车，给它划出来，更规范一些，更有序一些。
1: 好，涉及到这条
0: 对。
1: 断头路啊，因为僵尸车延伸出来一系列的问题，就是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台风修剪作业受阻。那我们呢又有新的思考，就一方面呢，我们要展现出来这一份力度，要保障我们城市的运转更高效，更平畅。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这一份温度，就是怎么能够也满足大家的这一份需求。除此之外呢，怎么能够让我们城市更体现这一份温度？与此之余，如果是乐观的去畅想，说不定下一步这断头路还能打通，这就是需要进一步的科学的论断与部门之间的沟通了。来，继续往下看内容。这个地方啊，应该说是承载着很多海口市民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地方。什么呢？公园。我们前段时间啊一直在聊口袋公园，那海口呢围绕着很多的一些边角地零碎地，摇身一变变成了这个口袋公园。很多朋友呢就竖起大拇指。那现在呢，咱们今天集中在啊一些比较大型的这种市属的公园，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时间想到海口人民公园，风景秀美，很多朋友呢都会想着来到这里呢，这个散散步溜溜弯啊，特别的舒服。可是呢，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反映了一个集中的问题，是关于他们的木栈道。因为这个木栈道呢年久失修，还是说出于什么原因，以至于到现在呢，你会发现很多的一些木板呢，要么是腐蚀了，要么呢是翘起了，总之不安全。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海口人民公园东西湖环湖木栈道因投入使用多年，多处木板出现腐烂、松动、翘起甚至脱落现象，给前来散步和游玩的市民带来不小安全隐患。 7月28日，记者实地走访人民公园东西湖沿岸木栈道，发现部分路段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沿东湖靠近博爱南路一侧的栈道上，记者看到多块木板已明显翻翘或下陷，踩上去一头受力，另一头便翘起，轻轻一踩就感到晃动。海口人民公园管理处保安部副部长杜先生告诉记者，东西湖木栈道人流量不小，尤其早晚锻炼高峰时段，老人孩子特别多。他们巡逻时也发现了不少问题，有些木板松动、钉子外露，已经向上级部门反映过多。

0: 十七只有几年而已的，坏得很快的，因为日晒雨淋的东西，木头泡啊、水啊都会，下雨啊、日晒雨淋都会烂掉的。
1: 公园综合部维修人员王先生向记者介绍，这批木栈道从2017年至2018年间陆续建成投入使用，至今已有10年。海南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下，木材腐朽速度远比内陆地区快得多。栈道下方承重龙骨都开始发黑，有的已经酥了，再不更换，有可能出现踩塌的情况。王先生还提到，日常维修中他们只能临时更换破损严重的木板，但由于采购的板材与原来颜色不一样，脚下的木栈道已经出现深浅不一的补丁。他坦言，顾不得美观，只要没有安全隐患就行。
2: 经常补呢，一个星期都是两三天呢，你要去坏100平方就补100平方，坏50就补50啊。这个是你看你的坏多少补多少啊？
3: 你现在有超100平方的补吗？
2: 有。
1: 据了解，海口人民公园管理处自2024年才正式接手东西湖的管理工作。此前，该区域长期处于多方共管但职责不清的状态。管理处办公室主任钟雪梅坦言，接手后他们才发现木栈道老化问题比预想的更严重，但管理处并没有针对栈道维修的专项经费。他们能做的是从原来的工作经费中一点点挤出来，买些木板进行局部修补，但要进行全面翻修确实困难较大。钟雪梅还表示，真正要解决问题还得争取上级专项资金支持。
4: 哪一块就是说坏的比较厉害比较突出的，影响到安全人家行走的安全啦，还有一个就是确实是不行了，我们就赶快就派人来修一修。
3: 真的要整个更换啊，它的经费会达到多少呢？多少的费用呢？
4: 如果还是用木头做的话，还是像那种说，听说当时他们做的时候，差不多1米是1000块钱吧。
1: 东西湖是海口老城区难得的亲水休闲空间，木栈道更是大家散步纳凉的好去处。市民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这一安全隐患，尽早安排全面修缮工作，别让这条亲水栈道变成步步惊心的隐患之路。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6: 椰城纠锋正在直播，海口人民公园。我相信很多市民朋友甚至外地游客经常打卡的一个地方，可是呢亲水栈道现在呢安全方面存在一个大大的问号，就是这个木栈道呢，也是因为我刚才说到年久失修这4个字啊，我刚才犹豫了一下，因为它毕竟它也是10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是就目前的现状，要么呢有的翘起来了，要么呢已经是锈蚀了，还有一些甚至呢一些钉子外露等等。这方面市里有哪些集中的统筹，下一步是继续修还是真正的能够有一些更好的良策？
7: 是啊，主持人，我们人民公园呢，这个东西湖的这个木栈道是2018年建成投入使用的，也就刚才你讲的，我们已经使用了10年了。但是我们海口呢，这个特殊的气候是吧，高温高湿高盐，对这个木质的这个栈道啊，它就是生锈啊，这个另外这个锈蚀啊，
6: 对，
7: 另外破损呢、另外有断裂的，因为它那个栈道都是木头的，我想说还是我们做一个全面的排查，全面的整改，有我们现在有新型的这个更好的材料替代这些产品，我想说我们下一步啊，这个节目后啊，我们认真核查核对，如果面积大了，我们就采取就是更换，对吧？如果面积小了，我们就修，是吧？加固修复这样，或者是局部更换，主持人
6: 好。这里呢，我们也在局长这里要到一个态度和承诺啊。节目之后，首先呢要做一个排查，具体情况如何啊，整体上有一个掌握。除此之外呢，确实是不是要结合我们海口热带滨海城市这么一个特殊的这种环境条件， 如果是一些新材料

0: 哎，在
1: 对，
0: 这方
1: 现
0: 面
1: 在
0: 呢，
1: 有一些新型的
0: 新材
1: 材
0: 料，
1: 料，对，
0: 因为新材料呢，我们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它是其实是省钱的，
1: 省钱
0: 可能眼前
1: 很
0: 它
1: 快，
0: 是相对木质会贵那么一些，
1: 价钱基本差不多，
0: 差不多吗？
1: 差不多，我们因为在西海岸呢，中间有这个，我们上次都修复过，
0: 好，
1: 好，我们下来还是要核实一下，看是大面积的换，或者是修复，
0: 好，
1: 或者是更换。
0: 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海口人民公园的木栈道，咱们呢也通过节目留痕，过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进行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来，再来往下看内容，我们即将关注到的，其实呢，这段时间哈，这个区级的几个部门上线啊，也是有聊到一些个别的路段哈，突然因为种种原因啊，导致路灯失明。这里呢就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值得思考，就是，可能因为不可控的原因，确实是路灯灭了。但是路灯灭了之后，怎么能够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发现之后呢，又怎么能够及时的维修？这就形成了一个工作的闭环。而这个闭环怎么能够更加的高效，值得深思。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近日，有市民向叶城纠峰反映，海秀西路从千方药品超市门口至金鼎路口路段，约十余盏路灯已连续半个多月不亮的，夜间漆黑一片，给周边居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7月24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该路段确实只有堆放的施工物料，未见任何工人作业，路灯不亮的情况依然存在。街边的商铺经营者告诉记者，好几天没有看到有人来施工了。
3: 好久了，好久，几个月。我刚来的时候就已经用了两个月了。
2: 西区路灯管理所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这段路此前由中铁16局进行电力沟流域清污分流施工，施工过程中不慎挖断了路灯电缆，导致线路中断。
4: 我们查到的是从这个杆到那个杆的岗位，当时我们是人工查的，后面是打仪器查，是刚好是他们打过到那里，他们切割路面切到了，所以说我们就把这里剪掉，才能从这里到修那道才能亮起来。
2: 采访中，西区路灯管理所所长郑国强告诉记者，他们多次联系施工方，但施工方都说等他们施工结束后再维修受损的电缆。可是7月24日，记者到这里只看到堆放的物料，没见有工人施工。郑国强说，他们曾来过现场几次，也没有找到人，都是打电话沟通，电话也是沟通多次，结果还是没有维修电缆。现在电缆被压在他们临时铺设的钢板下面，如果贸然把钢板抬起来，过往车辆就无法通行，而目前他们也没有办法维修电缆。
5: 这里施工队把我们路灯电缆给挖坏了，现在存在的是我们往后有11杆路灯，到从这个路口到金鼎路口有11杆路灯不亮。我这个位置，我断了我们的电缆，看到我们本来是直的过去的，明显的看到挖坏的。他们也都是由他们来做，我们也多次监督他们，也跟他们多次沟通，都没有做好。
2: 无独有偶，在滨海大道延长线新海小区南侧路段也有十余盏路灯约10天不亮。西区路灯管理所工作人员表示，初步怀疑是此前路政维修路面时不慎损伤了地下电缆，具体故障点还在排查中，他们已安排技术人员跟进。
4: 这一段从这杆灯一直到那个桥头，那个粤海铁那个桥头那里，一直到那一段坏了，他们打沥青的那一段他们有切割，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那一段坏。
2: 滨海大道作为西海岸新区交通主干道，夜间车流量大，车速快，路灯缺失不仅削弱路面可视度，更易诱发交通事故。路灯虽小，却是城市的眼睛，更是群众出行的安心灯。路灯何时能亮，周边居民仍在盼着答复。新区路灯管理所表示，将持续与施工方沟通，尽快拿出解决方案，让这段路早日亮起来。
6: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0: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路灯的问题背后，我们想延伸一下哈，

0: 其是涉及到一些市政维修，很多情况之下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间呢，确实需要一点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怎么能够更高效？这个问题呢，它有一个很代表性的症结，就是说，发现施工方因为施工的原因导致路灯受损，但是我们这个城市管理部门去联系的时候呢，好像沟通的不是很顺畅，
1: 对，
0: 这就导致我们整个全链条所谓的全闭环的管理就受阻了。这个工作引发你哪些思考？
1: 这个也去年呢、也引起我们那个市委啊，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重视，因为我们这个海口啊，这个施工啊，这个开挖还是无序的。现在就是我们也算这次的机构机制的改革，就是市政道路开挖一体化的机制，这个机制也是我们这个机构改革的一个实现。更规范了，以前就是各施工各的，各开挖各的，以后我们就是说每年不管你什么单位要开挖道路，像我们的三大运营商啊，像我们的水务啊，像我们的市政道路啊，需要每年报计划，临时的是怎么管，长期的是怎么管，我们建一个这个平台，这样是更有序的。因为它开挖时间呢，因为我们都可以把，特别你像我们的燃气，我们去年呢前年呢出现了不少开挖燃气的，把它开挖坏了，开挖坏以后燃气是非常危险的，这样都在一些漏洞。你像包括开挖前我们会把一些相关的图纸这些给施工单位，另外我们也会派一些现场施工的这个他们的人员，包括我们各行业主管部门的，你像燃气，燃气现在有这个200多人的这个巡查的队伍，如果他要开挖，他开挖了，把这个我们的燃气管道啊，包括线路底下的管道啊，就告诉施工方非常清清楚楚的。另外呢，我们就是就是让他建立安全的保护措施。另外呢，我们像燃气，你像这燃气啊，这些行业主管部门，包括我们城管呢，就会去现场去给他指导，这样都避免了无序的开挖。这是我们市里在今年做的一项的主要工作。对于我们海秀西路这个实名的问题啊，当时是我们是他们是三个单位在这施工，就像刚才我们那里面讲的，我们16局的是吧，也就是多单位在这交叉施工，我也不能说野蛮施工了，还是因为现在一些施工队伍的质量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应该是野蛮施工，挖断了我们的这个电缆，这个问题啊发生以后啊，这个所里啊也给局里反映了，反映以后啊，我们都立即啊让局里派人也去做指导，更换了，到已经更换了33米的这个电缆，11盏的这个路灯呢，这个已经亮了，7月28号已经亮了。我想着呀，我们后续呢，就刚才我讲的，就是施工报备的问题。施工报备，要求凡是在开挖的，这一些要报备，另外我们会派人现场监督，对于不报备的、野蛮开挖的，我们坚决要责令让他整改，严管重罚，严防这各类的事故的发生。因为我们去年，我们就是有一个施工单位在我们学校门口把天然气挖断了，多亏没发生大的事故。
0: 是，
1: 这是引起领导们的思考。
0: 是的，
1: 在建立长效的机制了。
0: 刚才您说的这些呢，我想市委市政府站在一个顶层设计的角度来讲，部门之间的这种沟通协调，大家呢相互合力，可能能避免更多的一些麻烦。
1: 对，
0: 因为城市发展离不开一些项目，离不开一些建设，我们常说项目为王，但是呢项目为王的基础还是以人民为中心，不然的话你把老百姓干扰到了生产生活了，这个呢我想从任何角度来讲都说不过去。而反之，怎么能够把他们的一些干扰能够降到最低，或许这也是我们未来工作的一个方向。

0: 这里呢，还要说到一点，就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部门之间的联动啊，有这样的一些一体化的联席的机制，未来能够变得更高效。因为我突然想到了，就前不久啊，我们海口的城市管理委员会有一次这个联席会议啊，中间呢，这个相关领导说出了一个叫“发现、交办、整改、消耗、全闭环管理”。
1: 对，
0: 您怎么理解？
1: 这个。就是全闭环管理，也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城管进社区，就包括这些就是基层，实际我们都是好多问题都是在基层就发现的，基层第一时间发现，我们的网格员发现了以后都交给我们的行业部门了，以前是要通过一二三四五的，
0: 就是多了很多程序，
1: 对，少了很多程序了，
0: 之前多了很多程序，
1: 对，再一个呢，这个我们是建了一个平台的，是由督办的，对于整改办的，我们要交到我们的这个叫这个纪委那个监督平台的，这样会更长效，有这个有交办，有督导，有闭环，有回应。这个城管委在此发挥的主要是重要的作用，主要是多部门的联合的，
0: 您的表达其实前不久哈有一个照进现实的事情，就是我们说城市管理进社区，社区来吹哨，部门呢来报道，
1: 对，
0: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们反应的会更迅速。当然了，反应迅速还没有达到最终的结果，问题能不能解决，老百姓满不满意，最后呢才形成了全闭环的管理。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啊，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纠风近亲节目预告：8月3日，秀英区城市管理局；8月5日，龙华区城市管理局；8月7日，美兰区城市管理局；8月10日，琼山区城市管理局；8月12日，海口市城市管理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0: 椰城纠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与交流。今天对话嘉宾是海口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良。张局长你好。
1: 你好。
0: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行道树，聊到了木栈道，聊到了路灯，你会发现呢都是跟老百姓的幸福生活直接挂钩，跟我们的城市发展呢息息相关。而今天呢我们又聚焦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呢在区级部门上线的时候啊，我们把它认为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年年呢摆到台面上讲，年年好像又没有一些更加创新的机制出台出来，根本上能够得到一些解决。什么呢？这就涉及到一些公园，我们呢政府啊给老百姓呢建了很多的一些健身区域，这些健身区域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健身器材，而涉及到刚才也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像海口的气候的原因啊，这个老百姓在日常的健身过程当中一些不良的习惯的原因等等，都会导致这样的一些健身器材呢就损毁了，而损毁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潜在的安全隐患。这里呢我们就特别也值得深思，就是坏很正常，坏了之后怎么马上去修，这就是个问题了。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3: 在万绿园健身长廊，50多种健身器材是周边市民每日锻炼的心头好。然而，记者近日走访发现，由于常年日晒雨淋，加之靠近海边，海风加速了铁质器械的盐化锈蚀。

0: 而一年安装的部分健身器材已经锈迹斑斑。市民张先生经常在此锻炼，他反映部分器材出现焊点开裂、螺丝松动等问题，存在不小安全隐患。他日常使用高低单杠时，手部常会蹭到扶手铁锈，部分器械螺丝松动，使用时晃动明显。
1: 因为这个过一段时间的话，有时候也可以要保养一下，要观察一下，要看一下。确实如果说你有损耗的话，有那个的话，比如说这个如果做久的话，有时候会这个不知不觉的会那个松掉啊什么的，确实有点这种。换一批新的话成本还是挺高的，换的话那就看你们了，对吧？如果说你一段时间了，你想换个新，换一批新的，那当然也是挺好的，对吧？
0: 市民李阿姨对此也十分担忧，她表示这批器械才装了三四年就锈成这样，真要等八年保质期到了再换，带孩子来锻炼恐怕会发生意外。
2: 修一下，修它要埋在土里面，相对来说还是安全的，就是把这个底座把它修一下。因为你说小孩像来玩的话，对，这可以说每天都有很多人玩。我也刚到这里，他们在骑车，小孩因为锻炼。
0: 据了解，这批2021年投用的健身器材标称保质期为八年，但目前部分器材腐蚀程度已远超正常老化速度。万绿园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陈衍毛接受采访时坦言，从2005年至今，园内健身器材已经历多轮更换淘汰，但这一批确实锈蚀的比较快，海边环境对铁器的侵蚀比想象中更严重。
3: 八年的时间使用期，但是我就跟你说吧，这边是第一是露天，然后第二是靠海边，是吧？海边的是对这个铁啊比较腐蚀，比较就是说这块海风嘛，还有这金属比较容易受腐蚀生锈。
0: 陈衍毛表示，除了锈蚀，部分器材的螺丝松动、焊接点老化也会带来直接的安全风险。更棘手的是，这批器材没有售后维护服务，厂家只负责安装，后续检修全靠万绿园管理中心自己负责。
3: 因为你也知道，健身器材比较质量这方面还是，相对来说，因为它也没有这个专门这个维护维修，没有这专业队伍，所以这一块还是比这个短板的。
4: 你们是没有专门的队伍来维修的？
3: 有修理，但是我没有像他们有专门的就维护这些健身器材的一个售后服务的一个网，就是专门对这一块售后服务这一块的一个维修维护吧。
0: 万绿园作为海口市民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每天早晚都有大量人群聚集健身，健身器材的安全直接关系到群众的人身安全。针对上述问题，相关部门能否督促管理方尽快完成安全排查，对老旧器材进行分批更换，确保市民健身安全无忧呢？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锋。
6: 叶城纠锋正在直播。关于万绿园，其实跟刚才我们对话的那个内容呢有一些值得去共通深思的问题。这里呢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依然涉及到气候的原因，是不是有可能未来呢在这样的健身器材的选择上、规划上，我们可以选一些就更适合咱们当地环境、因地制宜的一些新材料、新器材。此外，这个短片当中又直指了另外一个值得深思的短板，而且是一个巨大的短板。说是什么呢？说是无售后服务。
7: 对，
6: 这个我无法理解。
7: 他是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这批器材啊，是在2021年是体材中心给我们捐献的。所以说他没有售后服务。现在呢就是也有了新型的体育用品的器材，也更适合我们的这个海口的天气。我们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派人呢这个也去考察了，因为这个现象啊是太普遍了。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大的公园，还有180多个这个口袋公园，包括我们这口袋公园的体育这些器材呀，就是刚才我们片子里讲的不到寿命就坏了。现在有的新型的器材，对，这针对万绿园呢，这个长廊是600米的， 他这个当时是就是安装的各类器材呀、啊，有200。

0: 一十六套件。
1: 嗯，
0: 哎，我想着你刚才我们也看了，就是的，有些部分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0: 哎，一会儿我们下去下线以后啊，我们就去立马去现场办公，全面进行排查，对这个安全隐患的器材要进行更换，更适合维护、加护、保养。而且我们下一步我们要采取，就是把这个新型的体育器材更适合我们海口天气的，把它引进来。
1: 嗯，
0: 哎。这样子就是说，因为以前的器材多数就是用这个
1: 铁制的，
0: 哎，铁造的。另外是，尤其在埋到地下的，
1: 哦，
0: 都容易都是生锈腐蚀，哎，另外就是存在的安全的这个隐患。
1: 嗯，
0: 另外呢，我们那个体育器材下一步啊，我们可能会更智能化的，哎，这体育器材怎么使用、怎么维护、怎么保养。下一步啊，也是我们城市管理工作者应该更精细的、更贴心的，哎，多做一些，哎，实实在在的为民办实事的事情。
1: 好，
0: 好吧，主任。
1: 好的，嗯，刚才呢，局长承诺线下办公，针对这个情况呢，其实我想说，万绿园它定位太特殊了，很多朋友说称之为海口的城市会客厅，所以说呢，小到一个健身器材，嗯。都关乎到我们整座城市的形象。您刚才也说了，结合气候的原因，可能会选择新材料、新器械。除此之外呢，如果是刚才也说没有售后，它的原因是前期这些相关部门捐献的。
0: 对，
1: 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说得通。不过呢，也是引发我们很多的思考。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一直揪着说这个售后服务这个问题，就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健身器材，它不光是建好。他还能管好，还能养好，当然最终是要用好。
0: 对，
1: 嗯，好的，叶城秋风正在直播。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一个特殊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针对我们海口的不管是环境、园林还是市政方面，你有哪些特别想要提问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来给今天呢我们对话嘉宾是张建良局长直接发问，来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来梳理一下各位网友的留言。这位朋友说到琼山区大园里振兴里大园路振兴里说有一家，这是应该是一个餐饮店哈，说这个把液化气缸瓶摆在店门口露天用，又挨着居民楼和人行道，天气热，这些钢瓶呢如果是暴晒的话不安全，你们可不可以管一管燃气？
1: 主持人，这就是在我们城管的这个管理的范围之内啊。关于这个网友说的，这个市民讲的，反映这个隐患呢，确实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也高度重视的。这个石油液化气啊，在露天呢暴晒的这情况下，这个钢瓶啊容易这个腐蚀啊，包括那密封圈呢容易老化，再加上高温，瓶内的气压会骤升，一旦泄漏，遇到明火，就是后果是不敢设想的。而且啊，紧邻这个居民和人行道，存在的较高的安全风险。就是我们这海南省的燃气条例啊，明确规定啊，不得在不具备安全条件下使用、储存，这就是这个液化气。
0: 对，
1: 这家门店呢，就是摆在了，就是他卤肉店的门口。显然不符合安全条件。我接下来啊，我们将立即采取措施。一个是啊，今天节目结束后啊，我们第一时间去现场核实，裁定啊该门店，停止露天使用这液化气，同时呢，也要指导帮扶这个门店进行啊，这个把钢瓶啊放置在符合安全条件下
0: 好
1: 来使用。
0: 我们从一个问题到一类问题哈，也是通过这么一个问题，给大家进行一个相关知识的普及。燃气安全这个呢，实在是不容丝毫的马虎。关于这个事情呢，也希望能够引起更多餐饮门店老板的警醒。来，再来看这个内容说。

0: 8月1日联系了琼山区铁桥路的祥昌园燃气站，说送气啊，到15楼，然后呢，对方说是10楼以上不送，他呢自己去换气，结果呢人家不给换，这就涉及到说现在燃气的规定是怎么约束的？哎，10楼以上不送，
1: 10楼以上是不能送的。哎，主持人，这个市民朋友反映的提出的问题啊，也是我们住在高层住户的都会遇到的，我们也非常理解了他的困惑和不便了。但是啊，这里有一条的硬性的安全红线，就是我们国家出台的建筑防火通用规范明确规定，就是在高层内不得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0: 嗯嗯，
1: 瓶装液化石油气就是我们平时的老百姓用的都是瓶装的煤气罐。哎，就可以使用就是管道的天然气的。你像我们现在新的都是使用的是这个，哎，这是明确规定的。它是在在我们的这个滨江名园15楼，这个高层呢是建筑高度超过27米的居民住宅都属于高层建筑。所以说啊，这个液化气这个企业依法依规履行了安全职责啊，并不是说对他区别对待服务不到的未来问题，这主要还是安全的问题。
0: 我们借此机会也给大家传递一个这个知识点哈，这个高层建筑啊，您刚才也说了啊，10楼以上，27米以上，
1: 27米，
0: 也就是说人家企业是做对了。
1: 对。
0: 来，再来看这位朋友说，天气炎热，金牛路、宾崖路、十字路口等红灯很久，能不能盖一些遮阳棚？哎，这个我还真是特别留意了，因为我经常出没在这个金牛路片区。这个很多朋友呢寄希望于，因为海口天气太热了，这如果是有个遮阳棚可能会更舒服一些。这个市里有整体的一个统筹吗？
1: 这个市民啊，也说明我们的市民朋友一个是热心，另外观察的也很细，哎，提的意见建议也很暖，哎，也体现了我们对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这个关心呢、啊。
0: 嗯，
1: 遮阳棚啊，看似是一个小事，哎，却检验出我们城市的温度，是吧？下一步啊，我们将啊，他的建议啊，纳入我们正在现在开展的有个慢行交通环境优化的重要议题，哎，我们立即啊，启动跨部门征求意见了，包括专家论证啊，哎，一旦条件成熟，我们都优先呢，在一些就是人流量大的主要干道的优先先行先试，如果效果明显了，我们要全面覆盖，因为它这个遮阳棚呢，它这主要还是很多方面是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0: 是
1: 安全视线的问题。哎，你像我们海口没有，其他岛内的城市有，也有。哎，但是就是我们回头以后啊，我们跟相关的部门呢、啊，要充分的论证。
0: 好，
1: 第一个首先考虑的还是要安全。哎，
0: 对，
1: 另外就更便民了。
0: 人民城市有个很核心的指导的方向，就是以居民需求为导向。
1: 对，
0: 这老百姓有需求，但是呢这个需求还要结合一些实际的情况，比方说您刚才说到安全，
1: 主要是安全问题，
0: 安全为底线。但是呢除了安全之外，是不是也要结合它的这种美观性啊、
1: 哦、
0: 然后更具咱们海口的这种特色啊，也值得去思考。来，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说这位朋友说海口的公共厕所数量不够，年轻人呢用手机就找到了，老年人呢关键时刻很无助，说海口能不能多建一些干净整洁的公共厕所。
1: 这个我们的小厕所啊，连着我们的大民生，哎，也感谢对我们这个公厕的建设的关注。实际啊，我市啊一直在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啊，我们海口市的建成区的全市的公共厕所是940座，啊，平均呢每公里是4.2座，但是国家规定呢是一平方公里是4座，我们已经超过了，这个国家的标准，也达到了我们的全国的文明城市啊，国家卫生城市的要求，但是呢，为了这个，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就刚才你也讲了，年轻人容易找到，我们把这个
0: 适老化的改造，
1: 对，940座的。

0: 共产全入录入了我们的数字化的这个城管的平台，哎，你在这个高大的地图的导航、盐城的市民云上搜共产，哎，就一键可以导航到最近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能市民啊，就像你说的老年人的，
1: 对，
0: 哎，我们还是在就是醒目的位置。另外呢，我们在下一步啊，会在这个老城区啊、人烟密集的场所啊，结合我们的城市更新啊、老旧小区改造啊，按照国家的规范呢、同步设计、同步施工，让大家找厕所不难，如新。
1: 这样，张局长，刚好您说到这些问题了，我们呢来听一听我们评论员的声音。接下来即将连线的是我们特约评论员陈志坚老师的电话。陈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对，今天呢我们对话的是海口城市管理局，结合今天的一些典型问题，您有哪些观点呢？
2: 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曝光的几个问题，提到了啊，露天停车场阻碍了行道树的修剪，看到了黄湖莫栈道变成了步步惊心的隐患之路，也看到了路灯不亮啊成了市民出行的安全隐患，也看到了健身器材腐蚀成为健身的隐患。本期节目曝光的问题应该都在市城管局职能范围之内，我们也看到节目中局长回应采取了相关措施，比如联合相关部门一起解决问题，全面排查整改莫栈道，杜绝市政道路野蛮开挖，选择新型体育健身器材等措施，这是应该值得肯定的。海口市委书记范少军多次就城市管理工作发表讲话，要求加快建设全民宜居幸福之城，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工作围绕居民转，事事聚焦需求办，以实际成效增强群众获得感，努力将海口建成更具活力、更富魅力、更有温度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展现省会城市和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的良好形象。当前我国城市管理正经历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深刻转型，呈现出四大核心发展趋势，比如治理理念人本化，治理手段数字化，治理重心下沉化，治理格局共治化。总之，现代城管正朝着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方向迈进，咱们希望海口城管能跟上这一趋势，让海口的城市管理更有温度、更具活力，这就是咱们的几点体会。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的点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要临近尾声了，这里也特别的预告一下，从下期节目开始，我们将会对于海口市市区两级的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展开集中的对话，到时候呢也特别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叶城纠纷的新媒体平台发来你想要了解特别关切的问题。朋友们，让我们叶城纠纷下期

0: 际教育放心岛。服务海南教育，启迪智慧人生。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海南自贸港全媒体教育服务平台国际教育创新岛，我是雨萌。感谢海口市科技教育创新学会对本平台的特别支持。暑假到了，
1: 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

0: 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0: 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3: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的一三五直播，每周二四六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现在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同时呢，欢迎大家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呢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您呢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来投诉，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感谢大家呢对我们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电话连线一下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了解一下8月11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李章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来把昨天8月11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8月11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1259宗，当天处理率为 70.85%，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331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233宗，

0: 盖排查问题201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审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69宗。以上是8月11日数字审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鑫为我们带来的情况介绍。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那么在接下来管家告诉你板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执法栏，守护辖区干净整洁的市容环境。穿梭在秀英的街巷，奔走治理一线，过去一周啊，执法栏的身影是遍布了秀英的各个角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8月5号，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到长留镇召开呢违法涂班整治工作督导会，推进问题的整改落实，并于会后呢前往占耕面积较大的问题涂班点位开展了实地的核查。农业行政执法大队、长留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等相关单位的领导参加了会议。8月1号到8月7号，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呢联动了各属地的中队，聚焦在占道经营、违规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等突出问题，开展全域的专项整治。执法人员坚持宣传加疏导双管齐下，引导当事人啊自觉地停止占道经营，自觉清理违规的点位，并针对部分摊贩打游击的问题，全方位地加密巡查频次，压实管控力度，全力地保障路道路的畅通，街面的整洁，依法查处占道经营739宗，暂扣违规经营三轮车3辆、手推车1辆、违规经营物品若干，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119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约64223件。8月3号到8月5号，海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深入开展辖区的市容环境整治，重点呢针对乱堆乱放、环境卫生脏乱差、消防安全隐患开展了全覆盖排查，同步严查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行为，共整治占道经营70余宗，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41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约50760件，依法查处非线充电2宗，排查废品回收站点53家。8月1号到8月7号，秀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开展了全天候的市容巡查管控，聚焦重点路段及关键区域，严厉整治占道经营、露天烧烤、油烟扰民等突出问题，依法查处占道经营3宗，暂扣违规物品若干，依法查处违规停放电动车1宗，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7宗，查扣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约500件，全力维护辖区的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8月3号到8月7号，西秀镇的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组织开展了全时段市容专项整治，重点整治占道经营、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夜市油烟污染等市容乱象行为，

0: 依法查处占道经营40余宗，暂扣违规经营3轮车3辆，违规经营物品若干。其中现场依法查处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5宗。长留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呢，则是开展了废品回收站点的专项整治，严查辖区废品收购站的证照资质、搭建、物料覆盖及污染防控的情况，累计排查29家。针对检查发现的违规搭建、物料未全覆盖、扬尘污染等隐患，执法人员向23家废品站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明确整改的标准及时限，督促当事人限期完成整改，推动废品回收行业从混乱无序向规范有序转变。8月7号晚上，石山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联合镇禁毒办深入辖区的经营性娱乐场所，开展禁毒专项检查及宣传活动，通过面对面的宣讲、发放手册，讲解毒品的特征、危害及涉毒法律责任，引导群众识毒、防毒、拒毒，同时督促经营主体压实禁毒管理责任，落实自查自纠制度，严防场所涉毒问题的发生，合力打造无毒和谐辖区。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3: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4: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海口发布既有建筑物功能转换的新政。那么为了深刻的汲取近期各地火灾事故特教训，精准防范夜间消防安全风险，压实基层消防安全治理责任，海口消防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专项行动，全方位无死角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夜查行动呢，坚持多方联动精准施策，联合属地镇街综合执法队、村居委会组建联合检查组，紧盯居民小区经营性自建房、歌舞娱乐场所、沿街商铺等场所，严厉整治电动自行车入户停放、非线充电、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典型乱象，细致排查违规用火用电、消防设施损坏失效、安全出口封闭等突出隐患，同时坚持执法与宣教并行，现场开展消防安全普法宣讲，普及防火逃生自救知识，切实强化群众的消防安全主体意识。六月以来，全市累计组建联合检查组456个，出动检查人员1482人次，检查各类场所1537家，整改消防安全隐患1827处，清理违规充电电动车1940辆，没收违规充电器12个，依法对1家物业企业、172名个人实施处罚，精准打击整治各类消防安全突出乱象，闭环化解存量隐患，遏制增量风险，夯实基层火灾防控根基，全力保障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0: 向好。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每逢下雨，路面积水难通行，这项车位紧缺，日常停车十分头疼，沿街商铺栈道出行总是受阻。这些居民商户念叨的烦心事啊，曾经是金茂街道龙华南社区长期存在的民生痛点。一边是居民的便捷出行的期盼，一边呢是沿街商户稳定经营的需求。那么如何多方兼顾，留住街巷珍贵的市井烟火呢？依托全省推行的一委一办一平台城市管理工作体系，龙华南社区落地城市管理进社区试点，推动执法、水务、交警、市政等治理力量下沉网络，坚持党建引领、社区吹哨、部门报道，用心用情化解一桩桩群众身边的琐事，把城市精细化治理落到最后一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现场居民王荣也告诉记者，以前龙兴路一下雨就积水，但现在路平了，灯亮了，这里住的也越来越舒服。那么王荣的心声也道出了片区居民最直观的感受。针对片区雨天内涝停车资源紧张的棘手问题，社区启动了社区吹哨部门报到的机制，工作人员翻新地下管网，抬升路面来改善积水问题，同时还打通了小区的围墙，盘活茶叶大院的一个闲置停车位，推行了共享停车的模式。那也在沿路设置了禁停标识，常态化的开展违停排查。那过去受积水困扰的街巷，如今面貌已经大为改观，路面畅通，环境整洁有序。社区工作人员也介绍到，沿街商铺栈道手机上传数字城管平台之后，半小时就有执法人员到场整改，可以说是一顿饭的功夫就几可以在现场去进行办结。那么过去基层治理难题，社区看得见管不了，部门看得着就是管得了看不见。那如果现在我们这个龙华南社区它能够依托这个数字平台去进行一个管理，那整体就是构建起了一个发现问题、受理问题到处置、反馈、评价、复盘的全流程闭环体系。社区进行一键上报之后，部门接单就能够去行办理，那信息通了，响应自然就越来越快，同时绝大部分的问题就能够在辖区得到就地解决。线上的高效派单，线下阵地前移，社区在国贸大院党群服务中心设立了城管便民驿站，驿站既是矛盾的调解室、居民的议事厅，也是商户政策的咨询点，同时居民商户有难题也可以在附近就进行沟通协商。龙华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韩英也说道，有纠纷、有诉求都可以来驿站坐一坐、聊一聊，把服务搬到群众的家门口，让基层治理不仅有速度，更加有温度。线上快处跑出速度，线下共治传递温度，海口把这个治理的触角延伸到了民生的细微处，也伸进了百姓的心坎里。停车难有人问，邻里事有人管，家门口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那同时变化的不只是道路的环境，整条街区的气质也是焕然一新。在改造之前，龙兴路满是五金店、杂货铺，而改造之后，现在

在有的是咖啡店、鲜花，还有精酿、文创等31家新潮的店铺都已经扎堆入驻，客流量相较往年也是蹭蹭的上涨。那龙兴路现在也成了非标商业主理人的特色街区，随着业态的持续优化升级，街巷的人气也不断的攀升，沿街的商铺经营的收入同比也实现了增长。那老旧街道也是兼具了烟火气和文艺气息，成功转型为不少年轻人青睐的网红打卡地。一个个治理的顽疾被攻克，一处处微小的空间被改造，一场场矛盾被化解，细微之处的治理创新正不断凝聚社区共识，激发出一座城市的共创动能和共建活力，也让城市的。

0: 激发出一座城市的共创动能和贡献活力，也让城市的烟火气更浓，居民的生活更舒心，与你我共同托举稳稳的幸福。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为了助力海南自贸港海洋生态保护和海域综合治理，近日呢，海南海警局联合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公安反走私、海岸管理等部门启动“环群护港 2026 伏季休渔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全力维护海南海域渔业生产秩序。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把执法行动的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记者了解到，联合执法组创新管控模式，优化海警舰艇渔业执法力量以及海岸警察岸线管控的优势，采取日间常态化的巡航，还有夜间突击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排查，重点呢排查藏匿于浅滩、岛屿周边的违规船舶，严查休渔期擅自出海捕捞、携带禁用的网具，还有三无船舶非法作业等违法行为，实现重点海域、重点时段管控，没有盲区。那执法人员呢，还将普法宣传、警示教育融入到执法的全过程当中，面对面的宣讲这个休渔的一个政策，解读法律的规定，引导渔民树立树牢法治意识、生态意识，营造全民互渔、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那接下来呢，海南海警局呢将会持续的压实管海护海主责，深化四联模式，常态化的排查整治海上风险隐患，持续巩固生态治理成效，护航海洋生态永续发展，还有自贸港海域长治久安。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报道。
3: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琼州海峡开渔在即商渔船防碰撞的安全攻略。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将于8月16号的12点结束，琼北、粤西、桂南等地的大量的渔船将集中通过琼州海峡。琼州海峡作为黄金水道交通要道，届时啊，客滚船、商船和大批的渔船航线交织，航行的风险啊也将大幅度的上升。8月10号，海口海事局发布了琼州海峡商渔船防碰撞安全攻略。海口海事局提示，商船航经琼州海峡的时候呢，要把四个动作做在前面：一是提前研判，二是强化值班，三是加强瞭望，四是注意避让。而渔船经过琼州海峡呢，则是要牢记四个不：一是不抢，绝不冒险抢越大船的船头；二是不站，不要在主要交通流中长时间停留或作业；三是不关，通信和定位设备要保持正常工作；四是不松，越到深夜越不能放松。同时啊，还要防范四类风险。一个呢是交叉会遇增多，客滚船、过峡的商船与渔船交织，会遇的局面啊也是更加的复杂。第二个呢，则是突然改向难判断，渔船在护网收放网具的时候呢，可能改变航向或速度。三一个是夜间识别困难，深夜至凌晨要重点防范疲劳、灯光干扰和目标漏判。四呢是避让引发新风险，那么避让的时候仍要持续观察其他船只，防止有新的碰撞危险。那么商渔船防碰撞有六个关键词，一个呢是加强瞭望，

0: 看清楚周围的海况和船况。第二呢是保持手听，通信要畅通，要及时预警。三呢是不抢船头，宁从船尾过，不从船头抢。再一个呢就是远离航路，要避开定限制的水域客滚船习惯的航路。还有呢就是早大宽轻，避让要早，幅度要大，距离要宽，最终让轻。还有就是夜间要严格值班，22点钟到次日的凌晨5点钟尤其要提高警惕，必须保持正规的瞭望，正确显示号灯号行，防止疲劳驾驶和无人值班。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再次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马上到来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下半时段更加精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们待会儿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6: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6: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

0: 我是主持人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室外不能随意的悬挂横幅和晾晒衣物。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呢继续关注海口警方持续开展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的相关情况。八月十号的早高峰，海口警方呢在全市141个重点路口持续开展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抽调警力继续增援路面一线，与辖区交管警力联合执勤，保持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压严管态势。执勤当中，警方是延续多警联动的模式，紧盯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超员载人、行人横穿马路等突出的违法行为，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罚。海口警方在整治行动当中是坚持宣教并举，继续推进宣教式执法，违法当事人可选择张贴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提示车贴，穿着志愿者马甲参与交通劝导，现场观看警示教育视频等方式，面对面的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实现查处一例教育一人带动一片的效果。海口警方表示，自8月7号整治行动启动以来，全市的路面交通秩序是持续向好，重点路口通行效率是明显提升，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早高峰时段共出动警力1000多名，查处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300多起，教育劝导1万多余人次。
1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从繁华商圈到产业园区，海口啊是正将城市的烟火气转化为青年创业的实景试验场。8月7号，随着试一下创未来，海口青年试创业分享会在海南自贸港侨海创新创业园落下帷幕。海口市2026年青年群体试创业实践活动中的走进重点园区与创业孵化基地园区宣讲专场收官。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这次的活动的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本次系列活动是由海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海南省海口技师学院承办，联动了全市多个重点创业孵化的载体梯次来进行一个推进。自7月18号首场在海南数字产业创业的孵化基地启动以来，活动呢先后落地了海南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海口复兴城国际数字港、海口友谊阳光城、海南数据谷、海口国家高新区以及海南自贸港侨海创新创业园等十个站点，覆盖了像数字经济、 AI 科技、跨境电商、实体商贸、文创动漫还有高新技术等多元的产业赛道。针对不同园区的产业定位和创业者的实际需求，这个系列活动呢是设置了像 OPC 艺人公司创业解析、 AI 实操赋能、跨境轻创业的玩法以及实体小店流量运营、动漫加创业新赛道等差异化的相关的主题，通过标杆案例分享、政策体系解读、产业资源对接等实战化的交流形式，活动呢为青年的创业者输送了可落地的运营方法和官方的扶持资源，切实降低了创业试错门槛。依托线下宣讲的精准触达，青年试创业的项目库还有创业导师团同步进行扩容，目前意向入库的创业项目是已经超过了20个，意向报名的导师突破了20人，创业资源的储备持续扩容，有效推动了项目开发到孵化培育到加速成长全链条服务闭环的形成。为收官站点海南自贸港侨海创新创业园专场是聚焦了创业实践落地和长效服务阵地建设。活动现场呢，园区的运营方是详细的推介了场地的配套、孵化的服务以及入住优惠等核心资源。宣讲活动全面解读了2026年青年试创业实践活动的参与规则和配套权益。现场呢还同步开展了运营闭环的主题赛道专项培训，细致讲解了创业全链路的运营逻辑，为后续实操演练做好能力储备。据了解，这十场专场活动呢是已经完成了对海口市内核心创业孵化载体的全覆盖走访和精准赋能，成功将繁华商圈和产业园区转化为青年创业的实景试验场。在完成园区阵地的布局之后，活动呢将乘势而上，陆续的走进各大高校还有中职院校，面向在校的学生群体分享一线的创业实践案例，挖掘优质的潜力项目，进一步扩大青年创新创业服务的覆盖面和触达深度。下一步，海口将持续完善青年创新创业全链条服务体系，同步推进项目库和导师团的常态化招募，联动更多的产业平台和院校阵地开展精准的赋能，全力的营造敢于试错、善于借力、勇于落地的创业氛围，助力海南自贸港青年的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陈敏为我们带来的前方的详细情况报道。
2: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工。

0: 拿正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3: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了解呢，海口依托自贸港红利，培育壮大 AI 短剧产业的相关情况。近年来呢 ，AI 短剧凭借生产周期短、制作成本可控、适配海外传播等特点，一跃成为数字文创赛道的新风口。相关的数据显示，今年的第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约 12.8 万部，其中 AI 短剧占比超过 95%。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税收优惠、跨境结算、数据跨境流动等制度红利是持续的释放，吸引了一批 AI 影视企业集聚海口，实现人才培养、剧本撰写、拍摄剪辑、后期包装、上线宣发全链条的落地。风口机遇的凸显，同样成长挑战并存。海口 AI 短剧产业正在政策扶持、企业实践与行业的淬炼当中，探索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新路径。 AI 短剧行业兼具技术密集、跨境传播的属性，海南自贸港双 15% 的税收优惠、零关税设备进口、 FT 跨境账户等政策组合，精准击中行业发展的痛点。8月7号下午，原木集团的总经理赵子岩向记者说起集团背后成立的故事。他说，去年初我便注意到 AI 技术正在全面的渗透影视创作领域，短剧产业迎来了全新的迭代机遇。拥有多年影视从业经验的他，看准赛道前景后，抢抓机遇布局，将创业地点锁定在海口。去年7月，原木集团就正式落子秀英区。他介绍说，选择落户海口，我们看重的是自贸港系统化政策优势，既能实实在在地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又能打通出海的通道，便捷对接海外平台，开展宣发运营。公司成立一年以来，已经在本地承制 AI 短剧上百部，全部生产环节均在海口完成。海口对数字文创企业的吸引力啊，那是远不止于税收的优惠。很多 AI 短剧企业的核心收益是来自海外平台的付费点播与广告分成。依托 FT 跨境账户，企业可以高效完成海外分账结算、版权采购、资金调拨，减少资金的中转环节。去年12月20号，由海口复兴城园区发起、多方支持建设的海南短剧出海产业基地揭牌。此后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园区啊就陆续迎来了 AI 短剧相关企业的落地。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短剧出海是迎来了发展新机遇，期待呢与海口复兴城深化合作。

作，在享受自贸港政策红利的同时，依托园区优质服务，完善短距出海的产业链生态。园区的企业中船文创投资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跟记者说道，随着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到来，海口 AI 短距的产业雏形式出现。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的教授、海口市影视家协会主席认为， AI 短距啊，产业尚处在起步的阶段，企业的数量、项目体量是仍有提升的空间。此外呢，海口还需要加大力度引进国内的头部企业，形成产业的聚集高地。在 AI 短距竞速出海的赛道上，企业是跑出了加速度，也离不开全流程全要素的服务保障。那么对于原木集团而言，无论是办公场地选址、产业扶持补贴申报，还是工商注册等行政审批的事项，旭阳区呢专门配备企业服务专员对接协调。在赵子言看来，公司落地发展的每一个关键环节是都有政府工作人员的全程跟进帮扶。他说，区政府给予了企业实打实的帮助，让创业省心又顺畅。龙华动漫产业园作为海口重点打造的数字文创特色园区，聚焦 AI 漫剧、 AI 短剧、数字影视等赛道，持续完善硬件配套与产业服务体系，搭建起集创作、制作、孵化、出海于一体的一站式产业平台，培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 AIGC 数字文创产业集群。目前呢，这个园区集聚了 AI 漫剧、 AI 短剧、数字影视创作运营企业超过了20家。而海口江东新区自身的清晰产业定位与发展潜力呢，是树莓控股落子海南的关键考量。在园区高效精准的招商服务推动下，在今年4月呢，树莓生态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是正式入驻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江东新区的政策优势是让我们的全球业务开展更加顺畅。树莓控股的董事长王凯表示，园区便利的国际网络可高效对接海外大模型与传播平台，跨境资金便利化政策则是大幅度的简化了海外分账、版权采购结算流程，有效的降低企业的跨境运营成本。自今年6月底运营以来呢，树莓科创基地已经吸引了20多家的跨境发行、 IP 运营、跨境结算企业入驻。江东新区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呢将持续深耕 AIGC 数字文创赛道，依托头部企业带来的带动效应，完善数字产业配套，优化跨境服务，集聚呢优质的资源，让更多的数字文创产品呢是走向全球。赛道热度攀升的同时，海口 AI 短剧行业成长的烦恼啊也是逐步的显现，内容同质化严重，作品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精品产出不足，行业竞争内卷等问题也是日益突出。产业呢正从流量追逐转向内容为王，精品化转型啊也是正当其时。那么如何破题呢？树莓科创基地选择是以联动来作答。这家基地与成都国际数字影视短剧基地达成了合作，创新打造国内国际双基地的联动模式。江东基地作为国际赋能役，负责跨境合规、海外结算、全球市场拓展。成都基地呢，则是作为国内生产役，主打内容创作与算力支撑，形成江东赋能、全国生产、全球出海的协同新格局。在 AI 技术的冲击下，微短剧的从业人员是否会被取代呢？从技术层面上看， AI 生成不等于一键成片。虽然 AI 可以快速的产出画面素材，但人物变脸、肢体穿模、口型错位、情绪表达生硬等问题是依旧的普遍，大量的素材需要人工反复的修改调教。虽然 AI 承担了生成工作，但编剧、分镜、后期、审片、 AI 参数调试仍然需要耗费不少的人力。此外呢，虽然自贸港政策打通了结算数据访问的硬件通道，但出海不等于简单的翻译字幕，不同国家文化习俗、审美的偏好、当地内容监管法规差异巨大，直接搬运国内的故事很

0: 容易出现文化水土不服、完播率下滑的情况，需要针对海外市场做剧本的本土化改写。而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在今年9月1号起正式施行，引导形成守正创新、健康向上、活跃有序、公平竞争的行业生态，必将促进微短剧行业的规范繁荣发展。那么在记者看来，海口发展 AI 短剧产业拥有自贸港的制度优势，但是不能够仅仅去依赖政策的红利。长远来看，要引导企业走精品加合规出海的路径，强化版权的保护，完善人才的培养链条，推动技术、内容、制度优势的三者叠加，才能够呢把这个风口红利啊转化为可持续的数字文化产业的实力，为咱们海南自贸港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也感谢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的节目内容。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请自觉地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啊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4: 北京时间的15:01，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信恒。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x24小时不打烊。那么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及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今天呢，我们开启了五位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那么此刻大家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在线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在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

0: 是海口市水务局上线，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市水务局副局长曾卫华，欢迎您曾局。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好，下午好，
0: 再一次欢迎您曾局。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工程技术科科长杨威，欢迎您杨科长。
2: 听众朋友观众们大家好。
0: 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聚焦有关于海口市水务方面的工作，来回应我们市民群众朋友们所关心关切的一些问题。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来连线一下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来关注一下过去一天12345热线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下面的时间连线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昨天的总体数据以及投诉类和咨询类分别的前五热点问题都有哪些。
3: 好的，2026年8月11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0580件，满意率95.85%，其中咨询类4712件，投诉类4067件，求助挪车类1405件，建议类47件，其他类349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医保问题580件，主要涉及到我们的失业金领取的申请条件跟相关的流程。第二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信息登记及缴费。第三是咨询如何申请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等。第二是招生和考试问题507件，主要涉及到义务教育的招生入学政策跟义务教育的这个学位如何时开始统筹分流。第三是户口迁移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273件，主要涉及到我们省内的居民户口的迁移，还有我们身份证丢失如何补办的相关材料。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197件，主要涉及到个人如何注册公司，企业如何办理异地注销的相关问题。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110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占道经营问题328件，第二是物业管理问题284件，第三是噪声污染问题222件，第四是退费纠纷问题219件，第五是违章停放问题202件。今天是海口市水务局做客我们直播12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污水处理排水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45热线受理的相关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贺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连线到这里再见。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聚焦水务工作相关的咨询和访谈环节。接下来呢，首先想请曾局为我们介绍一下，截止到目前咱们海口市水务局的工作情况，包括呢我们在上半年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和成就，请为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1: 海口市水务局的其实前身是我们市水利局。2023年呢，为了统筹加强水务一体化的管理，在承担原市水利局的基本职能不变的基础上，增加了我们城市供水、排水、污水处理、节水，还有这个水环境治理，这些城市水务的职能，所以就合并成立了市水务局。这几年来，海口市水务局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六水共作的工作部署，以合湖长治为总的抓手，统筹推进治污水、保供水、防洪水、排涝水、抓节水、优海水等六项基本任务，系统补足我们水务设施的基础短板，全市的防洪排涝能力、水安全保障能力和水环境的质量都得到了稳步的提升。首先第一方面呢，是我们加快补足污水处理产能的建设，大力推动城市管网的雨污分流，是吧？这几年我们先后建成了滨江西啊、江东啊、丁村啊、长堤、灌南湖等等污水处理厂，然后还完成了白沙门一期长流污水厂的扩容，使我们的污水处理能力呢达到了93万吨每天。就是补足了我们之前这个污水处理产能不足这个短板。为我们的水环境治理和巩固提升这个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其次呢，是我们系统谋划，以11座污水处理厂的服务范围为单元，我们共划分了26个片区，谋划 51

0: 一个项目，这个按照分片实施、先急后缓、干一片成一片的原则，逐步在推动我们的整个城市的雨污分流建设。现在，比如说我们正在实施当中的电力沟流域、海关沟流域等等，包括海淀岛啊，包括这个主城区海秀东啊，以及府城这个片区啊等等，都在开展这些雨污分流这个项目的建设，补足我们之前城市雨污不分的这个短板啊。第三方面呢，是我们这个着力推动城市内涝的治理。海口市这个雨天积水问题呢，也是由来已久，是吧？这几年呢，我们是首先从顶层设计开始，首先修编了排水规划，然后24年呢，我们编制了这个海口市内涝治理的系统化实施方案，逐步在推动治理。25年，我们又将全市影响老百姓生产生活比较严重的24个积水点，又这个编制完成了一个海口市内涝治理3年行动攻坚方案。目前呢，这24个积水点呢，我们已经完成了6个，正在开工的16个，正在做前期的2个。我们力争再过2年的努力吧，使我们的海口这个雨天的积水状况得到一个根本的改观。其实这2年已经逐渐地显现出一些成效，比如说，前2年我们完成的龙魂沟的治理啊，翼龙路啊等等，以及这个像这个秋海大道金盛达段啊，以及以前海口体育馆段啊，以前海口体育馆一到演唱会我们就严阵以待，下雨的时候那个片区也是积水的，这2年我们经过改造也解决了，所以我们在逐步地去推动这些城市积水点的改造工作，力争经过2年左右的时间吧，能有一个根本的改观。第四个方面呢，是我们这个保供水。现在我们供水也是凸显出一些这个保障能力不足啊、管网老化啊等等这些短板。包括我们的二次供水的改造、抄表到户等等，是吧？这2年我们也在持续的去推进。现在我们主城区的供水能力也达到了89万吨，我们管网的漏损率也降到了6.98%，优于国家9%、10%的这个考核标准，是吧？这些我们都 持续的去努力。另外一块呢，是我们这个防洪体系的建设也在不断的加强。我们这2年先后建成了东山闸坝、海口龙塘大坝，以及我们这一些南渡江堤防的一些改造，包括我们避险水库的除险加固等等，也是从防洪这个体系建设方面，保障我们这个整个体系建设能力不断的提升，有力的为我们城市的这个防洪排涝奠定了这个坚实的基础，这些都是我们这几年所做的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包括我们这个入河排污口的治理，这2年我们完成了34个入河排污口的治理，使我们海口，也成功的创建了这个西海岸的美丽海湾，获批国家的这个示范城市，是吧？然后我们打造了像美瑟河啊、五缘河啊，还有这个亚尾溪啊、东西湖啊等等这些国家级的这个生态治水的样板，我们95条城乡黑臭水体稳定的消除黑臭，我们建成了39处的省级的幸福河湖，我们全市市级1370名河长常态化的履职，河湖长加检查长加警长这个联动机制，落地见效，实现长效长治，这些都是我们这几年做的一些工作。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存在不少的短板，离老百姓的这个期盼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在持续努力吧。
1: 非常感谢曾局为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详细介绍哈。其实过去可能您不介绍的时候，很多的海口市民朋友对水务局不是很了解，就说那水务局是管什么的？是我们喝水吗？其实不是哈，水怎么来的，怎么去的，它中间如何流动的，就是基本上我感觉在我们路面当中、生活当中，你能看到水的地方，都是由我们水务局。

0: 来负责，包括呢我们的海湾、我们的河湖整体的水环境，还有我们也负责监督这个水的质量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不光是供水啊，也能保证我们市民喝到的每口水都是非常纯净的。所以说呢，其实看起来水务局的工作哈，首先第一点是很繁琐的，第二点呢面也是很广的。也希望呢我们每位市民朋友能有一些耐心和这样的一个包容哈，去给我们一些时间。毕竟呢，海口它离海边也很近，而且呢也是经常下大雨。你像上周，包括我们现在哈，就是这周可能天气也会经常会下雨哈，也会造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积水的情况。但是目前为止呢，我们针对常见的积水点位也都采取了相应的这些应急措施和改造措施。所以说呢，如果您常年生活在海口这座城市，一定会发现过去一些点位的积水到目前为止已经减少很多，甚至有些点位已经开始消除了。这都离不开咱们市供水局每一位这个水务人背后默默的努力哈。再一次感谢曾局的介绍。那想问一下，在杨科长这边主要负责这个排水的设施事务中心，那咱们排水设施中心最近这半年都取得了哪些这个工作成果？包括我们都会有哪些进展呢？
1: 排水设施事务中心这边呢，主要是负责海口市管道路20米以上的这个排水管网的一个清疏管理，包括的这个日常的积水的一个排水工作。目前呢，我们还开展了部分这个，我们还作为建设单位开展了部分这个积水点的一个改造工作。
0: 这也是我们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哈。其实排水，我觉得也是我们经常看到路边有很多的小黄人哈，我们亲切的称作他们为小黄人。尤其是在一些积水路段，其实工作起来还是很危险的。也请我们每一位这个排水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平时疏导疏通管网的时候，可以注意安全哈。那接下来呢，请曾局围绕1、2、3、4、5热线平台，咱们的职责分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平时我们主要关注哪些民生问题？
2: 根据我们的梳理的这个近期1、2、3、4、5反映，涉及了我们水务局的职能的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是市政井盖的病害问题，就是有些井盖可能出现松动啊、破损啊，或者是异响啊，是吧？给老百姓出行的时候，有时候造成一些不便，或者是大车过的时候产生一些噪音，影响这个老百姓的休息，这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大家比较热议的，也比较关注的城市的这个雨天积水问题、溢涝积水问题，是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也由于我们雨污没有分流，所以有时候的下雨天会有一些混合污水，排河，造成这个一定的短期的污染问题，是吧？第四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管道，排水管道由于这个破损，导致一些路基的一些被掏空啊，像这个出海大道类型的事情，是吧？主要是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就近期比较多一些，是吧？我们也会同各个区，包括各个园区，因为我们排水的管理的话，也是有这个市区两级的职责划分的，是吧？原则上20米以上道路的排水设施呢，是我们市局管；二十米以下的道路，
0: 区
2: 包
0: 级管。
2: 括城中村、城中结合部，包括乡镇、农村是区局管，有一些园区的，是园区在管，是吧？我们也会同这个四个区，包括各个园区，统筹的去推进这些工作，去这个尽量回应这个老百姓的关切，把这些问题逐个的解决好。
0: 好，非常感谢曾局。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汛期积水和排水当中市民反映比较强烈的一些问题哈。有一位市民朋友在公众号反映说，在8月4号，这个西修镇下雨下大了一点，村里的水呢都淹到了膝盖，车也要泡水了，找村干部反映，村干部表示，荣山村积水问题现在是市水务局牵头解决，请问什么时候可以解决荣山积水的问题呢？也想请咱们水务局推进解决一下，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具体是怎么回事？
2: 好，这个我来介绍一下吧。
0: 好。
2: 这个是去年的12月，我们局里面第一次接到就是关于这个荣山村积水的这类似的投诉案件， 当时我们局里面也高度重视，因为不光是涉及到我们市水务局，
0: 嗯，
2: 还涉及到住建啊、属地啊，包括省。

0: 交建局啊、省交投
1: 嗯。
0: 等等众多部门，所以我们局长还亲自这个主持召开了会议，来这个分析原因和研究解决的方案。这个原因呢是这么：为什么会榕山村之前没有什么积水？从去年底开始，今年开始有积水呢？主要原因是我们周边建了两条这个市政道路，一条呢是 G15。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现在已经在通车的 G15，也是去年前年才建成的。第二条呢是信海港片区，我们二线口岸集中查验区建成了一个专用通道，那我们这里呢简称这个二通道。这是两个项目建成以后呢，对这个片区的排水的格局呢，就导致了一些改变，是吧？那么，因为由于这两条路的这个建设主管部门是住建部门，所以我们两个部门呢也密切的沟通，由住建部门牵头制定这个整改方案。现在呢是整改方案之一是在，二通道的下面要，因为它已经是把原来的一些排入榕山河的一些排水的通道给这个阻断了，所以现在在二通道的底下里还要开挖两条这个排水沟渠，让周边榕山村的水能够通过二通道的这两条沟排到这个纳甲河，这个已经是完成了。第二个整改措施呢，是在 G15 的路底下要打通一个过水涵雨水箱涵洞，目前呢正在进行管线迁改，这个也是由这个住建部门组织原来 G15 的实施单位来这个实施的。现在据我们跟住建部门了解呢，目前正在做管线迁改方案，争取在今年的10月份前完工。这两个措施做完以后呢，应该榕山村的积水问题就能够得到比较有效的缓解。那么在工程措施做完之前，我们也跟秀园区政府、秀园区水务局，包括这个镇政府也密切的沟通，就是如果下雨要采取一些应急排水的措施，去这个加强强排，尽可能缓解这个积水对老百姓造成的生活上的困扰。如果区里面有需要，我们市里面也会，市排水中心也会派车派人过去支持，在这个整改措施没有完成之前，尽可能去这个大家市区两级共同努力，尽可能减缓对这个老百姓的影响。
1: 哎，曾局为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哈，不光给出了我们几条解决的方案和具体的完工时间，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完工的空窗期的解决方案，我们也都设计好、规划好了，包括呢跟各个局联动。其实呢，这位市民所反映的问题不仅仅是水务的问题，其实跟水务说实话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呢是道路施工导致他自己村庄排水那条河被阻断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积水的问题。那么过去我们对墙排可能也不了解哈，那现在我们也了解了什么叫墙排。墙排就是把我们这个管道的水迁走，排到另一条管道当中去哈，这也是在下雨天也会调动很多的人力和物力。所以说呢，我们相信哈，在咱们市水务局的这个大力支持下，很快我们这位市民所反映的这个榕山村的积水问题将不复存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个市民来电反映的问题。他说呀，龙华区龙坤北路茶叶大院住户，他发现一栋的大楼周围长期下雨后有污水在浸泡这个楼体，污水呢无法通过下水道排出，所以说呢，他想建议该个这个楼栋附近能不能把下水道看看怎么调整一下，能够不再有污水浸泡楼体，所以说也想请我们市局来核实处理一下。
0: 茶叶大院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投诉我们市里面接到这个案件以后呢，一直以来都是龙华区政府龙华区水务局在受理和办理。根据我们跟龙华区那边了解的情况，我本人也去过那个小区看过两三次，的确他那个小区呢有点特殊，就是有一半是地势比较高一点，有一半是地势比较低一点。现在这个一栋所在的就是属于地势比较低的那一部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我们这个它这个小区呢是以无河流制的，就以水无水的都是，它是老的小区，以
1: 它
0: 水
1: 没
0: 无
1: 有那
0: 水都
1: 个
0: 是没有
1: 雨
0: 无
1: 水
0: 分
1: 分
0: 流，
1: 流，
0: 都是
1: 对。
0: 老以无河流。那么以无河流的水呢，是接到了我们这个污水系统，然后下雨的时候，就因为我们污水系统水位比较高，
1: 能反出来。
0: 就有点这个反出来，或者是就是它流的没那么顺畅，是吧？第三个问题呢，是我们这个由于这个，它整个大院的排水还。

0: 跟我们两个闸门的开启有关，一个是龙兴路的闸门，一个是海关沟的闸门。
1: 嗯，
0: 那如果说闸门开不及时，那也可能会导致它里面的水不能及时的排出去，是吧？
1: 嗯，
0: 所以像这些，我们了解到这些原因以后呢，我们也这个督促龙华区就是采取长短结合的措施吧。首先措施之一呢，是要把这个周边的排水系统要及时的清疏，
1: 嗯，
0: 保证它这个是恢复它原有的过水功能，保证它是顺畅的。
1: 嗯，
0: 第二个是加强闸门的联动调度，下雨天该开闸就必须要开闸，
1: 嗯，
0: 避免因为我们闸门没有及时开而导致这个水位过高，影响这个小区的水排不出去，是吧？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是在它小区里面设了一个集水坑，一个墙。

0: 措施。
1: 嗯，
0: 那么长效措施呢，是龙华区水务局现在也正在谋划龙坤沟下游片区，
1: 嗯，
0: 这个污水提质增效改造工程，
1: 嗯，
0: 将来这个项目上马以后呢，会对这个小区要采取几个方面的措施。首先，第一是对小区进行油分流的改造，
1: 嗯，
0: 让它这个雨水污水这个各行其道，是吧？既解决涝的问题，也解决污染的问题，
1: 嗯。
0: 第二个呢是解决这个海水顶托倒灌的问题，不是海水的，是我们排水系统里面的
1: 水，
0: 市政管网里面的水，
1: 嗯，
0: 倒灌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会做一个智能的截流井，阻断这个系统的高水位，倒灌进入小区的这种可能，是吧？
1: 就是设置一个智能像个闸一样的东西，它自动监测这个水位的高低，然后来平衡。
0: 对对，
1: 嗯。
0: 第三个是解决我们龙坤路龙兴路这个排水能力不足的问题，
1: 嗯，
0: 也会进行这个改造，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可能设计方案也会考虑，因为它那个地方地势毕竟比较低，
1: 嗯，
0: 可能会设一个小泵站，如果雨量过大，真的是排不及的话，那也会及时的抽排一下，等等这些一系列的措施，会在我们龙华区水务局正在谋划的下游片区项目中会得到解决。这个项目呢，目前正在这个设计阶段。我们争取看2027年能不能申请到资金，2027年能够启动吧。
1: 嗯，是的，其实几个区的水务局上线的时候也给我们的大体的介绍了一下各个区的，包括今年上半年，包括未来下阶段的一些具体的工程，有很多都是跟铺设管道啊，包括雨污分流改造是有关系的。我相信哈，当这些工程全部落地完工之后，我们全市的这样的一个排水积水的情况会有一个大大的改善。嗯，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位市民反映，说是琼山区龙塘镇，这个龙塘镇的仁庄村委会管辖的农场农田有积水的情况，水务局未开闸放水，影响到了居民的出行，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具体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嗯，
0: 这个村庄的附近的农田呢，是我们有一个叫三桥水闸的一个工程在管控，这个闸去年呢还在施工，现在已经建成了。
1: 嗯，
0: 建成以后呢，它的运行调度呢，其实呢，它不光是一个闸，它是受上下游这个
1: 影响
0: 系统影响的。那么这个闸开了以后呢，难道将水位过高，它反而会倒灌回来？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已经是形成一个系统联动的调度机制，就是下游龙塘大坝也要开闸放水，把水降下来，然后上游东山闸坝等等，包括乃至要跟更上游的这个水库这些要取得一些联系和联动调度，
1: 嗯，
0: 那么确保我们将来三桥闸开闸的时候不会造成江水的倒灌。所以这一块呢，我们现在已经形成这个机制，不会说也其实这个事情呢一直也都有这个机制，为什么会导致老百姓有这个投诉呢？我个人觉得是可能当时没跟老百姓解释清楚，
1: 嗯，有可能，
0: 其实可能当时就是因为南渡江水位太高了，
1: 嗯，
0: 我一开闸江水反而会倒灌进来，
1: 嗯，
0: 但是老百姓可能不太了解，就认为你不开闸，所以导致水排不出去，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是这样的。
0: 现在这个机制呢，已经是比较
1: 成熟了，
0: 比较成熟了，现在都按这个去运行，
1: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全市的不管是闸口、大坝，还有管道的智能的排管控，都是像是一盘棋一样，我们互相联动，相当于就是说像一个平衡一样，各个地方哈，你这块多，那他那块就少一点，他那块多你就少一点，然后互相制约，互相联合联动起来，
0: 我们有个连排连调的机制。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曾局。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有关于积水方面的一些办件哈，他是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荣坤村的村民，他反映说松涛水库开闸放水，但是呢他们的村庄没有水流入，就导致村民种植的农作物没有水源灌溉，所以说来电想问一下，看看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该如何去处理。嗯，
0: 这个问题是属于这个农田灌溉这个领域的一个办件，我们这个他这位老百姓所说的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我们这个松涛水库到海口的这个输水干管当中呢，叫白龙东分干渠荣坤段，这一段呢整个

0: 灌溉用水的这个调度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我们海口市提出来，然后由这个松涛灌区管理局，因为灌溉用水也是按照计划用水的，
1: 嗯，
0: 由他们来审批，然后才给放水，是吧？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当时的协调机制，或者是跟老百姓的宣传没做到位。
1: 嗯，
0: 据秀云水务局的同志跟我们介绍，因为具体是由秀云水务局来去做出这个，先比如说老百姓有诉求了，
1: 对，
0: 先报到镇里面，
1: 镇里面，
0: 然后由秀云水务局，
1: 嗯，
0: 向我们市局报，然后我们再报给这个省松涛管理局，是吧？
1: 嗯，
0: 这个机制其实大家听起来觉得好像挺繁琐
1: 啊，就是松涛水库是归省里管的，
0: 对，归省里管。
1: 哦，
0: 但是我们的协调机制很畅通。
1: 对，
0: 现在我们不管是电话、微信呢，我们一发就收到了，是吧？所以这个秀云区水务局的同事跟我们反馈的情况呢，是就在6月22号、7月6号、7月17号等等这几次的申请，都一共申请了33天的放水。
1: 嗯，
0: 8月12号，也就是昨天嘛，今天嘛，又再次向这个松涛灌区又再申请10天的用水计划，所以就是从6月份到今天，一共申请了43天的用水计划。
1: 嗯，
0: 所以每一次申请，人家省灌区管理局那边都给予大力的支持，都及时的把水放过来。所以我感觉可能是在沟通环节上，不是很顺畅。我们在这个我们下来也会。接着会跟这个秀云水务局的同志再沟通一下，希望他们还是要向老百姓啊，向农户啊，积极的去宣传这些我们这个计划用水调水的一些做法，让老百姓及时的了解。
1: 对，了解我们整个的工作流程，还有包括如何去采取一个正确的流程去申请哈。是的，好的，那时间也是来到了15点30分。今天呢，我为群众办实事邀请到了海口市水务局上线。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到了水务局在近期的工作成果以及未来的一些工程项目领域的建设，包括呢对汛期的积水和排水类市民集中反映的问题进行了一个这个直观的回复和解答。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6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5: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呀？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再带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排油差，粒粒皆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

0: 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0: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7: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8: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0: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9: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一段宣传过后，北京时间15:34，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并且呢关注到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正在为各位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大家好，我是信恒。今天呢，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口市水务局上线。那么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市水务局副局长曾卫华，欢迎您曾局。
11: 观众朋友听众们下午好，
10: 再次欢迎曾局。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工程技术科科长杨威，欢迎您杨科长。
12: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是的，今天呢我们围绕着水务局相关的一些工作以及市民关注的问题，给大家进行一个实时的解答。上半段的时间我们关注到了汛期积水和排水类的一些问题，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些施工积水和建设类方面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市民来电反映说，龙华区秋海大道塌陷，那么通过新闻了解到设计年限为20年，但是呢目前使用超过了30年，想要了解一下道路设计的年限是谁来认定的。他认为设计年限为20年是不合理，所以说呢有两点诉求。第一个就是想了解设计年限谁来认定，第二个是核实一下塌陷的原因并且整改。所以说这在这里呢要想请杨科长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
12: 那由我来回答一下这个市民的问题。市民提问的是道路的设计年限，那其实道路的设计年限跟排水管网的设计年限参照的标准是不一样的。秋海大道的排水系统呢，它是建于1993年。它的雨水系统沟墙是浆砌片石的沟墙，然后呢污水管道系统是钢筋混凝土瓶口管的一个接口。它参照的标准呢，93年建设参照的是87版的室外排水设计规范。然后我们查阅了87版的室外排水设计规范及秋海大道早期的手绘设计图纸，是没有找到它相关对排水管网浆砌片石包括钢筋混凝土管道这块的设计年限的一些相关数据的。但是呢我们参照了84版的有一个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里面我们引入了一个道路结构重要性的系数，经我们的设计单位测算呢，算出来的这个设计使用年限呢是高于20年的。但是呢因为没有旧的标准完全贴合于道路这个排水管网的设计年限，加上呢秋海大道的这个车流量以及它重车荷载的情况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93年设计的一个预判值。所以呢我们认为它的这个服役年限，这个合理的服役年限应该就是20年。
10: 所以说首先年限方面就应该是20年，而且目前随着海南的不断的发展，这个秋海大道这个集装箱车的确是非常多，
12: 非常的多。
10: 对，不光秋海大道，还有包括南海大道，
12: 对，
10: 也都很多。你看现在往这个长滨路那个南海大道交汇处走，那个路又被压成了那个凸起来，好像波浪一样，一凹一凸，是吧？第二个就是这个塌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2: 它现在原因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说到，我们认为它的合理服役年限应该就是20年，那么它目前已经是33年了，我们认为它已经超出了它的服役年限。主要的这个它的塌陷的原因应该还是长期受这个重车的碾压，加上这个雨水的冲刷双重的作用，它的荷载力就减低了，就造成了这个排水管网的一个损坏。
10: 那其实正常来说的话，对于路面的道路的它的寿命来说和管养来说，其实应该是重新再加厚，重新应该铺装这条道路的重建道路。是的。那最后呢我们的处置依据分别是什么呢？我们是基于哪些这个证据或者是

0: 排查到的我们现在得有的结论呢？
1: 那目前来说，我们就根据最新的城乡排水工程这个设计规范来这个对它进行抢修，也就是对现状的这个浆砌片石墙进行拆除，按现状标准先建成钢筋混凝土的一个雨水箱涵结构。第一个点呢，也就是我们最先发现的就是丘陵巷的这个点呢，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雨水箱涵的主体的一个新建。然后呢，预计是在8月30号前会完成施工。第二个点就是海秀桥东侧这个点，由于它涉及的长度比第一个点要长，所以我们目前也是在开展一些基坑之户引流的工作，预计在9月30号前也会完成施工。那么针对秋海大道反复出现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也是举一反三，邀请了专业的单位对整个秋海大道的排水系统开展了一个排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0: 好的，非常感谢杨科长的介绍哈。还有一位市民也是反映了秋海大道的问题，就是说，他看到政府每年都有检测秋海大道的路段，但是呢，今年还是出现了坍塌的情况。他表示啊，每天上下班也都会经过秋海大道，发现呢，该路段多个井盖低于路面3到5公分。他希望建议职能部门可以修复井盖的高度，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排水事务中心，看看能不能核实处理一下。那个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1: 接到这个市民投诉的时候，我们也是高度的重视。我们的辖区大队呢，在7号到9号就对秋海大道全线开展了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除了市民投诉这个井盖以外，我们还发现了共有49处这个病害的井盖，其中包括有检查井损坏啊、松动啊、下陷啊，还有这个进水井的损坏等等。然后呢，这些井盖呢，我们已经在8月9日，全部完成了一个修复。市民的投诉没有小事，接下来我们将举一反三，进一步加强我们这个排水的巡检机制，加大我们的巡查力度，争取呢早发现问题，并且形成问题以后，这个发现一处处置一处，反馈一处，确保市民的一个出行安全。
0: 对，还有很多的井盖，其实它周边那个路哈、啊、被压的凹陷了，所以说跟旁边的那个正常的道路不持平。
1: 对，
0: 还有包括有一些秋海大道的沿线，它是水泥修的路块，所以说它地基是整块的，然后地基呢有的高有的低，所以就导致路其实行驶起来比较困难哈。那这个也不光是咱们水务局这一方面的原因，还有很多其他的政府的职能部门哈，我们还是要对秋海大道进行一个常年的检测和这样的一个修复养护环节。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琼山区滨江街道博雅花园小区旁边工地。本来这条路哈，他说下雨天就容易积水，但是呢，在工地的施工当中，排水更加排不出去，想问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让村民有一条干净的道路，也希望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2: 这个我来回应一下吧。
0: 好的，
2: 这个是琼山区的一个小区，这个小区呢的确是它原来设计的只有一根400也就是40公分的这个雨污河流管，所以这个常年也是一个容易积水的一个路段。那么加上最近这个琼山住建部门呢，就实施这个博雅二期的城市更新项目，施工过程呢也对下游的管网也会造成这些影响，那么两个方面的叠加呢，造成近期降雨的时候这个会出现积水这个问题，那么琼山区包括我们市局也都在督导和支持琼山区采取这个长短结合的方式去解决。那么从长远来讲呢，琼山区把这个点纳入了美式和隐患排水管网升级改造这个项目中去实施，会对这条路进行这个排水设施的改造，大概改造的管网长度会达到510米左右。那么这个项目呢是计划9月份进场，然后年底完成。那么在年底完成之前，这个雨季还是会可能出现积水的情况。那么区里面呢会通过这个布置强排车等等这些措施去这个临时抽排，到时我们市局也会给予这个支援，如果区里面有需要，我们也会给予支援，
0: 是
2: 尽可能把这个在施工改造之前吧，尽可能把这个积水的情况降到最低吧。
0: 对，其实我们会发现哈，就是每个区相似的相近的板块，他们一般出现这种积水的问题，不管是施工也好还是平时的问题，都会归纳到现在目前正在开工的一些改造的项目。对，他们都是归到一条管道当中的，只要这个项目未来完工之后，那这一个板块的积水问题都会得到缓解和解决。是的，我们也非常

0: 感谢曾局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兰区海秀东路12号万国商厦道路施工修路，造成的经常积水，并且呢，这位市民说平时没有人抽水哈、啊，需要尽快的去完成道路施工，也希望咱们呢可以给出一个处理的方案。想问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这个案件呢是涉及到美兰区正在实施的海秀东路的积水点改造工程。嗯，海秀东这个积水点呢，也是我们海口市多年的历史积水点了。
0: 嗯，
1: 我印象中，从我这个毕业来海口工作到现在，基本上就积水到现在了。
0: 嗯，
1: 那么今年这个也下决心，市区两级也下决心要对这条路的积水点进行整治。
0: 嗯，
1: 那么施工过程中呢，是由于这个下游这个在施工，然后呢，它改造过程中。会有一些这个对原来的排水系统进行一些改造，会有一些影响。嗯，那么我们是要求美兰区包括施工单位葛洲坝，那你要做好这个应急的督汛方案，是吧？
0: 嗯，
1: 那要安排这个抽水泵啊等等进行这个临时的排水。
0: 嗯，
1: 这个万国商厦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当时这个排水作业是应该是做的不太到位，是吧？
0: 嗯，
1: 我们也跟这个美兰区也督促了，美兰区现在也要求葛洲坝，就是你必须这个在这个工程完工之前，
0: 嗯，
1: 必须要加强抽排，保障这个原来这个改造前的这个排水系统能够正常顺畅的排放。
0: 嗯，
1: 美兰区水务局呢已经是就这个投诉接到这个案件以后呢，已经采取了这个相应的措施，也把形成机制，将这个问题呢就纳入到他们整个项目实施应急督汛方案当中去贯彻落实。
0: 嗯，
1: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那么整个项目呢是计划是9月30号能够完工。那么到9月底的时候，这种施工的影响也就会消除。那么在9月30号之前，
0: 嗯，
1: 这些应急排水的措施也会得到，在每一次降雨的时候，都会有人采取措施去抢排，不会再给万国商厦造成这种困扰。
0: 嗯，是的，其实我们就相关的施工单位也不能只顾他自己的施工进度，还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责任的哈。毕竟呢，你在这附近施工，你来了之前可能还是正常的一个运转，不能因为咱们的施工就导致这个地方积水哈。所以我们也相信，咱们在咱们的监管之下，不管是区局还是施工方，都可以把这个市民所反映的情况妥善的解决。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兰区板桥路一直在施工修路，也不知道修到什么时候，坑坑洼洼。这个案件其实我们记得美兰区水务局上线的时候就跟我们说过，介绍过哈，他的诉求呢就是加快施工进度，明确施工的时间，修复坑洼与方便市民的出行。我记得他们好像也是涉及到一个管网的改造计划，对吧？应该是在9月份左右，差不多就可以这个施工结束。那个曾局，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对对，板桥路也是多年积水的一个路段。嗯，所以美兰区在这一次的油分流和内涝点治理工作当中，也把它列为一个治理项目。嗯，现在正在施工。这个现在美兰区水务局也督促这个代建单位、施工单位，就是要24小时不停的施工，9月底完工。
0: 嗯，
1: 那么在9月底完工之前。那么未来有效的去减少施工对老百姓出行的影响，我们也要求美兰区水务局的，首先第一个你要做好宣传引导，第二个你要做好这个疏导，第三个现场的管理要加强。
0: 嗯，
1: 也不能说你到9月份完工，然后你现在就不加强管理，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我们也不认同的，也是要求他们在施工期间也要加强这个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和疏导，尽可能减少对老百姓出行的影响吧。
0: 是，毕竟老百姓如果说经常通过这里的话摔倒，那么对他们的交通安全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的，我们看到还有朋友在咨询说，在美陵南的三路北师大小学的东岸校区，这个位置说下雨总积水，想问一下这块是怎么回事？
1: 这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呢是，那个积水点呢也是纳入我刚才汇报的这个介绍的。我们海口是24个主要积水点之一，这个项目呢是责任单位呢是江东新区管理局，因为江东新区上排水设施包括其他道路啊等等私人设施的规划建设都是由江东区负责，是吧？
0: 明白。
1: 所以我们24个积水点的改造， 当时也反复征求了各个部门的意见，然后形成以后呢，经过市政府市委研究印发的。那我们
0: 24个这个积水点位的改造，
1: 我们不光是制定了一点一策，也对这个实施责任进行了分工。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龙华路海一段，当时是跟这个市政局这个道路一块改造的，所以当时的责任部门呢就是市政管理局，现在也划给了交通局，是吧？那同样的道理，美林南这个东岸小学门口这个积水点是由交通管理局这个负责实施的
0: 来负责改造，
1: 这个首先是第一。第二是它这个积水点呢涉及到下游的水系还比较多，涉及到下游的什么麦雅河的改造啊等等这些水系。那么根据我们多次跟交通局的同志了解的，他们在下游的改造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征拆问题、征地问题，还是这个解决起来花的时间很多。今年我又去了两次，今年江东管理局方面给我的这个介绍的情况呢是今年年底应该能解决，到明年的雨季之前应该能解决，这个雨季可能还解决不了，下个雨季明年的雨季来临之前应该能解决。
0: 是的，因为毕竟刚刚曾局所给我们介绍到的，就是虽然说一条路的积水，但是背后却折射出了很多的一些现状啊，不是说我们想把这条路改造挖开安个水管就可以的，它其实还涉及到一些水道
1: 下游的水系，
0: 对下游的水系
1: 是啊，
0: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有耐心哈，争取看看观察一下，在下个雨季之前看看能不能通过江东这个管理局的努力改造成功哈。我们继续来关注琼山区龙塘镇新建的大坝往琼山区潭连村的村路上，之前修建大坝时货车拉土方将道路压坏，以及在大坝旁边的这条道路之前呢用炮击也是打出了坑洞，一直没有修复，希望施工方尽快可以修复损坏的道路以便村民通行。想问一下这个工程是咱们施工的一些项目吗？
1: 龙塘大坝呢是我们海口市这两年来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水利基础设施，现在基本上也建成了，但是这条路的确是经我们现场核实的，的确老百姓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属实的，是的确出现这么个情况。那么当时为什么没有修复呢？是因为它之前我们整个大坝建完以后还要对原来破损破坏的一些地方进行复垦的一些修复，是吧？那么施工单位在修复复垦的过程中还在用这条道路，还在比如说还在运营一些土石方啊或者等等。现在我们局里面也督促施工单位，就是让他尽快完成这个取土场的复垦修复，然后加紧把这个压坏这个道路修复完。这个现在施工单位已经开始进行这个修复的施工准备工作，预计的10月底可以完成修复，保障村民出行的畅通，同时呢也敬请村民朋友们给一定的谅解。
0: 对，
1: 这个我们大概10月份就能够完成这项工作。
0: 是的，毕竟呢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大的一些货车需要通行， 对吧，如果说没有这种大的货车通行的话也没办法继续，
1: 这个大坝工程量很大，
0: 是的，所以说也请大家可以谅解，毕竟呢我们把这个大坝修复好之后，对于咱们自己村子来说，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排水啊积水情况也会有所得到改善的哈，10月底前肯定可以完成修复。是的，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一些污水处理和异味扰民相关的问题哈。有诉求人来电反映，他家住在秀英区首开美术湾，小区的东侧建设了污水处理厂，导致他的生活不便，想投诉说看看能不能停止建设污水处理厂，希望咱们相关的单位核实。想问一下这个项目是哪个处理厂，具体情况怎么样？曾局，
1: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这个投诉的这位市民朋友呢，他住的这个美术湾呢是在我们一个叫长流污水处理厂的这个附近。长流污水处理厂呢是我们整个海口市的污水处理部西部的布局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污水处理
0: 厂。
1: 包括我们这个现在的二线口岸啊，包括这个免税啊，包括市政府这个片区啊等等，这个片区上的污水都收集到这个处理厂去处理。那么它是2010年就建成投产了。
0: 哦，10年就
1: 投产了。
0: 那这个首开美术湾，
1: 对，当时还没有，
0: 还没有这个小区。
1: 10年就建投产，那现在已经是16年之前就建成投产了，是吧？当时的规模呢是5万吨每天。但是按照规划， 2025年这个厂要达到10万吨，因为这个片区不断的发展，大家也都

0: 都感受得到，是吧？将来随着我们自贸港封关运作的落地，将来这个片区可能发展的会更快，是吧？所以为了这个满足我们污水处理日益增长的需求，我们是按照规划，去年就启动扩建，前年就启动扩建，今年3月份完工，现在扩建到了10万吨这个规模。但是扩建的同时呢，我们严格这个按照高标准设计这个除臭系统。现在整个除臭系统也随着这个扩建工程全面完工。而且经过这个7月30号也通过了环保验收。我们各项臭气的检测指标都是合格的，七月底也通过了环保验收，正常运行。所以也希望这个周边的这个居住的这个朋友们给予这个理解和支持。
1: 毕竟呢是现有的污水处理厂，
0: 它是我们很重要的污水处理设施。
1: 对，而且呢，您在购买这个小区的最开始新开发商的时候，也会把这个红线的标准来告诉给您，公示出来了，对吧？既然您选择居住在这里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理解、谅解和支持一下。我们也会尽量的把这个异味去消除，不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非常感谢今天曾局跟杨科长为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有关于一些水务啊、污水处理、积水、排水科普、咨询、回应和介绍，非常的这样的一些贴心啊，而且呢也解答的很详细，让市民朋友不管是在线收听我们的，还是说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有了一个了解，还有对一些项目上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定心丸啊。那最后想请曾局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市水务局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安排和计划分别都有哪些。
0: 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其实呢我个人也很深有感触。就我们感觉前面虽然我们也做了不少的努力，但是我们的工作呢离人民群众的期盼和老百姓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工作还存在很多短板，是吧？那么下一步呢，首先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六水共治的工作部署，更加扎实地推进我们六水共治的各项工作，包括中央环保督察整改等等各项核心任务，更进一步地加强我们的防洪体系的建设，加快谋划和实施我们保供水项目的建设，补足供水的短板，持续推进超标到户啊，提供我们供水保障能力和智慧化管理水平等等，更进一步的大力推动我们油分流和城市内涝项目的建设，补齐这个历史欠账和短板，从系统上解决我们局部污水溢流啊、跑冒滴漏或者雨天积水等等这些问题，让咱们的水更清，河更畅，景更美。同时呢，对今天老百姓的诉求，我们将紧盯各个责任单位、各个责任部门，去解决好、落实好。同时，我们举一反三，梳理排查，逐个解决。也欢迎这个大家及时给我们提醒和监督。最后我们想这个也跟老百姓、跟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有一个呼吁吧，就是当前我们市区两级水务部门正在大力推动油分流和积水点的改造等项目建设，就前面也介绍过了，前几年我们是在顶层设计谋划推动，这两年是都在落地实施的阶段，是吧？可需要开挖施工的路段比较多，给对老百姓的交通出行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在这里也恳请大家给予一定的支持和理解。
1: 是的，
0: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加强宣传，及时发布相关的信息，老百姓只有了解了才可能会理解我们、支持我们。努力构建政府与公众共建共享治水成果的一个良好局面，共同打造海口生态宜居幸福之城。
1: 好的，非常感谢曾局最后给我们的介绍哈。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城市的参与者，也是城市的共享者，那么当有城市建设的时候，还是要给予更多的理解和配合，只有城市变得更清更蓝哈，我们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那么今天呢，我为群众办实事直播12345民生在线海口市水务局上线到这里呢就要接近尾声了，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在8月14号星期五，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口供电局相关负责人将会做客直播间，在线回应市民的关切，敬请各位的锁定和收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您共同来关注天气变化。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3，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市区温度是27到36摄氏度，乡镇温度26到37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

13号星期三，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6摄氏度。8月14号星期五，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4摄氏度。将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你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新古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0: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0: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各位同学们、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听一听今天的童声同行栏目。我们的节目呢，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于节目提供到大力支持，同时呢，在这边也是邀请更多的一些朋友能够加入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搜索到的是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互动和交流就可以了。简单的和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每日一课会和大家来听一听孩子们非常好奇的那些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的答案又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能够理解能够明白。除了这个之外呢，会和大家走入到第二个板块童声秀场，这个板块呢主要就是和大家来听一听孩子们的那些最美童声作品，比如说一些朗诵啊，一些诗歌的表达啊，还有呢就是一些配音等等哈，只要是声音作品，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呢都可以给小朋友录出来，那么之后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之上，我们进行简单的编辑，就可以来在节目当中播放了。让我们呢也给娃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让他更加有信心有魅力，站上更大的舞台。那除了这样的一个板块呢，成长贴士也是我们每天节目的重头戏，会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在这个成长育儿的整个过程当中，家长朋友有可能会遇到这样或是那样的一些小问题啊，小麻烦呐、啊，甚至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何来跟孩子进行更好的这种沟通和互动了，在节目里面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内容。如果呢各位朋友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不会害怕。最近呢，有一些家长朋友大家也说啊，随着暑期呢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中断偏后的一些日子，开始有点焦虑了。第一呢，是焦虑自己孩子的这个假期作业还没有做完；第二呢，就是觉得孩子呢在整个假期的过程当中似乎没有养什么好习惯，反而这手机开始上瘾了。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孩子对于这个手机确实感觉到没有办法控制了，没有办法自律了，那么咱们如何帮孩子尽快的改掉手机上瘾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和大家共同探讨。当然呢，您有一些好的办法或者是想法，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说一说您的看法，这样就可以了。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依次和大家走入到节目当中。第一板块是我们的每日一课，那每日一课呢也会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孩子们那些天马行空的问题。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呢就是去超市都买什么。其实对于很多的一些孩子来说，去超市可以买到很多好吃的糖果，也会买到自己喜欢喝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果味的饮料。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咱们和大家来聊一聊。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小朋友，你喜欢去超市买东西吗？我可喜欢了，我经常和妈妈一起去超市。为什么喜欢呢？当然，首先是因为超市里呀，有好多我想要的好东西。

像什么栗子蛋糕、黑巧克力这些好吃的，还有火箭玩具、恐龙超人那些好玩的。超市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其实这也没什么稀罕的，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你还能猜出我喜欢去超市的其他原因吗？猜不出来吧？我告诉你吧，去超市我还能监督妈妈，不让她乱买东西。怎么样，神奇吧？你知道我是怎么监督妈妈的吗？其实啊，很简单，就是由我妈妈来写购物清单，然后呢，我来记住这个单子的内容，提醒和监督妈妈买那些该买的东西，不买那些不该买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妈妈的记性很不好，一进了超市，她就会晕了头，看见什么都想买。爸爸管这种现象叫做女人购物狂。其实我也不懂，不过能监督妈妈我还是很乐意的。谁让她平时老管我，能管管她，这种感觉真不错。妈妈每次列这个购物清单的时候，都要我在旁边监督，帮忙记下来要买的东西。比如说吃的东西，除了买面包、牛奶、黄油之外，还要买爸爸爱喝的啤酒、我爱吃的蛋糕和妈妈爱嚼的话梅。另外还得买用的，像什么肥皂、洗衣粉之类的。尽管我不识字，但我还是有办法，每次我都会把这个单子记得牢牢的。有了我这个小监工，妈妈再也不敢乱买东西了。你想问我是怎么记的？我告诉你啊，不告诉你呢，这可是个秘密。不过告诉你也没什么，那就是先把要买的东西分好类，看看它是属于吃的东西呢，还是属于用的东西，或者是玩的东西，然后啊，再一一的记住它们的名字。如果清单上还可以配上相应的图案的话，那就会更好记了。小朋友，

0: 好了，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去超市的内容。其实说到这个去超市，相信很多的一些妈妈都会在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去超市里面购物。但是呢今天我们特别想说的就是，不妨呢让去超市这样的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小内容呢，咱们给它变得更加的复杂一点哈，就是可以设置更多的一些小环节。好了，那接下来马上走入到第二个板块当中。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3: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4: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童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大家好，我叫单子轩，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小时候，妈妈教我系扣子。妈妈说，把第一粒扣子系好了，后面的扣子就不会错了。上学后，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课还是教我们系扣子。老师说，把第一粒扣子系对了，就不容易走弯路了。一扣错，扣扣错。于是我们把第一行字写得端端正正，把第一条路走得笔笔直直，把第一句话说得字正腔圆，把第一块橡皮擦保护得干干净净。后来爷爷也教我系扣子，爷爷说他这辈子活得堂堂正正，就是因为小时候把每一粒扣子都系对了。扣子虽然很小，但很重要。我们用五彩缤纷的扣子系好彩色的童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有品德、有知识、有责任的小模范。当我们把每一粒扣子都系对了，你会发现海是那样蓝，树是那样绿，花是那样红，果是那样黄。海口好少年，我们为你点赞。立志于心，笃实以行，全面发展，用小创新、小创造点亮梦想。海口好少年，我们为你骄傲，雨露共舞，助力小康，追梦大中国。美丽中国梦属于我们，靠我们实现，因为我们是新时代的主人。谢谢大家。

0: 好啦，那今天呢，第一时间咱们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作品哈，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这是我们的一位小朋友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他的声音作品发送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成品的内容。那么现在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呢，大家也可以把自家孩子的一些声音作品，比如说配音呀、朗诵、讲故事啊，哪怕就是课文的朗读都可以发送过来。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通过后台就可以发送过来了。我们进行简单的编辑之后，咱们来给孩子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好了，那接下来呢，和大家继续听到的是王怡然带到的叫做《动物王国开大会》这样的一个内容，来和大家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王怡然，下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名字叫做《动物王国开大会》。
2: 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老虎让狗熊通知大家，狗熊用喇叭大声喊：
1: 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一连说了十遍，狐狸跑来了，对狗熊说：
1: 你说一百遍，大会也开不起来。为什么？
2: 狗熊问。
1: 因为你没有告诉大家大会在哪一天开，是明天还是今天还是……
2: 狗熊一听伸了伸舌头，做了个鬼脸，连忙说：
1: 对对对。
2: 于是又去问老虎，老虎说：
1: 大会在明天开，你再去

0: 于是又去问老虎，老虎说，
1: 大会在明天开，上午8点开，你再去通知大家吧。
0: 狗熊又用喇叭大声喊，
1: 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在明天上午8点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0: 一连说了10遍，梅花鹿跑来问狗熊，
1: 大会在哪儿开呀？你怎么没说清楚？
0: 狗熊捶捶自己的脑袋说，
1: 我怎么没有说清楚呢？
0: 于是又去问老虎，
1: 哎呀，忘记说地点了，大会在明天森林广场开，你再去通知大家吧。
0: 老虎对狗熊说，狗熊又用喇叭大声喊，
1: 大家注意，动物王国在明天上午8点开，在森林广场，请你们都参加。
0: 一连说了10遍，这一次大家都听懂了。第二天上午，动物们都来到森林广场，准时参加了大会。
1: 谢谢大家。
2: 聆听童声，快乐同行。同行路上，我们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
3: 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4: 我要讲文明，懂礼貌，文明海南从我做起。
5: 我要学好语言，向国际友人传播中国文化。
6: 我要爱护大自然，保护海南绿水青山。
2: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做贡献，我们一起努力，
7: 我们一起努力。

好了，刚才的时间呢，咱们听了两个我们孩子的声音作品哈，在这边呢，我们也是再一次的提醒更多的一些孩子们、家长们，如果呢有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孩子的一些声音作品发送过来。另外呢，在这边我们也要和大家来预告一下后半段的节目内容。后半段呢，其实我们要和大家来说到的这个内容是很多的一些家长比较头疼的问题哈。随着假期，不断深入，大家会发现原来在学校里孩子养的那些，比如说阅读的习惯呐，或者是一些早睡早起的这样的一些作息生活习惯，都会有所改变。而往往呢，会多一些，比如说玩手机、电子设备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习惯。那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共同说一说哈。有一些网友甚至是博主，他们会有一些亲身的经历，会告诉我们更多的一些家长们帮助孩子来改变手机上瘾，那么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窍门和方式小技巧，所以呢在稍后后半段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这个问题。如果呢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觉得赞同或者是不赞同，或者是我有一些其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诀窍哈，和孩子来共同对于这种电子产品咱们更好的更合理的来使用，有一些自己心得的话，可以通过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持续的关注进来。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2: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11: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11: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好了，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16:35。刚才呢，我们也是简单的和大家预告了一下后半段成长提示。先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孩子玩电子产品这件事儿哈。其实很多的一些家长，大家都会发现，到了暑假的时候，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就会延长，而且呢，往往啊会非常的感兴趣，甚至会出现上瘾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家长也特别的害怕这样的一些电子设备从此抓住孩子，真的就牢牢地抓住他不放开了。很多的一些孩子因此会上瘾，出现情绪上、性格上的一些变化，甚至呢会对于他们的学业产生影响等等。那今天呢，咱们也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个博主，他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改变手机上瘾的孩子需要做的几件事情。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同时呢邀请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节目当中，说一说您的看法观点。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好了，来和大家说一说这样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呢，也是在这两天的时候哈，看到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所以呢，咱们也是特别找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和大家聊一聊的。说到的是一位博主，他说呢，自己的孩子马上就要升到六年级了，迈向青春期的门槛了。可是这个时候让他非常头疼的是，自己的孩子对于手机越来越失控了，自己不敢管啊，不是不敢管，又怕管得太强。完全陷入到了亲子僵局当中，他对于手机的依赖可以说是越来越重了，只要给他手机，那孩子呢就会停不下来。拿手机做点什么，孩子啊往往会在手机当中刷刷短视频，打打游戏，浏览一下各类的信息，越玩越上瘾，可以说呢是完全没有自控能力。平时孩子上学的时候回到家第一件事呢就是要手机，等写完作业以后又以放松一下作为理由索要手机，周末更是手机不离手，一旦拿到手基本就没有可能再主动的放下，每天呢至少是有十几个小时都是把眼睛停留在手机或者是电子设备上，除了睡觉其他的时间呢都是手机把它紧紧地握在了手里，哪怕博主三令五申时间到了让他交出来，但是呢孩子肯定是不能够每一次都能够一要就马上还了，那么不是讨价还价就是敷衍再玩十分钟。

或是想方设法的拖延时间，等到博主发火了，强硬没收，孩子的脾气也就上来了，各种样的情绪暴躁，各种不乐意，对着干。天天提醒、催促、责骂，通通都是不管用的，也是为了这些事儿哈，家里面的氛围状态不好了，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而博主呢，自己也很清楚，拿走手机之后，已经沉迷手机的孩子是不可能投入到学习当中的，注意力呀，还有他的状态全部都会受到影响。然而呢，孩子马上就要进入到青春期了，性格啊，包括他的这种叛逆心理都会迎来大爆发。所以呢，在这个时间段，博主也是犯了两难。如果管吧，有可能呢，出现孩子和自己强硬对抗这样的一种情绪，也会导致以后出现这种拖延摆烂，他的内心呢就会更加的抵触。可是不管的话，后果不堪设想。还有呢，就是一旦养成难改的手机成瘾，专注力、学习状态自然而然就会废掉了，成绩呢也会断崖式的下降，更加厌学，有可能就再也没有办法收心了。所以博主对于这件事呢也是非常为难的，不知道该怎么管，怎么管才好，不至于家里面鸡飞狗跳。还没到青春期，这亲子关系就破裂了，其实对于家庭的整体和谐来说也是不是个事儿的。小学的高年级的孩子啊，不是没法管不能管，而是不能再用这种压制式的、命令式的或者是强迫式的旧方法去管了。那么很多的家长都觉得啊，这个孩子到了小学，尤其是小学的高年级了，那么手机失控、家教无效、是贪玩、不自律、不听话，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越管越叛逆，是青春期最为典型的一种现象。不是说孩子变坏了、问题多了，而是在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成长的阶段变了，心理的机制也变了，所以呢，教育的逻辑也需要跟着变起来。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也是不妨和这位家长啊，好好的学一学。首先呢，孩子是从服从型的儿童转向了自主少年，这种抗拒被动管制。那我们先来说孩子的这个年龄，一般呢，孩子在一年级到四年级这样的一种小孩，他是处于权威服从的。那么父母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是他们的规则，孩子是愿意去听从的，也是愿意被管理的。但是五年级开始啊，孩子的自我意识就开始觉醒起来了，他们让孩子呢渴望自己来做自己的主，享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看法和做法，不愿意自己再被支配了。而手机呢，恰恰是孩子目前唯一能够完全掌握，既能够获得快乐，又能够拥有自主权的东西。如果说这个时候家长强行的控制手机，在孩子眼里就是不是什么为了我好，而是剥夺了他的自由，否定了他的自主，压抑了他的快乐。所以呢，孩子会本能性的去反抗，讨价还价，或者是消极摆烂。这不是孩子故意去叛逆，而是他成长过程当中的天性使然。所以呢，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之后啊，就要区分了自己家的孩子到底啊，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什么样的一种年龄阶段就意味着他有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如果他是属于四年级往下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话，相对来说哈，他的这种自我意识觉醒还没有起来，渴望的是对于父母的一种顺从，所以呢，父母对于他的管教他是听从的。但是呢，如果孩子再大一点，这就不行了。再来说一说，接下来就是关于青春期前置阶段，这种高压管制呢，一定会触发到对抗和摆烂的心理。现在很多家庭的教育理念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孩子在小的时候要采取这种命令式的管教，那么年纪高了，长大了还在继续用。其实五年级开始，这种命令式的教育呢，就彻底的失效了。不管是强行的没收，还是严厉的管制，还是恐骂或者是压制，都会激起孩子的逆反抵抗的心理。那么被压抑的孩子呢，往往这个时候就会学会了更多的像是家长不愿意看到的，比如说这种撒谎啊、隐瞒啊、偷偷玩啊，甚至是报复性的玩。他们呢还会消极抵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对抗家长。

甚至呢，有一些孩子会说，你不是管我玩手机吗？那我就废掉学习，让你也苦一苦。所以亲子关系就这样轰然一下崩塌了。那么孩子呢，再也不想听父母任何的一些说教和意见，哪怕是对的也不想听。真正进入到青春期之后啊，他们会加倍的去叛逆，去对抗成瘾，来让父母更加的难受。所以呢，很多时候啊，强硬的管教比孩子沉迷于手机啊这件事儿还大。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科学的来进行一些这种管教的策略了，既不能够放任不管，也不能够硬管。所以呢，接下来我要说的几个字儿，也许很多的一些听友会觉得，哎，你说的是废话，但是啊，咱们试着可以去用一用，说不定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那是什么，是怎样的六个字？第一个字呢，是这样，第一个词是尊重，第二个词是契约，第三个词是填充，循序渐进的引导孩子来建立节制、自律。把孩子当成大人来尊重，消除对抗的根源，让孩子呢不再抵触管控。因为呢，手机导致了亲子关系出现了冲突，它是根源，不在于手机本身，而是家长管控方式带来了对抗情绪。低年级的时候，家长发号施令啊，会得到孩子服从的结果，但是呢，年龄大了，家长同样的方式再去发号施令，往往迎来的却是孩子的对抗。所以呢，我们要解决问题，第一步必须彻底的放弃这种命令式的管控，把教育的方式升级到平等尊重式的沟通。好了，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实实在在的事情了哈。比如说我们要彻底的停止到唠叨、否定，还有贴负面标签这样的一种方式。以前呢，我们也常常都会对孩子说，哎，你怎么这么不自觉啊，一点自控能力都没有，再玩你就废了，烂泥扶不上墙，这样的一系列的话哈，会觉得，哎，也许这样的训斥会让孩子感觉到羞耻，从而修正自己的行为。但是其实这样的一种负面的评价会强化孩子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当孩子内心对你充满了这样的敌意的话，其实呢，你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第二就是真心共情，看见孩子的需求。博主告诉孩子说，以前呢总觉得你是小孩，怕你不自律，总像小时候一样命令你、管控你，但是现在你长大了呀，你有了自己的想法，有娱乐的权利，再加上现在的学习压力也比较大，每天呢上一整天的课，回来之后又要写作业，很累，那玩手机确实能够解压，所以呢我们理解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孩子呢会很开心，他们会开心的点点头，脸上呢有一种被理解的轻松。到了晚上的时候，也许孩子呢也会主动上交手机，破天荒的会使我们的这位妈妈感觉用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哈，就不会是那种让自己催促不停，或者是甚至到了发脾气的一种状态。当家长放下了管控，开始理解孩子，孩子的敌意还有防御就会消失了，那么对抗的土壤也就开始逐渐的瓦解了。再来和大家说说，就是建立家庭规则契约，给孩子试错成长的空间，引导孩子能够学会自我管控。比如说准青春期的孩子，他的最大的需求就是自主感，越抢他的手机他就越想玩，你越信任他，他就越能够锻炼出自律来。所以呢，科学的管理方式不是家长的管控，而是建立手机使用的家庭契约，引导孩子能够自我管控。第一呢，就是亲子双方共同来协商规则。那么家长呢，不需要命令，只需要问一下，你觉得每天玩多少时间会合适，什么时候玩，作业计划什么阶段去完成什么样的内容，违反这样的一些契约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惩罚，那如果做到了会得到什么样的奖励，让孩子自己来一步一步的思考，逐步整理出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家庭契约。孩子呢自己参与到了定制规则，就是愿意去遵守的，父母强行制定的规则，他们肯定是会对抗的。第二步呢，就是按照规则来执行，不情绪化来处理。孩子违反的时候，

0: 家长呢不生气，不翻旧账，和平的按照约定好的规则来进行惩罚就可以了。当孩子发现啊，现在发脾气没有用，对抗也没有用，闹情绪也没有用，家长依然冷静坚定，规则不容违反的时候，他就会慢慢的放弃对抗，学会自律，在规定的时间内合理安排。用这样的方法呢，就可以彻底解决孩子这种硬管他对抗，放任他沉迷，亲子关系不断争吵升级的难题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孩子沉迷于手机，十几个小时都在手机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帮孩子戒掉手机还有一种很好的方式，就是一种健康的方式去填补他的一些空余的时间，通过平等尊重的沟通方式和家庭契约规则来引导孩子，对于家长的管教呢已经不再排斥了。但是想要彻底的根治孩子的手机成瘾，还需要下面的一步，就是本质上就是孩子日常生活当中太无聊了，没有乐趣，日常的生活两点一线，生活简单，学习枯燥，家长缺失陪伴，兴趣匮乏，这就导致孩子容易躲在手机里面去寻找快乐和刺激。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要给孩子构建出丰富多彩的生活结构来，减少无聊的时间。除了每天的作业时间、手机时间，咱们还要安排固定的一些兴趣内容、户外活动，做好亲子陪伴。比如说孩子喜欢下棋，那么现在咱们就可以动动手哈，拿出一定的时间来和孩子下下棋。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孩子的这样的一些兴趣爱好来陪伴着他。比如说孩子呢喜欢运动，这个时候家长呢也是不妨在饭后带着孩子出去跑跑步啊，打打球，这样呢既能够满足孩子的兴趣爱好，同时呢又增加了这种紧密了亲子关系，还能够锻炼孩子的身体。当孩子的生活充实了，身心愉悦了，现实当中的快乐就越多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对于手机的依赖自然而然就会下降。另外呢，就是学习任务安排轻量化，难度适中，这样避免孩子出现畏难情绪，压力太大走进手机里面。以前呢，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家长朋友会在暑期的时候给孩子布办各种各样的班哈，什么预课班辅导班兴趣班可以说这个课程表是排得满满当当，恨不得每天让孩子都是在学习的。但是实际上啊，这个学习的战线拉得太长，就会让孩子身心疲惫，激起他们的逆反情绪，还有逃避心理。一旦拿起手机来，沉浸在轻松快乐的世界当中，对于枯燥充满压力的学习就会更加的厌烦。所以呢，我们要给孩子尽可能的去排斥一些高压的内卷的学习节奏。那比如说咱们可以和孩子来进行简单的商量哈，来报1到2科，剩下的时间都还给他，让他每天写完作业之后有时间玩手机，有时间做做户外运动，有时间下下棋看看书。那么这样的生活节奏呢，让孩子就不会完全觉得自己是压力大，写不完，太枯燥，因而沉迷手机。当孩子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充实，而身心愉悦的同时，又感觉到自己被尊重了，被信任了，日常的快乐多了，自然而然的就不会疯狂的沉迷在手机当中了。渐渐的，孩子也会合理的来找到自己的自律的节奏，那么日常学习生活呢就会被安排的张弛有度，自我管控好的习惯呢也会逐步的养成。所以啊，现在我们明白了，养孩子低年级的时候咱们是可以靠发号施令压制来进行管理的，但是高年级是万万不可的，需要的是尊重和引导。那么对于青春期预备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孩子来说呢，硬管是短期的磨灭，放任是长期的废掉，唯有尊重、契约和填充才是消除亲子关系、让孩子平稳度过的关键。
1: 我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同声同行栏目主持人罗一。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进步则国家进步。同声同行栏目着力于引导更多孩子从小树立我是海南自贸港的参与者、创建者和守护者的思想信念，成为未来建设海南自贸港的中流砥柱和生力军。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我们一起努力建设自贸港，我在海口拼。

北京时间的16:56，那现在呢，各位朋友听到的调频是来自于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和您来进行直播的同声同行栏目。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到的是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于节目提供到的大力支持。那么同时呢，再来和大家说一下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16:05到17点，大家呢可以来锁定到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内容，也可以通过在手机当中下载蜻蜓 FM 手机收音机和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都可以同步的收听到节目。那今天的这一时段我们和大家进行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让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的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海辽阔，声远播。 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跟您说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吃到的主食，这就是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说到这个大米哈，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食。
1: 对，
0: 但是这个米呢，在市场上这个品种是越来越多。
1: 是，
0: 你去逛超市的时候，你发现各种不同概念，这个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米，可以说琳琅满目，
1: 特别多。
0: 嗯，我就想问问李老师哈，
1: 嗯、
0: 就是市场上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的米，您要是去买的话，您买什么样呢？按价格分吗？
1: 我是这样啊、
0: 嗯，
1: 首先呢，就是按这个价格呢，就是我是去掉两头，只要当价儿。
0: 哦，去掉两头，您把最贵的和最便宜的去掉了。
1: 对对对，因为呢，就是最便宜的，比如说现在啊，就是3块钱左右一斤的啊，我觉得呢，这个品质是肯定有问题的啊，相对来说更低端一点，特别贵的，有的是10-20块钱一斤，好几十块钱一斤的，我觉得有很多米呢，又是在卖概念，是好多是从国外过来的哈、所以我呢，一般的来说呢，就是这种中端的，5-6块钱一斤，7-8块钱一斤，一般的就是不过10块钱，这样的话，我觉得呢，性价比还是比较好的，
0: 物有所值的，
1: 对，
0: 而且这个米是不是也讲究要新鲜的那种？现在卖的是不是都是新鲜的？
1: 对。这个现在就是咱们在市场上就是吃到的基本上都是新鲜的，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说那个时候就是咱们那个时候也没有超市，就是买粮食的唯一的地点就叫粮店，
0: 对，
1: 粮店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据我所知它是这样，就是咱们吃到的都是陈粮食，就是把这库腾出来。然后比如供应到市场上，新粮食入库，然后比如放上1-2年，然后再给新粮食周转出来腾地儿，然后旧粮食这样卖。
0: 哦，计划经济是这样一个循环模式。
1: 对对 对
0: 就新的永远先囤上。
1: 对对对，因为它是过去咱们那个时候领导人号召嘛，深挖洞广积粮嘛，
0: 这不好的都先存起来，
1: 所以这粮食存得多，
0: 嗯
1: 啊，粮食它已经就是上升到战略物资的

0: 高度，
1: 哎，这高度，
0: 嗯，
1: 所以这粮食它存的相当多。这粮食存的多了以后，那就是这个粮食它是逐步的，它要是被氧化，
0: 嗯，
1: 被氧化就是一个营养流失的过程，
0: 可不是吗？
1: 啊，所以怎么办呢？就是营养流失了两三年的这样的拿出来，要继续再流失下去，就不能再给人吃了，啊，就可能就只能作为动物饲料了，啊。所以呢，放了2年3年的腾出来，这么滚动，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呢，就是咱们老百姓吃到的，
0: 都是
1: 哎，
0: 陈米，
1: 都是陈米，
0: 所以今天这么一比哈，还是现在的生活好。
1: 哎，
0: 我们吃的都是莹润的、有光泽的、新鲜的米
1: 对，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这种情况下
0: 哈。你
1: 啊，
0: 看超市里那么多米，可以让我们随便的挑。
1: 是，就是米的它的来源很多就是生产基地直供的。
0: 所以说它的价位可能也要高一点，
1: 对，
0: 但是李老师挑选的这个规律和原则就是去掉两头，挑中间的，
1: 啊，对，
0: 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点。
1: 是，
0: 说到这个米哈，说到市场上五花八门的米，我们可以逐一的分析一下。比如说现在我们去超市，可以看到强化米、富硒米、珍珠米、有机大米、贡米，它们名称不同。但是可能也有共同的东西，或者说，值得我们去稍微研究一下的这种东西，比如说强化米，什么是强化米？它强化了什么？
1: 有的呢就是强化了一些微量元素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它正常的那些个营养啊、淀粉的含量，就是说，比如说是同一个等级的米，应该是差不太多的。它强化的主要是就是在种植的过程之中，甚至浇水的过程之中，甚至土壤啊里面，就是它的微量元素，它给你有一定的添加。这个时候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就是它吸收了很多微量元素，就强化了某些，比如硒元素。
0: 对，也有富硒米，价位要更高一点。
1: 对，这是呢，单纯从这个营养上，就是还有的呢，是从产地上，比如说咱们天津非常有名的小栈道，是吧？啊，还有比如东北有个地方叫五常，
0: 五常大
1: 哎，
0: 米，
1: 五常大米非常非常有名的。还有包括啊，涿州那个地方也是出贡米的地方，就是历史上给皇家进贡的那些个优质稻米的原产地，所以现在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在销售的过程之中呢，非常注重宣传的，就是这个皇家贡米的原产地的这概念。
0: 所以说哈，就给它蒙上了一层这个很高贵的这样的一层面纱，
1: 对，来提升它的附加值。
0: 所以就会卖得更贵，
1: 对，卖得很贵，
0: 但是实际上哈，这些强化了微量元素的米，这些富含硒的米哈，我们是不是不吃就不行？就真的缺那些微量元素？在价位一般的大米中，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没补到这些元素呢？
1: 实际上呢，就是也不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呢，我们吃到的这些食物，实际上还是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的，对吧？
0: 五
1: 啊，
0: 湖四海的。
1: 哎，对，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身体这个某种微量元素缺乏。
0: 我这个硒是不是真是缺呀？
1: 哎，对，我们没有必要这样担心。
0: 就是你不用在主食里那大米里补那点硒，是吧？
1: 对，万一就是说您的硒摄入过量了，这对人体呢，就是也会有不良反应，也不是健康的。
0: 所以说，为什么李老师不买那两头的大米呢？就是不买贵的那一头呢？可能有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强调一个概念。
1: 还有的比如强调是绿色食品，
0: 有机的。
1: 哎，有机的啊，这个来说呢，我觉得呢，就是是这样哈，像我有一个朋友是以前是做粮食生意的。啊，他给我讲过这么一个现象，当然呢，就是可能是以偏概全，但是也不得不防啊。他说呢，有些绿色食品呢，他说写着绿色食品的，用他的这句格言，写着绿色食品的不一定是，不写着的肯定不是，就是你没写着的，他肯定没按绿色食品给你卖，那也肯定不是，这没什么可说的，货当其职。但是写着呢，也不见得是。他说了一个，就是他掌握的一个，当然有可能啊，就是以偏概全啊，就是起码他知道的一个现象，说是比如这个国家的检测机构在检测这个样品的时候，

0: 是由生产方提供的。
1: 哦，就是李老师那是检测机构，我这种了一天大米，
0: 对，
1: 我自己找，我自己拿着，然后到您那儿检测去。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说不是说检测方到他地里抽样，
1: 对，
0: 说如果抽样的话，这事情就好办了。
1: 嗯，
0: 说呢，我用花盆里种几棵，
1: 我也不施化肥，我也不喷农药，
0: 对，保证是都是有机肥。
1: 啊、哦。
0: 最后我给你送检去吧。他就这么打个比方，实际上我专门辟一小块地，种点有机的。
1: 这个完全是有机的，
0: 对，他说这种有一些个就是不法的生产者会采用这种方式，但是呢，但是说也过去好几年了啊，我不知道现在的就是国家的这个检查部门
1: 检
0: 是
1: 测
0: 不
1: 机
0: 是
1: 构，嗯，
0: 对检测机构是不是能够去到地里面去随机的自己去主动的抽样检查，
1: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有机，
0: 这
1: 这
0: 贵
1: 个
0: 还是
1: 绿
0: 值
1: 色
0: 的。
1: 啊，还是物有所值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您那个朋友说那句话还是挺有道理的，
0: 啊，
1: 就
0: 对，
1: 值得大家斟酌一番的。
0: 是是是，
1: 就是没写绿色、没写有机的，一定不是；
0: 对，
1: 但是写着绿色和有机的，您买到的也未必是。
0: 对对对，啊，
1: 哦，
0: 因为你说这是一个情况，包括以前咱们媒体上不止一次曝过光，电视台，就这超市里卖的绿色有机蔬菜，最后经过调查发现，就是直接从蔬菜批发市场进来的，
1: 嗯，嗯。
0: 然后呢，把这处理成净菜，
1: 哦，
0: 然后再贴上有机的外衣。
1: 嗯，这个就属于一种欺骗的行为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哈。
0: 被查处的就是不止一次两次。
1: 嗯，其实我们呼唤的是一种更加公开的、透明的、
0: 对对对，
1: 诚信的这么一种
0: 对，
1: 购物环境
0: 对，
1: 哈。嗯，
0: 就是能够让消费者呀钱花的值。
1: 就是它贵，我买了，但是我物有所
0: 对
1: 值
0: 对，
1: 啊，我不能花着这么高的价，我买的依然不是绿色和有机的食品。
0: 是是，
1: 换句话说哈，就是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哈，您不能因为一些蔬菜呀、或者水果呀、大米呀，因为它可能不够绿色，您就因噎废食了。
0: 对，
1: 因为人体还是有代谢能力的，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啊，把这些农药啊、一些有害的物质啊，尽量的去除一些的。
0: 对对对，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大米哈，其实关于挑选大米、关于米的分类，包括关于五谷的概念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分享的东西。今天呀，要跟您说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到的主食米。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说到了主食，说到了大米哈，很多朋友想到了稻子啊。其实五谷哈，我们说。五谷很养人啊，那五谷中就含有这个稻，
0: 对对
1: 嗯，五谷的概念也是变化的，
0: 对，对对对，
1: 嗯，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就是五种谷物？
0: 这个呢也是因为啊，就是在这个民间，就是在。它有不同的这个
1: 版
0: 历
1: 本，
0: 史，也对，不同的历史时期。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南北这产地分布，所以就导致啊，就是它的五谷的，就是这个版本太多了啊。咱们呢，现在一般的来说是稻、麦、黍、稷，这是咱们比较常说的啊。这前四个哈是比较稳定的。
1: 稻麦黍稷，
0: 对，稻麦
1: 嗯，
0: 黍
1: 江
0: 稷，
1: 山社稷的
0: 对
1: 稷，
0: 对对对对，
1: 稷是什么？稷应该是高粱。
0: 一种高粱哈，
1: 嗯嗯，那后一个会有变化是吧？
0: 对，后一个就变化，那就是不就是不一而足嘛，
1: 啊，不同时代、不同的这个地域
0: 对
1: 可
0: 对，
1: 能就不一样了。
0: 对对的，像黍呢，这也很不好说
1: 嗯。
0: 到底是什么，但是现在公认呢，就是说就是指豆类，
1: 哦。
0: 但是你不好说，它是指的是大豆，是肯定就是特指大豆。
1: 它可能还包括红小豆啊，就
0: 哎，
1: 其他的一种豆子哈。
0: 对，它就是都包括了。
1: 嗯嗯，这是说五谷是一个变化的概念哈。我们经常说五谷杂粮，现在我们倒是呼唤大家哈，能够吃些糙米。说到这个糙米，就想问问李老师，其实大米也是分类的啊，分为几种，大致的这个分类。
0: 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咱们就是三种，
1: 嗯嗯。
0: 一个是鲜米，是米字边啊，右边是个山。
1: 这字儿念鲜，
0: 哎，对，
1: 嗯，
0: 这个鲜米呢，就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啊，就是反正我记得清清楚楚，天天都是吃这种米。
1: 这鲜米是什么米呀？
0: 这个鲜米啊，就是咱们俗称的叫稷米，
1: 稷米哈，
0: 就
1: 哪
0: 是
1: 个字儿
0: 机器的机。
1: 啊？哦，这个米和我们现在吃的。

0: 米有什么区别？
1: 这个米啊，首先就是从颜色上来说，
0: 嗯，
1: 它呢发黄，
0: 嗯，
1: 啊，就是不像这白的呀，
0: 莹润的，
1: 哎，对，它很润
0: 它是
1: 啊，
0: 秀色沉
1: 对对
0: 啊，
1: 对对，我
0: 沉
1: 觉得，
0: 米的感觉。
1: 对对对，是不是有一首古诗嘛？就说唐代的时候那会儿，开元盛世嘛，
0: 嗯，
1: 说一夕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0: 嗯，
1: 第三句，稻米流脂粟米白。
0: 哦，
1: 稻米流脂都能流油
0: 啊，流脂哈，
1: 啊，啊
0: 脂
1: 对，
0: 肪的
1: 脂
0: 脂，
1: 肪的脂啊，
0: 嗯，
1: 说典型的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精米，
0: 哦，
1: 就
0: 这
1: 是，
0: 就是第二种
1: 哎，
0: 了，
1: 米字边一个更加的更，
0: 嗯，这念
1: 啊，
0: 精米
1: 哎，
0: 哈，
1: 精米，你看那侯宝林的相声嘛，
0: 嗯。
1: 这个八大改行嘛，
0: 嗯，
1: 就说那个是刘宝全嘛，是吧？唱大鼓的刘宝全，那会儿是皇上死了啊，
0: 嗯，
1: 说是。禁止他唱了，禁止他唱了怎么办呢？卖包子去吧，
0: 啊，
1: 卖包子就把大鼓槌编进去吧，啊，他就不能光卖包子呀，是吧？就是他还得卖这粥
0: 嗯。
1: 啊，啊，他就唱雪白的精米粥，俩子儿一碗，烧饼大小啊，你我看看，
0: 您再唱两句吧 啊，这说的是这个精米哈、啊，就是说熬粥讲究用精
1: 在
0: 米。
1: 雪白的精米粥。也
0: 嗯，
1: 就说明它特别适合的熬粥
0: 哦，
1: 啊，咱们说东北说最好的，说不夸张，说上面一层粥油，
0: 嗯，有那个油皮儿，
1: 哎，有油皮儿
0: 嗯，
1: 啊，
0: 特别有营养价值
1: 对，
0: 哈啊。过去说谁家小孩儿这个妈妈没奶，都可以用这油皮儿养
1: 哎，
0: 活了。
1: 对对对
0: 啊、哦，关于这鲜米，您还得着吧着吧哈、啊，因为刚才说到它是陈米啊，它颜色暗淡，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米？它是糙米吗？
1: 它呢？现在我们一般的来说，把它就是归入到糙米里了
0: 嗯，
1: 啊。这就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米，它就是不是很细腻。
0: 哦，那它是陈米吗？
1: 不是
0: 哦，
1: 啊，说这个鲜米今年刚产下来的，
0: 嗯。
1: 就是它也是糙米。
0: 哦，就是说它和精米是有一定距离的，它比较粗糙，色泽比较暗淡。它不是因为打磨的不充分，而是因为品种就这样。
1: 对，就是一般的来说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鲜米，
0: 嗯，
1: 就是指的就是南方的，就是2季稻甚至3季稻，就是它的生长期极为短促，所以它的品质特别的低。
0: 哦，一年两熟，一年三熟那样的，
1: 对对对，
0: 哈。
1: 品质特别的低，
0: 嗯，
1: 就是亚热带地区，
0: 哦，所以那个米的品质差，口感也差，
1: 那口感也差。
0: 嗯，但现在我们倒呼唤人们吃点糙米，因为吃的太精了，
1: 对，这是因为啊，糙米啊，
0: 嗯，
1: 因为它就是相对的来说营养价值比较低，
0: 嗯，嗯，
1: 就是膳食纤维的含量高。
0: 对，而且它可能 B 族维生素
1: 啊，
0: 含量要比较高，
1: 对，
0: 嗯，
1: 那应该是防止脚气病的是吧？
0: 对。就维生素 B1 缺乏，还会导致抑郁症啊，等等等等。因为咱们现在吃的越来越精，可能把粮食本来的很有营养的部分都给它打掉了。嗯，
1: 而且呢，我跟你讲啊，就是有一些个就是食品哈。
0: 嗯，
1: 有一些个就是必须还要用这鲜米做，
0: 比如说，
1: 比如说蛋炒饭。
0: 哦，这蛋炒饭得用鲜米做，
1: 对，
0: 嗯，精米不行吗？
1: 精米不行，因为
0: 嗯，
1: 精米啊，饭粒跟饭粒之间都粘在一块儿了。
0: 对，它不散喽，是吧？
1: 对，
0: 嗯。
1: 只有用这个鲜米
0: 嗯，
1: 做蛋炒饭，每一颗米粒都是独立的。
0: 对，它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是吧？炒出来卖相也好，您吃着也方便。哦，所以鲜米也是不可或缺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米的分类，稻米的分类有鲜米，有精米，还有一种米啊，
1: 那就是糯米，
0: 这个大家熟哈。
1: 是江米，咱北方叫，
0: 它的特点是比较黏糯。
1: 对，
0: 嗯，
1: 有圆粒儿浆和长粒儿浆，
0: 嗯，那咱们经常吃哪
1: 咱
0: 一
1: 们
0: 种？
1: 用的包粽子用的长粒儿浆米要多一点啊，
0: 哦，
1: 这个呢，一般认为呢，就是圆的比这长的糯性还要再强一点。
0: 哦，那这个糯米其实做成的，大家想起来可能就艾窝窝
1: 哎，
0: 啊，
1: 艾
0: 比较
1: 窝窝，
0: 黏糯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嗯，
1: 这艾窝窝呢有一首竹枝词，
0: 嗯，
1: 就专门告诉你了，就是它怎么做的，
0: 哦，
1: 还有呢它是什么食品
0: 嗯。
1: 啊？你听啊，白黏江米入蒸锅，
0: 嗯，先把这米蒸一下。
1: 哎，什锦馅儿粉面搓，
0: 哦，里面有馅儿。
1: 哎，还是告诉那馅儿什锦的啊，
0: 嗯。
1: 浑似汤圆。不带煮，
0: 哦，像汤圆，但是不煮。

0: 清真唤作爱窝窝。
1: 哦，清真食品，
0: 清真食
1: 它的
0: 品。
1: 名字叫爱窝窝。
0: 对对对，
1: 啊、哦，
0: 你看看，信息含量非常之大。
1: 对，所以得感谢创作竹之词的这些民间作家哈。
0: 是是，
1: 我觉得小吃里就这种年糕类的，我就最喜欢吃爱窝窝，
0: 是吧？
1: 长得好看，
0: 嗯，
1: 口感也好。
0: 对，而且关键是凉的，是吧？
1: 嗯，吃下去有一种，甚至有一种沁人心脾。

0: 应用在我们的饮食生活当中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包括咱们是端午必吃的粽子，
0: 对，包括咱们吃的元宵啊、汤圆啊，也是
1: 糯
0: 江
1: 米
0: 米
1: 粉
0: 糯
1: 啊，
0: 米磨成粉做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包括那个炸糕。
0: 对，其实这个米哈，我们刚才是从形状啊、它的加工的这个程度说，从颜色也有各种各样颜色的，
1: 对对
0: 比如说有黑米，
1: 对，
0: 有紫米，
1: 对，
0: 嗯，这黑
1: 黄
0: 米、
1: 米，
0: 黄米哈。这个黑米和紫米不是一回事儿。
1: 哎，对，它黑的是指的就是黑精米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紫米呢是紫糯米啊，
0: 哦。
1: 就是它的是有粘性的，
0: 嗯，就
1: 这
0: 是。
1: 黑米呢它是没有粘性的。
0: 哦，就是两个米的品种。
1: 对对，你要煮紫米粥，
0: 嗯。
1: 你就容易给它，就是这粥啊煮得很黏糊。
0: 哦。
1: 你要煮黑米粥，这就不太容易。
0: 对，它还是一个粒儿一个粒
1: 哎，
0: 儿的
1: 对，
0: 呢啊，而且在煮这种黑米紫米的时候，你发现有的时候它就掉颜色了，可能是里面含有这种花青素，
1: 对，花青
0: 嗯，
1: 素
0: 也是一种很有营养的物质
1: 也
0: 哈，
1: 是抗癌物质啊。
0: 嗯，抗氧化物质哈。那还有一种米叫红曲米，嗯，这个红曲米是怎么回事儿？
1: 就是指红曲啊，
0: 嗯。
1: 跟这个米就是发生反应啊，就是这红曲这种真菌，就是大量的繁殖，
0: 嗯，
1: 就是形成的这种米
0: 哦，红曲是一种非常天然的色素哈。
1: 对，
0: 我们的这个酱豆腐，还有过去那个
1: 灌
0: 灌
1: 肠，
0: 肠
1: 灌肠，
0: 啊，就是那红色的，
1: 对，
0: 都是它带来的
1: 对，
0: 啊。而且这个红曲有很好的降血脂的作用，
1: 是是是。
0: 嗯。
1: 它呢是非常天然的啊，就是没有任何公害的食品着色剂。
0: 嗯，所以说您家以后再炖这个红焖肉的时候，
1: 哈哈，
0: 您就可以放点红曲米，
1: 对，
0: 而且很微量，它就可以起到调节血脂的这个作用。这个十里稻花香哈，营养各不同，现在我们选择的范围是越来越广了。在您更多选择精米哈，这个打磨比较细的这种米的同时，也希望您能选择糙米，选择糯米哈，这样我们营养搭配起来才能达到多样化，才能达到均衡。主食非常非常重要，也希望您这个米呀能吃得多样，吃得健康。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1: 我。

0: 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2: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3: 当短路产生火花，
4: 30秒出现明火，
3: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4: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3: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4: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奋进。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种花哈，叫丁香。很多朋友会问这样的问题，丁香能吃吗？哎，丁香还真的可以吃。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说说丁香的性味、药用价值，还有丁香的故事。节目中邀请到的是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很多朋友可能和我预先想的一样，就丁香是一种观赏花卉呀。
1: 是啊，很香啊。
0: 对呀，看着好看，闻着好闻，但是我们似乎没有吃过它。
1: 啊，是，实际上呢，您可能啊间接的吃过它。
0: 哦，什么时候间接吃丁香了？
1: 啊，因为呢，丁香呢本身呢是一味香料。啊，就是您要去到市场里面，您要去买这种香料的话，啊，您看它那摆着很多小口袋，一个一个的。其中里面肯定有丁香，
0: 哦，就是我们这个调料里头
1: 啊，对，
0: 是有过丁香的，
1: 哎，肯定有，肯定有卖的，属于是很常用的，啊，像一般的来说，炖肉呢是应该往里面放的，
0: 如果炖肉放了丁香，会改变什么口味吗？
1: 那香气就很富裕了，而且呢，就是说什么呢？因为啊，它这个丁香啊，香气太浓了，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呢。卖香料都会嘱咐你说别放太多
0: 哦，别让它喧宾夺主
1: 了，放几个粒儿就行了。因为它香气太重了。
0: 对，别让它这肉炖出来怎么丁香味儿。
1: 对对，而且您各种这个香料搁太多了以后，最后您就变成熬中药了。
0: 这个肉没有肉味儿了。
1: 啊，

0: 是，全
1: 跟
0: 变成
1: 开
0: 中
1: 中
0: 药
1: 药
0: 味儿，
1: 铺的，
0: 改成开药铺的吧。
1: 其实这个丁香是原产于我国的这样一种花卉哈，
0: 对，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个观赏丁香是原产于我国的。
1: 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食用的香料的这个丁香，
0: 对，入中药的啊，还是就是外来品种啊，也叫洋丁香。
1: 那这个那种丁香是早期香料贸易的很重要的一个商品。
0: 对对对，嗯。
1: 那时候，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会把这个丁香呢用于肉食或者是面包的调味。
0: 对，
1: 而且我看到这样一个资料哈，说这个丁香呢是古代的口香糖，
0: 啊，
1: 有这样一个记载。我们知道唐代著名的诗人是宋之问哈，
0: 嗯，
1: 他曾经用这个丁香解其
0: 嗯，
1: 口气。这个丁香确实是对牙齿好吗？
0: 他呢，看怎么说，知道吧？他是这样，比如你这个人有龋齿哈，这个牙齿上有孔洞，比如露个神经了是吧？老疼。你想，它不像现在，现在比如说咱们这牙老疼，您要是去到口腔医院啊，您去找牙科大夫，肯定他十有八九会采取把这牙神经给你杀死。
1: 对，根管治疗，
0: 哎，根
1: 把
0: 管
1: 牙
0: 治，
1: 神经
0: 对，
1: 牙神经给你杀死。
0: 对，一看你就做过，
1: 做，我现在有一颗牙就不是我的，
0: 是吧？我有2颗牙，
1: 没办法，
0: 啊，根管治疗，因为你这个牙呢老有炎症，就是不让你疼了，啊。这古代呢，没有现在这么，就是说是这个西医进入中国，是吧？啊，但是古人就发现了，认为这个丁香花儿能够缓解牙痛。
1: 它是通过这种香气吗？还是确实是可以作用到我们的牙神经上？
0: 哎，现代的科学已经证明了，是因为里面含有的物质呢，能够杀死牙神经。
1: 确实是有外用的这个直接的疗效的，
0: 对对对。所以有些个过去这牙齿上有孔洞的、龋齿的啊，牙老疼的，哎，嚼一下，症状就缓解了。
1: 确实是有这个药理作用
0: 哎，有
1: 哈，
0: 这作用，嗯，而且口腔还清新了
1: 口气清新，
0: 啊，
1: 要不他说这个是古代的口香糖嘛，
0: 啊，
1: 和现在的口香糖比起来，它不仅仅是清新口气，它还对牙齿的疾病有一些治疗作用。
0: 而且对这丁香花还有杀菌的作用。
1: 哦，杀菌的作
0: 杀
1: 用。
0: 菌和抑菌的作用，
1: 哦，确实是一种，哎呀，既好看，闻着又芬芳，
0: 对，
1: 然后还有一定食疗价值和药理作用的这样一个植物
0: 是
1: 哈，
0: 是是，
1: 一个食品。
0: 啊，还有好处，环保，
1: 环保，
0: 是，
1: 对，你没用药啊，是吧？
0: 而且这个你说这口香糖还容易那什么吐是吧？
1: 就是啊，就没用纸包上是
0: 对，
1: 吧？还影响环境。
0: 是，
1: 这么说来，我们以后可以嚼一点洗干净的丁香吗？
0: 是是是。
1: 可以尝试一下
0: 啊，
1: 哈。
0: 对，还一个是别到街上揪去，
1: 啊，对，不能到街上去揪这个丁 香
0: 对，
1: 去哈。
0: 有小院儿里种一棵，
1: 家里有的自己揪自己的哈。
0: 是，这也麻烦。做一期节目，你得听我的，种一棵什么？
1: 这样没条件的，这不是很郁闷吗？其实说到丁香这个味道哈，我挺喜欢的，因为我在哈尔滨待了8年，哈尔滨的市花是丁香
0: 哎呦，
1: 花，
0: 是吗？
1: 就每到5月份的时候，整个城市都弥散着这种丁香的芬
0: 好，
1: 芳，
0: 怪不，
1: 就特别到夜晚的时候，这种丁香的花香会一股一股的涌来。但有些朋友还不喜欢这个味道，觉得它好像它这过于浓烈了。我知道在那一些寺庙里哈，丁香作为一种这个香气比较浓郁哈，又是气质不俗的这样一种树种，它是代替了菩提树的。
0: 是的，这是因为啊，在西北啊，包括华北啊，就是很多很多的地方呢，它。寺庙里的传统的树木哈，就是应该是菩提，啊，这个原因呢，就是当时那个释迦牟尼是吧，就是乔达摩悉达多，他是坐在菩提树下，然后是悟
1: 圆
0: 的，哎，
1: 寂的，
0: 对对对，然后成佛的，啊，悟道了，说所以呢，就是认为呢，这个菩提树它是有佛性的，啊，它是属于是宗教植物，属于佛教植物。所以呢，就是南方的，中国南方的很多的寺庙，它都是引种的菩提。但是呢，到了华北，到了西北，哈，就存在很多的问题，就引种了以后极难成活。啊，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也是有智慧的啊，出家人也是有智慧的，选了2种植物作为替代，一个是银杏，
1: 这个大家都知
0: 一
1: 道
0: 个就是
1: 哈。
0: 丁香。
1: 这个丁香之所以能够代替菩提，可能在外观上，也有原因啊。
0: 啊，对，它那个小叶。

0: 印儿嘛，有点像菩提印儿
1: 啊，
0: 就是大小啊，
1: 心形的。
0: 哎，对，
1: 嗯，
0: 大小有区别。
1: 嗯，而银杏也是一种，嗯，在我们看来哈，
0: 对，
1: 是一种比较高贵的树种。
0: 对对对对，它树干很通直，非常伟岸的。
1: 对、
0: 啊嗯，
1: 而且银杏的叶子也很柔和，
0: 是是是。
1: 到了秋天的时候，灿灿的一树金黄啊，
0: 是是是，
1: 特别的好看。
0: 嗯，
1: 那说到寺庙里的丁香，我们就不能不提法源寺哈。
0: 对，啊对、
1: 嗯，
0: 那个是丁香师傅，主要是民国
1: 啊、
0: 哦、啊，
1: 现在还在延续。我以前去采访过，
0: 啊、
1: 这个感觉和民国
0: 影响力
1: 啊，可能远不如昨、哎啊。
0: 对对对、
1: 嗯，远远不如原来了。
0: 啊、对对对，
1: 嗯
0: 啊。那个时候这个法源寺呢，这是唐太宗啊，是为了缅怀西征死去的将士
1: 嗯
0: 修建的、哦、原来叫闽中寺
1: 嗯
0: 啊，后来改的名啊，也经过多次修缮。他呢最有名的就是这个丁香诗会、
1: 哦、
0: 民国的时候啊、
1: 嗯、
0: 说包括什么徐志摩呀等等啊啊，据说这个印度诗人泰戈尔也去过。
1: 哦，那个时候这个新月派的这些作家会邀请泰戈尔访华哈、
0: 啊啊啊啊，
1: 嗯，大家到那里哈，
0: 哎对、
1: 嗯、
0: 啊，到那里，你想啊，这个丁香盛开啊啊，然后诗兴大发呀，
1: 嗯
0: 啊
1: 嗯，
0: 而且关键是啊，他这个寺庙啊，他都有这个住宿的地方，
1: 嗯，
0: 就您可以住在里面
1: 啊、
0: 哦，在这通过夜深人静啊，是吧？您能够这些个禅意啊，它能够会感染你。
1: 对，不仅仅在白天哈、
0: 啊，
1: 在晚上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夜深人静的时候
0: 是，要不说那个什么叫禅房花木深呢？
1: 啊，对，前一句是什么来着？
0: 曲径通幽处
1: 啊，禅房花木深哈、
0: 嗯，
1: 这是啊，我们说到了北京法源寺的丁香，我们从吃的丁香、调味料的丁香啊，说到了我们身边的哈、啊、这些丁香。刚才您说了，徐志摩都会去这个法源寺去参加这个丁香诗会哈、啊。说到这个丁香，可能很多朋友喜欢文学作品的朋友哈、啊，嗯，会想到戴望舒的那首《雨巷》，
0: 嗯，嗯
1: 就写的就是丁香，是雨中的丁香、
0: 嗯、
1: 啊，就是，他在一条小巷子里走，
0: 嗯、
1: 下着雨，微雨蒙蒙的时候、
0: 嗯，
1: 他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哈、
0: 嗯。
1: 其实我们觉得丁香不仅仅是一种吃食，它在古代文学中，它还是一种意象。啊，这个意象是有着惆怅、哀伤在里头的。
0: 这是文化传统
1: 哦
0: 啊，像这个李商隐啊，他就诗曰嘛，说、
1: 嗯、
0: 芭蕉不展丁香结，
1: 嗯，
0: 同向春风，
1: 各自愁。
0: 哎，各自愁，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他就是指着青年男女相爱之中的青年男女，
1: 嗯，
0: 俩人又见不着面啊，用这个芭蕉啊来代指这个小伙子
1: 哦。
0: 那个芭蕉不展呢？因为这芭蕉啊，它那叶儿是卷曲的，
1: 嗯，
0: 啊，它要是生长的过程之中是缓缓的才能打开的，
1: 哦，
0: 啊，芭蕉不展，也就是有那个锁着愁眉的这么一层含义在里头，
1: 哦、像眉头一样，
0: 哎、
1: 眉头紧锁，
0: 对，
1: 嗯，
0: 丁香花呢，因为密密匝匝，像一个结一样，
1: 哦，
0: 啊，
1: 它是十字形的哈，
0: 对，也给人感的是眉头紧蹙的那种愁结。
1: 哦、
0: 啊，所以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是吧？春天到了，是吧？就是俩人因为见不到面，都在默默的同时在发愁。
1: 哦，一种惆怅在里头哈。
0: 哎，是是是、
1: 嗯。
0: 你看这个芭蕉，你说这个李商隐在这儿表示，就是人的也是人的这种愁结，打不开呀、
1: 嗯，
0: 打不开呀。
1: 啊、
0: 嗯。刚打开一个，又钻出一个愁结来、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这个表示这种情，是吧？你看这个郑板桥，
1: 嗯，
0: 他有一首诗叫芭蕉叶叶为多情，就是芭蕉的每片叶子都象征着多情，
1: 嗯，
0: 芭蕉叶叶为多情，一叶才疏一叶生，自是相思抽不尽，
1: 嗯，
0: 总叫风雨怨秋声。
1: 这也是利用芭蕉来描写爱情的这种缠绵，这种辗转哈，
0: 对对对，它丁香也是一样。然后一看那个花，那个花絮密密匝匝，感觉就是愁肠百结呀。
1: 啊，确实，在古代文学中有好多这样的意象哈，
0: 嗯、
1: 比如说雨中的丁香、
0: 嗯嗯、
1: 啊，丁香空结雨中愁，
0: 是是是，
1: 雨中的梧桐，
0: 是是，
1: 对、
0: 啊，
1: 也是一种挺愁苦的这样的意象哈。
0: 你想啊，是吧？本身这个丁香花就是愁肠百结的样子，
1: 嗯
0: 啊，再加上更兼细雨啊。
1: 爱家私房菜今天跟您说说哈，我们能吃的丁香啊，其实呢，丁香作为一个调味品哈，就是我们炖肉的时候会经常用到它
0: 啊。一般的来说呢，

0: 常用。
1: 嗯，
0: 就是我建议您呢，如果您没有这个习惯呢，您也要买一点试试。
1: 哦，
0: 它确实它的香气很馥郁。
1: 哦，那就想问问李老师了，那这个炖肉的时候什么时候放这个丁香
0: 啊？这个学问大了。
1: 嗯，
0: 啊，这个是要分成两个阶段来炖肉。这个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我建议啊，就是您在炖肉的时候呢，有这么两点，就可能跟您平时啊习惯不太一样啊。一个呢，就是要开水下肉。
1: 开水下肉。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下了以后呢，就是这一锅汤了。
1: 嗯。
0: 就是不经过呀，先用开水紧一下的这个阶段。
1: 哦，很多家庭主妇做这个肉的时候，都是事先要紧一下。觉得这样这个肉更利落
0: 啊，
1: 嗯嗯
0: 啊，但是呢，就是，但是我们就是归根到底，我们吃的是营养。前面一紧呢，就是连这血沫子，连这些个肉汤，
1: 嗯，
0: 我们都弃之不用啊，是吧？
1: 对呀、
0: 啊，这肉汤弃之不用啊，但是里面呢有大量的这个动物蛋白，
1: 哦、
0: 溶解在里面吧。
1: 就是你紧着一下哈，
0: 对，
1: 嗯，
0: 就是损失了，啊，这里面呢本身其实除了营养物质以外，还有这个鲜味物质。
1: 哦、
0: 啊，让我们吃这肉，比如觉得很鲜，
1: 嗯，
0: 这个物质也流失了。就是我们再做肉的话呢，会觉得香气降低了。
1: 哦，嗯，听了李老师这么解释之后，您下次做肉的时候就可以尝试改变一下。
0: 哎，改变一下、
1: 哦、
0: 啊，这个呢，开水下肉，这个时候呢，大约呢，比如您大约有半个小时的样子啊、
1: 嗯，
0: 水开了以后有半个小时。这煮的过程之中呢，是不下任何调味料，
1: 哦，
0: 这时候别放包括丁香在内的香料，
1: 哦，就是白水煮这个肉，
0: 就是白水，一定是开着锅盖，
1: 啊、哦、啊，就是这个还不能盖锅盖，
0: 啊，不能盖锅盖，
1: 嗯，这是什么原因？
0: 这半个小时您要是紧着忙活，您就撇沫子，
1: 啊、
0: 哦、啊，就是沫子呢都给它撇干净，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呢是让它呢肉里面的腥气不好的味道呢，让它尽快的给散失掉。
1: 哦，我就通过这半个小时的煮制，让它赶快蒸腾出去。
0: 对，
1: 嗯，
0: 而且这半个小时呢，要大火，
1: 大火哈，
0: 对，猛火，
1: 嗯，
0: 因为你这火越激烈，等于把它那个不好的味道逼出去的越多
1: 啊、
0: 哦，啊，把血水逼出去越快，
1: 嗯，
0: 啊，之所以要开水下呢，就是最短的时间让肉呢里外达到同一个温度
1: 哦，
0: 啊，
1: 嗯，
0: 这样呢，实际上在做的过程中，它里外基本上是同一个起跑线上开始成熟。
1: 嗯啊、哦嗯，
0: 您要是用凉水的话呢，它就缓慢多了。
1: 对呀、
0: 啊，
1: 它烧开了还且着呢、啊。
0: 对，
1: 嗯，
0: 第一阶段您完成了以后，就是把不好的味道啊出去了。
1: 嗯，
0: 沫子撇完了以后啊，这个时候各种的香料啊，包括盐啊，包括比如说您还要是做酱肉的话，
1: 嗯，
0: 酱汤您可以下。
1: 哦，
0: 啊，
1: 酱汤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丁香。也是这个时候下，
0: 对，丁香也是这个时候下，
1: 嗯，
0: 啊，丁香呢，就是您注意啊，千万不能下多了，
1: 嗯，
0: 啊，它太香了，
1: 就下几个粒儿就行了，
0: 对，
1: 嗯，
0: 绝对别超过十个粒儿，
1: 哦，别超过十个粒儿就行了，嗯，而且我们买到的丁香，它也不是那种开了的花瓣儿是吧？还是那种骨朵儿，
0: 对、
1: 嗯，
0: 啊，它是骨朵儿，啊，它这个也是采摘的时候就是非常讲究技巧，
1: 嗯，
0: 啊、也是要开的时候。啊，它
1: 没开的时候，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给它采下来啊。
1: 哦、
0: 像这样的话呢，它的香气都保存在里面了。
1: 嗯
0: 啊，其实呢，它就是刚开一点呢，也没有关系、
1: 嗯、
0: 啊。只要不是或说是昨天开的，这个就它品质就不好了。
1: 哦，就不能花瓣完全打开哈、
0: 啊对对对，
1: 完全盛开那
0: 种，对对对，
1: 它的香气就流失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啊。
1: 您这两个过程我理解了。第一个呢，是等于把它不好的味道煮出去，
0: 释放出去。嗯。
1: 第二个阶段呢，是把这些香料。这些我们所谓的调料，这种味道让它煮进去，嗯、
0: 对，好的味道吸附进去、
1: 哦。
0: 这个时候火也变了，用微火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改成密封了，锅盖盖上了。
1: 这样煮熟的肉，可能和您事先紧一下煮熟的肉味道不一样。
0: 不一样，尤其是这汤的味道要差很多。
1: 哦、嗯，
0: 后面的方法这汤的味道很浓。
1: 嗯嗯。其实说到炖肉了哈，其实有些朋友在微博上问到了。我们做鱼的时候，
0: 嗯、
1: 因为鱼也有腥气嘛、
0: 嗯，
1: 这个鱼是应该盖着锅盖炖呢，还是应该开着锅盖炖呢？
0: 这原理啊，应该跟炖肉是一样的。
1: 嗯，
0: 前面也是先释放它的腥气。
1: 嗯，
0: 啊，然后呢，到后面呢，盖上锅盖，千滚豆腐万滚鱼嘛，是吧？
1: 对，嗯、
0: 啊，你要想让鱼好吃，就延长时间。还有一个呢，您盖上锅盖以后呢，处于封闭状态。

0: 态会提高汤的温度。
1: 哦，
0: 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更有好处一些。
1: 嗯，
0: 啊，温度达到一定高度呢，啊，包括那个佐料的味道，它挥发出的效果更好。
1: 嗯，您说到了千滚豆腐万滚鱼，就是说这个豆腐是很金煮的。
0: 啊，对，鱼也特别金煮。
1: 啊，
0: 而且这个鱼啊，它在咱们吃的菜里面啊，是不怕剩的。
1: 就是你剩了，第二顿热完了，它还好吃。
0: 还好吃，越热越好吃。
1: 那这个豆腐是不是可以早一点下去呢？
0: 对，
1: 嗯，
0: 比如您吃火锅哈，豆腐您就可以早下，
1: 嗯，
0: 包括豆皮啊，包括腐竹啊，您就可以早下，
1: 嗯，
0: 因为它不怕煮，特别耐煮，
1: 嗯，
0: 这个呢，豆腐虽然本身它无所谓生熟，生的一样吃，
1: 嗯，对，
0: 但是呢，它生的豆腥味儿、腥气重，
1: 嗯，
0: 你煮的时间越长，哎，它的豆腥气给它煮消失殆尽了，
1: 嗯
0: 啊。豆腐的香气出来了，
1: 豆腐是百搭的嘛，
0: 嗯，
1: 就是说它自己没有什么味道，
0: 对，
1: 你给它放到什么里它就是什么的味道，
0: 是是是，
1: 嗯，
0: 就是没有个性就是它的个性，
1: 对，它的个性很百搭。今天呢跟大家说到了丁香，丁香作为一个调料啊，我们炖肉的时候会放那么几粒就可以了，能够起到提香的作用
0: 啊，对，千万别
1: 多
0: 了，多
1: 了可能就太香了
0: 啊，是，您就变成丁香肉了
1: 啊，
0: 它把别的调味料啊味道全盖过去了，
1: 嗯，因为它太冲太霸道
0: 太冲，
1: 所以大家要拿捏好分寸。其实丁香除了可以作为调味料之外哈，它入了我们的饮食是因为它还有具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0: 哎，是的，
1: 嗯，
0: 啊，
1: 那丁香的性味是什么样的，
0: 啊，它还是性温，
1: 嗯，
0: 啊，它呢主要是对人的胃啊是有好处的，
1: 哦，它是一道比较好的温胃药，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跟中国药食同源啊又联系上了
1: 啊，哦，所以说我们炖肉的时候放两粒放几粒丁香的时候，
0: 嗯，
1: 不仅仅是提味儿呢，
0: 是
1: 或许还能有一点食疗作用，
0: 是您要养成这个习惯，比如您家里头经常啊，
1: 嗯，
0: 炖肉的时候总放着啊这个丁香，
1: 嗯，
0: 那时间长了以后啊就会日积月累啊，
1: 嗯，
0: 就是对您的身体起到一定的补益作用。
1: 嗯，其实我们的厨房里哈有很多药食同源的东西。
0: 对，
1: 嗯，比如说性寒的朋友就可以多吃一点热性的这个调味料，什么胡椒啊，姜
0: 啊，
1: 嗯，
0: 香辛料，
1: 包括辣椒末
0: 啊，对，
1: 嗯，这些热的东西可能对于您寒性的体质就是一种调整。
0: 对，就是一个综合作用。
1: 对。其实以前很多朋友不知道丁香是一种调料，也不知道丁香可以入我们的饮食。
0: 对对对。
1: 那今天通过和李老师聊天，我们知道丁香的一些故事哈，知道丁香的一些食疗作用。以后我们多学习，多尝试，在厨房里哈，找到更多药食同源的食物，更好地调养我们的身体。
0: 是的，
1: 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

0: 管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5: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呢是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欢迎各位朋友的连续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精彩的内容都会陪伴着您。党的声音、时事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一起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在咱们海口街角的一些小浪漫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金宇街道这一边，就是大家应该能看到那个墙上面哈，到处都画着一些非常可爱的国漫动漫的一些图案，像那个超大的马里奥啊，还有像这个哪吒呀、敖丙啊，就是这个墙上面有非常多的创作。但是现在咱们海口的街角有一些很不起眼的小地方，它也出现了一些非常非常可爱的这种墙面新作哈。比如说在这个滨崖村一区的一处墙角下，90后的本土街头墙绘师梁奇顺就坐在这里，在勾勒着一幅新的墙面画作，这个是猫和老鼠系列的一个续篇。
1: 没错，说到梁奇顺呢，他的网名叫做岛主小鹿，是一位街头的墙绘师哈，专门挑一些城区当中的破损墙壁，还有这个管道口以及开裂的墙缝这样的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街角的瑕疵处来进行创作。当中呢会有非常童趣的一些涂鸦，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这个猫和老鼠啊、哆啦 A 梦啊这样的一些经典的卡通形象都是他笔下的常客。而且呢，当这样的一幅墙绘又能够非常适配的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搭在一块儿的话哈，一下子就很好的弥补了城市当中的一些有一点需要去修缮的这样的一些边边角角啊，或者是破旧的街角，给大家的这种感觉就更加的治愈了。
0: 是的，最主要是它的这个地方啊都选得非常的好玩，就有些是墙上的小洞，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一些下水道的道口哈、
1: 裂缝。
0: 对对对哈，就是在这个制作的现场的话，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一些情况。

0: 况，然后去补全他的这个画作。包括每次出门的话，他都会把那个就是一些他已经准备好的画作啊，用带好颜料，带好调色盘，带好画笔，然后就在这边开始创作。比如说我们当时遇到他的时候，画的刚好是这个汤姆在杰瑞洞口点炮的这个画面这个应该大家都不陌生了哈，
1: 是
0: 就是基本上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应该说都是有看过这个猫和老鼠的。那这样的一些很可爱的画面也吸引了很多的小朋友来围观啊，一边看一边猜测剧情啊，知道是什么画面了，对吧？哎，这个汤姆要炸掉杰瑞的洞口，没想到杰瑞从后面跑了出来炸他，就画得特别的好。
1: 没错哈。那说到这个梁奇顺呢，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创作者，他是名副其实的90后，走上美术这样的一条路呢，是在初中时期美术老师带给他的启发。当年呢，他的宿舍就是在美术老师家楼上的，每天呢看老师伏案作画，缤纷多彩的颜色再加上流畅的线条，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呢，他的小脑瓜里面啊就开始萌发出了学画这样的一个念想，主动的上门来请教，跟着练习，就此呢和美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在2010年，那么他也是去往到了江西读大学，主修的就是油画专业。2014年毕业之后呢，就回到了咱们海口，在一家艺考学校当中当美术老师，教授的就是画画的技巧。那接下来呢，干脆咱就自己办了哈，出来单干，咱们就办了一家美术培训班，并且呢是开启了美术工作室。他就这样一边带着培训班，一边呢在网上接单，一边呢又会承接一些球鞋的 DIY 手绘定制单，闲暇的时候就走上街头，根据这样的一些老墙他所破旧的点来进行一些创意童趣绘画。之后他就走红了，成为了岛主小鹿哈。这是他在城市创作看似不起眼的这样的一些妙笔横生的这样的一个街头画作给我们的主要印象了。
0: 是的，那其实这个街头画作呀，他会去创作也纯属是偶然。因为比如说就是像在这个去年初夏的一个午后，他就和家人啊在南大桥附近的淮海公园散步，然后呢他就发现那天阳光很好，树影斑驳洒在地上，然后公园里呢有几棵树正落果啊，熟了的果子就掉了一地，然后呢他就在这个树下歇脚，这个头一转过来发现果子上面说，哎，捡几个果子画一只小刺猬试一试，对吧？然后呢再加上当时他也是刚接触一些短视频的创意，短视频的创作就觉得很有趣哈，所以就自己一边摸索一边剪辑，就把这幅即兴创作的墙绘拍了视频上传到了网络，结果收获了大量的点赞和网友的留言。而这个呢又是他发布的第一条作品，所以说他就瞬间看到，哎，很多人喜欢，我就有了动力，也坚持继续去做这个街头创作者。那从这之后呢，这个街头创作就成了梁奇顺生活的一部分。他在自己的车上啊经常会备一些颜料画这个去画画，一有空呢就在海口的大街小巷专门去找无人在意的边角空地，遇上合适的墙面啊就在这儿蹲一蹲画个一两个小时。那这些无人在意的角落现在也是成为了引人驻足的小风景。
1: 没错哈，咱们不妨呢和大家来说说刚才说到的这个梁奇顺他的账号。你会发现呢，他的画都是藏在刚才说到的这些不起眼的小地方的，像是墙角的洞孔啊、排水口啊，还有墙面的裂缝哈，都是他的画布。原本呢是瑕疵的、斑驳的，但是经过他的手绘之后啊，就变得妙趣横生了。比如说哈，我们会看到一面白白的墙上有一道裂缝，那这个时候呢，猫和老鼠他们两个出现。前面的这个 Tom 在不断的追赶着后面的这个啊，我说错了
0: 汤姆是猫哦
1: 对对对，后面的这只猫在追赶着这个杰瑞，而杰瑞呢他哈在这条缝上他没干别的，在抛这五个饼耍大饼
0: 你确定不是抛鸡蛋吗
1: 不管是抛什么，但是很好看，
0: 就很生动、啊、
1: 是的
0: 是的。就这些角落的话呢，就会给人一些会心一笑的感觉。再加上梁奇顺也说了，他说这种完整的这个洁白的好墙他是不会去画的，对吧？所以图画毕竟也会破坏墙面啊，那不舍得在上面作画，所以他专去画一些那种破损老旧的边角墙面。这个墙面裂了，就会绘出小动物从缝隙中探头，或者是地面有孔洞的话，就画一只这个张头探望的这个小老鼠。那如果是黑乎乎的排水口呢，就干脆画一个小泳池。那这些创作都会结合场地的原有样貌啊，让。

0: 画作和周边的环境可以自然相融。而聊起创作的思路呢，他也坦言，他说我不会先构思好图案再去找作画地点，而是看着什么了啊，有这个角落合适，他就现场开始构思。那开始创作的时候，他通常会先清理一下这个小地方，那如果说墙面或者地面凹凸不好上色，就要用石膏粉补一补，然后才开始动笔。而且呢，他偏爱这些街角还有一些私心，就是希望路人无意间撞见的时候能够收获一份小小的惊喜。
1: 没错，而且他在整个作画的过程当中觉得他自己是快乐的哈。在他笔下呢，每一幅涂鸦都会有小故事，比如说看见没有喝完的牛奶流出来了，他便呢添上这个小老鼠和海绵宝宝，他们就捧着一根吸管在那里喝，这样的一个墙面内容就和刚才你说到的和墙面啊和地面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互动，就联动起来了，很生动哈。所以呢，这样的一些小巧思就让很多的一些偶遇他的人感觉到自己被治愈到了，会会心一笑，路过的时候一天的疲惫和烦恼就这样一下子烟消云散了，特别的好。那另外呢，每每当很多的人驻足的时候呢，他也会说孩子们是最为忠实的观众，津津有味，久久不愿离去，就看着他在那儿画哈。他将画作发布到短视频之后呢，又一些网友就询问他，你这些画作的地点是什么。所以呢，当他标出具体的地点之后啊，这个网友们就顺着印记咱们就去找了，到那儿打卡，并且拍照，还要评论一番，
0: 其实有的时候
1: 分享一下。
0: 我觉得家长可能比孩子看的还带劲儿哈。
1: 是的，很有趣。
0: 是的，对。那对于他来讲哈，这个街头画作啊，可以给大家带来乐趣，所以以后他还在考虑说，时间如果充裕的话，他会考虑去尝试一下直播啊，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看到他创作的过程，感受到现场作画的一些氛围。那虽然说哈，就这些地方都是小角落，都是画的一些小插画，但是呢，这些非常可爱的小插画却也不会再成为被人们遗忘的一个旧角落了哈。
1: 对
0: 对，而且呢，这个梁启顺也说了，他说我不想把自己称为艺术家，他说我只想做一个这个在角落啊怀揣童心的默默创作的一个人啊。正如他这个账号签名写下的一个初心，叫做一笔一画皆童趣，把寻常街角变成治愈的小风景啊，非常非常的有趣哈。这大家，我觉得如果说有关注了他的账号的话，其实也真的可以就是去找一找这些小惊喜。
1: 是的，
0: 看到之后我觉得你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0: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电动车驾驶人，驾驶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拒绝逆向行驶，远离路口大货车，切勿从大型车辆前方绕行，严禁酒后驾驶和超限载物，请勿撕拉电线，消除火灾隐患的发生。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广大电动车驾驶人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定，美好环境由你我创造。
1: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暑期谨防溺水，家长一定牢记，孩子游泳必须全程监护，不去野外水域，熟记安全规则，生命无价，远离危险，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2: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0: 当中，咱们一起来关注龙桥镇的椰雕雅集手作会哈、啊。咱们龙桥镇呢是椰雕的一个发源地啊、
1: 嗯，
0: 不只是椰雕，还有打铁，然后再加上附近呢又和我们的少数民族离得特别近，所以说像这个黎族的一些这个叫什么黎族的一些这个像剪纸也好呀啊，包括像一些这个
1: 李锦
0: 也好呀，然后在咱们的龙桥镇呢，应该说都是非常常见或者经常能够看到的，大家对这些本土的非遗也是非常喜爱的。
1: 嗯，
0: 那怎么样能够让咱们的这个本土非遗可以进一步的去走进群众的日常生活呢？所以呢，咱们就开启了这个非遗季的活动啊，这也是咱们龙桥镇四季村光非遗季的一个第三场活动，依然还是聚焦在椰雕上面啊，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做这个非常有趣的手作，领着20组的亲子家庭沉浸式的解锁这个国家级非遗海南椰雕的独特魅力。
2: 没错，在活动一开始呢，非遗讲师先以清代的云浮镶金椰雕碗这样的一个非常珍贵的文物哈、
0: 嗯、
2: 来作为切入点，详细的拆解了传统的椰雕在选材上、雕刻上、镶金等等全套的制作工艺。那再从文物的纹样以及雕刻的细节来解读古代的椰雕它的东方美学密码，为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来梳理椰雕千年发展脉络，讲解一些浮雕啊，还有拼贴打磨等等本土的传统技法，生动的讲解让大家呢对于这个非遗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那另外呢，就是这次课堂当中啊，为在场的家庭是提供了海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柯秋峰老师的椰雕作品来作为创作的灵感，通过纹样的勾勒、上色等等工序，让每一位体验者大家呢都获得了自己独一无二的原创专属的椰雕作品。
0: 是的，那现场的话呢，很多家长都是带着孩子来全程参与的，比如说这位市民常女士、
2: 嗯、
0: 她是开车带着孩子从海淀岛赶过来的，然后呢来到了咱们龙桥镇的昌雪动漫小镇的这个党群服务中心来参与活动哈、
2: 嗯、
0: 而且她说呢，就是现在孩子其实平常还是很少有机会接触到这种传统的非遗的，
2: 她
0: 说不像是我她说就是作为常女士来说，她说不像是我的小时候啊，像一些打铁也好啊，或者一些糖画也好啊，我们都是到处能看见的，但是现在孩子们的接触确实是变少了很多，所以说这一类的公益体验活动就特别有意义，既能增长见识，又能够动手实践。常女士也说了，只要有活动啊，她就一定会要带着孩子来参加。
2: 嗯，特别好啊，其实我们的这个活动不只是一期，接下来还会有，所以说呢咱们是可以来持续的关注咱们微信来进行报名
0: 的。没错哈、嗯、就是本周六啊，依然是在咱们的昌雪村的动漫小镇的会客厅啊、
2: 嗯、
0: 咱还有一场活动，而且这场活动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因为这不是马上七夕了吗、嗯、所以我们在现场也准备了一些这种七夕的趣味猜谜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参与猜对了就有小奖品送给大家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海口之声的公众号啊，来及时的报名参与到咱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另外呢，还有这个亲手完成了椰雕风铃的学生刘书成就很开心，他呢在这个整个活动当中就是自己亲手去制作椰雕并且给他上色啊、
2: 嗯、
0: 近距离的接触了老手艺，收获满满，他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期的非遗的活动了。
2: 没错没错，那下一期非遗的活动希望大家能够准时的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微推进行报名就可以了。刚才也是说到下一期非遗呢，咱们依然会选择在龙桥镇，龙桥镇呢是素有椰雕之乡的美誉，那海南的椰雕是拥有近千年的历史文化了，那古时享誉有天南贡品之称，作为四季村光非遗季的系列工艺课堂之一。那么这一次呢，工艺课堂是以椰雕挂件作为创作载体，将文物科普和手工实践相结合，打造的是可以看的、可以学的、可以做的非遗沉浸式体验，让原本陈列于展馆当中的非遗作品藏于了乡村工坊，传统手艺走出了深巷，可以说是直接走入到了咱们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群体当中。那近几年来呢，龙桥镇哈是始终深耕本土椰雕还有打铁这样的非遗资源，以文明实践阵地作为载体，常态化的开展非遗公益的体验活动，打造的是非遗加乡村旅游再加亲子科普的融合新模式。系列活动呢是让更多的一些青少年朋友直观的接触到非遗，喜欢上非遗，持续的培育

0: 本土非遗，传承新生力量，以鲜活的非遗传承滋养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为咱们海南岛的特色文化建设注入到了乡土匠心动力。
1: 嗯，
0: 那接下来下一步呢，咱们的龙桥镇将会持续的推出多元化的非遗体验课堂，不断的丰富活动形式，创新非遗传播载体，同时呢

0: 报名进行参与了。时间来到了18:26，也是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1: 海口 News Radio。
2: 茂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茂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茂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0: 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出层面，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

0: 回看建筑的一些雕刻。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2: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3: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 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

0: 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指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 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

0: 是一个较快的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2: 全部动产，全部动产，北港运河02在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码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2: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3: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码道枢纽船闸，这也是码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2: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3: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4: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5: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7: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8: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9: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3: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0: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

0: 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四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窄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3: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568.9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2: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2: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2: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3: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平安守护，并启惠民保险推广进来了，车险、家财险。

0: 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在市金控集团调研时指出，巩固提升金融国资运营质效，为海口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张勇调研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以项目建设新成效，更好满足群众优质医疗服务需求。海口招商引资再添新军，宁德时代宁家服务正式落地。储能技术海南共享实验室在海口高新区开工。海口发布新版企业登记档案查询指南。海口特色菜品与农产品走进省机关食堂，搭建本土农产品展销推广新平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8月11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到海口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研究推动国有金融资本做大做优做强，更好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工作。在市金控集团，范少军听取了国有金融资本运营管理、改革创新发展及产业引导基金运作等工作汇报。范少军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面实施封关运作开局之年。当前，海口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打造6个支城。市金控集团要切实扛起国有金融资本投资运营专业化平台的使命担当，在稳中求进中实现创新发展。要坚持卓越竞争能力，对标国内一流平台，持续提升专业投研水平和市场化运作能力，锻造核心优势，打造具有海口影响力的金融旗舰企业。要坚持正确商业逻辑，尊重市场规律和金融本质，所有业务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商业论证和风控评估基础之上，确保经得起市场检验。要坚持投资促进功能，紧紧围绕海口产业发展布局，强化产业引导基金的杠杆撬动作用，以投资带动产业集聚，以资本促进转型升级。要坚持体制机制改革，扎实推进改革方案实施，加快科创债发行，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要坚持存量资源换新，全面盘点梳理现有资源，盘活存量，做大增量，让沉淀资产焕发新活力，让传统业务拓展新空间。要坚持积极稳慎创新，主动拥抱金融科技创新，丰富业务生态，稳妥推进产品和服务迭代升级。要坚持人才强思支撑，完善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机制，打造一支懂金融、懂产业、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集团发展提供坚实智力支持。要坚持容错激励保障，完善正向激励和考核分配体系，充分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海口台消息，8月1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对我市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进行调研。市妇幼保健院江东院区项目以打造高端妇产科优势学科群为目标，构建全周期一站式孕产健康诊疗体系，为区域居民提供便捷优质的妇幼专科医疗服务。张勇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听取院区空间布局、科室规划、功能设施等情况介绍，指出要加快推进项目收尾工作，统筹谋划运营管理、人才引进等工作，理顺规模、质量、效益之间的关系，切实把医院建设好、管理好、运营好。张勇还来到上海岳阳医院海口分院中医特色康复医学中心改扩建工程、市第四人民医院病房改造和市第四人民医院新院二期等项目现场，督导项目建设进度，协调解决存在问题，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张勇指出，要全力加快项目建设，紧盯时间节点，加强统筹调度，想方设法打通项目堵点，精准落实各类要素保障，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要提升运营管理水平，从群众就医体验、医护人员使用需求出发，科学优化院区空间布局，完善功能设施配套，加强优势学科、特色专科建设，着力提高诊疗质量和临床服务水准，真正把医疗工程建设成为明星工程、优质工程、廉洁工程。要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发挥优质医疗资源辐射牵引作用，健全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向薄弱区域覆盖，不断提高我市医疗卫生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市领导何继峰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8月10日，宁德时代旗下独立后市场品牌宁家服务海口直营体验中心正式落地龙华区。这是继2026年4月宁德时代海南区域总部落地海口后，双方深化新能源产业合作的又一标志性成果，也是我市抢抓自贸港政策红利、培育绿色低碳新兴产业集群的重要实践。活动当天，海口与杭州、广州、香港及挪威、奥斯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等全球10大直营体验中心同步开业，实现国内重点城市与海外核心市场的双向落地。现场还完成了全球百城签约，宣布今年下半年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将逐步落地全球100座城市，全面迈入规模化服务新阶段。龙华区与北京查博士科技有限公司也进行了签约。查博士 ESG 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傅露：
5: 海南是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前沿阵地，新能源车渗透率非常高，海口拥有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独特优势，我们不仅服务海南本地，更希望借助自贸港的政策东风，将这里打造成为辐射东南亚乃至全球的新能源后市场服务枢纽。落子海口是宁家服务全球化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4: 宁家服务进驻海口后，将开展循环车业务，着重解决新能源二手车电池不敢买、售后难的痛点。通过为每一台循环车提供权威的电池健康检测报告，并对经过认证的车辆提供售后质保承诺，将电池变成可以再次流通的标准化资产，真正实现绿色循环。记者在车间看到，各种设备仪器已经全部就位，达到投产运营条件。项目配置国内首条 R4 整车级深度再制造电池产线，并布局循环车工厂业务，为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电池维保、整车翻新、梯次利用的一体化全链条后市场服务，有效补齐海南行业的服务短板。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韩栋：
6: 在宁德时代的海南总部落地到我们龙华之后呢，依托这个龙头企业的链主牵引作用，我们把宁德时代的宁家服务项目引到了我们龙华，同时呢，也填补了我们海口甚至海南的新能源汽车车后市场服务的这么一个板块。从项目投资、开工、建设、审批到目前现在这个状况呢，仅用了40天达到了现在的效果，是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4: 下一步，市直有关部门和龙华区将持续做实做优企业服务，建立常态化对接服务机制，及时化解企业发展难题，切实保障企业投资放心、经营安心、发展顺心。海口台消息，8月10日，储能技术海南共享实验室装修工程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开工，标志着这一面向全省储能产业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该实验室由海南电网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电力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定位为对外检测服务、对内研发支撑的关键平台。对外可对海南省电网侧储能电站实施质量技术监督，为储能系统供应商提供第三方认证；对内可对储能产品研发过程中的电池筛选、模块设计及系统集成实施闭环质量控制，为研发高质量储能产品提供基础支撑。海南电力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吴助理在开工仪式上表示，储能实验室对消防安全、电器配置、环境管控要求极高，施工将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动火用电作业，严控工程质量，按施工图纸及专项技术标准施工， 科学规划工期，保障按期交付。

建立各方协同机制，确保项目高效推进。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将做好政策服务、配套服务、营商环境三方面保障，支持项目建设。实验室建成后，将集检测认证、技术研发、产品试验于一体，成为省内储能领域综合性公共平台，对完善高新区新能源产业链、推动自贸港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2026版企业登记档案查询指南，针对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档案、缉毒档案、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查询等高频事项进行集中解读。线上查询方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等单位可通过海政通专属通道查询，企业、律师、社会公众可通过海南省政务服务网、海易办小程序、移动端24小时全天候查询、下载、支持电子营业执照扫码、人脸识别认证等核验方式全程零跑动。线下查询方面，海口市辖区企业登记档案实行全市通查，市市场监管局及各分局线下服务窗口均提供查询打印服务。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档案由辖区市场监督管理所提供查询打印服务。经营主体查询自身登记档案时，应当指定具体人员，被指定人员应当出具经营主体加盖公章。未刻制公章的个体工商户由经营者签名的授权委托书或者有效介绍信，加盖本经营主体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电子营业执照。未刻制公章的个体工商户提交由经营者签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电子营业执照。经营主体有效登记在册的相关人员查询其个人任职或者出资的经营主体的登记档案时，应提供合法有效的主体资格文件。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东还应当出示股票凭证或者股东名册等能表明其资格的文件。另外，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已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公示经营主体部分信息，社会公众可自行查阅或者下载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海口台消息，8月10日，海口特色菜品与农产品走进省机关食堂，多款本土特色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优质农产品直达餐桌，全方位展示了海口丰富的农产资源与特色饮食文化，搭建起本土农产品展销推广新平台，吸引广大干部职工热情参与。盒装鸡、海鲜干、果干、椰子糖、下饭小菜、调味食品，当天五家海口本土企业带着各自的产品走进省政府国新办公区机关食堂，吸引不少干部职工现场选购。海南永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顾文颖介绍，公司旗下的金永丰品牌主要生产调味食品，适配琼氏烹饪口味。在省委广场食堂，各摊位前有不少干部职工热情选购。除了展销农产品，机关食堂还使用本土特色食材制作菜品，丰富职工用餐选择。在用餐区域，兼具颜值与风味的家烧石山豆腐收获了不少好评，供不应求。这是来自秀英区石山镇官梁村的黑豆腐，豆香浓郁，久煮不烂，营养丰富，煎、焖、炸、煮皆宜，是琼北火山地区特色农家菜。本次活动不仅让干部职工畅享本土美味，更为海口本土企业、农户搭建起优质展示展销平台，打通农产品推广销售的新渠道。据了解，市县特色菜品与农产品进省机关食堂专项行动从今年4月开始，每周安排一个市县进行展示，拓宽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打通助农惠工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农户增收、职工享惠、食堂增色的多赢局面。此次海口特色菜品与农产品进省机关食堂的展示将持续至8月14日，广大职工可前往品鉴选购。海口台消息，日前以活力海南、健康自贸港为主题的2026年海南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海口东坡老码头启动，启动仪式在活力满满的开场舞《梅丽四射》中正式拉开帷幕，演员们欢快动感的舞步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屯昌

0: 吉前国家女子足球队队员韦海英现身活动现场，号召大家积极健身。前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队员韦海英
1: 看到我们多个地方来联动，然后来倡导全民健身，老中青少都能够参与，然后还表演。所以我是一个运动员出身，我觉得亲力亲为，一会儿呢我就跟孩子们去互动一下。
0: 韦海英呼吁大家应该主动走出家门，拥抱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去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互动体验区设置了亲子射箭、椰子保龄球、跃跃羽式、家庭接力、九宫格射门、一分钟跳绳、投壶等十余项趣味运动项目，吸引大量市民踊跃参与。乐享运动趣味市民叶女士：
2: 都体验那边我觉得都很好玩，而且运动的项目都特别有趣，射箭呀、羽毛球啊，还有跳绳我都很喜欢，平常的话是练瑜伽健身。
0: 本次主题活动创新采用1+4五地联动模式，海口作为主会场，携手三亚、儋州、万宁、保亭四大分会场同步开展，打造一场融合体育、文艺、禁毒科普、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全民运动盛会。海口台消息，从24小时不打烊的智慧书屋到书香街区的转角遇见，我市的暑期阅读氛围持续升温，阅读正突破传统边界，渗透进城市每一个生活场景。在位于滨海街道盐灶大社区2楼盐灶儿童读书天地的24小时智慧书屋，志愿者耐心地向孩子们介绍借阅书籍的流程，只需要用微信扫一扫，就能成功借阅到自己心仪的书籍。滨海街道爱心托管站志愿者雷征：
3: 教孩子们怎么样去分别正版书和盗版书籍，就是共同的守护知识产权，就希望在孩子们小的时候就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法治的种子。
0: 为了打造便捷的借阅渠道，让书籍流动到社区，龙华区在社区、农村、景点、车站、公园等地已设置20处智慧书屋，打造城市15分钟阅读圈，让居民出门转角遇到书屋，书屋根据不同场地特性投放相应种类书籍，同时设立了红色专区、青莲专区。目前书籍共计1.68万本左右，市民通过微信公众号扫码开门，便可完成图书的借阅和归还。龙华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林燕：
4: 我们龙华区的智慧书屋呢，是在全区20个点位设置了智慧书屋。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推广全民阅读，龙华区呢也是打造了多个品牌读书活动。今年呢，我们还将在5个智慧书屋开展专项的读书活动。
0: 接下来，龙华区将继续推出更多贴近群众的阅读载体，深化拓展多元阅读模式，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向广大读者推介优秀读物，打造缤纷多彩的阅读盛宴，并有机融合“护苗绿书签”行动，引导广大市民读好书、善读书，自觉识别盗版、抵制盗版，持续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海口台消息，8月11日上午，在琼山区国兴街道美团日月广场站点，外卖骑手陈琼龙拿着手机向记者展示已生效的保险单。他说，以前跑单路上最怕的就是出意外，现在每个月花20多元购买骑手职业意外保险，不用再提心吊胆，工作起来更安心。这份安心正是琼山区总工会交出的一份亮眼期中答卷。截至目前，琼山区骑手职业意外保险累计参保1646单。琼山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周永军介绍，针对外卖骑手日均通话量大、工作流动性强、作业风险场景多的职业特点，工会联合移动公司、保险企业量身打造专属惠民福利，推出每月66.3元通话加保险专属套餐，新用户预存50元即可获赠50元话费，额外享受2个月保险体验期，次月起每月仅需缴纳66.3元即可享受充足通讯权益和专属意外保障。美团外卖骑手潘在虎今年3月入职，4月就在区总工会的宣传引导下办理了该专属套餐，参保骑手意外险。如今在琼山大街小巷，这份由工会牵头、企业让利、保险兜底的三方保障机制已然成为广大外卖骑手的职业稳定器。海口台消息，对海南人来说，琼氏月饼不仅是中秋少不了的味蕾记忆，更是承载海南本土民俗与传统文化的

0: 重要载体。近日，海南省文化馆举办“琼氏月饼非遗手工工艺课堂”，向孩子们传授琼氏月饼传统制作技艺，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王方泰作为琼氏月饼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仅传承了传统的制作工艺，还在口味和包装上不断创新，收获了众多顾客的喜爱。日前，王方泰受邀来到海南省文化馆琼氏月饼非遗手工工艺课堂，向孩子们传授琼氏月饼传统制作技艺。琼氏月饼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方泰，
1: 都按我们海南岛的这个的水果系列他们的研发来做，在暑假时间我们就叫小朋友来做，也很受小朋友的欢迎。
0: 课堂上，王方泰摒弃复杂难懂的专业术语，化繁为简，循序渐进，量身打造适配青少年的简易教学流程。他细致讲解琼氏月饼制作的核心要点和琼氏酥皮制作的关键技巧。小朋友杨林希，
2: 我做的月饼里面有豆沙馅，有麻辣牛肉馅，也有椰蓉馅，做法不难，老师教得很好。
0: 沉浸式的非遗手工体验不仅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也让家长与孩子在互动中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家长林女士，
3: 老师教学的很简单明了，就是让人通俗易懂，小孩子经过几个简单的操作就能已经能完成一个月饼了，而且回去有烤箱烤了会有非常有成就感的，又能体验到非遗的手艺。
0: 海口台消息，8月10日早高峰，海口警方在全市141个重点路口持续开展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抽调警力继续增援路面一线，与辖区交管警力联合执勤，保持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压严管态势。早高峰时段共出动警力1000余名，查处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300余起，教育劝导10000余人次。执勤中，警方延续多警联动模式，紧盯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超员载人、行人横穿马路等突出违法行为，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罚。海口警方在整治行动中坚持宣教并举，继续推行宣教式执法，违法当事人可选择张贴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提示车贴，穿着志愿者马甲参与交通劝导，现场观看警示教育视频等方式，面对面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实现查处一例教育一人，带动一片的效果。海口警方表示，自8月7日整治行动启动以来，全市路面交通秩序持续向好，重点路口通行效率明显提升，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海口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海南省肿瘤医院、海南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联合海南城美医院将于8月13日启动医心手健康、结节早筛查、结节防治周公益行动。结节是当前高发的慢性健康问题，部分市民查出结节后，要么过度焦虑、盲目失智，要么置之不理、放任随访，以致错失最佳干预时机。本次公益活动聚焦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等高发问题。此次活动汇集呼吸内科、微创外科、乳腺肿瘤中心等多学科专家，针对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开展诊疗服务，为市民提供结节风险研判、影像报告解读、良恶性鉴别、个性化诊疗方案定制等一对一专业咨询，打破单一科室诊疗局限，实现多学科协同的精准诊疗。本次公益活动将于8月13日上午8点30分至11点30分在海南省肿瘤医院一楼门诊大厅举行。活动聚焦民生健康需求，推出多项免费限额惠民福利。此外，活动现场将同步开设国家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咨询服务，面向海口45至74岁常住居民，围绕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五大高发癌症，提供免费风险评估与筛查指导。接下来请听简讯。今年以来，海南对外货物贸易稳步增长，彰显开放的新活力、新动能。海口海关日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5588份，签证总货值75.9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6.14%、47.89%。山海同舞，乐享海南。2026年海南省广

场舞展演活动将于8月21日在海口世纪公园大草坪上演，活动免费开放，诚邀市民游客一同参与。活动将打造主客同乐、文旅相融的休闲新场景，以群众展演带动滨海文旅热度与消费活力。今年以来，我省全面落实琼州海峡过海车辆通行附加费减免政策，上半年累计

0: 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1: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度，乡镇气温25到37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10: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0: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6: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1: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6: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17: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6: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8: 你起开，别推我。
16: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8: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6: 大哥救我呀。
18: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6: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8: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9: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1: 今天呢，在饮食故事系列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哈，这就是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那些西餐。
0: 哎，这个题目啊特别有意思，它是非主流的，而且呢，很多人呢熟视无睹，他并没有注意到，在我们身边啊，原来有很多的西餐已经中国化了，已经时间很长很长了。
1: 对。我们看他就觉得好像像中国菜一样寻常哈，那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把视角往北移啊，来到最北的省份黑龙江的哈尔滨。说到这个城市哈，饮食也非常有特色，有这样一句话，哈尔滨一大怪，大面包像锅盖。
0: 对，哈尔滨啊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你看很多人啊到哈尔滨去玩哈，不光看这个太阳岛，看那个索菲亚大教堂，玩完了回来呢，您到了哈尔滨火车站，您就会发现每个人啊手里头提两个小麻袋。这个小麻袋呢，一个呢有多大呀，基本上是篮球那么大。
1: 对，
0: 哎，不过它不是圆的，是半圆的，像这个半个篮球这个样子。哎，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哎，就赶火车。那么这里头装的是什么呢？
1: 就是这个大锅盖啊。
0: 哎，对，它呢是哈尔滨人叫大列巴。实际上我们理解啊就是一巨大的面包。
1: 对，这个列巴是来自俄语哈，它是音译。
0: 哎，列巴是俄罗斯的这种风情。
1: 对，
0: 哎，
1: 他们管面包就叫列巴。
0: 对，慢慢呢现在呢这个名称啊已经本土化了。
1: 嗯，
0: 你像哈尔滨人啊把这个东西也叫列巴。
1: 对，因为我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8年哈，我的家乡和这个俄罗斯也很近。我们小的时候在生活中有一些词汇就是音译过来的，比如说水桶，家里人会叫把那围兜拿过来，把围兜拿过来，就是音译。还有就是你看那小孩的不拉几多漂亮啊，
0: 不拉几
1: 啊，对，不拉几，就是因为这个地域的接近，所以说有很多东西互通有无，包括语言上的这种。那列巴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种饮食。刚才崔老师说到了，在哈尔滨火车站看到很多人拿一个那个袋子，就是一个白色的那种面袋子的那种质地的袋子，
0: 小帆布似的，
1: 对，
0: 看着特别结实。
1: 其实这种列巴哈，看上去挺大气的，但很多朋友一吃，稍微有一点失望。
0: 它的口感跟您想象的面包不是一回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讲哈，他认为面包是什么呢？是一种点心。
1: 对，
0: 哎，面包是什么味儿的呢？是甜味儿的，
1: 香甜的，
0: 哎，
1: 酥软的。
0: 对，面包什么时候吃呢？是这个当点心吃，当零嘴吃。哎，是这样的，他把面包归成这类。
1: 对，
0: 但哈尔滨人不是，哈尔滨的列巴呀是一种主食，它的口味呢一点不甜，而且是微酸的。它是这个拿一种小麦啊经过什么呢，这个啤酒花发酵的，所以呢有那种酵香味儿，而且呢这个很大。哎，哈尔滨当地人啊是把它买回家当主食吃。这一个列巴基本上够一家人吃上3-5天吧。
1: 对，它当主食吃，所以说它没有那种香甜的味道，而且口感呢也比较硬。
0: 对，
1: 因为它比较耐储存，它比较干。其实您如果去天津的起士林这样的西餐，它也分为俄式啊、意式、德式的，它在一楼也卖这种大列巴，您还能看到这个痕迹。
0: 天津的我没注意哈，北京啊我注意了，北京也有一些西餐厅啊是这种俄式的，哎，它也卖列巴。不过说实在的，那个列巴哈，从体积上来小，比哈尔滨的小得多。从口味上来讲，也不是哈尔滨那个味道。
1: 对，其实到一个城市去旅行哈，无论那个风味你喜欢或者不喜欢，都要尝一尝。
0: 哎，最好尝尝。另外呢，说起尝尝啊，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您吃这个东西啊，可能觉得不顺口、不好吃，也可能是您口味没有习惯，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您怎么讲呢，吃法不对，或者叫不会吃。因为每个东西啊，它有它特定的吃法，您要是像平常的您那么吃啊，可能呢口感就未必那么好。就比如说这个大列巴啊，大列巴如果说您买回家去，您就给它切成薄片当点心这么吃啊，确实是不太顺口，
1: 索然无味，还觉得累腮帮子。
0: 对，是那么回事。
1: 嗯，
0: 当地人啊他不是这么一吃法。
1: 当地人应该怎么吃呢？
0: 他怎么吃呢？他是首先哈，他买回去啊他要烤，哎，现烤现吃，现烤呢他就松软了，而且呢带着这种焦香味儿。另外呢他并不直接吃， 哎，他。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饮食故事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品牌推广人、作家、文化学者崔大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0: 得怎么说啊？比如说吧，上头抹黄油，
1: 哦，
0: 哎，你哈尔滨嘛，它这也是受西餐影响嘛，抹黄油，你抹上之后再烤，它就滋润了。哎，另外还有什么？你比如说给小孩吃哈，我就体会过，哎，这个吃起来口感很独特，
1: 嗯，
0: 而且很好吃，就泡热牛奶。哎，
1: 哦。
0: 你煮一碗这个滚烫的牛奶，你把这个列巴呀切成片之后搁里头泡，泡完了以后你吃那个东西口味它是很筋道的，哎，而且呢这个列巴上啊吸足了那个牛奶，达到那种饱和的状态，哎，口感非常别致。
1: 哦，所以说哈，一种食材，一道美味，你必须放在一定的环境中哈，有和它配伍的东西，它的这个光彩才能够散发出来。
0: 哎，对，所以呢，我这本《吃货词典》里啊，专门有一篇啊，介绍了哈尔滨的列巴。
1: 嗯，
0: 想说的呢，不只是列巴，而是这种饮食文化的这种碰撞、这种
1: 对，
0: 交流。
1: 嗯。
0: 哎，在哈尔滨呢，不光有列巴，还有一个什么呢？跟列巴搭配的哈，算是什么呢？这种绝配
1: 嗯，
0: 叫苏泊汤，
1: 对，其实当地人更多是把它叫红汤。
0: 红汤。哎。
1: 嗯，
0: 这个是什么呢？也是受这个俄语的影响哈，在俄语里头啊，把所有的汤啊叫做苏泊。
1: 嗯，
0: 实际上它是什么呢？大概在这个1900几几年啊，很多的俄罗斯人啊，那阵儿呢，他就来到哈尔滨啊来生活。来生活以后呢，他呢就是跟当地的中国人啊，实际上是散居在一处。
1: 嗯，嗯。
0: 哎，比如说吧，哎，这个你家的邻居可能就是一个这种俄国人。哎，
1: 嗯
0: 俄国人，那么呢，他这个邻居之间啊，有的时候就有这种交流啊，他生活在一起嘛，
1: 嗯
0: 哎，他就听他们呀，把这个汤啊叫做这个 soup，
1: 哦
0: 哎 soup，但是呢，中国人很有意思啊，他在这后头又加了一个汤字儿
1: 哦
0: 啊，他就变成了苏泊汤，就这么一个音译。
1: 嗯，有音译过来的，也有自己语言的哈，合在一块儿了，就叫苏泊汤。
0: 哎，对，哈
1: 嗯。
0: 尔滨这个苏泊汤怎么回事呢？它呢，实际上啊是受这个俄国红菜汤的影响，不过呢，已经有了变化了。俄国的红菜汤要搁什么呢？它不光是要搁洋白菜啊、洋葱啊，你看哈，它呢还要有什么呢？这个香叶，
1: 嗯，
0: 哎，还要有什么呢？牛肉粒儿，哎，牛肉粒儿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喝的时候啊，它上头㧟一大勺的奶油，
1: 哦，
0: 哎，
1: 黄油，
0: 哎，奶油。
1: 这个奶油，
0: 跟黄油还不一样，它是牛奶上头的那层油，
1: 哦，而不
0: 雪
1: 是动物
0: 白的。
1: 脂肪
0: 对，
1: 哈，
0: 不是那层油。哎，你看有一次我记着在北京桂宾楼饭店哈，他那俄罗斯美食节
1: 嗯，嗯。
0: 请的是俄罗斯，而且是莫斯科的厨师来做的。我喝了他的那个，他们做的纯俄国式的这种红菜汤啊，口味不一样，
1: 您觉得口味差在哪儿呢？
0: 浓烈，而且真是一大勺子奶油给你搁在上头，就一球。
1: 其实这种饮食的搭配哈，为什么他放一大勺的奶油？可以理解。你想啊，俄罗斯哈，包括这个哈尔滨，它纬度比较高，就是
0: 寒冷，
1: 冬季漫长，所以人是需要热量的。
0: 对，
1: 而这个俄式的这个西餐哈，它一定是从一碗汤开始的，它一定要给你暖暖胃，是
0: 哎，
1: 吧？所以
0: 对，有
1: 从喝
0: 道
1: 汤
0: 理，
1: 开始就把热量输送给你了。
0: 而且呢，这个现代话叫什么？重口味。
1: 重口味高油脂
0: 对，
1: 哈，
0: 哎，但它发展到哈尔滨啊，就变化了。为什么呢？比如说吧，哈尔滨啊，做这个汤啊，它虽然是也搁什么这种红菜，搁这个洋葱，搁什么洋白菜，甚至也有香叶，但是一般呢，不再搁这勺子奶油
1: 对，因为
0: 了。
1: 大家可能不是那么需要热量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0: 哎，另外呢，它也不光是纯用牛肉，也有用猪骨头熬的，有用
1: 哦，
0: 猪肉的，
1: 嗯，
0: 它已经是本
1: 本
0: 地
1: 土化
0: 化了。
1: 了。
0: 所以刚才咱聊到这个列巴哈，哈尔滨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呢？这吃列巴的时候是要蘸这个苏泊汤的
1: 嗯，就是让这个列巴变得滋润。
0: 哎，他吃的时候是把这个列巴切成片，蘸着这个汤吃，是
1: 哦，
0: 这么一个吃法。
1: 这样口感就改变了
0: 哎，
1: 哈。
0: 口感它很，怎么说啊，就不那么干了，哎，
1: 哦，
0: 而且呢又那么软糯了。
1: 所以说哈，到一个地方去旅行的话，比如说真的去哈尔滨了，你单纯的拎着一个列巴还不够。
0: 不够，它很多成龙配套的东西。
1: 嗯。
0: 哎，像咱们知道哈，哈尔滨呢有一个怎么讲呢，很有代表性的商场，哎，叫秋林公司。
1: 嗯，
0: 这个秋林公司啊，应该也是上个世纪初就在哈尔滨落地生根
1: 老
0: 了。
1: 字号，
0: 哎，老字号，当时的一个俄国人开的。
1: 嗯，
0: 据说呀，当年的服务员全是这种俄国人。
1: 俄罗斯人
0: 哎，俄
1: 哈，
0: 罗斯人穿着这种俄式的小裙子啊，非常有礼貌啊。好像因为我的父亲呢，五几年是在哈尔滨上的大学，他给我讲，他上学的时候，秋林公司的所有服务员都是俄国人。
1: 哦。

0: 很漂亮的，
1: 很漂亮。当时就觉得属于西洋景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哎，那么到了这种丘陵公司啊，您可以买到很多的跟这个列巴有关的东西哈、
0: 嗯。
1: 比如说有一种香肠叫李道斯红肠，
0: 对，
1: 哎，是这种干的，是吧？
0: 嗯
1: 啊。而且呢，它那个香肠呢，跟咱们的香肠不一样，它是熏的。
0: 呵呵，哦，对，是有一股烟熏的那种香味儿。
1: 对，很独特的那种里道斯红肠哈，烟熏的那种香味
0: 儿。而且里面一定会有那种大的肥肉块。
1: 哎，对，大白颜
0: 色的，
1: 嗯、吃起来特过瘾。
0: 但是后来哈，它的这个产品也经过了改变调试，
1: 嗯、
0: 比如说人们可能不再喜欢这种大的肥肉块了，
1: 哦、
0: 所以就有瘦肉肠，你也可以自己去挑选。
1: 哦哦，对、
0: 嗯、
1: 对，我还记着我到哈尔滨啊，一次每次都是买二斤二斤的李道斯红肠。
0: 对，当地最有名的是李道斯红肠和丘陵红肠、
1: 嗯，
0: 后来就、
1: 哦、丘陵红肠
0: 啊分道扬镳，成为两个派系。
1: 哦，
0: 嗯，
1: 丘陵红肠是瘦的，是吧？
0: 也有瘦的，也有肥的，
1: 哦、
0: 但是就这么两派，你可以选、
1: 哦，
0: 还有一个良性的竞争，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
1: 哦。哦，对、
0: 嗯，
1: 这个很有意思。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属于哈尔滨特有的这种饮料哈，
0: 嗯。
1: 叫
0: 格瓦斯，
1: 格瓦斯，对、
0: 哦，
1: 据说是啤酒花发酵。
0: 它确实是你在喝这种饮料的时候，回味的时候是有啤酒的那个香味儿，挺有异域情调的这么一种饮品哈。
1: 啊，对、
0: 嗯，
1: 所以呢，我觉得你像这个大列巴呀，什么李道斯红肠啊，然后您再来碗苏泊汤啊、
0: 嗯，
1: 哎，吃完了以后您再喝一杯这格瓦斯啊，就特别有哈尔滨的这种意味。
0: 对，就有俄罗斯那个西餐的风情了哈、
1: 嗯嗯。
0: 那说到在中国落地生根的这些美味的西餐，还有哪些呢？现在我们南下哈，来到澳门，
1: 嗯，
0: 很多朋友也去过这个地方，也品尝过当地非常有特色的美食。说到这个澳门特色的美食，很多朋友会想到马介休，
1: 嗯，马介休很独特，哎，包括你看，我有的时候做这个节目哈，就问马介休是什么，嗯、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呢，我这本吃货词典里啊，专门写了马介休，
0: 嗯，
1: 哎，因为我觉得马介休这个吃食啊，跟澳门啊有这种很独特的渊源。马介休是什么呢？说白了吧，它就是这种腌的大银鳕鱼干、
0: 哦、
1: 啊，不过呢是拿盐呐、啊、腌的很咸的这么一种东西。因为大家知道哈，澳门呢最早呢它是跟这个葡萄牙呀有这种往来哈、
0: 嗯，
1: 哎，葡萄牙的水手他们远航的时候带什么呢？就是这种银鳕鱼，然后腌喽。腌完了以后呢，他到哪之后掰下一块来呀、啊？哎，比如说哈，这咱们只能是推测哈。
0: 嗯、
1: 哎，他就着面包啊，就这么
0: 干啃了，有点像那种露菜，
1: 哎，
0: 且想似的。
1: 对，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嗯、
1: 哎，可是到了澳门以后呢，他落地生根，他怎么做呢？把这个马介休啊，给他切成了小丁儿，然后再发完了以后呢，可以炸，哎，可以蒸。还可以做成汤，
0: 嗯，
1: 哎，就变成了一种食材，做成各种各样的菜。
0: 哦，
1: 你像澳门有一种比较典型的这种马介休的吃法叫什么呢？叫农夫威廉马介休。哎，听这名字很绕哈，我给您分享分享他怎么做的啊，很有意思。首先一个巨大的圆面包，跟大皮球似的，你看又跟列巴差不多、
0: 哦，
1: 不过这是一整圆的面包，中间呢给它掏空了。掏空了，把这个刚才咱们讲哈发起来的这个马介休丁啊，有点像什么呢？像咱们喝的那个奶油蘑菇汤，
0: 嗯，
1: 哎，跟这个奶油啊搁在一块儿，对，有点像奶油蘑菇汤的那么一种东西，搁在一块儿，哎，熬完了倒到这个面包中间，上头呢再打一个生鸡蛋，
0: 哦，
1: 哎，所以呢它是这个怎么讲呢？可以理解成是一碗浓汤啊，不过呢是很鲜美的，因为它里头有这个鳕鱼丁嘛。
0: 哦，
1: 但它跟鱼啊又不一样，它是腌制过的，所以口感很筋斗。
0: 嗯，
1: 哎，那么这个菜呢，我觉得好像只有澳门有。
0: 它这个容器是那个大皮球一样的面包，
1: 圆的大皮球的面包。这个面包本身可以吃的，
0: 哦、
1: 比如说您，嗯，这么说吧，您一边喝汤一边就把边上那面包掰吧吃，
0: 倒是不浪费、啊，
1: 不浪费，不浪费。
0: 这是我们说到了澳门的马介休，
1: 嗯
0: 嗯，如果您有机会去澳门的话，也可以尝一尝这道美味哈。其实很多朋友去澳门可能奔着一种点心，另一种美食去的，这就是葡式蛋挞。
1: 嗯，蛋挞、嗯，咱们这蛋挞是在什么地儿卖呢？甜品店，
0: 嗯，
1: 是吧？感觉很高端，甚至好像有点小资那种感觉似的哈。我呢到澳门去啊，体验了一下，哎呀，在澳门吃蛋挞的感觉就有点像咱们。怎么讲呢？吃油饼喝豆浆、
0: 哦、
1: 啊！我是专门去找了那个蛋挞的发明地、
0: 嗯、
1: 啊，

0: 据说嘛，当时有一个
1: 有一家店
0: 妇女，
1: 非常的有名，
0: 非常有名。他那个店呀，就是一个摊位，你理解成。这个蛋挞是怎么一个吃法呢？就是在这个店门口啊，一条一条的那个木头条钉的那么一个桌子，之后呢，你来两三个蛋挞哈，然后就给你那么一个小纸的那种盘
1: 嗯。
0: 拖出来，然后你再买一杯这个叫丝袜奶茶，就吃早点，就
1: 哦，
0: 这么简单，就没有别的。
1: 是豆浆油饼的感
0: 啊，
1: 觉，
0: 对吧？
1: 嗯，
0: 就等于是来仨烧饼，来碗豆浆。到
1: 哦，
0: 澳门呢，变成仨蛋挞，来个丝袜奶茶，就这么回事。而且好像价钱也不贵，
1: 嗯，
0: 一点那个说咱们得在一个什
1: 高
0: 么
1: 大上的感觉，
0: 高端写字楼里头啊，很时尚那种感觉找不到
1: 对，
0: 啊，就非常市井的那种感觉。
1: 嗯。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饮食文化，哈，我们觉得这种东西是甜的，是软的，我们自然而然就按照我们的
0: 理
1: 这
0: 解。
1: 理解给贴了标签，觉得那是点心。但
0: 对，
1: 到了澳门，你发现它是一种很寻常的食材，
0: 所以这一般来说，哪种食材或者说哪个吃是哪儿的菜，就看他当地老百姓怎么吃。当地老百姓他不能老玩那个高大上的那种感觉啊，所以他是很接地气儿的。就像刚才哈，咱还想回来聊聊这个马介休哈。刚才说的那个菜，在别的地儿我是没见过。不过北京啊，特别是近年，有一些个做北京菜的餐厅，他推出了一道菜，非常像刚才说的那个马介休。
1: 什么菜呀？
0: 是什么？这名字很有意思啊，叫别扭。
1: 哦，叫别扭，
0: 啊，很
1: 它
0: 别
1: 为
0: 扭。
1: 什么叫别扭呢？
0: 为什么呢？因为传说呀，当时是慈禧呀吃过这道菜，慈禧觉得这道菜很别扭，于是乎
1: 哦，
0: 起名叫别扭。
1: 它也是外面是个面包的烤的那个壳，里面放上一种汤吗？
0: 不是，它那个外头是一个面包，不过不是圆的，是方的，
1: 嗯。
0: 四四方方一大面包，里头搁的不是汤，是什么呢？咖喱鸡块儿
1: 哦，
0: 啊。
1: 那很多朋友就要问了，那么早中国就有了面包吗？慈禧还吃到面包了呢？
0: 慈禧吃过面包，您像哈，这个现在很多人逛北京动物园，在北京动物园的最西端就挨着那个超市了，那儿有一座楼，那个楼是西式的，那个就是当时慈禧盖的西餐厅。
1: 哦，就是那个时候的清朝宫廷哈，这个饮食已经相当的丰富了。
0: 相当丰富，而且呢，在现在故宫里头有清朝时候的整套的西餐餐具，不
1: 哦，
0: 光清朝，其实这么讲吧，北京人吃西餐的历史比美国都长。
1: 这话怎么讲啊？
0: 啊，因为是当时明朝末年，利玛窦神父来北京的时候，就已经把西餐带到北京。北京和平门附近有一个大教堂，叫南堂。
1: 对。
0: 当时那个就是明朝末年修的，那周围都住的一些老北京人哈，他们的饮食受那个教堂影响很深。
1: 哦，所以说啊，这种中西文化的碰撞，其实。也是通过饮食来进行的。
0: 对，实际上人类的发展啊，它就是一种各个文明之间的这种交融、这种碰撞。这种碰撞呢，它有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包括说饮食，很多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吃食，你不觉得它是西餐，或者说不觉得它有什么洋范儿？其实您要仔细想想，它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而且时间并不很长。比如说吧，窝头是这种很大众哈、很低端的哈，其实不是，它大概其就是玉米这个食材啊，是墨西哥的。它清朝初年才进到这个中
1: 明末
0: 国
1: 清
0: 的。
1: 初的时候才传入中国，
0: 对，是那么一个时代，而且那阵刚进来的时候呀，属于这种宫廷饮食。
1: 为什么叫玉米呢？一开始是御用的玉，
0: 特别是现在苏州语言里，那还能分出来，因为苏州话这两个音是不一样的，它还是御用的那个玉，叫玉米。
1: 所以说哈，在明朝的时候，人们原则上是吃不着窝头的，
0: 吃不着啊，到了大概清朝的中晚期，它才大量的种植，变成这种北方整个老百姓，怎么讲呢？这种糊口的这种粮食。实际已经很晚了。那么你现在你拿一个窝头，你说是西餐，觉得很有意思。不过你看，想想你像在肯德基啊这种快餐店里，它是不是有那种煮玉米
1: 啊，对
0: 啊？
1: 呀，
0: 你看它留着这种痕迹。还比如说一道很简单的菜哈，西红柿炒鸡蛋，
1: 这是咱们特别家常的一
0: 特
1: 道
0: 家
1: 菜，
0: 常哈。西红柿炒鸡蛋，你说谁没吃过，谁没做过？但你仔细想想，你像在我小的时候啊，西红柿都不这么普遍。
1: 那个时候西红柿不像现在满大街都是，
0: 不是啊，而且
1: 哦，
0: 那会儿西红柿的味道跟现在口味不一样，它有一种很刺激的那种味
1: 就西红柿的那个梗的那个地
0: 儿，
1: 方
0: 有
1: 那
0: 点
1: 个味
0: 像
1: 儿，
0: 秧子似的那种味儿啊。
1: 啊，
0: 原来整个西红柿都是那。

0: 味儿。
1: 嗯，
0: 现在呢，经过培育呀，经过改良啊，哎，已经没有那种口味了。
1: 对，
0: 哎，
1: 但是很多朋友觉得遗憾，就当时那种西红柿的那个味儿也不见了。
0: 啊，对，咱们所谓西红柿味儿就是那种味儿。
1: 嗯，
0: 你像哈，西红柿这大家知道哈，西红柿门也叫番茄，典型的西餐调料。实际是到了民国时代，大概就30-40年代才开始用这种食用材。但是西方人呢，他吃西红柿跟咱们方法不一样。
1: 对，
0: 他除了生吃，他是会怎么吃呢？烤着吃。
1: 对，或者焗着吃、蒸着吃。
0: 哎，搁上奶油。你像咱们也都到这个欧洲去旅游哈，
1: 嗯、
0: 你看他吃早点的时候，那西红柿切一半，然后抹上奶油烤。
1: 对呀、啊，都是蒸的，皱皱巴巴的西红柿。
0: 啊、对、嗯，对，他是那么一个吃法。
1: 嗯，
0: 你看把这种西餐食材跟最普通的鸡蛋一块炒，这个工艺又是中国的。
1: 嗯，
0: 所以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虽然很普通哈，但是它实际上是两种饮食文明的碰撞。
1: 对，
0: 嗯，
1: 其实哈。就像崔老师说的一样，饮食就是文化。
0: 嗯、
1: 您司空见惯的食材，您平平常常的家常菜，里面都有文化，都有故事，还有中西文化的碰撞呢。下次您吃这些寻常食材的时候，希望您能想起崔老师讲的故事。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

0: 的食品，我要了。
1: 诶，
0: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 哦，我明白了。
0: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3: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4: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6: 怡安首付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怡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9: 电影和电影里的音乐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那些很好哭的电影，歌声一起，眼泪不自觉的就会跟着一起流下来。又到了暑假，一年一度的暑期档也拉开了序幕。最近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热度一马当先，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推荐几首跟电影火起来的歌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趁着周末看一看你喜欢的那一部影片。第一首歌《甜蜜蜜》，邓丽君的歌声串联起了两个异乡人的漂泊与爱情。这首歌不仅是电影的灵魂，也成了那个时代最温暖的背景音乐。《甜蜜蜜》讲述的是在北京的某个饭店后厨打工的草根厨师中年退伍军人老夏和单身母亲香草为了能够在北京活下去的相濡以沫的故事。
10: 甜

而这首《笑傲江湖》当中的《沧海一声笑》，黄沾作词作曲的武侠神作，古筝和笛子的交织，旋律豪迈洒脱，完美诠释了《笑傲江湖》的侠义精神与江湖。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黄沾的创作，这是由黄沾根据古曲《将军令》而改编的一首歌曲，男儿当自强林自祥所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旋律一响，就是黄飞鸿的《佛山无影脚》，气势雄壮，充满了民族气节和阳刚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这首歌不仅仅是电影的灵魂，也成了一代人对远方和自由的启蒙之音。

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一些经典的电影金曲，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影片当中去成就一首歌，有的时候我们一首歌成就了一部影片。希望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在闲暇的时候翻出当年跟这首歌有关的那部影片，让我们重温当年。来听最后一首歌，天若有情，旋律一响起，脑海当中就是刘德华饰演的华帝啊，流着鼻血骑摩托，载着吴倩莲的场景。这首歌让电影的江湖情谊与浪漫悲剧定格成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6: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7: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8: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

0: 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白天属于工作，属于家庭，属于所有需要你扮演的角色，只有深夜才真正属于自己。当世界安静下来，那些被折叠了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浮上水面来。这个时候你不需要那些喧嚣，而是一些能够接住你的旋律，不吵不闹，只是安安静静地陪伴你。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歌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到的这首作品是宋冬野的《安和桥》。马头琴响起的那一刻，往事就回来了，但有些怀念本身就是一种圆满，适合在深夜安静地问一问自己。

水星是离太阳最近却永远无法靠近的行星。深夜的这一首郭顶的《水星记》像是在跟你说，有些距离本身就是一种陪伴。

深夜听这首歌，你不会再问如果当初，因为你已经知道有些路走过就不能回头。后来不是后悔，是终于承认，有些成长必须经历阵痛。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金玟岐的《岁月神偷》。金玟岐写这首歌的时候30岁出头，正在经历着漫长的蛰伏期。他写的是时间，也是自己，那个在幕后写了10年歌终于被听见的自己。时间的残忍和温柔他都懂，所以这首歌不哭天抢地，只是轻轻地问一句，剩下了什么？答案其实都在这首歌里，留下了一个你。那个你是爱人，是父母，是岁月没有偷走的那个人，也是你自己，那个在时间里跌跌撞撞却依然不肯停下来。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0: 茶要浓，正浓浓茶精。
1: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个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8: 下去你给我溜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0: 你起开，
8: 别推我。
10: 怎么了？
8: 你们在干嘛呀？
10: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4: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6: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在市金控集团调研时指出，巩固提升金融国资运营质效，为海口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张勇调研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以项目建设新成效，更好满足群众优质医疗服务需求；海口招商引资再添新军，宁德时代宁家服务正式落地；储能技术海南共享实验室在海口高新区开工；海口发布新版企业登记档案查询指南；海口特色菜品与农产品走进省机关食堂，搭建本土农产品展销推广新平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8月11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到海口市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研究推动国有金融资本做大做优做强，更好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工作。在市金控集团，范少军听取了国有金融资本运营管理、改革创新发展及产业引导基金运作等工作汇报。范少军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全面实施封关运作开局之年。当前海口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打造6个支撑，

0: 日金控集团要切实扛起国有金融资本投资运营专业化平台的使命担当，在稳中求进中实现创新发展。要坚持卓越竞争能力，对标国内一流平台，持续提升专业投研水平和市场化运作能力，锻造核心优势，打造具有海口影响力的金融旗舰企业。要坚持正确商业逻辑，尊重市场规律和金融本质，所有业务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商业论证和风控评估基础之上，确保经得起市场检验。要坚持投资促进功能，紧紧围绕海口产业发展布局，强化产业引导基金的杠杆撬动作用，以投资带动产业集聚，以资本促进转型升级。要坚持体制机制改革，扎实推进改革方案实施，加快科创债发行，健全激励约束机制。要坚持存量资源换新，全面盘点梳理现有资源，盘活存量，做大增量，让沉淀资产焕发新活力，让传统业务拓展新空间。要坚持积极稳慎创新，主动拥抱金融科技创新，丰富业务生态，稳妥推进产品和服务迭代升级。要坚持人才强思支撑，完善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机制，打造一支懂金融、懂产业、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集团发展提供坚实智力支持。要坚持容错激励保障，完善正向激励和考核分配体系，充分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海口台消息，8月11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勇对我市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工作进行调研。市妇幼保健院江东院区项目以打造高端妇产科优势学科群为目标，构建全周期一站式孕产健康诊疗体系，为区域居民提供便捷优质的妇幼专科医疗服务。张勇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听取院区空间布局、科室规划、功能设施等情况介绍，指出要加快推进项目收尾工作，统筹谋划运营管理、人才引进等工作，理顺规模、质量、效益之间的关系，切实把医院建设好、管理好、运营好。张勇还来到上海岳阳医院海口分院中医特色康复医学中心改扩建工程、市第四人民医院病房改造和市第四人民医院新院二期等项目现场，督导项目建设进度，协调解决存在问题，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张勇指出，要全力加快项目建设，紧盯时间节点，加强统筹调度，想方设法打通项目堵点，精准落实各类要素保障，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早惠民。要提升运营管理水平，从群众就医体验、医护人员使用需求出发，科学优化院区空间布局，完善功能设施配套，加强优势学科、特色专科建设，着力提高诊疗质量和临床服务水准，真正把医疗工程建设成为明星工程、优质工程、廉洁工程。要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发挥优质医疗资源辐射牵引作用，健全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向薄弱区域覆盖，不断提高我市医疗卫生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市领导何继峰参加调研。海口台消息，8月10日，宁德时代旗下独立后市场品牌宁家服务海口直营体验中心正式落地龙华区。这是继2026年4月宁德时代海南区域总部落地海口后，双方深化新能源产业合作的又一标志性成果，也是我市抢抓自贸港政策红利、培育绿色低碳新兴产业集群的重要实践。活动当天，海口与杭州、广州、香港及挪威、奥斯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等全球十大直营体验中心同步开业，实现国内重点城市与海外核心市场的双向落地。现场还完成了全球百城签约，宣布今年下半年宁家服务直营体验中心将逐步落地全球100座城市，全面迈入规模化服务新阶段。龙华区与北京查博士科技有限公司也进行了签约，查博士 ESG 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傅露、
1: 海南是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前沿阵地，新能源车渗透率非常高，海口拥有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独特优势。我们不仅服务海南本地，更希望借助自贸港的政策东风，将这里打造成为辐射东南亚乃至全球的新能源后市场服务枢纽。

0: 子海口是宁家服务全球化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宁家服务进驻海口后，将开展循环车业务，着重解决新能源二手车电池不敢买、售后难的痛点。通过为每一台循环车提供权威的电池健康检测报告，并对经过认证的车辆提供售后质保承诺，将电池变成可以再次流通的标准化资产，真正实现绿色循环。记者在车间看到，各种设备仪器已经全部就位，达到投产运营条件。项目配置国内首条 R4 整车级深度再制造电池产线，并布局循环车工厂业务，为海南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电池维保、整车翻新、梯次利用的一体化全链条后市场服务，有效补齐海南行业的服务短板。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局长韩栋：
2: 在宁德时代的海南总部落地到我们龙华之后呢，依托这个龙头企业的链主牵引作用，我们把宁德时代的宁家服的项目引到了我们龙华，同时呢也填补了我们海口甚至海南的新能源汽车车后市场服务的这么一个板块。从项目投资开工建设审批到目前现在这个状况呢，仅用了40天达到了现在的效果，是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1: 下一步是指有关部门和龙华区将持续做实做优企业服务，建立常态化对接服务机制，及时化解企业发展难题，切实保障企业投资放心、经营安心、发展顺心。海口台消息，8月10日，储能技术海南共享实验室装修工程在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开工，标志着这一面向全省储能产业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该实验室由海南电网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电力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定位为对外检测服务、对内研发支撑的关键平台。对外可对海南省电网侧储能电站实施质量技术监督，为储能系统供应商提供第三方认证；对内可对储能产品研发过程中的电池筛选、模块设计及系统集成实施闭环质量控制，为研发高质量储能产品提供基础支撑。海南电力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吴助理在开工仪式上表示，储能实验室对消防安全、电气配置、环境管控要求极高，施工将严守安全底线，规范动火用电作业，严控工程质量，按施工图纸及专项技术标准施工，科学规划工期，保障按期交付，建立各方协同机制，确保项目高效推进。海口国家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园区将做好政策服务、配套服务、营商环境三方面保障，支持项目建设。实验室建成后，将集检测认证、技术研发、产品试验于一体，成为省内储能领域综合性公共平台，对完善高新区新能源产业链、推动自贸港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2026版企业登记档案查询指南，针对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档案、缉毒档案、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查询等高频事项进行集中解读。线上查询方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等单位可通过海政通专属通道查询。企业、律师、社会公众可通过海南省政务服务网、海易办小程序、移动端24小时全天候查询、下载、支持电子营业执照扫码、人脸识别认证等核验方式全程零跑动。线下查询方面，海口市辖区企业登记档案实行全市通查，市市场监管局及各分局线下服务窗口均提供查询打印服务。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档案由辖区市场监督管理所提供查询打印服务。经营主体查询自身登记档案时，应当指定具体人员，被指定人员应当出具经营主体加盖公章。未刻制公章的个体工商户由经营者签名的授权委托书或者有效介绍信，加盖本经营主体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电子营业执照。未刻制公章的个体工商户提交由经营者签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者电子营业执照，经营主体有效登记在册的相关人员查询其个人任职或者出资的经营主体的登记档案时，应提供合法有效的主体资格文件。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股东还应当出示股票凭证

0: 或者股东名册等能表明其资格的文件。另外，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相关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已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海南公示经营主体部分信息，社会公众可自行查阅或者下载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海口台消息，8月10日，海口特色菜品与农产品走进省机关食堂，多款本土特色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优质农产品直达餐桌，全方位展示了海口丰富的农产资源与特色饮食文化，搭建起本土农产品展销推广新平台，吸引广大干部职工热情参与。盒装鸡、海鲜干、果干、椰子糖、下饭小菜、调味食品。当天，五家海口本土企业带着各自的产品走进省政府国兴办公区机关食堂，吸引不少干部职工现场选购。海南永丰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顾文颖介绍，公司旗下的金永丰品牌主要生产调味食品，适配琼氏烹饪口味。在省委广场食堂，各摊位前有不少干部职工热情选购，除了展销农产品，机关食堂还使用本土特色食材制作菜品，丰富职工用餐选择。在用餐区域，兼具颜值与风味的家烧石山豆腐收获了不少好评，供不应求。这是来自秀英区石山镇官梁村的黑豆腐，豆香浓郁，久煮不烂，营养丰富，煎、焖、炸、煮皆宜，是琼北火山地区特色农家菜。本次活动不仅让干部职工畅享本土美味，更为海口本土企业农户搭建起优质展示展销平台，打通农产品推广销售的新渠道。据了解，市县特色菜品与农产品进省机关食堂专项行动从今年4月开始，每周安排一个市县进行展示，拓宽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打通助农惠工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农户增收、职工享惠、食堂增色的多赢局面。此次海口特色菜品与农产品进省机关食堂的展示将持续至8月14日，广大职工可前往品鉴选购。海口台消息，日前，以活力海南、健康自贸港为主题的2026年海南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海口东坡老码头启动。启动仪式在活力满满的开场舞《梅丽四射》中正式拉开帷幕，演员们欢快动感的舞步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屯昌籍前国家女子足球队队员韦海英现身活动现场，号召大家积极健身。前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队员韦海英，
1: 看到我们多个地方来联动，然后来倡导全民健身，老中青少都能够参与，然后他的表演。所以我是一个运动员出身，我觉得亲力亲为，一会儿呢我就跟孩子们去互动一下。
0: 韦海英呼吁大家应该主动走出家门，拥抱运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去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互动体验区设置了亲子射箭、椰子保龄球、跃跃羽式、家庭接力、九宫格射门、一分钟跳绳、投壶等十余项趣味运动项目，吸引大量市民踊跃参与。乐享运动趣味市民叶女士：
2: 都体验那边，我觉得都很好玩，而且运动的项目都特别有趣，射箭呀、羽毛球啊，还有跳绳，我都很喜欢。平常的话是练瑜伽健身。
0: 本次主题活动创新采用1+4五地联动模式，海口作为主会场，携手三亚、儋州、万宁、保亭四大分会场同步开展，打造一场融合体育、文艺、禁毒科普、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全民运动盛会。海口台消息，从24小时不打烊的智慧书屋到书香街区的转角遇见，我市的暑期阅读氛围持续升温，阅读正突破传统边界，渗透进城市每一个生活场景。在位于滨海街道盐灶大社区二楼盐灶儿童读书天地的24小时智慧书屋，志愿者耐心地向孩子们介绍借阅书籍的流程，只需要用微信扫一扫，就能成功借阅到自己心仪的书籍。滨海街道爱心托管站志愿者雷征：
3: 教孩子们怎么样去分别正版书和盗版书籍，就是共同的守护知识产权，就希望在孩子们小的时候就在他们心里种下一颗法治的种子。
0: 为了打造便捷的借阅渠道，让书籍流动到社区，龙华区在社区、农村、景点、车站、公园等地已设置20处智慧书屋，打造城市15分钟阅读圈，让居民出门转角遇到书屋，

0: 书屋根据不同场地特性投放相应种类书籍，同时设立了红色专区、青联专区。目前书籍共计 1.68 万本左右，市民通过微信公众号扫码开门便可完成图书的借阅和归还。龙华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林燕：
1: 我们龙华区的智慧书屋呢，是在全区20个点位设置了智慧书屋。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推广全民阅读，龙华区呢也是打造了多个品牌读书活动。今年呢，我们还将在5个智慧书屋开展专项的读书活动。
0: 接下来，龙华区将继续推出更多贴近群众的阅读载体，深化拓展多元阅读模式，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向广大读者推介优秀读物，打造缤纷多彩的阅读盛宴，并有机融合“护苗绿书签”行动，引导广大市民读好书、善读书，自觉识别盗版、抵制盗版，持续推动全民阅读走深走实。海口台消息，8月11日上午，在琼山区国兴街道美团日月广场站点，外卖骑手陈琼龙拿着手机向记者展示已生效的保险单。他说，以前跑单路上最怕的就是出意外，现在每个月花20多元购买骑手职业意外保险，不用再提心吊胆，工作起来更安心。这份安心正是琼山区总工会交出的一份亮眼期中答卷。截至目前，琼山区骑手职业意外保险累计参保1646单。琼山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周永军介绍，针对外卖骑手日均通话量大、工作流动性强、作业风险场景多的职业特点，工会联合移动公司、保险企业量身打造专属惠民福利，推出每月66.3元通话加保险专属套餐，新用户预存50元即可获赠50元话费，额外享受2个月保险体验期，次月起每月仅需缴纳66.3元即可享受充足通讯权益和专属意外保障。美团外卖骑手潘在虎今年3月入职，4月就在区总工会的宣传引导下办理了该专属套餐，参保骑手意外险。如今在琼山大街小巷，这份由工会牵头、企业让利、保险兜底的三方保障机制已然成为广大外卖骑手的职业稳定器。海口台消息，对海南人来说，琼氏月饼不仅是中秋少不了的味蕾记忆，更是承载海南本土民俗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近日，海南省文化馆举办琼氏月饼非遗手工工艺课堂，向孩子们传授琼氏月饼传统制作技艺，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王方泰作为琼氏月饼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不仅传承了传统的制作工艺，还在口味和包装上不断创新，收获了众多顾客的喜爱。日前，王方泰受邀来到海南省文化馆琼氏月饼非遗手工工艺课堂，向孩子们传授琼氏月饼传统制作技艺。琼氏月饼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方泰：
2: 都按照我们海南岛的这些的水果系列他们的研发来做，在暑假时间我们就叫手工来做，也很受小朋友的欢迎。
0: 课堂上，王方泰摒弃复杂难懂的专业术语，化繁为简，循序渐进，量身打造适配青少年的简易教学流程。他细致讲解琼氏月饼制作的核心要点和琼氏酥皮制作的关键技巧。小朋友杨林希：
3: 我做的月饼里面有豆沙馅，有麻辣牛肉馅，也有椰蓉馅，做法不难，老师教得很好。
0: 沉浸式的非遗手工体验不仅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也让家长与孩子在互动中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家长林女士：
4: 老师教学的很简单明了，就是让人通俗易懂，小孩子经过几个简单的操作就能已经能完成一个月饼了，而且回去有烤箱烤了会有非常有成就感的，又能体验到非遗的手艺。
0: 海口台消息，8月10日早高峰，海口警方在全市141个重点路口持续开展道路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抽调警力继续增援路面一线，与辖区交管警力联合执勤，保持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高压严管态势。早高峰时段共出动警力1000余名，查处不佩戴安全头盔、逆行、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300余起，教育劝导10000余人次。执勤中，警方延续多警联动模式，紧盯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闯红灯、逆行、超员载人

行人横穿马路等突出违法行为，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对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依法从严处罚。海口警方在整治行动中坚持宣教并举，继续推行宣教式执法，违法当事人可选择张贴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提示车贴，穿着志愿者马甲参与交通劝导，现场观看警示教育视频等方式，面对面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实现查处一例教育一人带动一片的效果。海口警方表示，自8月7日整治行动启动以来，全市路面交通秩序持续向好，重点路口通行效率明显提升，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海口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海南省肿瘤医院

0: 高发的慢性健康问题。部分市民查出结节后，要么过度焦虑、盲目失智，要么置之不理、放任随访，以致错失最佳干预时机。本次公益活动聚焦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等高发问题。此次活动汇集呼吸内科、微创外科、乳腺肿瘤中心等多学科专家，针对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开展诊疗服务，为市民提供结节风险研判、影像报告解读、良恶性鉴别、个性化诊疗方案定制等一对一专业咨询，打破单一科室诊疗局限，实现多学科协同的精准诊疗。本次公益活动将于8月13日上午8点30分至11点30分在海南省肿瘤医院一楼门诊大厅举行。活动聚焦民生健康需求，推出多项免费限额惠民福利。此外，活动现场将同步开设国家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咨询服务，面向海口45至74岁常住居民，围绕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五大高发癌症，提供免费风险评估与筛查指导。接下来请听简讯。今年以来，海南对外货物贸易稳步增长，彰显开放的新活力、新动能。海口海关日前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海关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15588份，签证总货值75.9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6.14%、47.89%。山海同舞，乐享海南。2026年海南省广场舞展演活动将于8月21日在海口世纪公园大草坪上演，活动免费开放，诚邀市民游客一同参与。活动将打造主客同乐、文旅相融的休闲新场景，以群众展演带动滨海文旅热度与消费活力。今年以来，我省全面落实琼州海峡过海车辆通行附加费减免政策，上半年累计汇集车辆近40万辆次，减免金额超1元。我省还积极落实航空物流扶持政策，主动对接航空公司、民营物流平台，精准实施航线培育奖励，上半年新增加密货运航线6条，持续完善航空物流通达网络。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度，乡镇气温25到37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

0: 南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

0: 早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
5: 昨天国家
4: 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6: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可能有朋友关注了这么一个新闻，说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对广东省人大代表建议推动对槟榔和槟榔制品地方立法，明确监管框架，那加强销售环节监管，这些建议做出了一个回复，表示呢会系统论证将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之后，会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那这一表态信号哈，可能意味着未来对于槟榔的监管可能会更加的严格，那一旦纳入了特殊管控品类，它的流通空间可能会被进一步的压缩。北方人提到槟榔不是特别熟悉，但是比如说像广东啊湖南等地，嚼槟榔是一种非常流行的习惯，有人会觉得它可以提神醒脑，有人会觉得这是一种社交方式。那槟榔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为什么可能会被人类进行管制？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讲这个新闻背后的科学知识。欢迎史军老师，您好。
7: 大家好，我是史军。
2: 最近呢，广东正在推动把槟榔列为特殊管控品类，但是很多北方的朋友不太清楚哈，这槟榔是一种什么植物？它到底现在算食品还是算药品？它的身份为什么很难界定？先请史军老师给我们做一下科普好吗？
7: 首先我们讲啊，槟榔是棕榈科的一种植物，那它的主要的被我们人类消费的部位就是它们的果实以及种子。这个果子呢，其实它的这个样子也非常的特别啊，像一个小的这种橄榄，那或者说跟橄榄的这个大小基本等同。那我们在南方的很多地方实际上都能看到，特别是在海南的很多地方能够看到市场上在销售的新鲜的槟榔啊，一般销售的时候他们还保持一个青绿色的一个状态。那么槟榔这个东西呢，到目前为止它不是一个食品啊，因为在这个新食品添加目录里面啊，并没有把槟榔列入到这个名单里面去啊。另外一个很多朋友说这不是我们传统上使用的一种药物吗？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我们在传统上啊，在传统的中草药里面使用的槟榔的部位实际上是它们的种子。而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大家消费的主要的它们的部位实际上是它们的果皮。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吃椰子的时候扒掉的那层外面的青绿色的带纤维的那层外皮啊，这是目前市场上槟榔的一个主要的消费的部位啊。当然呢，有很多时候这些果皮会被经过一些特殊的加工处理以后啊，变得怎么说呢，是一种黑褐色的这种颜色啊，皱皱巴巴的像蜜饯一样。那很多时候会被包装成一种类似于香烟的一种嗜好品吧，就很多朋友会

0: 把它当做一个提神儿的一种，特别的一种，嗜好品来嚼啊，就是不停的嚼嚼嚼嚼了以后就兴奋了，有精神了啊，大概是这么样一个状态。
1: 你看我们关注到的哈，广东省人大代表建议要推动对槟榔及槟榔制品地方立法。那有这么一个提案，你看这个刚才史军老师也说到了，槟榔它首先它是一种植物，毋庸置疑，但是它现在不是一种食品。但既然不是食品，为什么想要对它以及它的一些制品进行一个地方立法，进行一个特殊管控？我们怎么看待广东的这次表态和回复？就是要做一个系统性的论证，推行它的可行性。如果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可能会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
0: 哎，对的，为什么我们要管制槟榔这种特别的植物呢？或者说管制它的相关的制品呢？那是因为啊，槟榔有一些特殊的属性啊，它跟我们日常吃的，食物不太一样啊，跟我们平常吃的这种蔬菜水果，它最大的区别是，其一，这槟榔有比较强的成瘾性啊，因为槟榔里面呢所含的这个化学成分，特别是槟榔碱，具有一定的刺激我们的大脑产生多巴胺的这种能力啊，那你反复去刺激的话，那就形成一个成瘾的通路了啊。另外一个就是槟榔里面的这种化学成分，特别还是槟榔碱啊，它与一些口腔癌的发生是直接相关的啊，这个是有科学证据的啊。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在嚼槟榔的时候啊，实际上是会被槟榔的果肉里面那些纤维啊，划伤口腔。那划伤口腔以后呢，那我们的口腔就会去修复这个损伤。而这个时候，槟榔碱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呢？会让这个口腔的黏膜细胞过度修复啊。啥意思呢？就过度修复以后，你长多了啊。本来你可能填这个损伤的部位，你修复100个细胞就行了。就让它这细胞拼命拼命的生长，那可能长出来1000个细胞，甚至10000细胞，这就成口腔癌了啊！就是这就是带来了一个非常麻烦的公共卫生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综合这2点而言，槟榔被列为一个重点管控的一个对象啊，是可以被我们公众理解的。
1: 你看史军老师谈到了它的这个特点哈，因为我们北方人可能对槟榔接触的确实比较少，但是如果大家去南方旅游啊，或者在南方生活过一段时间，比如刚才提到的海南、广东，像这个湖南等地，当地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爱嚼槟榔的这个习惯。反正据我观察哈，我去当地有一些这个司机师傅是特别爱嚼这个东西，而且嚼得满口都是那个带颜色的，就感觉从视觉上对很有冲击性哈，但是你问他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喜欢，他好像也说不出来，就说是一个地方的一个特色或者一种传统。那刚才其实史军老师也说到原因了，这种植物的特殊性，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口腔带来一定的这种危害。据说槟榔是被称为第四类精神活性类物质，而且也说到有些人吃它可能是觉得它有提神醒脑的功能，有这个作用。我们说这种所谓的精神活性类物质，其实排在前三的，大家也都很熟悉，包括烟草、酒精和咖啡因。你像我们爱喝咖啡的朋友很多，大家也说咖啡因可能有一定的成瘾性。但是如果说到槟榔跟烟草啊、跟咖啡呀、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能有成瘾性的这些东西比起来，那它的特别之处，除了刚才史军老师说到的可能会对口腔造成影响，还有其他的一些特点吗？
0: 主要就是啊，它是具有极强的兴奋性，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吃了槟榔或者嚼了槟榔以后啊，会有一种类似于喝酒的这种感觉，但是它跟喝酒的这种感觉还不一样啊。摄入酒精以后，我们虽然会兴奋，但是整体的感觉会晕啊，酒精会产生这种麻痹神经的一些作用啊，但是槟榔这个东西，与它正是相反，其实就是完全的那种兴奋性的作用，跟咖啡的那种作用非常类似啊，就是进入到一个异常兴奋的状态啊，包括说血压、心率啊都会上升啊，那就会出现一种亢奋的一个状态啊，

0: 那很多朋友嚼槟榔可能就是像寻求一样这样一个状态。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啊，其实这个状态的背后还是跟多巴胺产生有关系，就是能产生新快感和愉悦感。但是不同的朋友对此的反应其实差别蛮大的啊。就比如说，我就很难接受槟榔带来的这种刺激，因为我每次去感受这个槟榔的这种影响的话，总会有一种明确的感觉，就是好像是被人掐住脖子的这种感觉
1: 窒
0: 啊，
1: 息
0: 有一种，
1: 感是，
0: 对对，其实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啊。我跟有些朋友交流过以后，他们说，哦，我也有类似的感觉，我是有一点点汁液去摄入的话，依然会产生这种反应。其实这就是槟榔给我们带来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当然，我们还是需要再强调一遍，就是槟榔。跟前面几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它的这种带来的这种口腔癌的这种发病，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当然我们讲前面这几个也不是什么善茬啊，就是不管是烟草还是酒精其实它们都是一类致癌物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要小心，还是要小心啊。
1: 对，刚才史军老师说到了，对于这个槟榔的感受也是因人而异的哈。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他嚼一嚼出于好奇，或者是当地人的这种热情、社交属性，说哎你尝一尝吧，尝尝我们本地的这个特色。哎，那可能每个人的这种反应会不大一样。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槟榔这种植物，在南方，它有这么一定的这种沿袭性哈。那是不是它是一个当地的本地物种？就是它在南方分布会比较广泛。那广东这一次率先有这么一个立场，那对于槟榔的分布区域，在我国南方，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会不会其他相应的一些其他省份也会，哎，酌情在这块儿有一些新的这个动向？我不知道史军老师怎么看待。
0: 对，我们讲啊，槟榔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它应该是一个热带的作物啊，就是通常来说是在热带区域会种植的比较多啊。咱们国家的主要的生产槟榔的区域就是台湾还有海南啊，这是主要生产槟榔的地方啊。那我们讲这个槟榔在今天的消费区里面啊，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湖南的消费比较多，但是湖南本地实际上是不产槟榔，这个地方种植不了槟榔。所以这有很有趣的一些，可以说是带有一定的文化和社交属性在里面啊，大概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存在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说要把它这种植物严格的管控起来，或者说把它的制品严格管控起来，可能对于某些依靠槟榔的这种产业生活的一区域，确实在短期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身对种植这个东西，他们的一些经济收益有可能会受到部分的冲击。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也是我们在未来的管控槟榔的这个道路上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啊。当然了，如果说我们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药用的植物来看待的话，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啊。但是我们也反复强调了，其实在我们的药用的范畴之内，用的实际上就是它的种子了，而不是它的这个外面的果皮，在未来的话啊，究竟我们是如何来对待这种特别的一个植物制品啊？可能是需要参照烟草相关的这种管控办法来进行一个特定的处理的，因为它既不是一个食物，也不是一个药物啊，它应该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叫嗜好品吧。
1: 广东这面呢也是表态说要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啊，所以这个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系统性的回复。当然，刚才史军老师其实也介绍了槟榔的这个特点，但是我们如果从槟榔说开去，我们会发现哈，在这个说到被管制的植物，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像罂粟啊、大麻呀，它的管控级别肯定跟槟榔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植物会被人类管制。

0: 他被管制的原因可能会有哪些？我们是不是也是在逐步认识他们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的发现，一步一步的验证，说哦，他确需被管制起来。
1: 是的，是的啊，因为我们讲啊，所谓的被管控的植物，大概其有几大类啊，一类就是我们讲的毒品原料植物啊，所谓毒品原料植物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罂粟啊、大麻呀、啊、骨科啊，因为它本身是可以加工提炼毒品的啊，那这类植物肯定是需要被严格管控的啊，这是不允许任何人私人种植的。那很多很多朋友说，那种多少是违法呀？种一棵都是违法啊，这就是严格管控，
0: 这是红线
1: 啊， 你不是说那个，对对对，这是红线，这不能踩啊。有朋友说我就种一棵罂粟啊，我就看看，或者说我就尝尝它那个叶子什么味儿，这不行啊。很多朋友说那也没有人抓我吗？其实我们有一个规则啊，就是在你种植，比如说以罂粟为例啊，种植这个毒品植物，500株罂粟以下啊，如果你在它进入到这个真正的生产期之前，也就是说它结果之前主动产出的话，不予追究啊，就是不予追究责任，但是你已经违法了，就是只是不没有追究你的责任，这是两码事儿，是吧？如果说硬要种，那就需要接受法律的处罚了啊，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非常麻烦啊，绝对不能啊，就是因为这些植物它产生的这个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啊，特别是我们讲啊，大家已经在很多的这种媒体上看过这个毒品对人的这个摧毁的能力有多大啊，基本上你要是沾上毒品，这一生甚至说这一个家庭就完全毁掉了，这个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严格管控的。另外其他的相关管控的植物可能也都是跟我们的相关的生活呀、生态环境保护啊有关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特别强调说你从境外回来的时候不能携带任何的活的动植物制品，特别是植物的这些种子或者是植物的一个活体的标本啊，包括它的枝条什么之类的啊，这都不允许入境，因为你带这些东西入境很有可能就造成了生态灾难啊，我们讲的生物入侵，是吧？那很多的这种物种一旦进入到一个没有它的天敌存在的一个环境的话，就有可能引起一个灾难性的爆发啊，这对我们本土的植物啊，甚至是农业生产什么的，这些都带来了巨大的一个危害，这也是严格管控的啊。另外一个所谓的严格管控，就是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植物的资源啊，这个也是属于国家啊管控的一个要点，因为我们现在利用的植物的资源仍然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知道你未来这些植物有什么样的一个对人类发展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更不用说这些植物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转肯定是有巨大价值的，所以我们会依照这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啊，对很多的植物进行一些严格的管制啊，就比如说很多野生兰花的这种交易，包括说也还有像什么红豆杉呀、拱桐啊等等等等，这些野生的这种珍稀植物的这种交易都是违法的啊，都是严令禁止的。
0: 你看这是以上几类啊，史军老师给大家梳理了可能我们需要把它分级别来管控的这些植物，之所以要管控它的原因，特别提到了大家熟悉的这种罂粟啊、大麻呀、骨科啊这样的一些制作毒品的一些原材料哈。所以我们也知道现在打击毒品犯罪的这个力度哈，包括现在面临的挑战还是挺多的，尤其对于防范青少年滥用药物方面哈，这块其实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个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所以那对于这种严格管控的这种植物，像罂粟、像大麻这些东西，我们是需要不断的给大家进行科普，让大家有这个意识哈。别说因为有些人说我好奇啊，我不懂法啊，最后触犯了法律，所以这一点是特别的重要。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想跟史军老师再探讨一下，就是人类认识植物。

0: 的这个过程，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惨痛的经验和教训？比如说，我看到像刚才提到的，像罂粟和蛊科，它在历史上曾经被当作药品，甚至是认为它是一种神花哈、啊，来使用过。那么从最开始利用它，到后来慢慢禁用它，那这个过程是不是我们也是不断的认识植物，然后在一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现在的这么一种共识？
1: 是的，是的啊，就是我们就以罂粟为例吧。罂粟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它的一个直接的产物就是鸦片啊。其实到今天为止，鸦片仍然是我们的很多药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这个可能出乎大家意料啊。就比如说我们在治疗这个咳嗽的时候，一个强效的一个镇咳的药物叫复方甘草片。啊，你去看一下那个复方甘草片的，它那个配料表里面有一个叫阿片啊，所谓的阿片实际上就是鸦片啊，它是这个罂粟的一个直接的一个产物，就是把这个罂粟的一个果实割开，然后呢，它的白色的汁液流出来，凝固成黑色的这个固体以后啊，就是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产物。但是，请大家注意啊，这个添加在药物里面的这个成分是非常非常少的，而且剂量是受到严格控制的。
0: 是，而且复方甘草片它也是属于处方药，不能自行购买或者是滥用。
1: 啊，当然了，这个我们讲啊，就直接的来。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2: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1: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2: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1: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4: 温柔以待。
15: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6: 之前全国首个 AI
17: 发现，
16: 发明。
1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0: 更多的
1: 发声，发心声。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可能很多朋友哈不太了解这西夏陵啊，远在宁夏的西夏陵为什么能够顺利申遗成功，曾经被称为东方金字塔，它到底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它的墓葬形制、碑刻和出土文物有什么样的特点，以及申遗成功究竟对西夏陵的保护又意味着什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一起来关注西夏陵。今天和我们对谈的嘉宾呢，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学硕士曹宇杰，同时呢，他也是科普人、策展人，也是第三届中国国宝大会的亚军。首先欢迎宇杰，你好。
3: 大家好，张老师好。
2: 我看宇杰，其实小时候就和西夏陵有一次擦肩而过，那么长大之后呢，你学的是考古学，又从专业的角度在8年前近距离地走进了西夏陵。为什么西夏陵让你这么关注，它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
3: 说起来，小的时候看到西夏陵的时候呢，它前面都会带一个名字叫做东方金字塔。我本身就很喜欢历史，看了很多关于国内外的这一些跟历史有关的书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DK 的世界史，然后里面介绍了金字塔。那我就说，这个有东方金字塔，那长什么样子呢？哇，一看哇有点像，就很想去，但是之后因为要补暑假作业就没有去。结果等我长大学了这个专业之后，有一回去宁夏出差，然后当时大家都没有起床，我说我自己去，然后就开车去了这个离市区30公里之外的我们的西夏王陵。然后去了之后就发现，哇，我的小时候的认知还有包括这个宣传给我的认知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当时发了一条微博，我说请不要再叫西夏王陵叫东方金字塔了，它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因为我是学考古嘛，进行了一个系统的科班的学习之后呢，对于整个的中国的王陵有了一个自己的认知，发现哦，原来我们看到的那个长得像金字塔的东西，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塔的塔身，我们现在看到留下了它是它里面的塔身，它身上有很多个小洞洞，这个小洞洞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木构打进去的这个楔子它的一个留下的孔洞，外面的这些木构建筑全部都风化掉了，留下了里面的塔身。
2: 那这一次西夏陵能够成功入选我们世界文化遗产，也说了它是非常值得国人骄傲的事情哈。不管是它的建筑，还是它的这个墓葬形制，还有包括它里面值得深挖的一些历史故事，如果讲它的核心价值，究竟它为何能够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
3: 首先啊，我们要知道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其实有6条标准，跟我们西夏王陵最符合的2条标准呢是第2条和第3条。第2条的话，它其实是在一定时期或者是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者景观设计等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这样子的一个地区，它可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第3条的话呢，则是这个地方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者是文化传统提供了独特的见证。那西夏王陵其实是2条都符合的。第2条的话呢是交流价值，因为西夏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处在中国的中原文化和丝绸之路，我们说陆上丝绸之路它的一个文化交汇的场所，所以呢在西夏王陵的遗址和出土的遗物呢，它是既展现了它的中原文化的学习，同时呢也体现了它在丝绸之路上面各种文化的来往。比如说在整个的西夏王陵它的一个布局就是参考了中国当时宋代的宋陵的一个布局，而在我们的王陵的这个遗址中间出土的玻璃器啊、钱币啊、丝绸啊，包括还有一些珠饰、金银饰品等等呢，它其实是见证了西夏时期活跃的商贸交流活动。
2: 就等于它这独特的地理位置，包括它在历史上的这个作用，然后还有这个多文化交流融合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都在这个西夏王陵的出土的这些文物当中

0: 包括它的整个这个王陵的布局当中得以展现，所以它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价值体现哈。
1: 然后还有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历史见证价值，它是见证了西夏这样子的一个政权曾经在这片土地上面生息繁衍的历史的。因为在历史上的二十四史之中其实没有西夏史，包括元朝灭掉西夏之后呢它是没有修西夏史的，所以西夏这个国家其实就是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的。而西夏王陵的考古发掘其实就是以消逝闻名的一个独特的实物见证。
0: 如果喜欢金庸的这个著作，像《天龙八部》当中虚竹跟西夏公主之间的那爱情故事哈，其实也是多多少少会有体现。而且我们知道西夏其实他们的一些科学技术也是非常的发达，比如他的冶炼的这个技术，包括他出土的文物当中也能或多或少的体现。所以这是刚才雨洁给我们讲的，他之所以能够进入到世界文化遗产申遗成功，它背后的这种交流价值和历史见证价值是非常值得被挖掘被看到的。可能它最早默默无闻不被大家关注的时候为了引起关注给它冠以了一个东方金字塔，但是在真正走进西夏王陵的时候会发现这是完全不同的。那雨洁也帮我们再详细的讲一讲哈，那究竟西夏王陵它的墓葬形制碑刻还有出土文物有什么样的特点？
1: 好，那因为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了，对比的话呢其实是会有更加具体吧。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金字塔到底是怎么回事。金字塔其实就一句话来说，就是它是一个陵墓，法老去世之后所放的位置实际上是金字塔正中间的一个密室，在一个很高位置，然后爬进去非常的难受爬的时候。但是的话呢我们的西夏王陵是怎么回事呢？它是个陵园，你可以看一个金字塔就是一个单体建筑挨得很紧见着。西夏王陵它有虽然有九座帝陵，旁边还带有几百座这样子的陪葬陵啊，每个帝陵它都有一个自己的区域。我们帝陵它就是当时的王去到另外一个世界为自己所修建的宫殿，所以我们在介绍这个西夏王陵的时候我会拿故宫来做对比。我们的西夏王陵它是一个占地有53平方公里的陵区，整个里面它有9座帝陵271座陪葬陵墓构成，它是现在我们中国现存最为完整的夯土帝王陵墓。那么整个帝陵它有自己的一个朝向，它是坐北朝南的。以我们现在保存的最为完好的三号陵为例，整个陵的陵园它分为有外城、内城和月城三个部分，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看到故宫里面它有这个城墙一座，对吧？太和殿你又要进一座小的城，这就是外城和内城。在我们的西夏王陵里面，外城四周呢就有角台，这相当于故宫城墙上的角楼。正南方向的话呢有阙台，阙台是两两相对，中间就是正门，就相当于是故宫的午门。那外城放有碑亭，这个碑亭里面它就是竖有这个碑刻的，但这些碑刻都被砸毁了啊。内城的话呢就相当于故宫中间最中间核心的那一块地方，太和殿外的那一圈里面的话呢就是帝陵的陵墓所在地了。不过啊，跟我们的宋代陵墓还包括跟故宫不一样的是，在这个内城前面还有个月城，小小的啊。那月城的话呢它放着石像生，在内城里的建筑布局最前面呢是后人拜祭的献殿，献就是奉献的献，就是给这个先人祭祀品的地方。献殿的后方很有意思，这是一个拱起的余梁封土，这个封土下面就是墓道，但是和我们的中轴对称的这样子的布局不一样。你会发现西夏王陵中间的墓道它是一个弧形的，就是墓道的尽头它就是墓室了，是最后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它的后面十米左右才是陵塔所在。你要去现在的这个西夏王陵看，你会发现就是墓室的位置已经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大坑啊，而整个的建筑啊，整个的这个帝陵呢它也是大部分被风化只剩下断壁残垣的。不过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看到，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我们看这些国宝，我们看这些世界文化遗产你要走到现场去看。照片的话其实很难看清楚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你如果走到现场看你会发现它的墙皮上面还有一点点带着颜色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墙漆，红绿配色的墙
0: 是就即便近千年过去了哈，在这个风吹日晒的这个时

0: 光的清洗当中还是能够看到当年留下的一些带有颜色的墙皮，可能这在现场是
1: 对
0: 给你最刺激最直观的才能带来的一种感受。
1: 对从小看到那个西夏王陵的图片也都是那种土土的灰灰的啊，只有土包的一个颜色。但是你真正走到那儿，你看到那个墙面上面被风化墙面上面带着的那一点墙皮的颜色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哇，你真正走到了历史中间的感觉。
0: 刚才雨杰给我们这么详细的介绍哈，这个西夏王陵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非常大的一个工程，也是这个西夏王他在自己去世百年之后哈，在另一个世界给自己制造的宫殿，它有非常严格的这个建筑布局，比如说有陵园啊，有一个面积比较大的陵园，还有外城内城月城，那里面的布局还有陵寝的位置以及最突出的陵塔的位置。我们看图片可能大部分人看到的首先就是最显眼的这个陵塔这个建筑。
1: 那陵塔的话，就刚刚我们一直在说它被错付了一个含义啊。因为为什么我们一直在错付，是因为这个陵塔它实际上就是个佛塔它只说现在保留下来的部分是一个圆锥形，实际上它这个以前就是实心的八角密檐塔，而且的话呢在这个上面还会有绿色的吃了这个我们说的绿釉，就是琉璃釉的海狮等屋脊的一个装饰啊，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发现出来的这种螭纹啊、嘉陵评价呀等等这些装饰在，只是说它后面它的这个外部建筑结构建毁了，只留下了只留下了表面分布着这个窟窿的这个土包。因为西夏它其实是一个以佛教立国的，所以的话呢在它的整个的帝陵中间，包括很多的陪葬陵中间，它的墓室的最后面就会放一个佛塔以佛塔来护佑它这个墓主人。
0: 包括它的一些出土文物，其实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1977年当时被我们的考古人员发现的这个鎏金铜牛。其实从它的这个工艺上就能看出在那个年代党项人他们的这个冶炼技术，包括他们的兵器时代，就是他们制作兵器也是非常的厉害，也是很有一手，以至于这么一个小国在辽在金在宋的这个危机下还能长达小200年的这个历史。以鎏金铜牛为代表的它这些出土文物，是不是也反映了当时西夏不光冶金技术好，冶炼技术好，它的农耕文化也是非常的好，因为那牛看着很健硕哈。
1: 是这样子，我觉得呢大家其实是可以把西夏王陵和有一个地方联系起来看，那个地方叫做莫高窟或者是叫榆林窟。刚刚我们说的这个鎏金铜牛啊，它是在西夏王陵中间的一个陪葬坑中间发现的，基本上这个墓都被元代的，目前来说啊，这个是我们现在主流观点，认为是被元朝的这个统治者他们在灭亡了西夏之后呢，就迅速的把它整个就都不叫盗，叫毁坏啊，全部都毁坏掉了，所以呢，它发现的东西很少，但是呢，在榆林窟的二号窟、三号窟，还有包括25号窟中间，其实因为当时，敦煌这个地方啊，它还有包括榆林这个地方，它其实是被西夏统治的，所以当时这个壁画上面出现了很多西夏统治者的身影，包括西夏当时劳动耕作的人的一个身影。我记得在这个榆林窟的三号窟中间，它的壁画上面，它其实就有一个西夏的耕牛的一个形象，同时呢，还有一个在吹鼓风机的一个形象，就是他们在冶铁在吹鼓风机的一个形象。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鎏金铜牛重达188公斤的时候，你再回想到跟我们说历史一定是要联系起来看，一定是要把这个当时不同地方的这个历史要把它联系起来看，你要横向的来看，横向的来做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确实西夏这个地方是一个农耕和游牧民族文化在这个地方交融，并且呢它发展出了生发出了自己的文化啊，而且呢它举国皆兵啊，它基本上当时男性都要服兵役的，它的又有一些政治手腕，就是我们所说的外交谋略，两边称臣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它就在河西走廊这一块地区屹立不倒了200年嘛。
0: 那样一个历史长河当中，那样一个节点，西夏呢与同时期的辽金还有宋啊，在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常玄妙的一个关系当中啊，

0: 这个存活了小200年的时间。那如果和同时期的一些陵墓相比，那西夏陵最典型的不同可能在哪儿？你也帮我们简单列举一下。
1: 来，我们梳理一下，就是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它在其他的地方你见不到的，它有这个塔在它的陵园里面，对吧？因为我们刚刚说一下，它是以佛教来立国，所以呢，统治者在墓葬中间会制作出这样子的灵塔护佑自己。第二个是我刚刚说到了一嘴，我说这个我们的整个的余梁风土，也就是墓道，它是偏离中轴线的，它是一个弧形啊，弯过去的。为什么？因为西夏是党项人的建立的国家，那么党项人认为鬼神是要居住在中间的，人要往旁边让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了呀，西夏它其实是两边称臣嘛，像宋也称臣，像辽也称臣。虽然它的陵墓呢是仿照了当时的宋代的帝陵，但是它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跟它一模一样，因为它是臣子的身份，对吧？西夏王陵的建造者就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巧思，我又要跟帝陵一样，但是呢，我又要显示出我的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就做了一个月城。你看，我们去十三陵，你看啊，一个长长墓道，你就通到陵寝了。然后旁边不是会有什么十羊、十马、十武将、十文臣啊，排列在这个两边吗？好，我们西夏王陵建了这个月城之后，就把这里的所有的石像身，就刚刚说了十羊、十马这些东西，全部都放在这个月城中间遮挡一下。这样子的话呢，既可以让石像更加的紧凑啊集中，同时的话呢，它与这个宋陵它又有区分开了。这个是我们去看西夏王陵，在经过了科学的考古之后啊，经过了这些对比之后，就我们说历史对比之后呢，看到它与宋辽金墓的一个不同，它的一个独特之处。
0: 是，如果真有机会去现场的朋友哈，一定要认真的看一看刚才雨洁说到的这个西夏王陵的一些特殊之处哈。其实也它体现了这个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说西夏陵申遗成功，它可能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吧。就是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了，我们科学技术加持下的考古学其实也在不断的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那是不是通过科学技术能帮我们解开西夏陵考古的一些还没有解开的谜，还有就是申遗成功之后，那会给西夏王陵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1: 因为我们知道西夏陵啊，它其实是西夏王陵，它的最开始的发掘是上个世纪70年代，所以的话，其实就50年短短的时间，在这个发掘过程之中，我们的之前的考古学家们也是筚路蓝缕的，一路出发，在这个过程之中，帮我们已经是从无到有的了解了西夏王朝的一个历史。那接下来的工作，它其实考古工作也会转向精细化，解决现在遗留的，比如说九个帝陵的归属问题，其实现在还有一些争议啊。那么，通过其他的考古发现啊，因为你想那么大的一个陵墓区，对吧？然后它还可以继续再进行科学的考古发现，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的话呢，我们所得到的材料可以不断的进行交叉比较，然后我们更加深度的去了解西夏，就是去了解西夏的历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首阐释天书嘛，那申遗成功对西夏陵的保护意味着什么？我觉得首先要大家知道一个点，就是我去的时候啊，8年前其实已经就是我们说宁夏已经建立了西夏王陵的一个考古遗址公园，整个的申遗过程其实是走过了14年的时间，从2011年启动这件事情开始，到2025年正式申遗成功，这14年的时间里面的话，整个宁夏银川它对于整个西夏王陵的一个保护监测工作是不断的在完善的，它是建立了整个完备的遗产监测系统，所以的话，对于整个遗址区的保护、保存，还有包括的影响因素管理保障，还有包括利用研究等全方位都会进行监测。那它这么做就是这样的保护的作用，最后面它想呈现的效果什么呢？希望说是构建一个博物馆加上遗址现场展示为核心的西夏陵墓的一个大遗址公园，然后让大家参与到其中，吸引更多的人来到银川，同时的话呢，还可以吸引国际上的人对西夏文化啊，对于西夏文明感兴趣的人来到银川。 啊，从而呢，用整个宁夏银川地区的一个国际旅游。
0: 也就是说，如果

0: 下回再去宁夏，千万别错过西夏，哈哈，西夏陵，这个也是一个
1: 对
0: 非常值得去给大家推荐，让大家近距离的去感受。包括刚才雨杰也提到了，其实它虽然是就是在这个郊区，但是其实离市区并不远，30公里左右的车程就可以到了，对吧？还是很方便的。
1: 对，其实想一想，比起清东陵、清西陵这个，这么离北京这么远的距离，你想你。银川只是30公里而已，还好啦。相信后面这个银川一定会有他自己的这种成绩，会让这个交通变得更加的便利。
0: 是我们放眼宁夏乃至整个大西北，像莫高窟、榆林窟，还有统万城、黑水城等等，就一个个西北的人文地标，其实都和西夏这段历史是息息相关的。那随着申遗的成功，我们也相信西夏陵会吸引更广阔的世界目光，也召唤着更多的人走进宁夏，去探寻一下这西夏在千百年后留下的那些灿烂的文化遗产哈。今天也非常感谢雨杰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对西夏陵的一些了解以及背后的一些考古学知识，谢谢雨杰参与我们的节目访谈。
1: 好，谢谢张岩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啊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继续跟您说说淮扬菜，跟您说说狮子头。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淮扬菜哈，有很多经典菜品，
1: 是
0: 嗯，很多朋友会想到狮子头。
1: 对，狮子头啊真是淮扬菜的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是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这么一个好菜。一说到这个狮子头，大家都想到了挺大个儿一大肉丸子，是吧？确实是，但是呢它不叫丸子，它叫一狮子头。说到丸子这个菜啊，饭馆里头是吧，丸以丸子来命名的菜特别多。它一般的来说啊，从大到小啊，从各种做法都有。比如说最大的就一个，
0: 嗯，
1: 这大丸子叫什么呀？
0: 狮子头嘛，
1: 叫狮子头，
0: 就一个哈。
1: 哎，狮子头、嗯，狮子头是以它的外形，是吧？它那个直直愣愣的，是吧？因为它那肉是切细丁切出来的，
0: 嗯，
1: 不是绞馅绞出来的，直直愣愣的，像狮子上面那个毛那样啊。如果

0: 是砂锅做的，这个菜在饭馆里叫什么？叫砂锅一圆。
1: 哦，
0: 如果是红烧的，叫红烧狮子头。
1: 嗯，
0: 或者叫红烧一圆。
1: 这个
0: 一二三四的一。
1: 嗯，
0: 圆呢就是饭馆里边它不叫丸子，完了这不好听不吉利，它叫圆，是吧？
1: 嗯，
0: 很圆，圆滑，很圆润，那个圆。咱说了啊，一个的叫砂锅一圆。
1: 嗯，
0: 俩叫什么？
1: 俩叫二圆。
0: 哎，砂锅二圆，
1: 嗯，
0: 或者红烧二圆，两个了啊。
1: 嗯，
0: 要是三个呢？
1: 三个叫三圆。
0: 三圆还四圆呢？四圆饺没有三个。
1: 啊，哦，
0: 因为三个这个不太吉利，
1: 对，
0: 你吃数也不好分，它是你看它菜啊，大部分它都是偶数。
1: 中国人喜欢好事成双嘛，嗯，
0: 没有三元，有四元有没有？
1: 当然有了，四喜丸子不就四个吗？
0: 对，
1: 嗯，
0: 从四个那儿开始啊，咱就不叫什么什么，比如说几元了
1: 啊，
0: 四喜丸子，你看这多吉利，
1: 嗯，
0: 是吧？所以你看这个从民俗上来讲啊，甭管吃穿使用，它往往啊都是从数字上啊，或者其他有个谐音呐，啊，或者形状上有一个模拟，来代表一种吉祥的这么一种愿望。
1: 对，咱们好多东西都是成对儿的。
0: 对，
1: 嗯，
0: 四个了啊，就叫什么四喜丸子了。
1: 嗯，
0: 那五个呢？
1: 没听说有上五个的，
0: 没有偶数的，咱刚说了，奇数都没有。所以咱们说这不光是开玩笑啊。比如说您去餐馆，您点，您可别来，您看有那个有四喜丸子，我们正好五个人四喜不，那您给我们来五喜丸子行吗？对不起，没有，
1: 没有，
0: 咱也别老这气，是吧？从四再往上，那就叫丸子了，或者就叫圆子了，
1: 嗯，
0: 是吧？过去就叫圆子，现在大部分都叫丸子。那根据它的做法不同。是吧？你比如说拿砂锅的，还拿砂锅来说啊，这个叫砂锅丸子；如果是红烧的，就叫什么？
1: 红烧丸子。
0: 哎，如果焦溜的，
1: 焦溜丸子；
0: 干炸的，
1: 干炸响铃。
0: 哎，您看，咱们主持人非常聪明。
1: 嗯，
0: 干炸这儿他把另外一个小名说出来了，干炸响铃。是您我叫干炸丸子行不行？也行。
1: 嗯，
0: 是吧？干炸响铃配什么最合适呢？
1: 配饼。
0: 对。配家常饼卷着吃，
1: 嗯
0: 啊，还有醋溜，
1: 醋溜丸子，
0: 哎，醋溜丸子，啊，这些还有用丸子做的汤，那叫什么丸子？
1: 汆丸子，
0: 对，汆丸子。你看丸子就有这么多菜，也就是说丸子这种烹饪方法在中餐里边啊，它是占有很重要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它不光啊，就是说咱们说咱们北方这个菜系啊，或者说这淮扬菜，在其他各个菜系。啊，包括鲁菜啊，包括川菜、川鲁粤淮啊这些，包括还有小的地方菜系，这个丸子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或者说很常见的菜。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原料容易得，
1: 嗯，
0: 而且它能够好料啊、差料都能使，
1: 嗯，
0: 哎，您比如说我讲究的，像咱们下边要介绍那狮子头，那就讲究用好肉。是吧？说我剩点筋头巴脑，剩了点那个下脚料，剁吧剁吧，哎，我改成干炸丸子了，
1: 也行，
0: 就是烙饼一吃也行，也
1: 可高可低。
0: 对，另外呢，就从配料上啊，和那个应付不同的席面，都可以，啊，你像咱们过去说二八席，二八席，你离开这丸子不行，您就少一半，就二、
1: 嗯、
0: 就少一半，少一就变成七了，是吧？另外呢，像全家福里边也有丸子，是吧？就是丸子这种东西，是吧？既好吃又好做，还扛时候，还解馋，
1: 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彩头。中国人喜欢圆的东西，
0: 对，
1: 嗯，
0: 圆润圆满都是这个意思，是吧？这咱们刚才啊用的比较大的篇幅介绍了一下咱们中餐最常见的一个菜，是吧？甚至比炒肉片、溜肉片都常见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丸子啊，或者饭馆叫圆子这个菜。那么今天咱们具体要说的是什么丸子呢？哎，咱说的是淮扬菜。里边的这个叫蟹粉狮子头，
1: 这就属于相对比较高端的了。
0: 对，也可以叫粉蒸狮子头。这个刚才咱们说了，咱们主持人说比较高端的，在咱们今天介绍的是有高端的，有中端的，还有适合咱们家庭您自己能做，
1: 就是我们在自己家里厨房就也能做出这个狮子头，
0: 哎，基本上像不像三分样。
1: 哦，
0: 当然咱们用的原料不同，可能从形状和口感上略有差别，但是它也得叫这东西，
1: 嗯，
0: 是吧？你不能这狮子头你给它改成羊头，这不是吧？它还是狮子头。那具体咱就说说啊，这个蟹粉狮子头

0: 这碗狮子头啊，镇江和扬州那儿，镇江古称啊叫润州，啊，现在您看从扬州到镇江那道桥叫润扬大桥，啊，镇江呢也是非常有名的，镇江的菜的名气一点不在扬州以下，那地方山清水秀啊，人文资源丰富，咱们传说中的什么故事就发生在那儿呢？
1: 白娘子，
0: 对，水漫金山寺。是吧？那真是啊，人杰地灵是吧？山清水秀。如果咱们听众朋友是吧，有兴趣到那儿旅游一下，这个到那儿不仅是吧，可以看看它的湖光山色，还可以品尝它地道正宗的淮扬菜。啊，其中咱们就建议您尝尝这蟹粉狮子头。啊，蟹粉狮子头啊，这历史很悠久。根据这个书啊，古籍的记载，这历史啊，可以追溯到隋朝，隋炀帝他很好玩是吧？吃喝玩乐，就游到哪儿了呢？就游到了扬州了。然后呢，就要吃一些独特的菜，山珍海味都吃过了，独特的菜。然后他就出来说：“你扬州啊，当时有四景啊，四个景观，你就以这四个景观为主题，你给我做四道菜。”哎呀，这厨师也费了脑子了，是吧？做了四道菜，其中啊，哎，就有一道菜叫什么？叫葵花馅肉。葵花就是咱们说的向日葵那葵啊，馅肉就是那个猪肉、羊肉这肉。这个东西虽然没有照片儿，是吧？但是根据史籍记载，实际上就是什么？一个大肉丸子。只不过呢，他没有给它切成细丁儿，是切成的细的小段儿，这样的呲楞着。出来，你好像葵花似的，是吧？那样叫葵花馅肉啊。咱们四个这个菜啊，在那一当时就很流传的很广了。到这个唐代的时候呢，哎，这厨师呢就是以这个葵花馅肉啊为基础，哎，又发展从做工上更精细，是吧？原来呢是细条，现在呢他把这切成细丁了。再做成一个大肉丸子，当成这个葵花，啊，然后用碎肉四边点缀，啊，就好像葵花那个花瓣那样点缀，啊，可是这么一弄呢，看着像葵花，有人一瞧说你这个不像葵花，那像什么？有点像狮子头啊，是吧？哎，就是咱们大石狮子那样的一狮子头，所以呢，哎，以后呢就不叫这葵花馅肉了，索性就叫了狮子头。
1: 这是狮子头这个名称的由来。
0: 对，要是按时间算呢，从唐朝到从隋唐到现在，是吧？也得这么1000多年的这么历史
1: 就是
0: 了。
1: 这个菜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对，这个菜咱们说很有名，是吧？它有名在哪儿呢？主要是它的做工非常细。咱们说过，淮扬菜的一个特点就是选料精、加工细。它和川菜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在选料上。川菜是吧？包括重庆这个渝菜，它在选料上不是太挑剔，是吧？你什么它都能给你用上。
1: 夫妻肺片
0: 哎，对，你这个粤菜，你看着那么高档，在选料上也不那么精
1: 只
0: 细。
1: 要新鲜。
0: 对，鸡爪子它都给你起个名叫凤爪，都让你吃。但是这些东西你在淮扬菜里边都没有。哎，它都讲的是这个正宗的。都讲中当件儿，这个上边也不要，下边也不要，火腿都是上腰下腰去掉，我只要中间这段，叫火方，就火腿中间那块方的，所以它都是啊很讲究啊。这个狮子头也是这样，从选肉的时候是吧，它就是很讲究。另外从配料上啊，它要配这个蟹粉，就是蟹肉干了蟹肉打成那个粉，还要有啊这蟹黄，蟹黄知道什么吗？哎，
1: 蟹的黄儿，
0: 对，蟹的黄就是那蟹籽，是吧？哎，还有的呢，他有的店呢做呢用虾籽啊，也可以啊，性质都是差不多的。那他这肉呢用的什么？五花硬肋啊，五花硬肋啊，咱知道这个是肥瘦相间啊，那地方呢是吃的比较好， 过去咱们说要吃肉是肥中瘦，
1: 嗯，
0: 是吧？另外说过叫荤菜素做，素菜荤做，讲的都是你要有一定的这个脂肪，就是有肥的东西在内，
1: 滋润，
0: 哎，它才滋润，才不那么干涩，不那么梗，是吧？

0: 这个菜也是，你别看是一丸子，但是它绝不用下脚料，啊，
1: 哦，
0: 它用的都是正经好料，选这个五花啊，然后把那皮去掉，啊，它难在哪儿呢？不是说像现在啊，咱们啊切成大块放绞肉机里一搅，一开电门儿出来了，就是那个绞馅儿，
1: 嗯。
0: 它这不是，它这叫什么切，切馅儿，连剁馅儿都不是，咱
1: 哦，
0: 家里说。剁馅儿包饺子，甭管羊肉也好，猪肉也好，是吧？说外边买的肉馅儿不干净，是吧？净是
1: 自
0: 那
1: 己剁。
0: 个肉头，我自己剁，啊，羊肉一边剁，你还往里再掸点水，啊，掸水。顺便说一句，有人问我掸什么水，您别掸干水，就是说白水，
1: 啊。
0: 您掸里边搁点花椒，
1: 哦。
0: 花椒水，
1: 嗯。
0: 哎，一个是压那膻气，再一方面出来那香，这个不搁啊，咱们说那羊肉馅儿饺子，
1: 嗯。
0: 咱们这个丸子这不搁是吧？先把这个肉啊切成薄片儿，
1: 嗯，
0: 再切成细丝儿，再切成碎丁儿。你看，你看这，从刀工上来讲就很费事，很费事。
1: 这钉有多大呀？多大见方呢？
0: 这个这么说吧，你要是切一片儿，片儿的厚度1毫米左右，
1: 片儿的厚度是1毫米
0: 哎，
1: 哈。
0: 1公分切8到10片。你
1: 哦，
0: 看非常细，然后照着这片儿的厚度，你再切丝儿，
1: 嗯，
0: 还是这么厚，然后再切丁儿，基本上还是这样，
1: 就1毫米多
0: 一毫
1: 见
0: 一
1: 方，
0: 立方毫米吧，
1: 嗯，
0: 大概是这样，是吧？
1: 嗯，
0: 哎，立方毫米，这个咱们家里边，如果您刀工好，您可以直接切这个鲜肉；如果您刀工稍微差点儿，您给它稍微的冻一冻，
1: 嗯，这样好
0: 让它
1: 切。
0: 哎别冻得死也切不了，让它能挺得住来，挺得住个儿，这样您切的时候好切。
1: 嗯，
0: 这个把这肉是吧？头一步，咱们说叫切做碎丁，不是绞成肉馅儿，是吧？
1: 做狮子头的原料我们就基本准备好了哈，
0: 对，
1: 都切好了，1毫米见方的这个丁儿已经备
0: 碎
1: 好
0: 丁，
1: 了。
0: 哎，
1: 嗯，那之后具体要怎么操作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请肖老师给大家介绍这个狮子头，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的经典菜品狮子头。刚才啊，
0: 干的蟹肉，给它啊弄碎了做成的粉啊，然后呢放点盐，放点黄酒，再少放一点白酒，具体的量要根据您这肉馅儿的多少。然后呢是吧，葱姜这剁成细米儿，再少抓一把一点的土豆的淀粉啊，就细淀粉。然后啊，不是说拿筷子搅和两下就完，您呐拿手抄起来。要奔盆里摔，
1: 给他上劲儿，
0: 哎，让他上劲儿啊！
1: 嗯，
0: 反复的这么着，朝一个方向，比如抄起来，顺时针的是吧？根据您左右手的习惯，比如说右手顺时针一抄，啪一摔，抄抓起来一把，啪一摔抓起来一把，直到啊，哎，你觉得起了黏儿了，哎，这东西呢，你手指头往里插，不是呲楞一下就插进去了，哎，觉得有点东里边有什么东西嘬着你这手指头，
1: 哦，有
0: 哎，
1: 点张力了，
0: 对，这个时候它就上了劲儿了，
1: 嗯。
0: 就合适了。哎，然后呢，咱们给它做成大丸子，根据您家庭的容器的大小，是吧？您太大的个儿，您那个笼屉什么火不够，它蒸不了。
1: 嗯，
0: 大概的数量，1斤肉，咱们出它6个丸子。
1: 哦，
0: 哎，这个儿都不小了，1斤肉就6个丸子不小
1: 那
0: 了。
1: 熟了的话应该多大了？
0: 熟了的话，大概小孩拳头差还得
1: 哦，
0: 大一点。
1: 嗯，
0: 这什么概念？外头您吃那个1两肉出3个丸子。
1: 哦，
0: 您看，您这1斤出6个，那就是说什么呢？这是1两6一个，
1: 嗯，
0: 哎，就相当于一普通丸子的好几倍了，
1: 嗯。
0: 啊。那么您把这个弄好了之后，啊，出了形了，然后咱不说那料里边还有那蟹黄呢吗？哎，您把那蟹黄啊圈着边，蟹黄别掰碎了啊，别掰得太碎成渣儿，圈着边放到大汤碗里头，
1: 哦，
0: 啊，把这刚才咱说这个肉丸子也放在里头，上屉蒸。那人说了，搁水不搁？不搁，搁什么还搁什么汤料？不搁，不搁，就这么蒸。这道工序就是为了给它蒸熟，就像蒸馒头那样蒸，蒸它40分钟。根据您家里火硬不硬，是吧？这气上的怎么样？蒸它40分钟。怎么叫蒸好了呢？很简单，拿筷子往里一扎，比较容易的
1: 扎
0: 插
1: 进去。
0: 中间的芯儿。

0: 这就行。如果到中间还费点劲，那就是还带生心呢，
1: 嗯，
0: 啊，带点生心也不要紧，因为咱还有炖呢。
1: 哦，
0: 你蒸的呢不宜太大，太大了就给它蒸化了。到时候那您吃的吧，那里边那肥肉就少，您吃的是发柴。
1: 嗯，
0: 好，然后咱们就说这炖了。炖这时候它有其他配料，是吧？咱们这边蒸了，这边您就准备其他的，像什么青菜心儿，也现在好找的就油菜心啊，
1: 嗯，
0: 或是别的，是吧？然后您先啊炒一下这油菜心儿，啊，过去是想炒，现在呢咱们减少用油量，您焯一下这油菜心儿。另外找一个您常用的砂锅，找一个白砂锅，因为黑砂锅啊有的说不是太好。锅底啊，过去饭馆是放一张猪皮，
1: 嗯，
0: 这猪皮是专门垫着这个砂锅里头的。如果您没有这猪皮，那您啊，您垫一个小竹篦子，
1: 哦，
0: 您到卖那个餐具的地儿，它有那种东西，是吧？这就是为了防止在长时间炖的过程中啊，这个肉跟那个砂锅底
1: 粘
0: 扒上，
1: 嗯，
0: 然后您把那狮子头放上，最上面放上那个青菜，咱们炒好那青菜，再把锅盖盖上，开火。小火慢慢的炖，乌土坎慢炖，有这么一刻钟，不超过20分钟，您呢就可以揭盖了，关火揭盖。
1: 那我这炖的时候，这狮子头旁边什么都没有啊？
0: 不，
1: 啊，
0: 您炖的时候您得续汤啊，这咱没说呢，这您得续汤，得续高汤，别续白水，
1: 嗯，
0: 是吧？哎，您得给它续汤，要不然就变成干锅包了。对，得续汤。汤呢，咱们简单的说啊，如果说您现在高汤家里没有，咱们过去说过那个浓汤宝，也不妨稍微的借用一下。
1: 嗯，
0: 哎，这个
1: 弄半个浓汤宝，
0: 哎，把然后这个炖那么1刻钟到20分钟，您再把那盖揭开，把那菜叶啊这个拿走啊，拿走，然后另码菜叶。
1: 嗯，
0: 在这过程中啊，您不是在这之前焯了这菜叶了吗？别一下都用到这里。头一次要那菜叶是为了借点那菜的那个
1: 鲜香味儿。
0: 哎，您上桌吃之前再码几个菜叶搁上，那就是为了配色，和补充营养。您要是如果说家里人多，你就放一个汤碗里头走。如果说讲究一点儿，有那种啊个人用的盅，哎，
1: 一个人
0: 一盅，
1: 一位、
0: 哎、
1: 啊，
0: 对，论位的盅上盅，您就把那个盅上上去。
1: 嗯，
0: 如果说过年，您俩也不用盅，也不用汤碗，您就连这砂锅一块端上去，
1: 这还有气氛哈，
0: 氛围就更好、
1: 嗯，
0: 是吧？这就是这个什么啊，做这个狮子头的做法。
1: 嗯，先蒸后炖，
0: 后炖。
1: 哦，
0: 哎、但是传统做法啊，它是不蒸，直接放到锅里头去炖去，用砂锅。哎，这个呢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它原汁原味。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吧，它容易给炖散了。
1: 对呀，
0: 如果你蒸一下再炖，哎，
1: 就
0: 容
1: 易，
0: 它
1: 容
0: 易，你看外形保持的比较好。所以呢，这个一般的来说，现在都是采用先蒸后炖。
1: 嗯，
0: 特别是饭馆啊，它是这样，一次它不可能就做一个，是吧？
1: 对、
0: 啊，它要做一批几十个，它先都给它蒸出来。
1: 嗯，
0: 蒸出来之后吧，
1: 谁点
0: 下冰箱了？哎、
1: 哦，
0: 什么时候有人点，它拿过来，哎，它再一回热，再一加热，再给你出来。咱们如果是家里吃，特别是过年吃的，有时候挺忙的，也没有时间先蒸后炖，那么咱就可以直接就去炖。
1: 哦，
0: 这样也行，
1: 嗯，
0: 是吧？
1: 那刚才夏老师说了，说这个狮子头可上可下，可高可低哈。
0: 对，
1: 刚才您那是全套的啊，
0: 哎、
1: 淮扬菜里的蟹粉狮子头。如果我们家里做，可能也没有蟹粉啊、其他的那个刀工呢，可能也比不上餐馆，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降格以求，但同样可以做出这个狮子头呢？
0: 可以，咱们这有高中低三档。
1: 嗯，
0: 刚才咱们说是传统的高档的一个做法，咱们就说普通家里做，如果您也不是待客。或者说呢，也没那么多时间和那么多料，是吧？您说我为做这一个菜，我还就买蟹粉蟹黄，那怎么办呢？哎，有简单办法，那就是什么？您用那个咸鸭蛋黄，咸蛋黄。另外呢，也不用去切那个细丁的那个做那个馅儿，您就直接买那绞馅儿，或者呢，您不放心，您就买肉自己回家给它剁了。
1: 要绞馅儿，我买几分肥瘦的呀？
0: 那您就根据那馅儿。您根据您馅儿不行的话，您觉得它馅儿不够肥，您再单弄点肥肉一剁给掺在里头就行。但是哪点不能省，您加工过程不能省，摔打这馅儿绝对不能省。
1: 就是为了让它不散，必须得上劲儿、这道工序不能省。
0: 对，这个如果您省了，这出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它就变成

0: 砂锅丸子没有它那个人家狮子头那基本特点了，
1: 嗯，
0: 是吧？说到这儿呢，咱说一下，有的餐馆啊，它叫这个蟹粉狮子头，实际上啊，它用的就是咸蛋黄，所以您一定要问明白了，或者您看一看那价格，如果那个价格很便宜的，是吧？您拿现在的话来说，10多块钱一个，这个悬，这个八成它就是咸蛋黄。
1: 哦。
0: 但是有的商家还不错，人家直接给写上咸蛋黄狮子头，
1: 嗯，
0: 啊，您先问一问。不是说咸蛋黄的不能吃，咱家里咱吃的也挺好，是
1: 对，
0: 吧？
1: 还找了口了呢。
0: 是。
1: 那要是正宗的淮扬菜的餐馆，这个蟹粉狮子头，应该卖多少钱呢？
0: 如果您现在去镇江、去扬州一带吃，这一个菜大概50、60块钱，
1: 嗯，几个呀？
0: 一个
1: 一个哈，
0: 啊，一
1: 狮
0: 个，
1: 子头嘛，就一个，五六十块钱。
0: 对对，
1: 嗯，多大呢？
0: 就是咱们说小孩拳头那么大，
1: 嗯。
0: 当然他生的那么大，出来之后要大一些。
1: 要
0: 出来
1: 大
0: 之
1: 一
0: 后
1: 些哈，
0: 要大一些，这是一道非常适合节日吃的家庭菜。
1: 嗯，团团圆圆哈，中国人喜欢这个圆，喜欢团圆。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9: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1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1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13: 孙岩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董老师，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结婚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那么我们已经有2个孩子了。我呢是以前没有婚姻，但是我和我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以前是有过婚姻的，他的前一段婚姻延续了3年的时间，当时他们没有孩子。说实话，是因为我介入了他们的婚姻，所以他们的婚姻当时质量也不高，那么算是完结了。我们结婚

0: 婚以后，我自己呢就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觉得他总是可能是有愧于他的前妻吧，关注他前妻的生活，关心他前妻的生活，他的前妻呢也因此经常和他有联系，他们没有孩子，按说婚姻解体之后应该就没有什么更深的连接了。特别是这两年呢，他的前妻一直都没有再找人，也没有再嫁，没有结婚，他尤其就开始内疚。再加上他前妻前年还生了一场病，他居然还跑到医院去照顾人家，这都是事后我知道的，这都是因为时间线对不上，我问他，一问再问，那么他不得已才告诉我的。其实呢，他是一个挺老实的人，也不大会撒谎，基本上他不想说的话，他就沉默不说，那我就知道会有问题，我呢会盯着问，我问急了，他就会把真话告诉我了。特别像现在，他的前妻要买车，他居然悄悄的给他前妻给了5万块钱。我问了一下，这5万块钱啊，是他去年自己存的，可能是他的工资啊、奖金啊多出来的那一部分他自己存的。他觉得他前妻生活困难，或者他前妻到这个年龄了还是一个人，刮风下雨有辆车让他心里更踏实。我觉得这几年来，他好像很难消除对他前妻的那份内疚感。我自己呢和他深谈过，他也是这样告诉我的。一方面，我自己觉得他这个说法可能对他自己来说是一个理由，但是对于我们夫妻关系来说，我觉得很难过。我还是希望他更多的把钱、把精力放在家里，放在我和孩子身上。可是他偏偏要分一部分分给他的前妻，我不让他这样做也不可能啊，这是他的情绪，他的心理。我非常想说服他，你们已经分开了，他有他的生活，你有你的生活。我非常希望他少一点这种无谓的愧疚，也能让他轻松一点。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劝他，我怎么才能做到呢？
1: 像这种原因导致对方婚姻解体的这种又组建家庭的这种关系，男方啊内心有内疚感是正常的。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呢，叫给这个内疚感一个位置或者是空间。也说你压不掉他，打不掉他，你通过讲理基本也讲不掉他。那个内疚感呢，除非用其他的方法系统的处理，要不然他会一直在那儿存在的。给一个空间，就是允许他去对这个内疚感去做一些东西，允许在夫妻之间跟你讲这个内疚感。这样的话呢，发生的任何事情就不是偷偷摸摸的了，就是在明面上的，你们都知道的。也就是说白了，就是如果这个太太和先生理解这个内疚感的存在，有它一定的必然性，并且允许它的存在，那么先生就可以跟太太交流这个内疚感，去交流我想怎么去补偿一下，比如说车呀，比如说照顾啊。那么在这种公开的情况下，妻子这方的态度呢就会好一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要试图通过讲道理或者是禁止把这种内疚感给去掉，去不掉的。你去掉的是因为内疚感产生的那种补偿性的行为。那么我们见过很多案例，如果你通过管制或者是讲道理，把这种内疚感产生的那个行为给遏制住了，那么先生因为内疚感，他有可能过不好跟你的生活，他觉得他跟你过好了，他就对不起前面的那段婚姻，所以他可能会无意识的把你们的生活也过得很糟，所以从这两点来看，他们之间允许这个内疚感的存在，可以讨论这个内疚感，以及可以讨论怎么去解决这个内疚感。比如说，允许先生有对前妻有一定限度的关照行为，但是这个行为一定得让太太知道。太太呢，在这个限度之内，也要最大限度的保那个给予支持和理解。那么这样，这个内疚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有个位置，有个空间了。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要不然的话，他们现在处在这种情况下，先生就会觉得那个太太，我听太太其实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提到这个对他个人来讲是一种弥补或者是
0: 宣泄，
1: 宣泄啊，
0: 对，
1: 但对他们的婚姻来讲就不公平。
0: 对，
1: 其实他的这个。

0: 说法，我认为是很理性、很正确的，啊，确实如此。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这么一个很根本的建议。我相信依据他们两个现在的关系，依据给我们，提问题的这个太太的这种表述方式，啊，我相信他们之间是可以做到的，而且能够比较好的处理这个问题。
1: 对，我也觉得是。您说的这个给内疚感啊，给这样一个位置，
0: 对。
1: 两个人一块儿面对这个丈夫要做的，比如说对前任的这种内疚的一些行为啊，一些行动啊，这会好一点，是
0: 对
1: 吗？
0: 对对，
1: 那有人如果这个内疚感很沉重的话，需不需要做一些，比如说心理上的一些和专业人士的沟通啊，这样的咨询呢？
0: 需要他如果是比如说，即使这么做了，这个内疚感还是摆脱不掉，
1: 对，
0: 然后可以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咨询，因为内疚、自责、羞耻这三种内在的状态对人的影响特别大。啊，它最大的是羞耻，羞耻感，啊，基本上能把一个人说的严重点能毁掉，啊，就他导致他的内心力量特别弱，然后他就内心更大一部分的空间就会被那种羞耻感占据，或者是这位先生比如说被内疚感占据，就他好多事儿他都会想到，就他会泛化，比如说刮风了，下大雨，他会想到，哎呦，他一个人，对
1: 对，
0: 吧？其实。你这种想法完全是从自己的，就是更大一部分是从自己的内疚感出发的。
1: 对，
0: 那你怎么知道人家一个人就应对不了呢？
1: 对，
0: 你怎么知道人家就是一个人呢？你这个一个人是指人家没有结婚，人家还有朋友家人呢，对吧？你可能因为你的内疚感，你无意识的弱化了人家，通过对人家的弱化来保持你内疚感的存在，再通过你对他的这种帮助行为来释放你的内疚感。但是你如果你跟你前妻这种关系一旦固化之后，你前妻她也不成长啊，
1: 对，
0: 对吧？你们两个可能就在这种关系里待着，所以严格来讲，可能这种模式就导致原来你们感不是说有感情哈，就是原来你们感情里边的某些东西它没有结束，这个没结束，我再强调一下，不是说感情没结束哈，他是说某些逻辑，它没有结束。
1: 对，我生活中有，咱们后台也有，因为这个，比如说离异的夫妇，那么一方对另外一方觉得情感上有愧疚也好，或者什么方面有愧疚也好，
0: 对，
1: 后来形成的关系就是，一方一直在依赖另一方，
0: 对，没
1: 对，
0: 错，
1: 我生活的不好，你帮我吧，
0: 对，
1: 你看我没有找到别人，你帮我吧，
0: 对，
1: 啊，你看我这个又有什么需求了，你帮我吧，
0: 对，
1: 有一方也会有意无意的利用对方的这种内疚，然后两个人一直会有这样的交流和
0: 对，对。
1: 纠缠。
0: 对那就像叫这个叫共谋，就是意识层面不是这样的，但无意识层面两个人确实在共谋
1: 对
0: 啊，
1: 对，
0: 一起维持这种关系，
1: 是
0: 对
1: 的，
0: 吧？这样的话呢，就新关系就是他现在的这个婚姻，就不能得到很好的经营，会受一些影响。那么原来关系里边的每个人他也没得到很好的成长。
1: 对。
0: 其实你比如说我们这种不管是谈恋爱、分手还是离婚这种事情现在不少哈，就是如果你能够。从这段经历当中充分的释放情绪，啊，这个挺必要的，其实，
1: 是的，
0: 啊，然后释放完情绪之后，再有人帮着你去看你原来的那段关系，为什么会被现在的关系给这个结束掉？其实你会能发现很多东西的。当你从过去的事情当中把情绪释放了，把意义找到了，再产生一些有助于，跟过去的人彼此成长，跟现在的关系有促进的那些行为，慢慢的你就走出来了。啊，那个内疚感就走出来了。
1: 好，谢谢董老师。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下一位提问的，这是一位远嫁的妻子，她说：“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我的婚姻生活啊？我结婚4年多了，以前觉得结婚过日子得要有爱才能过下去吧。现在呢，问题来了，我发现，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第一，我一提钱，我老公就不高兴，要用钱，老公就俩字，没有，要么呢，就是500块钱给我，要管2个月。”我还带着一个刚满3岁的孩子， 我们和他父母一起住，倒是不用我买什么柴米油盐。有一次我生病需要住院去医院。

0: 为了带不带孩子，两个人吵起来，孩子一直是我在带，我是希望他和孩子一起到医院办完手续，他带孩子回家，减少看不到爸妈在家哭。他是希望不带孩子放在家里，他妈来看，他妈从来都没有单独带过孩子。因为这个事情吵，居然他爸也参与进来，我一气之下带着孩子自己上了医院。到医院打电话给他，让他来帮忙带孩子。第三天早上，我做小手术给他打电话，他下午3点多才带着孩子到医院。隔壁的都说我还没吃饭，他才给我买了饭。在医院住到出院，我是远嫁的。1年后有一次他在外地工作，我晚上肚子疼给他打电话。他接了电话，听我说完，居然就挂了。我实在是没办法，才给他妈妈打电话，他父母才上楼叫车，送我和孩子去医院。医院检查说是黄体破裂，要开3个洞。有了上次的教训啊，这次我打电话给我弟弟弟媳开车过来，帮我看孩子。那么第二天呢，我丈夫才回来。通过这些事情，我看不到我的未来。我总结了一下，他不愿意为我们小家投入金钱，吵架的时候很冷漠，我们打电话基本上没话说。第一次手术后1年多，我经常想起这件事情就会哭，想着等孩子大一点就和他离婚。这1年多当中，有一次打电话，我们推心置腹地谈到了这件事情。到现在，偶尔一个人想起来，我还是会哭，但是没有之前那么怪他了，日子也能过下去。可是他现在对我和孩子花钱这件事情，我觉得并没有满足我，让我觉得很别扭。有的时候为了这件事情，孩子我也不愿意轻易的放弃，那么我心里甚至都有背叛这个婚姻的一些想法。这就是我现在婚姻的状态。他说的也比较杂哈，比较乱哈，我就是按他说的这个基本上读下来了。
1: 明白。
0: 嗯，
1: 反正整体感觉呢，他们的婚姻质量呢不是特别高，然后整个关系处在一种较弱的平衡状态，就比较敏感，容易吵。
0: 嗯
1: 啊，然后有点事儿就他这个关系形不成那种包容性。
0: 嗯
1: 啊，一有事儿就吵起来，然后彼此之间的那种情感的流动呢也不多，就经常堵掉。比如说这个女性向她的先生去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先生可能不会有积极的回馈，
0: 对，
1: 是吧？所以就经常堵掉。这个可能就是他们目前婚姻当中面临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依据这个现象就判断他们的这个婚姻当中的两个人不相爱。
0: 嗯，
1: 因为我们见过好多其实很相爱，但是就是这个爱不出来。
0: 嗯，
1: 这就是一到一块儿就吵，那这里边可能就牵涉到一个婚姻惯性和经营技巧的问题。这个婚姻惯性是一个很挠头的事儿，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之后会形成一种模式，一种互动习惯。你在这个模式，在这个习惯里边，你想尽一切办法也没有这个能够改善你们婚姻的状况。
0: 嗯，
1: 而且不但改善不了，还老受挫。
0: 对，
1: 比如这时候有时候就一方来求助，往往是女方来。
0: 嗯
1: 啊，我们现在也不给女方什么建议了，有的时候，
0: 嗯，
1: 因为给完建议回去做不到，就是她做了之后那个反馈不好，
0: 啊，
1: 又受挫，就更绝望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有时候倾向于就是让她明白这些事情，然后呢，让她看到这个惯性，让她去感受彼此之间还有没有爱的基础，这个爱的基础是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有爱的基础呢，其实我们有时候就说有爱的基础，所有的争吵，这个都是爱。没有爱的基础，所有的讲话都是争吵，就类似于这种感觉就出来了。所以他自己评估一下，就是两个人之间这个爱的基础有没有，这个可能对他来讲比较难，特别是他有情绪的时候，特别是陷入现在这个情境的时候，他可能会倾向于彼此不再相爱了。
0: 嗯，
1: 所以呢冷静一下，给自己个时间，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哪怕3天1周都行，就是不再让自己主动的卷入到跟先生的这些纠结呀、争吵啊这些不如意的关系当中，自己静下来想一想。然后如果爱的基础还有的话，然后可能就是那个惯性问题。那个惯性问题有些方法可以去试着去调整一下。这些方法不是你主动去做什么，而是你努力试着不去做什么的时候，这个惯性可能就破了。
0: 嗯，
1: 比如说我刚才注意到他在这个文字当中，虽然他是像就是像想起什么说什么。

0: 出来的这种描述方式。
1: 嗯，对。
0: 但是他也有一段好像是说到，一段时间之，怎么着，一段时间之后关系好像有点变化了。
1: 是的，
0: 嗯。
1: 这个他也提到了，比如说他们推心置腹的还谈过一次，在
0: 对。
1: 电话里边，
0: 对。
1: 就是电话谈过这一次之后，他说他好像对他的先生也没有那么责怪了
0: 嗯，
1: 哈。另外，可能是这事情时间过去也长了，嗯，那他就慢慢的也没有像以前情绪再那么，嗯，那么这个想起这件事就那么难过了，可能是这样的，嗯。
0: 对，所以就给自己点时间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反正结果要变，行为得变
1: 我觉得他一开始他就提到了一句话哈，
0: 嘛。嗯。
1: 他说那个，他说我以为以前觉得结婚过日子必须得有爱才能过下去哈，
0: 嗯。
1: 这是他一开始说到的一句话。接下来他向我们叙述了他们之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虽然最后他没有这样说，但是他，我想他可能说的是，嗯，我们现在的婚姻，即使我没有觉得有我想要的那种爱，
0: 嗯，
1: 看来也是要过下去的。
0: 也可以，反正这东西也没有什么 规定或要求，婚姻必须有爱，当然有爱会更好。但是这个
1: 嗯，
0: 爱是什么，好多人又说不清，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嗯，所以只能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去看到彼此的好，去感觉到两个人在一起有一些互相支撑、互相依靠的地方，这个或许就是爱吧。但是你如果脱离开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实生活去谈爱的话，我一直觉得意义是不大的。嗯。
1: 有一位听友百香果，那么在微信上、微博上都提问了啊。他其实之前呢也问过我们，
0: 嗯。
1: 他妈妈他的家庭中的一些问题，但是他特别希望能让董老师再来回答一下，因为他说他妈妈是董老师的忠实粉丝，会
0: 哦，
1: 听董老师的这个节目哈。他
0: 嗯，
1: 妈妈呢二婚中年，在他小学的时候带着他改嫁了，到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那么二婚之后也没有再生育。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妈妈和继父之间一直在吵架，在冷战，在和好，在循环中。每次冷战，不管哪一方不对，都是这个女孩说，都是我和我妈妈主动去求和。最近冷战最严重的呢，是这个已经有3个多月、4个月的时间了。她说，冷战的原因呢，是继父总是指责妈妈，说妈妈对家里面贡献不大，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贡献吧。他说：“其实我妈妈对家里做了很多贡献，包括做饭啊、料理家务啊，还有呢，就是继父呢在指责，说这个自己就是这个女孩子啊，说自己呢是一个白眼狼，说没有养熟啊。”这个女孩说：“说可能以前我不懂事儿。”比如说很多事情都没有特别的去体谅继父，自己上大学的时候继父的腿不好，但是每周都要到学校来给自己送水果，开着车过来。他说我那时候就没有想过要去什么问问，这个心疼一下，问问长短。他说我都没有这种感觉。他说继父呢就觉得，自己也没有很好的和继父有互动哈，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继父呢现在说白眼狼，喂不熟，不喂了。嗯，就是这样的，而且这个，和他妈妈呢也是这样。那这个女孩说，我们的心也累了，因为每次吵架都是我们在求和，即使这次和好了，不久的将来还会找茬吵架的。而且在和好之后吧，我们每天都有担惊受怕，说话小心翼翼。我妈的态度类似鸵鸟，她不想解决这事儿，觉得无能为力。她习惯这种相互不说话的生活了。另外，我妈说她特别恐惧继父，害怕跟他说话。我妈说和他说话的声音会不由自主的变得弱小。我妈说怕继父挑毛病，一挑毛病她马上就改正。比如说继父说这菜不好吃，第二天马上就换菜。我妈说她恐惧继父是没有原因的，其实他也有自己的工作收入，并不需要继父养家。但是，我妈说她不想离婚，因为离婚了就没地儿住了，就是这样的。她说：“孙岩老师，我知道我们家的情况比较复杂哈，但是呢，就我妈妈特别爱听你们的节目，听到你们嘉宾说的话，心里就会安心很多。所以呢，就想能不能请董老师说一说我妈这样一个状态，我妈心里边。”这个情绪啊，这些情况啊，应该。

0: 怎么样能够更舒服一点呢？
1: 这个求和有的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啊，有的时候反倒是让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你说求和有的时候在关系当中，你会把自己置于一个特别低的那么一个位置上。那么反过来从对方看，你这么低的位置，我们都以为对方会有优越感，其实不是的。这种优越感会给对方隐隐约约带来很强的自责感，因为他会感觉是他把你变成这么加引号的卑微的样子的。很多人是受不了这个的，这个就会进入一个关系，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啊。这个恶性循环就是施暴的一方越来越暴，被施暴的一方就越来越弱，看似好像被施暴的一方是受害者，其实如果我们这个直接来讲，他也是参与者，所以这个一定要先认识到这一点，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母亲哈，我不知道她具体的自己的生活的安排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如果她过多的把心理上的精力全都放在这个家庭上，那么她心里的压力会变大。心理压力变大的时候，就会变得特别敏感，久而久之就会特别敏感。这是变敏感的一个原因，就变得对她父亲的话呀不敢沟通啊，害怕呀，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呢，就是，有些情绪可能没有出去。人在情绪积压多的时候，就跟那个瓶子的水越灌越满的时候也敏感，一晃就容易洒。如果再加上刚才我说的那个，第一个原因，这就是这三个原因让他母亲变得就比较活在这种担惊受怕，自我价值感低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如果是基于这两点呢，我们就会给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先走出来。这个走出来并不是离开家哈。就是你在现在的生活时间和精力分配里边，尽量的都有一些自己单独的、容易完成，或者是稍稍费点劲儿能完成的一些事情。这样的话，可以给自己带来一些价值感，也能够让你们夫妻之间的原来形成的我们说那种有点恶性循环的那个模式啊，有所松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要事情不要发展到这个吵完架去求和这个阶段才算停止。就是在快吵架或吵架过程当中就可以停止，一般情况下在这个时候停止就不至于发展到最后不可收拾到求和，它有个阶段性，一开始吵起来了，然后吵到最后可能就吵不动了，你知道吧？就那个就是女方这边，就是她妈妈这边，
0: 对，
1: 就吵有恐惧啊，或者什么觉得没有结果，或者是说不过啊，就吵不动了，吵不动就弱下来了，
0: 对，
1: 弱下来对方就会更强，又进入那个模式了。然后她妈妈为了缓解这种尴尬或僵局，可能又要去道歉，
0: 对，
1: 这不这个模式又闭环了嘛？所以在刚开始吵到越吵越强的这个刚上坡的这段时间，就要学会停止。学一些技术，比如说离开啊，或者是从这个时候就说一些不让冲突发展起来的话呀，就不要进到那个模式里边。第三个呢，就是跟对这位女生说的，就是你尽量少参与到他们的这个，
0: 夫妻的互动和关系中，
1: 对对对，要不然就会形成什么呢？形成分波。
0: 现在可能继父就是这种感觉，你跟你妈是一头的，
1: 没错没错。
0: 你看，你妈呢是我这个不是结发妻子，那你呢又是你妈带过来的一位继女。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为她留言特别特别的长，而且她先后给咱们留了几次言，我看到一些细节，在她小的时候，其实她这个继父对她是很好的，就是也蛮尽心的。我们想一想，她说包括。不是他小时候了，包括他上大学的时候，他继父去送水果这个事儿，其实这个继父之前可能自己会觉得自己一腔热血的对待了母女俩，但是好像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一份回报，
1: 对，没错，
0: 是吧？
1: 没错。所以这母女俩呢，得先从那个所谓的受害者的那个位置啊，走开。你要老站在那个位置呢，你可能看什么都觉得是别人在做的不对啊，或者怎么着，走开。就刚才我说的那些，走开之后换一个视角，你会不一样，然后关系也会变，然后你就想想，在家庭里边那个暴怒的人啊，他那个背后总有特软弱的地方，你找到那个地方下功夫就对了，
0: 对，我觉得也是，无论是暴怒也好，还是在用冷战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也好，其实内心都是，可能会有一份委屈。

0: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时。
1: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提问。有一位男生说道：“说我和女朋友都谈了3年的恋爱了，其实原想的是再过个半年，那我们两个人的房子啊、存款啊各个方面都搞定一些，然后就要结婚哈。我呢都已经31岁了。”他呢也29岁了，那我们两个人结婚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在这个关口呢就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大概在2个月之前，他呢那天是过生日，我们两个人啊都喝了一些酒聊天，说一些心里话。他就说他一直觉得挺内疚的，有一件事情没有告诉我。他说的是他在不到20岁的时候他被别人侵犯了啊，然后他就告诉我那段时间他很伤心，他觉得很难受。后来呢他不愿意想起那段经历，再后来呢他还找过心理医生去做过咨询，这样他才能够和我再继续正常的交往。他说在认识我之前他都不太愿意和男生交往，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我问他有没有男朋友，他说没有男朋友。那么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吧，当时他哭得很伤心，他说他现在非常的信任我才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我就懵了，一方面呢我当时的情况是安慰了他，但另外一方面心里有一个魔鬼钻了出来。这个魔鬼就是我其实挺在乎的，从道德层面上讲我应该谴责那个坏人没有他的错，可是为什么我心里边却觉得这是他的错。还有就是我觉得我挺委屈的，反正种种想法吧。他呢看我对他还有安慰，他觉得很欣慰。他当时对我说他就知道我会接受的，然后他依然欢天喜地的准备结婚的事情，我们就再也没有探讨这个问题。可是我心里已经不是这样想的了，我甚至想过了要分开，可是我又不能说出来，因为我觉得说出来以后我真的就是比坏人还坏的人了，我该怎么办？
2: 这个事情或者这种事情它会引发十分复杂的心理过程。它有很多种可能，比如说这个女孩子被侵犯之后她去做心理咨询，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她的创伤减少了。所以呢她虽然不能，她说这个认识她之前没交男朋友，但是跟她进入亲密关系之后她并没有感觉到不太对劲儿的地方，对吧？
1: 对，
2: 就证明她咨询之后创伤修复的已经
1: 蛮好的。
2: 但是呢毕竟你修复的再好它也是个创伤，伤口不是因为愈合了就不存在，

0: 或者是在记忆当中他就没有过，那反倒是问题。所以在他心里呢，这个女孩子可能一直以为这件事情，是他人生的一个点吧。他觉得应该让你知道，啊，所以他就告诉你了。那么告诉你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谈。第一个角度是他觉得对你公平，啊，他信任你。那这个的前提是什么呢？这个的前提是这个女孩子的创伤恢复的差不多了，那么他讲出来就是一个公平。觉得对你的一个公平，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这个女孩子的创伤还有一部分没有修复，所以她有心理负担这件事情。那么她讲给你呢，其实把这个焦虑你俩也就平担了，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是第一种可能。那么基于这种可能呢，我们就说，反正有一个东西是指定存在的，就是信任。她如果不信任你的话，她不会跟你讲的。那么如果你自己判断，这个时候。不，无论如何，我是建议他们形成这个联盟，来一起面对这个事儿，啊，我是不太建议他因为这个事儿逃掉的，啊，这个我就直接给他这种明确的建议了啊，一会儿再说他自己心里的那个坎儿。那么，如果你们形成这个联盟之后，你发现这个女孩子这个事情还有创伤的话，那么你可以跟她一起去寻求治疗，但往往是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在实际案例当中呢，比如说这种有过创伤的人来接受治疗，对吧？接受治疗之后，可能比如这个创伤，然后修复了80%，有20%始终修复不了，啊，就留在那儿。这20%怎么修复呢？是回头，比如像这个女孩子就是这样，有可能她就是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把这事儿告诉了她很信任的男朋友，那20%就修复了。那么，那个他要通过这种形式来修复，在咨询室里是完不成的啊。那如果是刚才第一种情况是，如果没修复，你可以跟他一起去再去找心理医生再修复。这种事情是存在的，啊，就是好长时间之后再去修复。然后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他通过告诉你他修复了，他确实修复了，很高兴。但是这个修复是局限在什么呢？这个修复是叫弱修复。什么叫弱修复？就是。是局限在你们的关系不能因为这件事儿有问题。如果你们的关系因为这件事儿有问题，他不单不修复，他
1: 反而会加深。
0: 对他的创伤又会加深，所以这时候你不能撤，你得坚强一点。你怎么办呢？因为除了这件事儿之外，你们的感情不是还挺好的吗？对吧？
1: 对。
0: 你可以自己去寻求一个支持性的治疗。
1: 就像是来找我们节目一样，这也是个开始，对吧？
0: 这是个开始。
1: 他已经在讲，因为没有地方可以讲，他到我们的节目里来跟我们的专业的嘉宾来交流。
0: 没错。
1: 但是这种情绪我也挺担心的，董老师。就是男人心底，他其实把心里的那些情绪都告诉咱们了，就像您说的很复杂哈。一方面呢，可能从表面上，女友当时说，我就知道你是值得信任的，我告诉你了，女友欢天喜地的准备结婚去了。但这个男友呢，这个男生呢，他表面上可能并没有跟女友，可能当时的那个情境下，他确实是真心的，这个心疼了女友，也觉得你这样，我接受了，当时可能也有这个表达。这种事情就是事后又想起来，再去回味起来，再去想起来，可能慢慢的自己内心深处就会像他说的，生出了一只魔鬼。
0: 对，这是个创伤。啊，这是间接的创伤。啊，就是，听闻别人的过去的一些不好的经历，特别是跟自己有亲密关系的，又是类似的这种经历，其实对男生来讲，它是个创伤。所以我们刚才告诉他也可以去找一个
1: 心理医生。
0: 心理医生。那么从这个从如果从后续这个男孩子的反应来看呢，当然我们没见人都是推测哈。那女孩子的创伤没有完全修复。如果完全修复了，她会守住一个界限。你看那种创伤也是边界被侵犯。然后呢，创伤的修复其实就是恢复边界感。然后恢复边界感之后，她就会守住这个东西。因为他知道，他理性上知道这个东西，虽然我修复我没事儿，但对别人不一定是没事儿。
1: 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修复了，他可能会守住他自己的这个过往。
0: 对，他不会去讲，
1: 他不会去跟男友这个要交流这件事儿，是吧？
0: 对，因为他讲的背后一定是有个动机，或者是讲完之后有个意义嘛，对吧？他如果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可能对我自己有意义，啊，对我们的关系不一定有意义。你看他这种思考就是有界限的吧？
1: 对。

0: 不会讲了。那么他既然讲了之后呢，他又等于是突破了一个界限，
1: 嗯，
0: 就把这种东西放到这个男生这儿了。
1: 对，
0: 所以这个男生就是一个创伤嘛。
1: 嗯，
0: 啊，我忘了专业名词叫什么了哈。
1: 啊，
0: 他有这么一个创伤，然后所以这个到男生这，男生接过来，你就再去处理。反正你处理不处理，你这都有个创伤。
1: 嗯，
0: 你们两个要是离开呢，就是俩创伤，你也有创伤，女孩子也有创伤。
1: 嗯，
0: 女孩子因为离开也会有创伤。这是从这条线的逻辑上哈，
1: 嗯，
0: 那么其实你们两个的关系不止这条线，
1: 嗯，
0: 你们的关系还有那么多的感情呢，
1: 嗯，
0: 你不能怪那个女孩子，
1: 对，
0: 她不是诚心的，
1: 对，
0: 她有时候可能就是喝了点酒意识松懈，又觉得你们关系又稳定又安全了，她可能就没法控制那个东西就会讲出来，她不是说诚心要讲出来给到你，不是那样的，所以你想想你们还有那么宽泛的感情存在，这个只是那么宽泛的感情当中的那么一个窄缝。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想一想，你把他牵着他的手，把他给接过来，然后把这个创伤给他融化掉。这样的话，既加固了你们的关系，然后你的女朋友将来是你的太太，就真的就把原来的那个
1: 创伤，
0: 创伤那块的那个没有弹性的地方就完全弹起来
1: 啊，对，这其实对于
0: 了。
1: 那个女孩子来说，可能才能是一个比较彻底的治愈哈。嗯，不知道这个男生能不能有这样的勇气？其实，真是关系确实是很微妙又很复杂，内容又很丰富。这是两个人遇到了一个小问题，是吧？
0: 对，不是全部，
1: 嗯。
0: 对。
1: 希望这个男孩子能走过这个坎儿哈。
0: 对。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也是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哈，他说，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还没有和老婆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呢已经谈到结婚的事情了。我正在创业当中，缺钱，老婆呢二话不说，回去呢就跟他爸他妈说了，然后岳父当时就给了我15万块钱，当时呢是他们的积蓄，我非常的感动，但是岳父当时也就提出了，说你们尽快的结婚吧。结了婚呢，也就是一家人了。我呢，按规矩还是给岳父写了一个收条，算是我借他的。我们就结婚了。结婚之后呢，孩子也就出生了。尽管呢，我写了这个借条，觉得是借他的。当时呢，岳父岳母也说了，说你别考虑给我们还，好好创业。将来呢，如果有钱的话，就放在你们的小家庭中。其实，从那时候创业到现在，基本上可以说盈利的不多，能持平也就不错了。而今年又亏损，亏了不少，一直都是属于缺钱的状态。再缺钱，我也没敢再向他们家和妻子再去开口，因为已经觉得不好意思了。然后就向别人去要，别人去借，自己呢，其实一直都是很艰难的。以前啊，我觉得我妻子在这个问题上是通情达理的。像我刚创业的时候，能问他父亲去借钱，但是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他总是因为钱的事情在跟我吵。一方面呢，他是觉得我拿不回来钱，挣不到钱，他认为没有安全感；还有呢，就是可能因为有了孩子，他总是在念叨别人的孩子有什么，我们的孩子没什么。他家也并不是很富裕，他可能把这样的一个情绪也带给了岳父岳母。以前岳父岳母都很看好我，觉得我是个大好青年，但是现在岳父岳母也不怎么待见我了。岳父基本上都不大愿意跟我说话，岳母总是觉得我是那个不争气的人。我面对妻子一家的时候，都觉得有压力，都觉得他们像是我的上司，像是我的债主。在这样的婚姻中很难受，很别扭。特别前一段时间，没有出去工作，暂时待在家里的时候，我真的一听到岳父岳母和我妻子打电话，连声音我都觉得难受，都觉得非常的刺耳。我其实特别想修复一下。

0: 我自己的心理状态，希望我自己能够更舒服地看待我们的关系。
1: 它这个是两个问题混在一起了，就是或不是混在一起，就同时发生了。一个是创业的艰辛和不容易，还有一个是家庭里边支持。你看他，你知道，就是我们见过很多创业的团队，他们最难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最难的事情是在困境的时候是否能够还保持希望。那保持希望有个前提，就是你做的东西，你确信它是对的吗？对吧？很多人就不能确信了，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是确信的，后来就不能确信了。所以这时候对人最大的挫败呢，是可能觉得自己这个事是错的。比如说这种挫败也会延续到你的家人，比如说你的太太，可能也会觉得这事儿对吗？你一直这么做，你这个行为对吗？就是各种的这种声音就会扑面而来。如果我们现在站在一个创业者的角度来讲，这可能是创业者面临对最大的问题，因为他自己还怀疑呢，现在又有别人的怀疑，他就更难受。那么如果再以创业者为中心，那么在他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还没有成功的时候，其实他最最最最需要的是听到别人的支持和继续的支持，但是他这个时候又听不到，这时候所以他内心里边就会出现刚才的那个诉求，就是他也希望能够有一些支撑，有一些理解。所以但是这个时候整个家庭的那种信心，一开始的信心还有那种爱跟互助可能会被耗尽。所以我们不能去要求或者是奢望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人支持我们。这个时候一个好的创业者，当然这么定义不太好哈，就是这个时候有的创业者他会反倒变得理性，是实事求是，客观起来，他会对自己当下的困境有一个整体的，包括结合过去当下实景还有未来的一个分析。这个分析可以让你自己重建信心，也能让你自己去给别人一个交代。这个不是说，不是他刚才说的感觉，别人都变成投资人了，都变成债主了，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别人有表现自己情绪的这个权利的。所以当你有了这个分析之后，正好你跟别人讲的时候，如果别人也能被你这个分析重燃信心，那证明你对自己当下的这个时局的思考是对的。你不单关心家里，你还有员工呢，他肯定还有员工啊，创业员工可能这个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的呀。就说你们怎么共克时间，怎么能够在这种各个方面都很糟糕的情况下再重新去鼓足勇气看到希望再站起来，并且要敢于这个打倒自己。比如说你要理性的去分析你现在的这个事儿是对还是错，适合不适合做，不适合做或者事儿适合做，方法不对那就改方法，然后方法跟事儿都不对那就改事儿。所以这个是对很多创业者都面临的一个生死挑战，所以我们说创业真的没那么容易嘛。所以他的这个问题虽然是来到咱们这个情感类节目了哈，但是我更希望能从这个角度给他一些帮助
0: 我想他觉得很有必要的。
1: 对对对，因为他现在可能作为男人来讲，他更大的这种心理权重会放在他这个创业上。
0: 对，
1: 他潜意识也觉得创业成功了，可能其他问题也都解决了，
0: 都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对
1: 吧？所以这时候正是挑战你的时候，你如果这时候过度关注了妻子怎么说，岳父怎么说，你就转移了，你就把你创业的这个焦点转移了，那就解决不了问题，你到处都是解释，所以你再回到创业焦点上，自己把自己现在创业这个事儿思考清楚，从这个焦点上再去跟别人说，我觉得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0: 那么这个创业确实是挺难的，特别是这个过程有些人是蛮漫长的哈。
1: 对，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现在可能苦恼的在家庭里边，他觉得他甚至，他妻子的那些话哈，可能妻子比较急了。我觉得这个也能理解，一个女人有了孩子，有了家庭，女人又看不到男人的。你未来的希望在哪儿？男人可能自己对自己也有怀疑，女人也看不到你哪一天能挣回钱来啊，是吧？有一些女人呢，她是会压住这个性子，她可能非常的有智慧，她知道在此刻不应该急躁，但是有一些女人呢，她可能就觉得，那我得知道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挣回来钱呀？你还在外面借了那么多债，我和孩子到底怎么过啊？就是一次两次的这个话就脱口而出了，听上去就是一种指责。

0: 择，
1: 对，
0: 也是一种压力
1: 对，
0: 哈。就这样的时候，我们对这样的妻子能说些什么呢？或者我这个男人，他怎么样的方式能让他的妻子能少说一点这种话，或者说，他是不爱听到这种话的哈。
1: 对，
0: 妻子在说这种话的时候，他能给妻子什么样的回应呢？
1: 其实这个呢，也不是特别难，这个确实见到过很多类似的事情，这就是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讲哈。那个，反正从我看到的，跟我从网上看到的不是一回事儿。比如说网上说一些什么创业就得怎么着，怎么着就怎么着，反正那些有点鸡汤的话哈，跟你真正去创业大街，去那些创业公司里看到的不是那么回事儿。比如说有的人说就得孤注一掷，有的人说得两条腿走路，有的人说你得把家里生活的钱留出来，没有哪个是完全正确的。所以这个呢，先在这个方面呢，先不要去用一些这个理念或道理去讲给妻子听，就是因为我见过有一些他会跟妻子讲，全部投入都不一定成功啊，你要保留余地，那就一定不会成功。我觉得这有点被毒鸡汤灌脑袋了，对吧？我觉得跟妻子应该怎么讲呢？抓住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正确理解妻子的那个话，就跟刚才您说的似的，他不一定是指责，他只是担心。他跟你一样，你不是也担心家里的生活吗？只是你把这种担心投入到创业上了，你思考的都是创业，而妻子呢，把这种担心就放在原位，还是家庭。其实你俩是一个事儿，不是两个事儿。他也没在指责你，这是理解自己妻子的这种担忧和情绪。这个理解呢，就你就不会把它当成对你的压力了，而且你也能说出一些让宽慰妻子内心的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还得帮着妻子理解你现在做的事情。你不能让妻子听着你现在处在一种叫这种什么什么怎么说那种状态，就是，压力很大，就是有点那种应激性的反应，就是必须干，就不管怎么必须干，就有点失去理性了，那样妻子会担心的，你得让妻子比较正确的、客观理性的认识你现在做的事情的机遇、条件，各方面，这样的话呢，妻子心里也有数。你如果我还是那句话，你如果你这个事儿，你说完之后，妻子不能理解，老岳父也不能理解，你想想你这事儿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就是你把这个事儿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别人没法产生信心了，那肯定是里边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或者是有些条件是不具备的，所以正好也是既用这个东西来反检自己现在的创业的事情，又通过这个事情来锻炼自己的心智。我更想从这个角度来给他这些建议，跟妻子，你反正你如果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那妻子这么说的时候，你就觉得他在责难我，你甚至还会暴怒。那么你想想，如果你活在这种感觉被责难，又以暴怒来还击的状态下，你的创业肯定也会受影响，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到处去灭火，到处去燃起别人对你这个事情的希望，而这个希望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是应该具备能成功的条件的，很客观的，而不是一个想法。就如果只是一个想法，你做上几年，别人就会觉得你不靠谱。
0: 对，不能只是在那喊口号，是不是这个意
1: 对，是这个
0: 思？
1: 意思。嗯。
0: 但是我也觉得女人啊，多半在这个关系当中，伴侣关系当中哈，女人有这种抱怨的时候，其实特别希望，其实她心里边也是很难受的，她其实是蛮愿意听到自己的那个伴侣对生活是有信心的，对未来也是有信心的。我觉得多一半这种女人，并不是在指责自己的男人，她其实也是在求助，就是她觉得我们的生活真的有没有希望啊？到底有没有希望啊？你给我一句话吧，可能就是这个意思。这时候他如果这个男人是告诉他说：“老婆，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你们娘俩这个过得很苦哈。我一定，我想各种各样的办法，也会让你们过得很好的。”其实女人就会觉得，有这样一个男人，我还是蛮开心的。女人倒并不是非常介意你在外面那个究竟你把事业能做得多大，她希望的是你能让她安全。是吧？
1: 对。
0: 好，谢谢董老师，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欢迎你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近期音乐导航推出了每人一首经典，而今天的这一位，我们来听李克勤带来的《高妹》。这一首歌的旋律一响，我相信每个人的 DNA 都在颤动。还记得 N 年前街头单曲循环的《高妹》吗？李克勤用独特的嗓音把追爱故事唱得比较上头，轻快的节奏，抓耳的旋律，瞬间唤醒了青春记忆。此时此刻正在开车的你，打开车载音箱，一秒穿回到那年的盛夏。从来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来听听温兆伦的歌声。温兆伦的这首歌藏着你我未说出口的人生。当飞灰像晚风的旋律响起，突然读懂了自己。加班到深夜的疲惫，错过的遗憾，攥不住的时光。温兆伦唱的何止是歌，分明是我们跌跌撞撞半生却始终不敢细想的那句，我到底

张信哲的这首《忘情忘爱》也是最近正在单曲循环的一首歌，今天在音乐导航推荐给大家。张信哲的《忘情忘爱》，越想忘越难忘，哲式情歌总能够撕开心底隐秘的疤，《忘情忘爱》里克制又汹涌的情绪，像深夜一杯冷掉的酒，不是真的想忘，只是学会了把遗憾藏进旋律里。成年人的失恋都在这首歌的呼吸声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音乐作品是郑秀文的《默契》，唱尽爱情的曲折与笃定。就算是离别过，就是怀念过，便清楚爱怎出错。经历错过才知珍惜，无需言语，一个眼神便心领神会。在这首歌的旋律里，藏着对爱情最纯粹的渴望与坚守。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剩下最后一首歌来听黄凯芹的晚秋。人到中年再回过头听黄凯芹的晚秋，每个音符都敲在岁月沉淀的心上，曾经懵懂错过的爱情在这熟悉的旋律里渐渐的清晰，年少的轻狂与莽撞化作如今的一声叹息。下期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之声。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4: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5: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近两年呢，内娱开始流行活人感叙事，最近一点儿这一段时间哈，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瞿颖，他去 Papi 酱那里做客，然后问到医美的事儿，他的反应就特别有活人感，就是他不是急着回答说给自己解释，或者是辟谣，或者是很坦然的大大方方的承认，都不是。他歪了一下头，眨几下眼睛，他脑子里边其实在过一个判断，就是我干的那个事儿到底算不算医美。然后他就说，哎，我不医美的，那打肉毒算吗？就这么一句话，评论区是就是连笑带嗨，就一下子就炸了。就是这个活人感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是说承认自己打肉毒这个事儿，而是他犹豫了，他反应了一会儿，因为他没想到会可能问这样的问题，或者说他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类似这样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回答。就是他当下那个反应不是设计出来的，是真的琢磨了一下这个事儿，琢磨完了又把自己的困惑呢给直接倒出来了。就好比咱们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有人说了一个问题，你想了一下这个算什么来着？哎，就是朋友之间天天都是这么说话的，但是你一个人坐在摄像机面前，面对着千万粉丝的时候，还能这么说

我们想一下，一个流量艺人坐在那个采访椅上，记者问了同样的问题：“你做过医美吗？”答案的这个走向我们是可以预判的。先微笑，把话题呢引到皮肤管理上，然后聊聊最近在用的精华液、面膜、眼霜，中间穿插几个暖心的表情，最后再来一句“好好保养是对观众负责”作为收尾。哎，整段采访行云流水，滴水不漏。但是你说他采访里边说了啥呢？啥也没有。他嘴是一直没停，但是说的每一句话都已经听过一千遍一万遍了。那些流量艺人对类似问题的回答都是相近的，像是同一个模板里边印出来的，只是换了一张脸，又念了一遍而已。当然，其实很多人从进圈那天起就不是在为自己说话了。那经纪公司是有一套话术培训的。

公关团队呢有一套风险预案，数据团队有一套舆情监控，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儿背后至少得过这么三道关。啊，你说的这个话带不带攻击性啊？会不会得罪你的粉丝当中的某一个圈儿，或者某些圈儿？啊，你的这个表情会不会被截图做成表情包啊？所以日复一日的，他们的嘴就成了一台台精密的机器，只输出安全信号，不输出任何不可控的东西。而一个人如果说太久的标准答案，会发生什么事儿？记得当年摇滚有一句歌词吗？到处都是正确答案，对吧？他们会连自己真正想说什么都彻底忘记了。

这不是这个浪姐现在这一季还没完吗？前些日子王蒙、李小冉、唐艺昕站台上唱《心愿便利贴》，节目播出以后，观众给的评价是四不啊，不做作、不怯场、不假唱，不好听。哎，你看这四组放一块儿，前三个是夸，最后一个呢不算批评。因为人家说的是大实话，但这个大实话却没有消解前面三个字的分量，不做作、不怯场、不假唱，这是对他们表示充分的肯定。至于不好听，不好听咋了？是因为他们真嘛，对吧？所以反而把前面的那些夸奖给撑住了。因为一个人评价一件事的时候，要是连不好的部分都敢摆出来，那他所说的好的部分是不是就让人更加相信呢？这年头，想要在评论区找到一句不带滤镜的评价，比去沙漠里凿一口井还费劲。那什么都好，什么都美，什么都绝了，什么都能让人看哭。就一看都是粉圈儿，或者是水军统一控评的，所有形容词都给调到最大档。那结果就是所有的褒义词全都失效了，成了白噪音。你再怎么在底下说他表演的有多震撼，观众的耳朵已经自动过滤了，因为上一个视频也一群人说那个震撼，上上一个人也有他的粉丝说震撼，都震麻了。而这三个人往台上一站，音也不准，节奏也乱，就跟玩儿似的。对，他们不是完成一个表演任务，是真的。用心的在诠释自己，在表现自己，在试图用自己的能力来诠释这首歌曲，就像是小时候下课铃响了，几个人在教室后边编了个滑稽的小节目。至于它好看不好看，其实大伙不关心，好玩就行了呗。

当然，我们刚刚说这种负面评价或者说真实评价，反而让之前的正面评价呢变得更可信，这是一个蛮悲哀的事儿。因为夸人本来应该是简单的，你做好了我就说你好，就这么直接。但现在不是了，现在夸人呢也得先自证清白，你要先证明你不是在说场面话，不是拍马屁，不是收了钱做水军在这背台词。怎么证明呢？你就得把自己评价里边不好的那部分也掏出来。啊，要夸一道菜好吃，你得先说，就是盐可能稍微重了一点，但是它很好吃，这样这个好吃才显得比较真实。啊，夸一个同事能力强，可能得先找补一句，说他这个人虽然脾气不太好，但是工作上真的是没得说。哎，这样你说他能力强，才不是客套，这不是很荒唐吗？真实本来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它成了一个加分项，啊，一个人说真话，大家如获至宝；一个艺人没背台词儿，脱口说了一句自己脑子里边的话，评论区集体高潮。就是咱们什么时候把正面评价的标准已经降到这么低了？所以我们聊活人感啊，字面上其实蛮好理解的，就是像个活人。但为什么需要专门造一个词儿来形容这个人像个活人呢？他死了吗？活人不应该是出厂设置吗？一个人活着，在表达自己，在说话，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儿吗？之所以需要这个词儿，就是因为这些年内娱批量生产的，他不是活人，是什么呢？产品。不是说他生理上不是鲜活的，咱们当然有血有肉，还喘着气儿呢。但是他们呈现在咱们面前的不是那个人，而是被设计出来的人设。有名字，有脸，有几个固定的性格标签，有经过精准计算的亲切度，甚至有恰到好处的小瑕疵。哎，他们不讨喜吗？好，加一个吃货或者路痴的人设就显得接地气了。那然后产品手册一出，所有渠道来统一执行，采访口径全部统一，社交风格全部统一，笑的时候露几颗牙都是有讲究的。这样的流水线磨合了很多年，已经非常成熟了，生产出来的东西光滑精致，也曾经在一段时间里确实引爆了市场，但问题是人都会疲劳。我们屏幕前面看了5年、6年、7年的光滑的塑料脸。听了5年、6年、7年的那些滴水不漏的标准回答，会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儿：我们跟这个人之间没有办法产生真实连接了。到便利店买了一个外形完美的草莓蛋糕，一切里边是塑料的。咱也不说败絮其中、金玉其外，但它就是看起来很好，让你一口都吃不下去呀。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豪奇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我相信很多粉丝到现在依然会执迷于说，那光滑精致有什么不好的，看着舒服呀。这么说吧，我们去吃日料啊，说好吃，但三天以后你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可是路边吃一碗炒粉，哎呀，老板把锅垫的老高，油溅到胳膊上他都不管，那碗粉可能因为老板的那个真实的烟火气，可能是因为跟你的那个至交好友一起吃的这碗粉，你能记三年，差别在哪儿呢？日料是标准化的好，后者它是带人味儿的，而内娱这条造星流水线干的就是那个日料店的事儿，每一个环节都被优化过，选角要看数据，培训要看模板，宣发看算法，舆情看监控，整个链条精密到没有一个多余的零件，然后能够稳定的产出一些合格品而已。但是合格品这个词本身就已经说明一切了，它只是合格，它很少有可能会产出超出预期的部分，没有什么地方会让你拍着大腿说我这个绝了。而且人一旦习惯了流水线的节奏，慢慢会丧失在意外发生的时候做出的真实反应能力。你看老演员给他们讲戏哈，说最怕的其实不是忘词儿，是出来的感觉不对。什么不对？就是太对了，背词儿背得太溜，情绪卡得太准，反应来得太快，一看就是精心排演过的，那观众看不出来吗？当然看得出来呀。只不过有人他甘愿于去只停留在欣赏那个精致的外表，而有的人可能就是看破不说破吧，懒得说了。

刘晓庆这两年上综艺，也是给不少人有这么一种感觉，说这人呐、啊，真有东西，啊，70多岁的人了，往镜头前一坐，状态很特别，也不是说老当益壮的那种励志感，啊，也没有说当年拍那个好像《姐姐来了》还是叫什么，青霞、嘉玲他们的那种岁月从不卖美人的滤镜感。更不是什么优雅的老去的这种小红书文案，他就是往那一坐，带着一份特有的笃定，就是不在乎，知道吗？我就自然而然，我就真实反应，我不管你怎么看我了，我多大岁数了，我在乎那个。啊，这种感觉年轻人身上真的是很难见到的，不是说年轻人不行，是年轻的时候。还在反复确认说我说的这话会不会让别人不接受，啊，我呈现出来的状态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不满？这种是持续消耗的，会让一些真正想说的话没办法说出口。饭桌上想说点带点犀利感觉的话，念头刚一起来就被摁下去了。你还记得那个《极挑》第一期张艺兴的那个反应吗？啊，当时很多的观众是不接受的。说这孩子玩不起，说根本不懂游戏规则，一味的傻白甜傻天真。但是大家知道，这也是一种活人感，是很难得的活人感。为什么那些极挑里的哥哥们那么的保护他，那么的宠溺他，那么的疼爱他，那么给他机会，就是因为那些经历过岁月的人，他们看到了张艺兴身上的活人感。刘晓庆到这个年纪，这个资历，这样的人生的历练，他已经不需要做这种确认了。他早就过了靠别人认可来稳定自我的那个阶段。你喜欢他不喜欢他，对他来说已经不构成影响判断的变量了。这个才是活人感最难复制的地方，拿时间打磨出来的，不是一两堂课能学出来的。要不怎么说张艺兴的小年轻能体现出活力感、活人感，那么的招人稀罕呢？

说到这个事儿啊，我想起另外一个人，也是上一次去姐姐的叶童。很多人脑子里一提到叶童呢，就是许仙，因为这个角色特别的深入人心，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叶童本人反而是模糊的，许仙这个影子盖住了他这个人。然后他上综艺的时候跟人聊天，聊自己的真实的生活状态，说话节奏很慢啊，说着说会停，然后眼睛往上翻着想一想啊，不对，我刚刚这个说法不太准确，然后换个说法再重新说一遍，就是往上一翻眼睛，然后脑子放空在那儿想的这种，才引发了评论区的大量的刷屏，说这个才是真实的他。可是这个不应该是很普通的动作，很正常的信号吗？就是我在同步的实时的思考，我还没想好，我不确定，对吧？我们日常交流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跟同事开会也好，跟朋友吃饭也好，跟你妈打电话，随时都会发生这样的动作。但是在一个高度管控高度设计的综艺环境里，它就是一个稀缺品，稀缺到当它出现的时候，大伙都会如获至宝，说你看这个才是真实的，就是一个正常的思维停顿变成了真实性证明，这个标准已经低到令人发指了。

韩国强也是这2年重新被大众关注到的老演员，不是说他完全不被关注，是被年轻人更多的关注。首先是他的表情包，他的一些混剪啊、鬼畜视频在 B 站得到了大量的关注、大量的传播，然后他自己也进了 B 站，开始跟年轻人试图打成一片，然后又参加了一些综艺。那现在他的身上有一种东西，就是对职业的严肃感。但是他不端着，他不会动不动就是说想当年啊，我们那会儿如何如何那种自我感动，他呢会很认真的去琢磨一场戏里边的某一个角色该怎么处理。那一代演员入行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流量可以收割的，虽然他当时绝对的流量小生啊，第一代奶油小生，但后来他也是被这个标签给困扰了好多年，好惨，真的好惨。有一些重要的角色在考虑要不要让他演的时候，很多人都反对，包括诸葛亮，包括演历史人物，他就遭到大量的反对，说你这样的流量的奶油的小生怎么能演起这样儒雅和有气度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呢？

各种怀疑，各种反对，但是好在导演扛住了。那他自己如果说纯是只有流量而没有认真对待角色的那份职业严肃感，那后来也没法翻身，角色也立不住，观众也不会记得住。所以他这个底色跟后来造星工业留下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质地。区别在哪儿呢？就是他是在不断的往自己里面装东西，经验、理解、对人性的观察、对生活的体认，一年一年的往里堆，越堆越厚，越堆越有分量。而造星工业是在不断的往外造形状，试图打造一个合适的壳，精致好看，符合当下市场的审美。哎，过两年风向一变呢，换个壳再继续。壳是能量产的，但是内在的那个重量不行，你往一个人身上套十层壳，风一吹也倒了。而一往一个人心里边装十年东西，往你面前一站，就是不一样。可能有人说，那你举的这些例子都是四五十往上走的老艺人，是不是年轻艺人没有活人感呢？当然不是，刚才我不举了张艺兴的例子吗？对吧？这年够年轻吧？活人感跟年龄之间倒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真正的变量在于这个人有没有跟自己真实相处过。那什么叫跟自己真实的相处呢？就是他有没有哪怕一个时刻可以不看外界的要求，不管别人的期待，就问自己，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什么，我信什么。一个年轻人如果从踏入这个行业第一天开始就被人告诉你要做这样的人，然后真的就去做了那样的人，不挣扎，不困惑，不会去纠结我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到40岁50岁他依然活不出活人感，因为他没有跟自己的真实面目打过照面。反过来，一个人在20出头的时候有足够的自我意识，有胆量在那个让你变成符号的环境里硬扛着说，但我不是啊，我不是那样啊，我是这样的，对吧？哪怕扛得狼狈，代价很大，可那种真实的东西他就有了。可现在的内娱确实是给这种硬扛留的空间已经窄到几乎容不下一个人站着了，没有立足之地了，你要不配合那就换人了。你想说真话的时候话术就套上去了，你要试图呈现真实自己就会有人帮你优化了，所以时间一长确实绝大多数人选择了配合。不单纯批评他们懦弱，确实是成本太高了。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之声。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所以我们回想一下之前说的那几个活人敢爆发的时候，曲颖那句打肉毒算吗，是回答一个可能有点冒犯的问题的时候脱口而出的。王蒙他们那场合唱，是三个人拉着手上去唱了那么一首。叶童那个让我再想想，是采访正常推进的时候突然那一拍就停了，他脑子开始打转了。刘晓庆的笃定也不是演出来的，是他这个岁数就是他正常的样子。所以这几个瞬间其实有一个共同点，说他不是安排设计出来的，甚至是一不小心露出来的，然后被导演被后期抓住给保留了下来。他自然而然的不受控制的露出来，就好比一件毛衣针脚织的再密，穿的时间长了总有几根线会松，你从那个松动的地方能看到线头。活人感就是那个线头，做不来假的，因为那是几十年活下来的经验、记忆、判断和困惑，那不是流水线可以批量复制出来的。

这两年关于活人感的分析我倒是看了不少，大部分人都说这个是观众对工业造星的集体反叛，是审美升级，观众不好糊弄了。但是还有一个维度说的人不多，就是一个行业里正常的人变成稀缺品的话，我们该反思其实并不是观众的审美，而是这个行业的结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把说人话变成了一件需要勇气的事儿？是什么样的一套机制，让本来是很有棱角的人打磨成了光滑圆润的一个个符号了？我们甩锅给资本，甩锅给工业体系，说有他们自己运作的程序，我当然理解啊，可控、可复制、风险可预测，对一个商业体来说，这些特质确实很值钱。一个老板算账当然是流水线好呀，他用不着你多有个性，他要你的是稳定产出，不出事儿，好管理。从商业角度看，这没毛病。可他运转到极端，把他本来该服务的东西，创作、表演、真实的情感传递给挤没了。然后我们就发现，这台机器确实非常高效，可以不停地出货，但它出不了真正让人能记得住的东西。就跟宋丹丹的那句灵魂拷问一样，你有代表作吗？你的代表作是什么？一台打印机一秒钟，就算它能打印100页的 A4 纸，可上面如果没有字儿，空白，你这个效率拉得再满，价值也终归是零啊。

说到这儿，有一个更讽刺的事儿，活人感他自己这个词儿自己也变成了流量密码。有营销号专门做活人感艺人盘点，有经纪公司开始给艺人设计松弛感人设，有综艺导演在策划那种有能够产生真实感的环节，这事儿就太荒谬了。它被拆解成了一种可以模仿的模式，下一步就该批量生产活人感了，设计一点看起来不经意的发言，安排一些看起来没有排练的翻车，把松弛随性真实给重新包装，然后变成另一种精心管理的产品。哎呀，到时候麻烦了，对我们来说麻烦了。当一个艺人再一次在镜头前面笑嘻嘻的说一句特别听起来真实的话的时候，我们在手机里看着心里边就会冒出问题，是真的吗？还是设计的？

对吧？可是那些真正能让人感到活人感的时刻，我想应该是逆向工程不了的。瞿颖不是说因为在节目里说了那句关于医美的话才更真实，是因为她就是那么样一个真实的人。你那一个场景会看到一个真实的她，你换一个场景，她依然是真实的。当下她脑子里就是那么想的，嘴就是那么动的。好，就算是流水线去复刻，能复制那个停顿，能复制那个笑，也可以复制那一句"我也不确定啊，那个算不算呢？"但是你复制不了他那一下停顿，脑子在转圈的时候，里边装着的东西，它依然会给人一种空洞感。我们是能够闻出这个味儿的。活人感作为一种集体性的审美偏好，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在近一两年爆发出来，有没有一个背后的深层的原因呢？我们可以设想，可以回顾一下哈，不是设想，我们毕竟已经经历过了这几年，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娱乐环境里边？社交媒体上的生活都是设计过的，滤镜、修图、文案。广告里的幸福是设计过的，有一定弧度的笑容，餐桌上经过美术指导的这个摆拍，这个自媒体的这个标题是设计过的，要惊悚，要诱人，要有吸引点击，评论区要吵起来才能有热度，包括我们自己发朋友圈，可能在发送之前也都是调过那个图的顺序啊，精心的选择呀。甚至还要考虑到，会不会让人觉得我是炫耀，会不会让加班的同事心里面不舒服？我这出去玩了，各种设计，我们都在参与一场设计过的真实。所以，当有人突然在镜头前面露出来一句没经过设计的话，或者犯一个很真实的现实的错，呈现了一种现实的困惑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比想象中要激烈得多。就是这个人，这个明星，哎，他居然没有在演，那我平时绷个什么劲儿呢？我们一直绷着去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绷着在一堆精心包装的信息里找一个能落脚的地方。其实我们比自己想象中更渴望能够遭遇真实，因为我们自己活的就已经越来越不真实了。

0: 一同在节目里讲过一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来参加这种节目，其实就是想让你们看到我这个人啊，不是许仙，不是站在白素贞身旁的那个人，而是叶童。一个演员，他的职业本能就是去扮演别人，演了几十年了，习惯穿着别人的衣服，说着别人的台词儿，习惯对着镜子研究这个角色眼神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他来到我的面前说，我想让你们看见我，很了不起啊！从我擅长呈现别人，到我愿意暴露自己。聚光灯照的时间越长，一个人的自我轮廓就越模糊，因为太习惯为不同观众去调整自己了。镜头前得是一个样啊，访谈里又是一个样，活动上也该是什么样，调来调去，把所有的灯关掉，会发现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没有办法确定在没有观众的时候自己是什么样。这个勇气啊，就是走到一档他认为可以让观众看到真实自己的节目当中，让大家来看到他自己，并且自己也想要去看看自己，这是勇气。这种勇气跟他的演技、跟团队策划、跟流量数据完全没关系，他要让大家分辨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他要面对自己，看自己能不能说出自己想说的真话。有一些话可能是别人想让他说的，可他选择不说，他说我自己想说的话。这种勇气和笃定，我觉得让人羡慕，也希望能够传递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也有这样的笃定和勇气，稍微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感谢各位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

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国家。
1: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4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组织开展三角

债清理，力阻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

0: 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部动产，全部动产，北港任何零二在

0: 进服务区啊，准备啊离泊。
1: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2: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3: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4: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6: 这个闸呢是叫孙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5: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7: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8: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9: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0: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7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

0: 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8: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

0: 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立秋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期间尚未初暑，虽然初有凉风，但并不会短时间褪去暑热，到下一个节气处暑才基本告别夏天。立秋有三候，一候凉风至，立秋后我国许多地区开始刮偏北风，偏南风逐渐减少，北风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开始正式进入秋季。二候白露降，由于白天日照仍然很强烈，夜晚凉风刮来，形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清晨时在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一颗颗晶莹的露珠。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感觉到阴气上升，太阳光已成强弩之末，一日不如一日，因而鸣叫得更加响亮凄切。在南方有立秋啃秋瓜的习俗，在入秋的这一天多吃西瓜以防秋燥，久而久之形成习俗。同时在我国一些地区还有晒秋的习俗，晒秋也是农家庆祝丰收的一种方式，通过晾晒农作物，老百姓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一年来的辛勤劳动所换来的成果，增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立秋仍处于三伏天内，暑气一时还很难消散，此时节天气干燥，可以多吃水果蔬菜消除秋燥，要尽量少吃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品，少吃油炸、肥腻食物，以防加重秋燥症状。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指缝太宽，时光太瘦，诗意秋天的序幕已然开启。岁月从来不声不响，却在不慌不忙中偷换了四季轮回，恍惚间不禁要感叹一句，时间过得真快呀。初秋时节，也愿你舒心宁静，在节气更迭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2: 音乐是什么？
3: 是什么？
2: 或猖狂

0: 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4: 大哥，救我呀！
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